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早晨，郑月饼佛宾做三十余载匠心坚守，开创宾上月，送礼自用两相宜。
4: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5: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4: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5: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4: 你顶？头盔啦，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2: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6: 924路方。早晨，各位，时间来到八点钟，翻工的早高峰又开始了。这个时间的你出门未呢？都几多缓慢的路段的噃。多些路段包括佛山大道桂华隧道的双方向，张茶隧道往蓝石，桂华路方面海口路段往返去桂城的方向，贝奇路的分江路双方向，海白路亚后大桥往广州，南国西路邻桂路口往杏坛，安里特大桥往伦教，龙舟路的江川桥行紧的双方向，105角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洛龙大桥往洛松，西海大桥往北滘，德胜大桥行紧的双方向，德胜中路顺积大学路段往五沙，以上的路段全线都有条小长龙在这里。尤其是桥梁方面，似乎最近的交通压力都挺大，所以我途经以上回慢路况的朋友仔就都要给多少少耐性了，同埋尽早出门，这个时间大家都比较集中时间在路上。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都摆近条小龙，翻工早高峰是人多车多一点的了，希望大家一路平安，一路顺风。想查路况报路况，欢迎你选择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啦。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9: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源、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乾糧區都好精彩啊，酒樓茶點套餐、牧場純牛奶、 XO 醬撈麵、淮山麵，早上幾分鐘就可以搞掂的營養早餐，梳打餅乾、紙片餅乾、蛋黃酥、黃油吐司，還有原切豬肉乾、貨間充機、深夜複雜電套都好實在啊。出行防護都考慮到了，行李箱、書包、打包行囊輕鬆出發，清涼薄荷棒、龍力奇蛇膽精油清涼三件套，坐車提神、上課醒腦都適用，驅蚊液、止痕膏、防曬霜都有，新學期戶外軍訓活動都不用憂，還有呵護你眼睛的好視力眼貼，捱夜用眼之後敷一敷，俾雙眼放鬆一下。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购齐，帮你轻松搞定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购啦！早起系一种能量，早起系一种能量，
10: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8: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10: 城市俏佳人，
8: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6: 早晨各位，时间嚟到8:05啦，全新一个工作天又开始咯噃。今日嚟到星期四啦，系咯，即系话咁快啊！九月份嘅第三个工作日啦，你同埋已经翻咗学嘅细路仔开始慢慢习惯未呢？我哋要多谢天气冇嚟添乱啦，因为一切都那么的有序，又那么的有新鲜感。今日天色又好好啦，不过呢就冇咁凉爽，定係因为我着多咗呢，我今日居然着咗一件都几厚下嘅针织，虽然疏窿嘅，但係略略都觉得有少少热热地呀。开始返工作路上嘅你揸车会唔会都不自觉地降低个车窗，感受一下外边到底系咪仲系北风清劲呢？咁因为寻日傍晚都仲系好大风下㗎嘛。开启陪你赶路嘅早高峰城市俏佳人，你好啊，我系方可晴啊。欢迎你选择佛山交花生互动板块同稍后时间方可晴嘅视频号直播间，听直播睇直播。

唔系世界杯嘅时间，听呢一首有世界杯气氛嘅宣传主题曲，仲有冇世界杯嘅回忆呢？各位好，欢迎大家嚟留言分享早生活点滴啊！因为佛山街有好多朋友上嚟打卡啦，有好多朋友都话期待星期四嘅星期四之歌。每个星期我哋嘅一期一回啊，禅城嘅 Kimmy 就话又嚟打卡撑场啦。今日天气唔错嘅，冇落雨咯，咁就咧有丝丝嘅凉意啦。对于我哋经常要出外跑笛嘅牛马嚟讲，真系好舒服噶。而家系一边做紧嘢，一边等紧你首歌啊，可成真系噶。即系其实今日都系凉噶，系咪？大家上嚟方城视频号直播间，看看我的衣服，系咪真系我着得多咗咧？我而家好热啊，感觉好似着咗件冷衫咁。好，嚟睇下天气情况先。现时录得嘅新外气温 26.4 摄氏度，呢个温度咧比寻日同期系上升咗一度嘅。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多云间阴天，局部时间有啲阵雨，但系现时晴天嘅，吹偏北风3到4级，阵风仲保持6到7级。气温方面介乎24到28度，相对湿度介乎65%到85%，最高嘅气温午后将会有机会出现31度左右嘅啫，都唔算话特别热嘅吓。咁呢两日风势加大咗，有朋友话到底系台风嚟到咧，定系其实冷空气都到咗噶？好问题，嚟省气象台回应咗呢一件事嘅。台风沙德尔入海之后重生。沿住我省嘅海岸线呢，係有一个移动嘅状况，同埋佢兜咗个圈㗎。係呀，都好神奇嘅，因为台风其实一般情况下个路径系唔会咁。所以有好多气象首席啊，气象专家睇返个图嘅时候都话真係好少见啊咁样㗎。咁有可能呢会喺今日下午到听日白天喺汕头到惠州一带沿海地区登陆嘅。亦都唔排佢有多次登陆嘅可能性。咁所以寻日汕头嘅朋友已经喺度转发嗰啲消息，就喂今日好似唔使翻学喎，咁样系嘛？有冇汕头嘅朋友嚟睇直播，可以分享一下今日汕头嘅安排到底系点样嘅咧？咁而受到佢嘅影响咧，广东嘅东部市县呢两日都会有明显嘅降雨噶。咁而佛山有冇机会遇上更加明显嘅雨水呢？都有噶，但系可能降雨比较集中嘅会系听日星期五同埋后日星期六啊。咁除咗系台风雨会影响之外咧，其实冷空气又确实都已经到咗噶噃。受到台风、冷空气共同作用，最近全省陆地北风持续，天气清凉。去到星期五、星期六雨量一度，佛山嘅最低气温会出现23度，最高气温都唔会超过27度噃。肯定是因为我昨日做节目准备的时候看了这个温度，揀了我今天这件衣服，真的很热啊。有朋友说问我，可成啊，你是不是很冻啫？是不是视觉效果都觉得我穿多了？

一路俾我哋大家好赞佢，哇！你影相真系好靓嘅 Juicy， 今日嚟更新图片啊！第一次上嚟佛山家打卡，喂，早晨啊，又系养花嘅好天气，大家一齐嚟观摩一下佢嘅阳台啊！细细地，但系真系好精品啊！佢啲图咧系好符合而家嗰啲小红书精致生活打卡图，系我哋自己听众影嘅噃。精选咗入去城市精选内容当中啦，大家快啲上嚟打 call 啦！

0: 啊，成长话早晨啊，可成今朝早起床咧五点几啊，哇，真系好耐冇笑咁早起身啦！希望个个都可以健康快乐每一天。可爱的健哥哥就话可成，快啲嚟读我翻牌啦！你睇下自律嘅早晨就系咁样开始啊！图片显示佢已经完成咗11.35公里嘅户外跑步工作。
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嗨，早上好
3: ！Hello， 大家早上好。
2: Hello，
3: 大家早上好。
4: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4: 养出健康生活，
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好啦，早上时间嘅8:17啦，啲家长应该系送晒啲小朋友翻学校之后咧，就要进行自己嘅工作打卡嘅。不是本人就话可晴，今日翻学第三日，幼儿园门口有好多唔舍得爸爸妈妈嘅小朋友，因为都仲喺度扭紧计。新学期开学咧，系需要适应一下嘅。慢慢小朋友就会发现，离家长要远啲、远啲、再远啲，因为佢哋将会拥有属于自己嘅人生。有家长话，一入学就准备好似要入秋嘅状态，搞到嗱嗱声我落单买秋天嘅校服。系，我自己都系咁样谂啊！而家啲细路仔咧都大得好快嘅，大家家长买校服咧，唔好谂住话一次过买完3年可以用嘅。唔系噶，即系每一年都可以用，每一年都要换，又或者每半年就要换。而家啲小朋友真系高得好快啊！咁啊，讲到话校服咧，最近大家见到嘛，深圳嘅校服出咗圈啊，热搜第一啊，犀利啦！点解会热搜第一啊？点解会出圈啊？深圳校服系唔需要学校统一购买嘅，家长可以去到任何一个嘅经销店去买就得噶啦。而且呢啲嘅经销店咧系覆盖周边嘅文具店啊、社区嘅商铺啊，而且大型商超同埋线上平台都可以同步落单选择，家长可以就近购买、按需购买，甚至可以点外卖购买，单件最低可以系19.9。当然唔系件件都系19.9，但系你可以选择19.9。咁啊，校服咧，佢哋系全市都统一嘅。所以有机会见到网上嘅图片，或者去到深圳嘅当地，你就会见到卖校服嘅地方都冇乜花款拣，同埋全部都写住统一呢两个字。咁啊，仲有经典嘅版型啦，同埋速干嘅版型啦，即系款式系一模一样噶啦。关键就系咩商家用咩布料啊，帮佢去做呢一件嘅校服嘅啫。咁到底系买19.9定系49.9？由家庭自主选择。有唔少嘅朋友都表示话：，哇，真系好正啊！希望全国推广，系真正全国推广嘅嗰只全国推广。系呢一种简简单单统一嘅校服，你话几好呢？校服周街都可以买到，唔使指定嘅地方，亦都唔需要统一订购，你话几方便呢？除了方便和价格合理之外，其实深圳方面都定了非常之细致的标准。例如说上个月开学之前，深圳就发布了全国首个校服颜色的团体标准。深圳市中小学生的校服颜色到底应该怎样定？首次将什么彩蓝啊、藏青啊、白色啊，是规定得相当精准的一个适度的参数，解决

0: 咗唔同厂家生产嘅嗰隻蓝嗰隻白都有啲唔一样嘅状况。呢个标准仲要细致到针对白色部分校服新增咗防透视嘅硬性指标，要求係啦做校服嘅厂家唔该嗰个防透率是要高达 93.0% 以上。咁即係意味住喺正常嘅自然日光状态下，校服嘅白色部分遮盖率其实係比较地明显嘅。即係唔好似之前咁又见到个内搭啊，又见到条带啊，又见到个交叉背啊咁样。呢啲半透视状态嘅唔可以，確实地要守护学生嘅私隐同埋安全性。每一件深圳嘅校服都系带有独一无二嘅校服监管码，扫码就可以查询到呢件校服到底系边度做噶，佢嘅编码系点样啊，有冇质检啊，安唔安全啊，系咪合格啊，佢嘅资质齐唔齐全，全部都可以一码索完，确保翻学生买呢一件校服嘅时候系既合格又可以知道你想知道嘅信息。咁而更加值得一提嘅就系学校本身嗰个统一嘅样式嘅校服咧，就已经唔系各有各花款噶啦，全市都统一。你谂下，你见到嘅可能系初中小学嘅款式各一。大家都系咁嘅，唯一唔同嘅就系校徽啦。咁校徽就会由学校单独配发，自己佩戴啊，就弱化咗所谓比较之间嘅视觉标签，亦都消除咗所谓有机会嘅隐性攀比，收获更多嘅公平附加值。哇！听完之后，你系咪觉得好正、好值得全国推广呢？有朋友话吓，咁咪睇唔出边间学校？咪刚才讲咗咯，大校徽啊嘛，系咁多嘅家长朋友，你为你嘅小朋友准备咗秋装嘅校服未呢？
1: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2: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3: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2: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3: 叹敲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2: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4: 国保15%叠加厂保至高30%，
5: 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号至6号，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号截止啦。
1: 属于城市早高峰，总有佢专属嘅仪式感。车水马龙、塞车等灯，逼地铁等公交。
6: 重点小得陪你风雨同路嘅方可晴。湾区早晨嘅美好祝愿，翻工赶路嘅动力源泉。
1: FM92.4，城市俏佳人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
0: 好啦，好多朋友呢嚟陆续报喜啦。佢话可晴啊，番禺呢都唔统一采购好多年㗎啦。我哋一套夏装大概就係100多元啦。顺德区嘅朋友亦都嚟打卡喎。可晴啊，我哋顺德校服都系㗎，自己买有几个唔同嘅牌子面料可以揀到嘅。系咪禅城其实都系㗎。不过南海唔系。因为我女喺南海读书，我今年为咗要买佢嘅秋装校服，来来回回又寄咗好多次，因为都话啲小朋友咧长得好快啊，我买1.70米嘅裤俾佢，感觉好似都短咗一啲，又要换1.75米啊咁样，咁而且条裤短咗，件衫又好似啱嘅，咁所以就来来回回都换咗好多次啊，同埋咧买校服都唔系好方便，因为唔系好多地点可以买到啊，咁样都欢迎咁多位嘅家长朋友嚟分享一下，你帮小朋友买套校服，大家而家到底使几多钱呢？同埋真系有唔同嘅面料可以拣，你系拣19.9，当然我哋佛山应该冇19.9一件嘅校服，定系买69.9或者49.9嘅嗰件呢？用树头嘅钓鱼佬就话：早晨啊，可晴，头翻牌啊！我改咗呢个名之后，你觉唔觉得我特别威水呢？威水欢迎大家来到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留言打卡。手机尾数5673呢位朋友改个名啊，是啊，费事读你嘅手机 number 嘛。佢话早晨啊，可晴，今日送小朋友返学，刚好今日系我同室友结婚7年嘅日子。我今日仲特登问佢 新

银帽，佢同我讲唔够胆。其实我有个请求，想喺节目结束之前帮我播首李幸霓嘅《月球下的人》，唔该。哇，八点钟就已经要点，十点钟要听嘅歌啦，系咪？但愿到时我会记得，到时我记得我会播俾你听噶，到时你留意一下，好唔好啊？结婚七周年啊，点解会问佢身唔身痕？系因为有一句说话讲。七年之痒是吗？如果人生需要很漫长，我们的婚姻亦都相对顺利的话，七年确实对于我们的婚姻生活来讲似乎都不是那么小，不是那么大事儿。是啊，我们希望可以同另外一半白头到老，永结同心，去执行这一句当时初心不改，要决定将自己交给他的承诺。

0: 我可以 A 水倒天翻地覆。
1: 欢迎上线打卡的朋友仔，尤其是睇紧直播的朋友仔啊！八点半钟之前都会相对集中读紧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的留言。Claire 话：可成啊，我继续在三峡的游轮上发个夕阳俾你睇下。虽然真系好晒，但系啲风真系好舒服。

谢各位上嚟打卡。今日是星期四，会有我们的老友之约。新朋友应该不是很习惯，为什么会播首这样的歌的？因为这首歌叫做星期四之歌，今日是星期四啊。稍后时间电台将会转播大湾区之声的方程式视频号直播上线。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在广州番禺点开手机小程序预约直升机，半个钟头即可通过空中的士飞抵深圳。在珠海唐家港无人机物流运营基地，一架架无人机载住新鲜海产跨越近百公里直送广州，全程仅用55分钟。如今低空经济正重塑粤港澳大湾区时空格局和生产生活方式，一小时生活圈加速向空中延伸。低空生活方式离不开低空产业支撑。总部位于广州的小鹏汇天是一家飞行汽车公司，他们研发的产品被称作陆地航母，实现了车机分离，陆空相用，又跑得又飞得。广东汇天航空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裘明全讲到，他们的飞行汽车工厂已经初步建成并试产，自动化生产线将实现每半个钟头下线一台飞行汽车，陆地航母计划今年内量产交付。今年三月，广汽集团旗下高域科技自主研发的飞行汽车在广州海心沙完成核心城区首次场景飞行演示。据了解，该产品预计今年底启动量产交付。高域科技创始人苏庆鹏讲到，未来飞行汽车商业化运营后，乘用价格有望逐步调整至专车水平，令打飞的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出行选择。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从商业配送、医疗应急到工业巡检，不断刷新着人们的想象。美团无人机在东莞、深圳、珠海开通常态化配送航线，最快15分钟送达。顺丰丰翼在广深港高铁沿线布设应急医疗物资运输网络。广东电网5000多架无人机实现输电线路自动巡检。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发布的数据显示，广东集聚全国 30% 以上低空产业链企业达 1.5 万家。2025粤港澳大湾区低空产业蓝皮书指出，大湾区已形成从上游核心零部件、新材料到中游无人机、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通用航空器整机制造，再到下游物流配送、城市交通、应急救援等多元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低空经济的腾飞亦都离不开城市间的协同发力。今年广州将新建500个低空起降设施，打造圆珠江6公里低空安全管控测试区，规划探索穗港跨境低空物流航线，推动首条穗港跨境飞行航线测试飞行，加快打造珠江两岸文旅测试航线。2030年广州规划建成10个低空起降基地、100个起降场和1000个起降点，设立飞行营地。今年6月，深圳宣布全市120米以下低空空域实现常态化全域开放，适飞空域覆盖市域 75% 范围，福田、南山、罗湖等中心城区全面纳入常规飞行管理。目前全市已建成1284个标准化起降点位，依托近万个 5GA 通感基站，构建起空天地一体化监管体系，日均低空飞行超2700架次。珠海在市级建设用地分类中增设低空起降设施用地专属地类，为低空空域航路划设和起降点选址提供科学决策依据。而在此前的2025年12月，香港、澳门、广州、珠海等多个城市的

0: 低空产业主管单位、重点企业及行业协会达成多项合作意向，一个立体化、网络化的低空经济产业生态圈正在加速形成。近年来，大湾区将低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培育，推出系列举措，成效显著。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2024年施政报告中提出成立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制定发展策略和跨部门行动计划，以及配套法规及建设体系。特区政府于2025年3月20号举行低空经济监管沙盒启动礼，并公布第一批试点项目名单。监管沙盒是指令相关行业参与者在指定航线内就项目概念进行测试和试验，希望在安全可控环境的前提下，尽量探索和测试不同技术和配套设施的要求。近期，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自特区政府推出低空经济监管沙盒以来，目前已有超过20个项目进入恒常化和规模化运作，包括无人机进行建筑物外墙清洗、基建勘察、设施巡检等，并由香港特区政府民航处就有关应用场景发布小型无人机通告，提供相关指引。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特区政府民航处就有关恒常实际运用的应用场景批准共115项申请。陈美宝指出，特区政府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推出监管沙盒短短一年间，已批准将小型无人机应用到特区政府发展局辖下部门共12个场景，涵盖工地管理、紧急应变及资产管理用途，是提升公共服务的最佳体现。陈美宝表示，特区政府进一步拓展测试五类技术更复杂、使用更大型航空器的应用场景的进阶版监管沙盒 X， 并已接获超过100项申请，首批33个项目今年上半年起已陆续进行测试。无奈前由香港数码港、冠中智慧出行及益航智能合作的自动驾驶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项目在香港进行了首航试飞，该项目是香港特区政府低空经济监管沙盒 X 的首批33个试点项目之一。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副司长、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组长黄伟伦表示，本次试飞是香港低空经济发展的重要节点，香港将在今年草拟发展低空经济规划行动纲领，为低空飞行活动的长远发展制定合适的基础建设、相关的配套设施、标准和法规。益航智能副总裁薛鹏表示，
1: 这个项目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能够推动整个低空规则标准的对接和互通，能够打破制度上的一些壁垒，能够促进行业的经验、资源以及市场要素的这个互通。当然这也为我们能够对接港澳市场提供了非常好的制度的环境和氛围。
0: 澳门特区立法会2025年6月通过了民航活动法，该法标志着澳门民航法律框架全面更新，明确开放民航市场，引入牌照制度，并于今年2月1号起全面实施。2025年8月，由澳门特区行政长官批示设立的低空经济发展工作组召开了首次会议，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民航局、旅游局以及澳门特区海关等多部门联合探讨澳门低空经济的发展策略、应用场景及监管框架，致力于优化审批流程、规划航道和保障隐私。今年8月，澳门特区政府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明确未来五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其中规划提出探索发展低空经济，发挥低空经济发展工作组统筹职能，加快构建法律监管体系，强化与内地监管政策的衔接，落实低空飞行试点项目，确保产业安全有序发展，支持本地高校及科研机构牵头及参与制定国际标准，提升澳门在低空经济领域的国际参与度，助力国家提升低空经济领域标准国际话语权。广东积极部署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引发广东省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6年，出台支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措施。深圳发布低空基础设施高质量建设方案，规划新增174个起降场。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金融赋能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12条措施，于今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施，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号。措施从构建低空经济产业全生命周期保障体系，赋能低空经济产业强链保链，培育壮大前海低空经济市场主体，鼓励创新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助力低空经济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打造低空经济产业生态服务体系六大方面推出12条具体举措，为前海打造低空经济产业集聚高地建设注入金融动能。珠海开通绿岛物流无人机航线，打造海岛低空经济示范区。今年7月，珠海印发实施《珠海市低空起降点布局规划2024至2035年》，规划支持珠海分阶段推进全市低空起降点建设，构建功能完备、运行高效的全市低空起降网络，以场景拓展为牵引，加快打造天空之城。规划明确构建6+55+N 三级起降点体系，即是建设6个大型起降枢纽、55个中型起降场，以及根据具体应用场景按需设置 N 个小型起降点，来满足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无人机起降需求。规划提出近期目标是至2027年珠海将打造一批具有珠海特色、全国示范的服务于海洋经济、跨境运输、航展产业的低空起降点。建设推荐选址包括香洲港、港珠澳大桥人工岛、金湖公园、平沙新城、连州机场、唐家湾、港湾五号产业园等。规划仲提到，为适应未来低空经济发展趋势，低空起降点项目选址可根据实际需求实行动态更新，具体建设计划由珠海低空经济主管部门制定。广东省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面向十五五，广东将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务实的工作，大力拓展市场应用，开发开放商业应用和公共服务场景，完善起降点等基础设施网络，强化以安全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建设，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国希。下面我们来对话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宝剑先生，听听他对大湾区低空经济发展的观察和思考。谢教授您好，今年是广东省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的收官之年。方案提出支持广州、深圳、珠海等具备条件的城市开通市内合成暨低空客运航线，打造覆盖粤港澳大湾区主要区域的低空空中交通走廊。那么据您观察，目前这一空中交通走廊的建设进展如何呢？
3: 今年呢，作为广东低空经济发展的行动方案的收官之年，大湾区的低空空中走廊整体上呢，实现了试点突破，场景落地比较多。从核心城市的试点航线来看，广州、深圳、珠海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低空经济发展的三个核心城市，开通了多条直升机的城际的航线，还有深圳、珠海、广州跟珠海，还有穗港深之间商务啊、观光的航线呢，也有常态化的试飞和商业运行。那么同时呢，像航展期间大湾区的低空拓开的专线呢，也把深圳、广州、珠海、中山等等城市呢串联起来。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基础设施的网络呢在加速的织密，特别是省里面1+3+N 的低空服务体系形成之后呢，广州、深圳、珠海基本建成了低空服务平台，各地呢在补这种通用机场啊、垂直起降点啊、低空智能网联啊等等这一些方面呢，也在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珠海还出台了一些起降点布局的规范，深圳、广州呢也在商业楼宇景区、园区呢布局起降设施，硬件底座呢在逐步的补齐。大湾区如何形成空域的整体性协同性治理，实现跨城市的飞行的审批等等，这些还是有优化空间的。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的低空主要以载物为主，那么接下来从载物走向载人试航和商业化试点阶段，大规模的普及还是要时间。起降点呢也分布不均，中心城区的供给不足，比如大珠江西岸的衔接港澳的常态化的客运航线还是比较少。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在物

0: 流领域、物流体系上是已经比较成熟。所以核心任务它不单是全给通几条航线示范，而且呢需要把试点的一些好经验呢固化，这样来形成机制。
1: 您认为大湾区在发展低空经济方面具备哪些优势啊？
0: 其实我们大湾区的低空经济发展，天时地利人和，它的优势都是有的。它是国内少有的能够实现低空飞行器的生产制造到技术创新，比如像智能网联等，那还有场景应用，比如物流啊、交通啊、巡检啊、载人载货啊等等。那么还有市场这个容量，特别是需求，还有呢对外开放上，它形成一种五位一体的优势。一个是前产业链的制造优势。大湾区它的非常完整的低空产业链已经凸现出来，像深圳在无人机的整机核心的零部件的，它是全球领先的。那广州呢，就叫 Evolta 飞行汽车研发制造走得很前沿。那珠海呢，做强传统的通航航空产业园，形成的是深圳的无人机加广州的 Evolta 加上珠海通航这种错位发展的格局，大量的零部件就近配套，供应链响应很快，成本非常可控。甚至集聚了这种数千家相关的企业，它产业的密度啊，在全国是遥遥领先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有海量的高密度的应用场景的优势，因为大湾区城市现在人口非常的密集，城市之间通勤需求是非常旺盛的。那么同时呢，我们大湾区山海兼备，既有超大城市的距离，又有海岛、海岸线、山地，它不管是空中通勤还是海洋低空经济，还是海岛补给、文旅观光，还有以及呢应急巡检，方方面面它都有现实需求。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也是开放了大量的场景给企业去做试点，以场景带产业，条件是得天独厚的。那么第三个呢，我们的政策机制还是非常好的。政策机制上来看，我们呢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我们的保障上，我们的政策上是非常的开放，先行先试，包括省级出台的行动方案，包括配套措施，港深珠作为试点城市，它在服务平台起降点的建设、监管等等都是率先探索，加上香港，它都也推出低空的协商和监管，以及呢粤港澳三地联动的措施。那么第四个呢，我们具有庞大的市场和资本活力的优势，大湾区的这个民营经济是非常的活跃的。它的创投产业资本是非常的充足，愿意投向低空经济的新赛道，而且创新支撑能力很强。我们在低空的这个创新上，我们的这个技术支撑，包括高效科研院所等等这一些，我们还是很有优势。同事之间商务往来、旅游消费，还有物流等等，它都为低空商业的探索提供肥沃的土壤。第五个方面呢？对外优势面向东南亚，可以把大湾区这些低空产品运营模式向外输出，具备参与全球的低空经济竞争的窗口条件。
1: 那么您认为低空经济应该如何在拓展新型消费、现代服务业、盘活山海文旅资源等方面发挥作用呢？
0: 低空经济它不仅仅是制造业，更是一种新型的服务载体。它最大的价值就是把1000米以下的空域啊变成新的一种消费空间，把大湾区的滨海山地资源盘活，推动科技加文旅加现代服务的深度融合。其实我觉得可以从三个层面去考量，一个呢就是要打造分层的低空消费产品，兼顾高端的商务和大众的普惠消费。一方面呢，做精高端产品，比如城际的空中摆渡、商务通勤等等，服务大湾区的商务网。那么另外一个方面，也可以面向普通的市民，开发一些空中的观光、海岛的空中旅游，以及从事天际线航空体验的研学。那你像珠海它万山群岛啊、深圳大鹏湾啊、惠州的滨海湾，都可以开放一些低空旅游的线路，把无人机表演、航空赛事、飞行体验变成常态化的文旅产品，还可以配套一些低空消费的券啊，降低大众的这种消费体验门槛，把空中流量呢转化成文旅消费的增量。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它还是要盘活大湾区的山海海岛文旅资源。大湾区有大量的海岛、滨海湾，还有山地的一些景区，低空就可以打通 陆路加空中连成模式，可坐个高铁来，自驾到枢纽，再通过低空飞行器直达海岛小众景区，破解海岛旅游、山地旅游的交通痛点。不只是钻研刚刚，无人机还可以完成像海岛的一些物资的补充及景区的巡检，降低一些人力运营的成本，依托低空手段把它盘活起来。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延伸现代服务业的链条，构建跨界融合新业态。低空呢，不能够仅仅停留在坐一次飞机看一下风景，要延伸产业链，比如推动景区、酒店、度假区联合开发套餐，把低空体验和入室度假、研学、文创打包，发展一些航空的科普、低空赛事、无人机的展演，包括低空数字服务、航拍测绘、数字文旅内容生产。同时呢，我们可以赋能百千万工程，把粤东西北的山区依托低空跟粤港澳大湾区呢联动起来，发展乡村的旅游、农产品的低空转运，还有呢带动一些现役服务业的升级。文旅消费不能仅仅靠政府补贴，要探索一些可持续运营的商业模式，要兼顾一些安全监管，规范一些飞行员的航线、起降场地，做好安全的科普，是让低空经济呢飞得好看，但同时要飞得安全、飞得划算。也让低空消费呢从一次性打卡变成常态化的服务业。
1: 谢教授，您认为金融应该如何更好的赋能大湾区低空经济的发展？
0: 我们知道啊，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呢，它离不开金融活水。那金融呢，在赋能大湾区低空经济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大湾区的低空经济的发展，基础优势都是比较好了。但是它又属于长周期的新兴产业，所以它前期研发投入高，重资产，回报周期也长，所以单纯靠企业自有的资金压力是很大。金融赋能要构建起股权加债权加保险加产业基金等等多层次的金融知识体系，不能简单的套用传统制造业的金融逻辑。一个呢，要做强做大产业基金，发挥产业基金的引导作用。比如像省市的一些低空单项产业资金引导社会创投 PE 机构参与，重点投向 Everter 整机的核心零部件、市场技术、安全技术、运营服务这些企业。很多低空企业处在初创成长期，需要股权投资承担早期的一些风险，培育一些低空经济的企业。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优化信贷的供给，就是创新适配低空产业的这种产品。传统的抵押或是厂房，低空飞行器本身价值就很高，可以探索航空融资租赁、设备抵押、订单质押等等这一些，政府配套一些贴息贷款、风险补偿机制，降低银行的一些顾虑，支持通航运营企业呢能够购置飞行器、建设起降设施、完善低空的专属的保险体系，这个也是行业健康运行的底线。要扩大航空器医生险、第三者的责任险、乘客的人身的保险等等这些方面的供给，开发针对商业运营、文旅飞行等差异化的保险产品，降低企业的运营风险，也保护消费者权益，解决行业发展后顾之忧。当然还要发挥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的体系。比如低空企业登陆科创板，鼓励龙头企业开展一些产业链的并购啊、整合呀，鼓励资产的证券化呀，稳定运营的航线、文旅项目资产打包啊等等。此外呢，还要推动产融结合，金融机构不能是给钱的这种角色，要深度的链接产业银行基金，主动的对接一些产业研企行业协会，深度理解这些行业的规律。同时呢，要探索产业加金融联合体。实现政府产业金融的协同，共同孵化示范项目。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到，金融赋能它不是说盲目的砸钱，金融资本也要理性看待行业周期，要区分技术研发、运营试点、商业化落地不同阶段。
1: 结合您的观察，当前大湾区低空经济领域的人才供需状况如何？在吸引和培养该领域专业人才方面，大湾区还需在哪些方向上加力呢？
0: 产业竞争是人才的竞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大湾区这低空经济人才呢呈现典型的量缺口问题呢还是突出，高端人才供给不足。另外一个方面的运营缺口啊，就飞行器的运维、飞手、空域调度、试航审定、低空安全监管、商业运营、文旅项目，这样这种复合型的人才尤其是稀缺的。那么同时呢， 港澳的低空专业人才跨境流动，它怎么样来实现？这个也很重要。广东已经上线了全国首个省级低空经济的人才培育服务平台，所以下一步我们要从引、育、通、评四个方面去发力。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做强本土产教融合。

0: 是省内的一些高校、职业院校增设低空经济、无人航空器相关专业，也要把适航法规、空域管理、电源服务等这些纳入到课程中去，推动一些校企共建一些产业学院、实训基地，把企业真正试飞运营场景变成教学场景，打通从校园到岗位的通道，既培养了高端人才，同时也批量培养了高技能人才。那么另外一个呢，还是要加大引进人才力度，尤其是面向全球啊，低空领域的一些战略科学家、适航专家、行业领军的团队来去落实配套的政策。第三个呢，就是打通粤港澳的人才的流动，探索低空人才的赴任，推动一些飞行执照、技能证书的 3D 的认证，把 3D 的空域人才资源都用好，构筑这种大湾区统一的低空人才市场。第四个呢，就要创新人才的评价体系。低空是交叉赛道，它不能简单的套用传统我们讲工科啊、民航评价标准，你要跟产业项目成果、场景运营以及它实际操作结合起来。这些实操型的人才，它往往是技能型人才，不能简单的靠传统量化指标来去评啊。但是我们要把好人才的评价的质量感，真正把行业的精英领军人才以及专业技术人才、匠心人才培育起来。所以我们需要建设好低空人才服务平台，把真正的实践纳入到评价体系，完善技能等级评定认定，打通企业院校人才信息对接。人才建设它是慢功夫，也要提前布局。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粤港澳大湾区低空产业规模化的爆发呢，去储备人力资源。
1: 好的，那么您认为十五补时期大湾区低空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哪里？你对未来湾区低空经济发展有着怎么样的期待？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十五时期我们大湾区的低空经济已经从示范走向规模化、商业化落地，具备这样的一些优势和条件。未来是商业化，不是简单的追求开通多少航线、建多少起降点，核心是要制度要定型，产业要做强，商业要规模，城市区域呢要协同，空域统筹机制，把数字空域的建设优化，跨城跨境飞行审批流程，践行大湾区统一的低空监管规则，安全是一切发展的前提。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产业链要向高端化、完整化升级。一方面呢，做强 EVERT 这种整机、飞控系统、电池等核心技术攻关；另外一个方面呢，培育一些本土的运营龙头，推动低空制造和运营服务呢协同发展，打造世界级的低空产业群。那么第三个呢，就要推动应用场景从示范表演走向常态化、商业化运营。扩展通勤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低空物流啊、低空文理啊、应急公共服务啊，多个场景并行，形成可复制、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能够实现商业价值。要推动珠江西岸啊、粤东西北联动，把低空经济红利从港深辐射到全省，很好的可以服务当前推进的全省的百千万工程。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深化粤港澳的协同啊。大湾区独特的优势就是 3D 联动、互联互通，共建湾区低空基础网络、人才体系、标准体系，要把大湾区呢打造成前额低空规则创新的试验田。说到期待，其实我觉得有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期待低空经济真正的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未来呢，低空出行它不仅仅是商务人士的专属，也是普通市民可以体验更安全、更实惠的空中出行。和空中文理。第二个呢，就是期待大湾区真正成为全球领先的低空经济产业高地，不单是产品产量领先，而且在适航标准、监管制度、商业模式上形成中国方案，代表中国来去参与全球低空经济的竞争。那么第三个呢，也就是期待我们低空经济成为推动大湾区一体化的新纽带，借助空中交通走廊，可以缩小珠江东西两岸的发展差距，推动粤港澳要匙的流动，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当然我们还是要理性看待低空经济，它不是说可以一夜之间全面普及，它是要技术迭代、制度不断的完善、商业模式的反复的打磨。所以我们大湾区的低空经济只要稳打稳扎，筑牢安全的底线，同时呢也持续的改革创新，实现它的商业化运用能完全能够实现高质量的高飞。
2: 聚焦湾区热点。

0: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熙，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晓露，感谢你的收听。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2: 早上九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密脱，
5: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4: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5: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4: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1: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6: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1: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6: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7: 九二四路况。

0: 早晨时间来到9:02啦，留意返实时嘅路面情况先。佛山大道方面，桂华隧道上方向呢现时都有条小长龙啊，每日都要途经呢一条隧道嘅朋友朝头早肯定就要塞一塞㗎啦。桂华路方面啊，喺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嘅上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往平洲，海柏路嘅欧大桥往广州，三落路茶涌路段往西海，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往杏坛，安里特大桥往轮滘，龙洲路龙江村跨线，龙洲路嘅江村桥双方向，一岭国道容祺大桥往广州，三线大桥往番禺，以上嘅路段咧车流量都仲系比较密集噶。大家在途经的时候记得要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要花多少少时间。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横沙路段往广州现时车流量都开始加大了。双沙路方同波路方，欢迎你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瓦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看《花瓦凉冰》的铁血传奇在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即刻抢票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就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所以我找回一些舒服好状态，咦，来一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这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这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一直热卖，靠的就是实打实的传统古法熬制和真材实料。它是以5-6年的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的成分直接排在配料表第二位，证明龟的含量非常足够。真材实料，平时喜欢吃煎炸香口食物的朋友仔，成日觉得不多够份啊，没来精神的话，吃回这个有真龟成分的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了。这一款的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重附赠炼奶和白砂糖，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再都不用慢慢哄他们喝凉茶咯。还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还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这一款由草龟龟板和十味草本慢熬的真龟苓膏，配料干净，不含防腐剂，淡淡都是精华，打开密封的玻璃盒直接就可以吃得了。无论是餐后做小食还是说外带出门食用都很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在做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屋企的长辈都可以吃得安心无负担。原价一箱6盒要168元，现在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盒，到手一共8盒樽真材实料的真龟苓膏。嗱嗱声在微信那里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这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系一种能量，早起系一种能量，
2: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3: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2: 城市俏佳人，
3: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好啦，9:00返嚟之后继续系城市俏佳人嘅直播时间。欢迎大家同步再一次进入佛山加花生互动版面同方程视频号嘅直播间。咁刚才呢利用咗半个钟头向大家推荐咗头皮素。有朋友话咩系头皮素嚟㗎，可是我要护发素啊。嚟更新一下观念，洗头水同埋护发素都系洗护我哋嘅头发。但系我哋真系冇认真照顾过我哋嘅头皮环境。你应该有听过一句话，叫做头皮环境同面的那张皮是一样的，是一齐的嘛，是不是？我们现在经常都说皮肤的屏障受损，不单止你块面的皮肤屏障受损，连头皮的屏障都受损，所以现在有头皮敏感。 系咪？头油严重，臭头明显，仲要嚟紧秋冬啦，北风开始起啦，天气再干燥一啲，哇！嗰啲头皮唔知点解好似落雪咁样，止都止唔住，要么就黐咗喺你个发根嗰度，要么就黐咗喺你个头发嗰度，要么就跌晒落嚟你个膊头嗰度，系咪好尴尬？连我个女都话俾我听，妈咪。我哋同宿舍有个女生真係好多头皮啊。我话你用头皮素用得咁好，点解你唔推荐俾人？佢我唔敢同佢讲，我驚佢会尴尬。嗱，解决呢啲问题真係要自己发现，自己諗办法先至得嘅。护发素、洗头水解决唔到头皮嘅问题，真係要解决嘅请认准头皮素。对于你嚟讲系咪一个全新嘅概念？记住这个名字叫做科丽丽，人家专研敏感头皮已经十几二十年了，拿了非常之多的专利，就是我手头上边这一支青蒿头皮素，都是讲紧很重要的成分。青蒿你一听你就知道了，是不是？而且它的使用感受又好，它的改善头皮环境都好，是一个用一个不知声的那种。即是你是那种用完之后发觉哇终于都找到他了，终于都可以帮我解决问题，我多谢你。所以每一次开的时候都回来复购。去年我们开始推荐给大家的时候，上线的优惠是好少好少。今年他们全部做了套组，而且做了很多不同功能性的套组。所以你会发现洗头水和头皮素可以组合99元一套。未试过的朋友主要揀组合。试过的朋友主要回来复购头皮素。因为配比你在套组里面的头皮素呢好细致的咋。头皮素不需要每晚都用，但是头皮环境差的情况之下，一个星期要连续用三晚。当一个月之后头皮环境得到改善的时候，每个星期用一次就 OK 了。但是如果你的小朋友好像我刚才所讲的头皮头即是臭头的问题很严重的话，他用一次他会忍不住要日日都想用。因为用完头皮素之后，那种头皮轻松、头皮环境被改善、觉得自己干净、舒服的那种感觉，是一个直接的反馈。所以你分分钟可能是忍不住要经常用、经常用、时时用、日日都用咁样。系啦，使用头皮素有使用头皮素的方法啊，佢同护发素唔一样，但系用完头皮素之后就唔需要用护发素啦。需要解决头皮问题的朋友，上到嚟方程视频号直播间，今期我哋会限时上架优惠。佢哋呢个品牌喺各

嘅平台优惠都冇乜嘅，都系好少好少，所以要揸紧机会喺限时优惠嘅时候，大家尽量落单，而且试用无压力，因为无论你系买任何一个套组都好，我哋都会配备同样嘅头皮素同埋洗头水一份送俾你，你可以试用一次。真系唔中意嘅，帮唔到你嘅，正装退翻俾我哋都冇问题。啊，佢哋嘅品牌就系做到咁自信，只要你用一次，你就会将佢留低。所以试用嘅情况下，大家都可以尽量咁样喺嗰晚感受一下，系咪真系可晴讲到咁样呢？帮我晴视频号直播间提供优惠落单途径，希望你中意。诶，最近我哋嘅好物好似同步都上线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用佛山家听紧节目嘅朋友仔有冇留意到我哋嘅传媒优选？点入去之后都可以落单噶。

0: 一路听紧蔡健雅嘅呢一个 live 版本嘅 Let It Go， 会唔会都有少少唔习惯咧？因为确实呢一个版本系特别啲嘅。佛山交花生活动版面有一位朋友发现自己成功改名啦。你而家呢个名仲型啊，因为你今朝早问过我你个名型唔型，你而家改咗个呢个新名更加型。佢改咗个咩名？揽住净水器问王子咩水？喂，你点知道我哋净水器嘅嘉宾已经上线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来锁定我们九点钟过后为大家提供的中秋福利提前享的活动。今期我们会为所有家庭带来一款真正能够守护全家老少生命健康的1509阴凡心系列高端净水器。好多家庭呢其实一直都忽略咗一个几重要嘅问题，就係我哋每日都飲嘅自来水、洗菜用嘅水、洗面冲凉用嘅水，其实系咪可以通过净水器可以有一个更加洁净嘅程度呢？欢迎玲玲上线。
1: Hello， 大家早上好啊，我是玲玲，又见面啦。其实呢对于日常生活中的用水呢，大家可能都是觉得太平常啦，冇咩需要去注意嘅一个点啦。但是呢殊不知嘅呢，是因为依家城市一啲公管，即係供水管嘅一啲比较老旧啦，同埋一啲管道啊，常年都会有一啲积水啦，会滋生呢个细菌啦、泥沙啊、铁锈啊呢啲堆积嘅。咁自来水呢出厂前呢肯定系合格嘅。但是呢佢要通过我哋最后嘅嗰几公里嘅一啲水管嘅运输啦，所以呢可能都仲係会有好多水垢啊、重金属啊，同埋有啲大量嘅一啲鱼露啊、虫卵杂质嗰啲係未一直存在嘅喺度嘅。更加可怕嘅呢係呢啲重金属啊，或者係抗生素嘅残留啦，或者係微污染物啦，係冇辦法通过高温煮死佢㗎喎。咁长期飲用呢啲唔

0: 问题咧引唔起注意，因为太日常啦，即系谂唔到咁细致嘅问题咧，会对我哋嘅生活咧都会造成一定嘅影响咁嘅。
1: 系啦，咁啊，难怪有好多家庭咧，而家都会为自己屋企啦去装净水器啦。咁但系市面上边嘅净水器其实都几多，到底应该点样拣咧？咁、今日咧，我哋会邀请嘉宾同大家一齐嚟分享一下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对比其他嘅牌子，其实佢嘅优势又有啲咩特点咧？甚至会碾压同行咧？普通品牌呢嘅净水器啦，大部分可能都系出水比较单一啊，冇水质显示啊，又或者安装呢限制都几多嘅。配件又要收费，拆旧机又要收费，试用呢又冇咁样嘅安排，跟住退机呢又话要钱，咁资质又唔知佢齐唔齐全啊。咁但系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呢，哇、呢一款都几犀利喎，双出水智能款。自带屏幕水质检测，全国不限地区、不限户型安装，所有嘅管道配件都系免费嘅。如果你屋企有部旧机嘅话咧，仲可以免费帮你拆走埋添。唔满意嘅拆机免费复原，装翻部旧机，三证国际认证，15日零风险试用，买一仲送八重豪礼。哇，喺睇嚟九月份呢一、这个。冇套路顶配，
0: 并咧个品质咧系绝对经得起呢个检测嘅，因为整机系具备呢个国家正规涉水卫生安全认证啦，同埋国际 MSF 嘅权威净水认证啦，仲有水龙头零伤风 A 母婴安全认证三大硬核资质嘅。咁好多一啲杂牌嘅嗰净水器嘅水龙头啦，会含有伤风 A 啦，遇热水咧系会释出毒素嘅，即系会进行疑似污染水质嘅。但我哋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咧，全系都系母婴级嘅安全材质啦。系无毒无害，冇二次污染嘅。咁孕妇啊，或者 B B 啊，老人家啊，长期饮用咧，啊攞嚟刷牙洗面咧，都系完全放心嘅。
1: 咁啊，听到玲玲嘅介绍咧，我相信有好多朋友都好关心啦。咁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顶配嘅功能仲有边啲咧？咁样嗱，刚才讲到啦，智能出水。双设计咧，呢个其实都好特别嘅，即系咩叫双设计就系一边可能佢系矿物质嘅净水啦，吓，跟住专门系用嚟洗米啊、洗菜啊、洗水果啊，又或者清理一啲其他嘅食材，咁就可以保留翻更加对我哋身体有益嘅一啲微量嘅元素啦。因为洗菜就会更加干净，食物当中咧喺选择嘅时候咧，亦都唔会影响佢嘅口感啊，同埋滋味啊咁。但系另外一边咧，佢系高精过滤直饮水、啊。是达到超市的瓶装净水标准。咁直饮水用来做咩？煮饭啊、煲汤啊、冲奶粉啊，是咪？甚至冲茶啊。喂，口感会甜啲喎，同埋你煲嗰啲水呢都冇水垢喎。真係呢部机可以满足呢全家人所有嘅用水场景喎。
0: 係嘅，冇错啦。咁第二大嘅亮点啦，就係我哋嘅机身自带呢个高清智能屏幕啦，实时水质显示嘅。自来水嘅水质啦，过滤之后嘅纯水嘅水质啦，都系一目了然啦，数值系实时睇得见嘅。咁净水效果系真系唔系话靠吹牛嘅。因为佢个数据呢系可视化啦，每时每刻都可以确认到屋企嘅水质啦是否安全啦。真正可以做到用水睇得见，健康睇得见嘅。咁普通机器咧系冇呢个智能造显功能嘅。咁好唔好咧？真系全靠你猜啦。
1: 咁第三大嘅超级福利咧，对比其他牌子咧，可能都未必可以俾到你嘅。例如话机器唔受户型嘅限制啦，亦都冇安装环境嘅一个限制啦，全国所有嘅区域都可以安装到。无论系新房啊、旧房啊，你橱柜位置嘅大小啊，有冇预留出水口啊？全部都可以免费安装，所有需求安装要求到嘅一啲咩管路啊、配件啊、接头嘅费用啊，厂家都可以全部免费提供，一分钱都唔收，真系噶。
0: 是的是的，除了这个呢还有更加贴心的一些售后保障啦，就是上门安装的时候呢，家有旧的净水器还可以免费帮你拆埋啦，免费帮你清理清走的。咁如果你15日的这个试用结束之后呢，感觉不满意，不想保留心机的情况下呢，我们拆机完工之后还可以免费帮你将这个旧机器重新帮你安装复原埋，全程都是没有收拆机费和没复原费的，也都没有任何服务费，真正做到这个零风险零损失的一个体验啊。
1: 是啦，咁大家如果要换净水器或者试净水器嘅话咧，都完全冇压力啦。咁跟住落嚟咧，都同大家分享一下九月份啦，中秋福利提前享嘅活动啊，其实而家全部都已经对外开放噶啦，大家认真啲听，即系全程零风险同埋零套路。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免费上门安装，免费到家试用15日，整机免费体验，咁亦都免。

0: 免费有水质的检测啦，也都免费调试设备嘅。咁试用满意之后咧，每个月只需要支付198蚊，连续付12个月就可以成部机都归你噶啦，冇首付、冇利息、冇隐形消费。如果试用唔满意嘅话，系无条件整机退机，唔会扣费，唔会折旧，唔会收任何嘅费用，亦都可以帮你免费复原埋之前嗰部机，真正可以做到全家每一日饮到好似超市瓶装水一样咁样嘅直饮水嘅品质啦，煲汤啊、煮饭啊都可以更加健康啦。
1: 是的，而今次活动还有一个买一送百的超值好礼，但仅限今日前20名打入电话的听众，打入电话抢占名额，以下的礼品全部都免费送。好礼一就是智能饮水机，它有45度、65度、85度、99度5档水温，多种水量调节，想要什么温度去按一下即刻有水出的。第二个好礼就是负离子吹风机一部，可以等你的头发干得更加快的。第三个好礼就是花洒过滤器一套，等冲凉水会更加健康啦。咁第四个咧就系无印良品空调被一床啊，好嘅睡眠会更加舒爽啊。咁第五个咧就系品牌空气循环扇一部啦，等秋天嘅风会更加凉爽一啲啦。咁第六个咧就系升级呢个3年整机质保啊，售后完全无需担心。咁第七个好礼就系全屋中央净水免费安装啦，无需你额外购买呢个耗材啦，安装好零费用啊。第八个好礼咧就系净水器嘅滤芯3年内是免费更换的，咁第3年换完之后咧，到第5年左右先需要你自己付费去换，咁接落嚟咧真系1蚊几一日嘅啫，啊非常之抵，想要个朋友咋林拨打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啦。
0: 想体验嘅名额咧确实系有限噶，库存亦都唔多，特权优惠真系唔等人啊！想免费试用，锁定8大好礼，抢占3年免费更换滤芯嘅资格，这个时间就可以打电话啦，400-828-6721，400-828-6721。
1: 对比于一啲其他品牌啦，我哋音凡森究竟有边啲好处啦？首先第一个啦，我哋嘅机器可以彻底帮你过滤呢个泥沙啊、铁锈啊、鱼露啊、重金属啊、病毒啊、细菌等等，杜绝呢个水污染疾病嘅。第二个啦，就系双出水设计啦，节省用水啦，延长机器寿命啦，食材会更加健康啦。第三个咧就系屏幕有实时检水啦，用水会更加安心嘅。第四个咧就系全国不限安装条件啦，所有配件都系免费。第五咧就系旧机免费拆装复原啦，试机真系零风险。所以对比其他品牌啦，有啲同学会试用收费啦，或者退机扣费啦，或者单出水唔实用啦，或者又冇呢个水质显示配件有收费，偏远地区可能亦都唔安装。冇正规三证之余咧，亦都冇旧机复原服务嘅。但我哋音凡心系列咧，同大家讲到嘅咧，全部都系优势拉满啦，福利拉满，保障拉满，保证你系可以试得放心，用得安心嘅。
0: 为咗所有听众都唔好错过呢个福利啊！我完整地第二次重申呢一次活动嘅全部政策、福利同埋赠品俾大家啦。9月份中秋月啊，福利提前享啊！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免费上门，免费装机，免费配件，免费拆除旧机，唔受地区户型安装条件嘅限制，全国都可以安装噶。自带屏嘅水质可以睇到检测嘅情况，双出水嘅安排咧，而家都可以送埋俾大家噶啦。咁亦都有矿物质啊，水可以令到大家洗水果啊，同埋洗菜嘅时候咧更加方便啦。纯水咧亦都可以直享喺你煮饭啊、冲咖啡啊、冲牛奶嘅时候啊，又或者系泡茶嘅时候咧就更好用啦。咁啊，试用月付咧只系需要198蚊嘅啫。满意之后先开始俾钱嘅，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啦。如果唔满意嘅就无条件退翻部机，免费拆机，免费旧机复原，零损失体验啊，各位。咁而且整机咧亦都拥有国家涉水认证啦、国际 NSF 嘅认证、水龙头不含双酚 A 嘅认证、国际标准，无应安全，全家放心。
1: 是的，只要打入电话呢就会即刻送这个智能饮水机和品牌空气循环扇、负离子吹风机，还有这个品牌空调被和全屋中央净水器，加上这个过滤花洒套装的。今日前20名进线还额外送多整机质保三年和三年内是免费更换滤芯的服务的，真的可以等家家户户都饮上这个超市瓶装级别的直饮水，彻底告别这个水污染危害，全屋用水升级。想要的朋友就能拨打400-8286726。

0: 1-400-8282-8671，抢占最后嘅个位数嘅名额啦。
1: 今日咧所有嘅政策免费嘅福利八重豪礼啊，都送晒俾大家，但系仅系九月中秋福利提前享嘅活动期间享受嘅啫。活动即刻就要满额啦，大家如果有需嘅话咧，就快啲拨打我哋嘅电话4008286721啦。咁市面上边咧，其实真系其他品牌都提供唔到咁样嘅福利俾大家，全屋中央净水加免费试用15日加无条件退机加旧机拆咗仲可以复原，仲有全部嘅配件免费，双出水嘅智能扫显三证齐全，千元豪礼免费送啊！真系错过咗就要再等一年啦。
0: 系嘅，咁水污染唔等人啦，咁家人嘅健康就更加唔可以倒啦。咁睇得见嘅一啲水质升级啦，睇得见嘅一啲权威资质啦，仲有睇得见嘅超级风利啦，同埋一啲贴心售后啦。今日零风险体验，低成本拥有豪礼全部白送啊！
1: 想抢占最后嘅名额，锁定全部嘅礼品，锁定三年免费更换滤芯嘅福利，免费上门安装嘅朋友，这个时间可以马上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
0: 名额即将抢空啦，前20名嘅特权咧所剩无几，所有嘅福利咧都系真实有效嘅，厂家官方直供啊，三证海查，售后全程都系有保障噶。
1: 好啦。名额即将真系冇啦，前20位特权嘅空间咧，亦都所剩无几啦。所有嘅福利真实有效，厂家直供，三证可查，售后全部保障。最后提醒一次大家拨打嘅热线啦，4008286721，揸紧时间抢占九月份嘅终极净水惠民福利，为你全家人饮水健康都可以有更好嘅保障啦。多谢玲玲嘅分享，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拜拜。

0: 国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获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截止啦。
1: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0: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12镇街征集啦！
1: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0: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1: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0: 申报截至9月8日，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2: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3: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2: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告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3: 下坐车、云车、龙。

0: 嘅仪式感，车水马龙，塞车等灯，逼地铁等公交，
1: 重点小灯陪你风雨同路嘅方可晴，湾区早晨嘅美好祝愿，翻工赶路嘅动力源泉。
0: FM 92.4，城市俏佳人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
2: 早上九点半。

0: 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九点半钟嚟睇路况，缓慢嘅路段少咗好多。不过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嘅双方向，贝奇路嘅文华路口往平洲方向，海白路雅厚大桥往广州，广站公路龙峰路段往乐重，安里特大桥往伦教，以上嘅路段咧都仲系比较车多嘅。高速方面啦，缓慢嘅路段多咗，现时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嘅双方向非常多车啊。导航显示需要途经呢一条大桥嘅朋友仔要谨慎选择，睇下可唔可以有其他路段更通畅嘅方案。广肇高速嘅三水西路段往肇庆，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亦都持续出现多车嘅情况啊。想查路况同埋报路况，欢迎你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好啦，留意天气情况啦。喺我直播室望出去嘅呢一片天咧，就阳光灿烂。你当区嘅天气系咪又系咁样嘅咧？今日嘅温度好似又升翻，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气象台比出系28摄氏度，各区暂时冇悬挂任何预警信号。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分散阵雨，吹偏北风3级，阵风有时候都有6到7级噶。最高气温31度，相对湿度介乎55%到85%。呢两日受到台风沙德尔嘅外围环系，同埋佢有存在弱冷空气状况嘅影响啦，我市嘅天气相对嚟讲都系比较清凉嘅，咁但系间中都有啲阵雨，因为大家出门嘅时候咧都要注意关好门窗啦，同埋带备雨具啊。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源、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干粮区咧都好精彩啊！酒楼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淮山面，早上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嘅营养早餐，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黄油吐司，仲有原切猪肉干、货间充饥、深夜复杂电脑都好实在啊！出行防护都考虑到啦，行李箱、书包、打包行囊轻松出发，清凉薄荷棒、龙力奇蛇胆精油清凉三件套，坐车提神、上课醒脑都适用。驱蚊液、止痕膏、防晒霜都有，新学期户外军训活动都唔使忧啦。仲有呵护你眼睛嘅好视力眼贴，挨夜用眼之后敷一敷，俾双眼放松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扣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时间嚟到9:35，继续系直播进行时嘅城市潮家人，欢迎咁多位嚟到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或者系方程嘅视频号直播间睇直播同埋听直播。Sunny F 同埋顺德人都上嚟打卡啊！顺德人就话：九月你好啊 ，Good morning。九月三号啦噃，呢、这个九月你好系咪应该九月一号嘅时候讲嘅呢 ？Sunny F 就话星期四嚟打卡，今日嘅早餐系半个牛油果、鸡蛋、鸡肉肠、青瓜同埋羽衣甘蓝奇亚籽豆浆。哎呀，好多谢你将你早餐可视化嘅内容都写出嚟，可以一字不漏咁样读出嚟。佢话呢一种嘅天气真系非常非常之好，感觉个人都干爽咗同埋开心咗。每日坚持半小时嘅运动，开心、健康、身边人。变化真系睇得见，感觉因为自己自律咗，所以带嚟好好嘅成功感。这个或许就是我们在当下最不确定性的时代里面，最能够为自己认认真真做的事。是啊，大环境你不知道它会变成点，新的秩序未形成，心不知道将它摆在哪里才够稳定，但原来求的那份安定确定性是可以由我们自己给自己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地照顾好自己啊！咁而呢一种嘅信息咧，我哋女性先要做好咗，先有机会传到去下一代。焦虑会传递，淡定都会传递。开学啦，我个女喺宿舍打电话翻嚟同妈咪倾偈，佢话妈咪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因为开学咧，我哋女仔多咗咧，一个宿舍咧都会倾啲好私密嘅问题，但系我哋倾嘅呢个问题都无解嘅，你大过我哋。不如你试下俾呢个问题嘅答案俾我哋啊，咁样。我听咗佢嘅问题之后，我自己都有啲拗头，应该点样同佢讲呢？跟住我上网一查，先至发现，哇，原来呢个问题居然曾经上咗热搜噶。我都好想问一下，已经作为妈妈嘅你，屋企又有一个已经步入青春期嘅女孩子，你系点样回答佢呢一个问题呢？问题系，妈咪，月事3日同月事7日。其实边个健康啲呢？嗬？

将呢首歌送晒俾我哋嘅女性朋友们，叫做这首歌给自己，就是唱俾自己，话俾自己知，唔需要焦虑，唔需要担心，要轻松起来，要快乐起来，同埋唔好成日都责怪自己。有朋友留言话，遇事一直都系七日嘅感觉。七日之后个人好虚啊，我都好想知道有冇三四日嘅朋友可以讲下个感觉，系咪冇七日时间咁虚呢？咁样，当你喺网上输入呢一个搜索嘅问题，遇事三天同遇事七天边一个更健康啊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哇，那个评论区真系非常之热闹，全部都系我哋啲姊姊妹妹嚟留言嘅。三日就结束啦，喂，到底我嘅卵巢系咪早衰啊？点解咁短嘅三日就冇咯？到底干唔干净噶？但系亦都有朋友话拖到七日先至干净，我嘅身体真系觉得好渣咯，就好似有朋友讲话，我觉得好虚啊，咁样。亦都有朋友话，闺蜜五天，我三天。我想问下，我系咪会比佢老得快噶？结咗婚，生咗仔，做咗人阿妈之后，跟住到自己养女，我觉得有好多问题咧，都系避唔过。同埋每一个时期遇到呢一啲私底下讨论嘅问题咧，我哋都有一个惯性，就系我哋觉得我哋每一个身体都好似系标准咁样，我哋要喺一个标准里边生活，只要我哋唔达嗰个标准，系咪我哋自己有问题呢？即系成日都攞自己嘅身体去同人哋嘅身体去比较，经期嘅长短啦，量多定系少啦，喂，嚟嘅时候有冇痛啊？好似只要同人哋唔一样，我哋自己就会有问题。哎呀，其实呢种好责怪嘅思绪咧，成日都会出现嘅。以前细个嘅时候，即系女仔嘅时候会，而家有时候做咗人哋阿妈嘅时候都会，甚至有时候阿女翻嚟问你嘅时候，你都忍唔住焦虑，都会担心，我哋个女同人哋个女系咪真系太唔一样咧？咁样，咁但系事实上系咪真系咁样嘅咧？记者帮我哋问过妇科医生，妇科医生讲得特别清楚，佢话经期嘅长短喺两日到八日之间，原来都系正常嘅。咁但系平均呢就系四到六日之间嘅。不过无论你系三日短啲嘅又好，定系七天长啲嘅又好，只要你嘅周期系规律嘅，系稳定嘅，就冇所谓大家担心嘅好坏。更加唔存在边个比起边个更加健康嘅讲法，亦都更加唔存在边个比起边个更加容易衰老咁样嘅讲法。睇完妇科医生咁样讲之后咧，我又同个女传达咗呢一个消息。哦，其实你更加关注嘅系自己嘅波动就好啦，因为你嘅出厂配置同人哋嘅出厂配置都唔一样。妈咪更加希望你嘅系关注自己嘅身体变化，要好敏感地、好敏锐地去知道今个月同上个月有啲咩唔同咗，系变好咗定系变差咗，定系咪真系需要担心同焦虑呢？

0: 潮起，北江浪涌。
1: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0: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1: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0: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1: 申报截至九月八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2: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1: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2: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1: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2: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啦！
3: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4: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3: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4: 养出健康生活
3: 新起点。
5: 话今翻嚟到节目嘅最后一个部分，刚才讲到唔好经常都责怪自己啦，医生话冇问题噶，唔好同人哋比啊，要留意自己同自己嘅变化，经期嘅长短同我哋身体嘅变化有关，同我哋生活嘅状态有关，同我哋子宫内膜嘅厚度、佢嘅出血嘅速度有关，同我哋嘅年纪、压力、激素水平、饮食、体重变化、情绪变化都有关。当越是每个月都要喺子宫内膜完成脱落嘅呢一个过程嘅时候，如果内膜嘅厚度厚一啲，脱落慢一啲，时间就会长一啲；内膜薄一啲，排出快一啲，时间就会短一啲。佢就真係好似每个月你嘅身体为你呈现嘅一个月度报告一样，反映住每一个月你身体状况嘅变化。

而呢一个嘅变化，你可以观察，但系亦都唔需要咁严格咁样去打分。所以我自己都同我自己嘅女讲嘅，我哋自己嘅身体系属于我哋自己嘅，请少啲去批判，又多啲去了解。

0: 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規律作息是最悭钱的自我投资，坚持运动是给未来自己最好的礼物，发现美好更加是生活随手可得的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1: 城市超家人，健康生活新开始。
2: 节目来到最后一首作品，我真的记得有朋友说同先生结婚七周年，想在节目最后最后的一首歌听到李幸毅的作品《月球下的人》，不知道会不会通知先生一起听呢？这首歌对于他们来说，不知道会不会有个很特别的回忆呢？马上又要进入今年最后一个热闹的结婚季，祝愿即将要拉埋天窗的朋友仔百年好合，永结同

0: 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1: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4: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1: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哦。
5: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6: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啊。
7: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6: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7: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6: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9: 九二四路况，
10: 十点钟啦，睇睇现时嘅路面情况啊。缓慢路段见到佛山大道塘头立交往大力方向咧有啰嗦嘅，海白路五坳口大桥往广州亦都系排紧队，广佛新干线南海路口往广州依家系礼计吓，广湛公路龙峰路段往乐松咧亦都系逼迫，南角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方向系拥堵啲。咁啊，高速方面啊，见到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双方向咧都系车多啰嗦嘅吓。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同样排队当中，提醒下大家啦，顺德杏坛高湛大桥今日开始咧，双方向都系违闭部分嘅车道施工噶，车道收窄咗，咁啊过往嘅车辆咧要注意翻减速通过啦，或者系提前绕行呢个轮归路、佛光高速南角西路，工期去到11月11日嘅。任何嘅路面情况，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都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2: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13: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12: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14: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啦！
13: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容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

0: 乐金曲名震江湖。
1: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0: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2: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们一起千人大合唱吧。
1: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用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跳儿，抢飞都计时。
3: 童年就八岁，躲盘锤啊只狗仔气肥醉，爷爷话我醉，听第一句话就花生泼泼菜，跳下飞机打牌抽下水，爷爷仲教我个一句话就花生泼泼菜，爷爷仲教我个一句话就花生泼泼。

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啱啱嗰首歌咧叫做《谁的心忘了收》啊，你的心收咗未啊？点解要播呢首歌呢？有两个原因嘅。首先呢，就因为今日系大家都知道啦，港乐男神时代曲嘅一个喺我哋节目里面嘅一个呼应啊，就系每日同大家呢会去分享或者回顾返一位港乐男神嘅成长同埋成名嘅故事嘅。咁今日继我哋嘅许冠杰篇啦、谭咏麟篇啦、张国荣篇之后，今日嚟到四大天王啊。尊重要求喺琴日咧问过大家啦，你哋觉得应该四大天王嘅顺序点样排呢？咁好多朋友咧就话按年龄啦咁样，咁于是我哋将年龄最大嘅刘德华咧，阿华仔啦排咗喺第一位啊。啱啱嗰首歌亦都系佢嘅其中一首作品啊！大家可能好好奇啊，点解今日会播呢一只咧？咁样好似好多朋友可能未必好熟悉呢只歌啊，而且系国语歌添。因为呢一只歌系当年一部我自己都几喜欢嘅电影吓，叫做《赌城大亨之新歌传奇》嘅插曲嚟嘅。咁喺呢一部电影里边，有刘德华同埋刘兆铭先生嘅合作嘅一个对手戏啊。咁啊，刘兆铭先生咧，其实就系饰演喺戏里边嘅刘德华饰演嘅新歌嘅亦敌亦友嘅一位，我都唔知道算唔算系反派啦吓，都算算地啦。但系其实佢又唔系最反嗰个反派啦，演技非常之老练同埋精彩同埋自然啦。因为琴日咧亦都收到消息，刘兆铭先生喺9月2号离开咗我哋啊，咁啊终年咧即系94岁啊，亦都系得享高寿啊。在很多的港劇或者是港產片裏面，大家都見過劉兆銘先生的一個演出，包括大家很熟悉的昨天我們都播了《倩女幽魂》，在裏面飾演老老的就是由劉兆銘先生反串的這個大反派的角色，亦都在當年的83版的《射雕》裏面飾演這個一燈大師。当然仲有好多好多嘅角色啊，大家可能会记住系佢嗰个标志性嘅发型啦，同埋佢嗰把沙哑嘅声线啦，超级自然嘅演技咧，无论饰演小人物吓，定系一啲大亨级别嘅人物咧，都系顺手拈来。但系可能好多人未必知道啦，其实刘兆铭一开始系一位舞蹈老师嚟嘅，佢嘅跳舞嘅功架相当之了得吓，亦都系为好多嘅演出咧系担任呢个编舞啊。所以演技只是他其中一个的技能包，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全能的老一辈的艺人前辈。今年大家似乎有很多见到很多的艺人前辈得享高寿的都慢慢离开了我们，有钟景辉 King Sir， 有谢贤四哥，是不是现在也都有刘兆铭老师。今天借着分享刘德华的故事，先来一首歌去向刘兆铭先生表达我们的怀念之情。大家都可以重温这部戏，看看这个《赌城大亨之新歌传奇》。刘兆铭先生饰演的其实是当年的一位澳门的风云人物，叫傅老蓉的一个即是人物原型就是傅老蓉啦，咁啊大家可以睇睇。咁啊新歌当然就是航新先生啦，即是呢一个是当年嘅一啲大家可以讲是影射又好，或者是以佢哋作为人物原型去取材嘅电影都好啦。刘德华其实喺呢一方面呢是有几个代表作㗎，第一个刘德华，第二个吕良伟呢其实都会有好多呢类型嘅代表作㗎。不过刘德华有五亿探长雷洛传，系嘛？有赌城大亨之新歌传奇啊！吕良伟有呢、饰演过呢个杜月笙啦，系咪？上海滩嘅当然丁力就另外一个啦吓。咁啊，佢系饰演过呢、這、一个杜月笙啦吓，亦都系饰演过跛豪啦，咁样好多呢一啲嘅传记嘅电影吓、其实都令到大家印象好深刻嘅吓。咁当然今日我哋咧就唔系话要有啲咩赌罪啊嗰样嘢吓，纯粹咧就系、先开咗一个头啊，表达一下对刘兆铭先生嘅一个致敬啦咁样。咁一首歌之后，我哋翻嚟咧继续开始讲讲华仔嘅故事咯吓。咁啊，大家有啲咩想听嘅刘德华嘅歌啊？
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包括是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的视频号和抖音号，还有我们的佛山加花生板块的评论区，都是可以的。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找一首大家喜欢的，我相信大家都会一讲到刘德华的成名史啦，他自己都经常会绕不开的一首歌啦。17岁。

0: 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底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萃一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6分钟，煮4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嘅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10包礼盒装只需要39.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订取方式0757831322226。

今日翻到嚟今日嘅港乐男神系列的故事啊，咁啊，因为咧9月19日我哋会有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啊，咁所以咧依家先俾大家可以提前预习一下啦，攞一攞状态，每日咧都有一个男神的故事咧同大家去重温嘅吓。咁当然啦，大家如果喺嗰日都有时间嘅话，夜晚7:30去到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会有横跨咗50年嘅港乐男神嘅一啲经典歌曲咧，足足25首咧，为大家送上啊！咁啊，仲有范琪、范总啦，作为我哋嘅表演嘉宾啦，张家伟咧作为我哋嘅剧场版嘅声音演绎啦，再加埋现场仲有几个嘅表白嘅惊喜嘅 case 咧，会失惊无神咁发生啊！一场嘅音乐会有咁多嘅呢啲亮点啊，都系收你120蚊、150蚊啫，非常之抵吓！大家快啲去抢票，如果系冇噶啦吓，因为而家已经进入到倒计时嘅时间啦，我见到啲门票两侧嗰啲咧开始嘘声咁去噶啦吓，大家未买飞嘅朋友吓，可以带埋你哋屋企人。一家大小过去吓，听听啲经典嘅港乐，传承粤语系嘛，或者揾翻啲当年嘅共鸣同埋回忆啊，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飘移》就可以买飞啦吓。啊，讲到刘德华咧，我自己。

觉得咧，同佢有一个少少嘅渊源吓，就系、是、我第一次开栋笃笑系2010年嘅12月25号，而且嗰晚其实同样喺我唔记得，好似系世纪年吧，就有呢个刘德华嘅佛山演唱会吓，所以我呢个华仔同埋嗰个华仔系同一日开 show 噶。今日我都系一个华仔啊，大家唔好叫我坚仔，叫我华仔好吗？所以我都好喜欢刘德华吓。咁啊，讲到刘德华咧，因为一个巨星开局啦啊，大家永远都系听到一啲成长于屋村啊吓，成长于一啲比较可能系草根少少嘅家庭啊，冇错。当年嗰一代60后、50后嘅巨星咧，好多都系咁样样吓。1961年，刘德华咧喺香港新界嘅大埔太亨村嗰度出世啊。咁大家都知道咧，佢原名咧就唔系叫德华嘅，系叫咩啊？叫福荣啊，刘福荣啊。从细咧，佢都要帮屋企咧，就系、是、打理嗰、那个食杂店啦，吓帮屋企洗碗啦，咁样样啊。嗰一代好多仔女啊，每一个仔女咧都要承担翻相应嘅啲家务。当时咧，因为佢屋企系做呢个食杂店啦，吓有帮呢个片场咧送外卖嘅吓，何金银咁样吓。送外卖嘅时候咧，佢见到片场吓，睇到有啲人喺度做戏，佢对演戏咧产生咗好奇吓。於是咧，佢就17岁那些年啊，参加了挑战啦吓，咁啊，直到1981年咧，20岁嘅佢终于考入咗第10期嘅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由此系正式出道啦。咁啊，当时咧会有一个 baby fat 嘅佢咧，大家可以系睇得到佢嗰面试嘅片段啊。喺17岁嘅呢只歌嘅 MV 里边，大家可以见得到啊，当年嘅佢咧真系。块面咧像卜卜咁样样，都几可爱吓。跟住咧就啲演技咧又有啲生硬啊咁样。但系你睇佢嗰阵时嗰个状态咧，你好难会想象到未来呢一个系一个华人巨星吓。嗱，去到1982年咧，得到发哥嘅推荐啊，佢主演咗一部电影叫《投奔怒海》吓，俾佢成功攞低咗呢个金像奖最佳新演员嘅提名。我就记得咧，当年佢做一部电视剧咧，其实都算系佢嘅成名作啦吓 ，TVB 嘅成名作叫《猎鹰》吓。咁但系大家可能更加熟悉嘅咧，就系佢曾经系喺古天乐之前更加受欢迎嘅一代嘅杨过吓，喺1983年咧，佢系主演咗83版嘅《神雕侠侣》吓，创低咗 TVB 嘅收视纪录嘅吓。咁亦都喺嗰个阶段吓，佢被称之为咧，或者讲系有意 TVB 嘅一个营销啦吓，将佢同黄日华、梁朝伟啊、吓汤镇业啊，仲有呢个苗侨伟啦吓，就并称为呢一个无线五虎将嘅。我谂佢哋几个咧，当年确实互相之间个关系都好好啊。咁但系后来其实都发生咗一啲嘅唔愉快啦，就是当刘德华喺影坛慢慢有自己嘅一个立足之地嘅时候，可能佢亦都觉得同 TVB 之间合作关系会有一啲嘅唔愉快啦吓、啊，就五虎将咧，其实都当时吓、啊、对于 TVB 可能大家有一啲嘅心生不满啊，各样嘢咧就相约吓、啊，不如一齐就去唔好捞啦咁样样。但系咧，即系当时有坊间传闻咧，就是其中有一个人咧。就背叛咗呢个五虎咁样吓，搞到大家咧就啲关系开始有啲紧张啊，等等啦，成啦，系嘛？咁啊，刘德华咧一度咧就被 TVB 咧其实系有少少不友善的对待啦。咁亦都好有意思啊！后来佢哋五位咧拍咗一部《五虎将之决裂》咁样嘅，我记得个电影名就系大概叫做咁样啊。咁所以呢，一开始大家对刘德华嘅印象，其实佢并唔系一个歌手吓，佢系一个演员嚟嘅。被 TVB 雪藏之后呢，佢继续喺电影界深耕吓，拒绝咗 TVB 嘅呢份长约，雪藏咗接近2年。期间佢就将重心转向咗电影，一部对于佢嚟讲好有里程碑意义嘅，应该都系大家可能会睇过嘅《旺角卡门》吓，令到佢获得咗金像奖影帝嘅提名吓。咁、啊、后来嘅《天若有情》更加系红遍喺亚洲吓。咁、啊、讲到《天若有情》呢部电影咧，其实都几有意思嘅，因为当其时，其实系王晶嘅爸爸王天林先生咧，即将要退休啦吓，咁啊一班嘅佢嘅徒弟们咧就话，不如咁啦，我哋一齐咧就夹手夹脚拍翻部电影
啊，然后咧将呢部电影嘅收益咧全部就送俾啊天林叔啊，等佢咧作为一个退休金啊，以后咧安享晚年啊咁样。咁啊，结果大家就夹手夹脚拍咗呢部《天若有情》啊。但系佢哋都估唔到呢一部纯粹只系为咗帮阿天林叔赚退休金嘅作品，最后能够红遍亚洲。当时刘德华嘅嗰一个华仔哥嘅造型，开住嗰一部摩托车，着住婚纱，流紧鼻血 ，BGM 响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吴正年喺后边揽住佢吓，嗰种为了跟黄毛私奔一往无前嘅嗰一份嘅。真係好动人嘅爱情啊，成为一代嘅经典啊。我相信嗰陣时好多后生仔睇到街边啲婚纱店呢，都想攞个垃圾桶抌烂啲玻璃，攞件婚纱出嚟俾个女朋友着㗎。咁、啊嗯、当年呢，吴孟达亦都凭借住天若有情呢部电影啦，攞到咗最佳男配角啦。姜糖啊，諗起矮仔多情，我係华仔王祖蓝版本係咪冇错啊。好啦，咁啊，做演员做得好地地，点解要走去做歌手呢？转头翻嚟，我哋再讲讲刘德华嘅港乐男神之路咧。

0: 進化優品傳承知情之味，佛芬月餅提醒你，而家嘅時間係。
1: 早上10:30。

0: 四路方。
1: 十点半啦，睇睇现时嘅路况。缓慢路段，佛山大道塘头立交往大沥啊，海白龙凹大桥往广州都系塞紧。广佛新干线南海路口往广州啰嗦，南角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咧系礼计嘅。高速方面啊，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逼迫，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亦都系有缓慢嘅。另外提醒大家啦，顺德北滘尾的大道木华路口至到广珠公路呢一段咧系有分阶段嘅违费施工噶，途经嘅车辆咧要注意翻现场嘅指引通行啦，或者系提前咧绕行呢个仁昌路、美和路、林上北路，工期去到九月底，敬请咁多互相支照，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街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时光匆匆。

0: 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1: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2: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3: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0: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一段回忆，
4: 一句感激，
0: 点点情意，
4: 点点情意，你讲
0: 你讲
4: 我听
0: 我听。
5: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6: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5: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6: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5: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0: 全城喜悦，越听越爱说，喜呀喜呀喜呀！大家好，我是小月饼合唱团的达达老师。
1: 今日翻嚟今日嘅全程喜悦，我系萧华坚啊！我哋嘅港乐男神系列嘅故事继续啊！啊，小自由话敢唔敢呢几日就唱四大外父啊？咁样吓、啊，都冇话唔敢嘅吓、啊。当时咧就因为四位嘅、啊、四大天王啦、啊、都系喜得咗千金啦啊，又咁巧嘅咧咁样，所以咧嗰阵时就写咗一首改编版嘅四大外父，咁、啊、其中咧就将呢个忘情水呢一只歌咧就系、是。改为咗快大水咁样啊，即系嗰阵时、嗯、大概十年前啦，应该都有啦，差唔多啊，冇十年都有八年噶啦，系啊，当时都一度地吓喺呢个抖音未出现之前，呢条片咧都已经系全片火遍全网啊，其实我嗰时都做咗几多全网嘅爆款嘅歌啊。就有啲体育解说啊，吓、啲改编嘅什么无之恋啊嗰啲咧吓，大家都几津津乐道吓。咁、啊、呢、这个快大水系点唱嘅咧？系将忘情水改咗啊！我依家试下唱下先啊，虽然冇伴奏照杀啦，好嘛？啊，在我过了五十岁，喜得千金揽实佢。你咪笑我老病，话晒有我基因，似我个样更靓女。其他已披快大水，唔使辛苦拉扯大佢。快快脆脆嫁女，仲要有个孙女，我不需等到八十岁。唉，大姐系咁啦，我啱啱搵翻啲歌词出嚟啦。啊、我每日将呢个改编版唱唱俾大家听啦，系咪？嗱、啊，讲真咧，细个嗰阵咧睇刘德华做戏咧，都系觉得啊，系啊，刘德华演员嚟噶嘛吓，唔、啊、知点解后来突然之间去到九十年代初咧，佢就开始成为咗歌手啦吓。咁、啊、初初咧，大家都觉得佢好似唱功麻麻地啫吓，点、解都会做歌手噶咁样？咁、佢自己又好中意填词啦吓、啊，曾经被词坛嘅圣手啊詹叔咧就话佢啲填词咧就系、是、嗰、那个词理唔系好通啊咁样样吓。啊即系都有好多嘅呢啲打击嘅，咁但系咧，大家知道啦，刘德华嘅代言人唔系刘德华系咩咧？刘德华系努力勤奋嘅代言人嚟嘅，啊，佢就努力进步吓、啊，努力去提升自己嘅唱功啦、填词嘅功力啦，咁样吓，卒之咧都系优秀的人咧就一定会优秀啦。喺九十年代推出咗《忘情水》等等嘅一啲金曲吓。咁亦都系成为咗四大天王之一吓，俾校长咧封咗佢做四大天王。喺音乐方面咧，佢亦都攞咗好多嘅奖项吓。喺2000年亦都被认证为获得最多奖项嘅粤语流行男歌手啊！哇，系攞到纪录噶吓。咁啊，亦都曾经创纪录地咧攞低咗六届嘅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亦都系当年男歌手嘅一个最高嘅荣誉啦。我见到呢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呢佢话因为当年嘅天若有情爆红啦，刘德华为咗感谢吴善年就将佢写入歌词，五千年的风雨也唱了多少。呢个网梗都唔算好新㗎啦其实。唉。转身成个毛，佢话冇错，当年就系伟仔做咗二五仔，所以后来佢系陈永仁，系咪？冇错吓，即系五虎将嘅时期啊。伟仔就系同另外四位啊，帮佢倾好咗一齐反台嘅，结果佢自己冇反咁样啦。所以依家其实对于梁朝伟网上嘅风评咧。都有一啲好得意嘅转变吓，当然喜欢佢做戏嘅人依然都好喜欢啦吓，但系有啲人就话，佢唔系话社恐嘅咩？点解喺内地嘅时候就好似唔想讲嘢啊，好社恐啊吓，一去到国外咧就哇喺突然间变得成个当年嘅小鱼儿啊、韦小宝咁活跃咧咁吓，只能够讲，有时候真系需要吓、慢慢去认识自己嘅偶像。其实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我们不如都是记得你自己最喜欢他的作品，或者喜欢他的理由，或者是他跟你一起度过的青春，是不是？那些就是这样，只可以远观不能够涉缓，不能够近观，一近观有很多东西就经不起推敲了，是不是？ 咁啊，讲到刘德华啦，佢嘅奖项可以讲系横跨电影、音乐吓，延伸到社会贡献吓，所以咧嗰阵时亦都有好多人咧话，不如就嗌阿华仔做特首啦咁样，可以讲系华语娱乐圈嘅一位常青树吓，亦都好提携后辈啊吓。喺华仔身上边亦都见到有好多诶，佢、自己投资拍电影啦吓、啊，即系为好多嘅同行嘅后辈提供呢个机会或者系工作嘅机会啊等等咁样样吓、啊。所以后来佢做咗老板咧，其实都系一位好好嘅老板啊。当然喺佢身上边有好多好有意思嘅情感嘅日事啦、啊、包括佢第一任嘅女朋友阿余可欣系嘛，当时又写咗本自传啦，系消费佢啦咁样。讲翻佢哋当年啱啱开始拍拖，都算系华仔嘅初恋那些年的故事啦吓、啊，本书都好好卖嘅、啊、曾经一度咧就系、是、成为畅销书咁样。咁后来大家又知道，佢有一位真系。从我阿爸阿妈嗰代已经觉得同佢衬到绝嘅银幕情侣啊，关之琳啊，觉得佢两个个都系鼻高高咁样一企埋，真系好衬好登对吓、啊。但系佢哋两个从来都冇真正喺埋一齐吓、啊，因为刘德华有一位隐藏咗20年嘅真命天女啊，朱丽倩啊，收埋咗20年啊，最终先够胆公布啊。呢、这个亦都系因为当年咧，嗰一种崇拜偶像。嘅疯狂嘅程度已经到咗艺人唔能够公开自己嘅情感关系啊，包括成龙大哥也好啦，华仔也好啦，佢哋都系出于种种嘅原因，有可能系因为觉得如果我唔系立一个单身嘅人设咧，我啲粉丝可能会流失啦吓、啊，有啲咧就系话有啲粉丝已经系疯狂到当咗你系佢嘅精神嘅老公啦咁样吓、啊，如果你真系够胆话俾佢听，唔系啊，其实我有老婆嘅，我有女朋友嘅咧。佢真係会走极端嘅係咪，当年大家仲记得其实喺刘德华嘅身上面有一个都几啼笑皆非嘅案例啊，有一位佢嘅疯狂嘅内地嘅粉丝叫杨丽娟，为咗追佢呢就追到去香港咁就带埋自己阿爸呢一起去追星咁样，最后呢就係追星不成啊，亦都导致到老父亲咧就系、是、投河吓，咁啊最后亦都不幸离开咗啊，咁样有好多呢一啲，佢曾经都同刘德华有合过影嘅吓、啊，但合影之后咧佢就自己就很生土啦吓，咁、啊、结果最后就好多嘅呢啲极端嘅即系疯狂粉丝嘅呢啲举动啦，咁、啊、亦都从另外一个方面印证咗华仔嘅魅力啊，确实系。覆盖全球华人、啊、尤其呢大家觉得刘德华身上边总系好努力嘅标签，好正气嘅标签，同埋系好爱。

爱国的这个标签从来都没动摇过、啊、尤其当年他唱的这一首歌是不是、令到大家都会觉得即成为了我们很凝聚到我们民族精神的一首经典中的经典、啊、中国人啊给你啊五千年的风和雨啊唱了多少梦啊来啊

0: 当然啦，对我哋全体中国人嚟讲，除咗呢一只中国人系好振奋之外，另外一只都系相当振奋嘅。啊，好多朋友已经喺评论区嗰度提嘅，年年都要听嘅。恭喜你发财，恭喜你！使唔使咁早啊？你真系要唔好啦？来自何方，将去向何处？其实对于刘德华来讲，大家除了是欣赏他的业务能力之外，他是一个真的很有艺德的一位艺人，无论是私底下还是公开的场合，大家都会见到，永远大家对于刘德华都是赞不绝口，有口皆碑。如果你说真的一些明星同行的商业互吹，可能会觉得总是会有一些不可信的话呢，咁我可以同大家讲啦，我身边一啲曾经接触过刘德华嘅一啲可能係伴舞或者係一啲即係林演或者等等嘅一啲朋友啦，返嚟同我分享都话，某某明星啦，其实真係哇，你见到台上好似好热情咁样啊，一到台下私底下呢秒嘴秒舌啦，係咪大牌眼尾都唔受啊你啊咁样，但系佢话唔系喎，刘德华真系，就算喺后台面对佢哋呢啲名不见经传嘅小人物，都系非常之礼貌、非常之亲切、非常之友好啊！所以刘德华其实真系一个我哋中国好男儿嘅一个典范式嘅人物。唯一呢就是我依家觉得佢有啲太瘦啦，因为佢应该係食素已经好多年啦，我希望佢可以除咗佢 keep 到咁 fit 嘅一个状态之外，可以圆润返少少啦。作为好欣赏佢都算係佢粉丝嘅我，大家都係华仔，你唔可以淨係得我肥㗎嘛，你都肥返啲啦好吗？
1: 开学住后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2: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1: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2: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寒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你嘅开学做好准备啦！
3: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

好多朋友咧都话，其实好中意华仔嘅电影啦吓，确实喺电影方面咧，佢亦都系攞咗好多次嘅影帝啊。好多人都话，近年嚟盘点翻，觉得刘德华唱歌同埋做戏其实都唔系四大天王里面最好嗰个。好多人就话，其实学友系唱歌同埋演技都系四大天王之首啦吓。唔知你会唔会有咁样同认可啦？但系。我自己觉得刘德华系几有 feel 嘅做戏啊，尤其当年其实我比较欣赏后生时候嗰一种，就系嗰一种气质咯，系嘛？即系除咗挫同埋型之外，其实系华仔都系有演技嘅 ，OK 嘅啊。重影四十几年啦，刘德华主演咗超过140部嘅电影啊，有好多次影帝嘅荣誉啊，亦都被誉为华语影坛保质期最长嘅男星之一啊。99年嘅暗战帮佢攞低咗第一个香港电影金像奖嘅影帝啊，从此咧开始摆脱呢一个偶像派嘅一个标签啦。后来第一经典角色唔使讲啦，《无间道》里边嘅刘建明系嘛，到后边大家睇到《逃者》啊、《拆弹专家二》啊等等吓。仲有门徒啊，系嘛？甚至咧曾经凭借失孤啊，哇！这个真系完全颠覆佢自己形象嘅角色咧，攞到中国电影嘅华表奖吓。2023年咧，亦都获得咗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嘅一个特别贡献奖吓，仲攞过咧釜山国际电影节亚洲最有贡献嘅电影人奖添。最幸福嘅就系咧，我哋依家仲可以见到刘华嘅演出吓，佢经常都会喺一啲港产电影里边啦，或者系大银幕里边可以俾我哋睇到，仲有佢嘅演唱会吓，都仲巡紧嘅，系咪？大家如果想睇嘅话咧，即系留意一下有冇一啲新嘅场次可以扑一扑啦吓。99年佢仲攞到香港十大杰青，2000年系世界十大杰青，2016年同埋2024年咧分别攞到香港特别行政区颁发嘅童子金星章同埋银紫荆星章吓。再讲刘德华，其实已经系一种符号啦吓，所以大家将佢唱入歌词里边啦。插班生甲，动作很流华，我真是好奇。所以唔系净系得吴彦祖系形容词嘅，我觉得刘德华都系一个形容词级别嘅优质嘅艺人吓。咁啊，佢自己曾经讲过啦，勤奋同埋准时咧就系佢应份做嘅嘢吓。佢从一个新界嘅农村小子吓，用努力咧书写咗作为偶像或者叫优质偶像最扎实嘅定义吓。所以讲，我觉得刘德华都可以讲系一位前无古人，后都未必有来者嘅一位巨星啊。今日嘅时间睇到有啲朋友都留低咗你哋想听嘅华仔嘅金曲啊，除咗恭喜发财之外咧，其他嗰啲我都受噶吓。小福饼话失孤真系拍得好感动吓，确实系啊，即系睇到，唉，而家谂翻你都有少少眼湿湿啊。有冇一啲曾经陪伴住你成长嘅，或者你嘅屋企人啊，都好鍾意听嘅刘德华歌呢？我记得当年我嘅一位同班同学啊，佢住喺我隔离宿舍嘅大学嘅时候啊，佢就係刘德华嘅铁粉，每日都喺宿舍嘅嗰、那个吓、啊、当年嘅嗰个千千静听啦、啊、里面全部排满晒嘅都係刘德华歌单，用个喇叭外放啊，每日经过佢宿舍门口就一定会见到，一定会听到一扎刘德华歌咧喺度排队住播放，其中呢一只系佢嘅饮歌之一吓。LK 啊，话暗女着迷啦，嗱，暗女着迷同埋独自去偷欢咧，都系喺9月19号嘅歌单当中啊，大家可以买飞去现场听我唱。我面对

LKL 问，请问在哪里开唱啊？我唔知道你问系刘德华定系问我啦吓。咁啊，华仔嘅啦，你哋应该上嗰啲咩大粒麦啊吓、三只猫入眼啊嗰啲平台咧，你可以查到啊。如果你问我嘅话咧，9月19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吓、会有《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吓、从许冠杰到谭张到四大天王陈奕迅古巨基一路到依家嘅张天赋啦吓，同埋汤灵山啦等等嘅呢一啲港乐嘅歌手吓，横跨咗50年嘅歌，为大家准备咗25首嘅经典。如果大家都有兴趣过到嚟一齐去同我走入呢个港乐时光机，回溯呢50年嚟陪伴住你嘅爸爸妈妈啦，你自己啦，同埋你嘅下一代一路走嚟嘅呢啲经典嘅港乐嘅话咧，欢迎大家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飘然，进入抢飞倒计时啦吓。

我话见到若轩1984咧，我部电脑都仲用紧千千静听啊，咁样嗰阵时仲有一个更旧嘅播放软件叫 WinAmp 啊，你有冇啊？好啦，时间关系咧，我哋稍稍听啲啦，好唔好啊？咁啊，有啲 friend 咧，会有其他嘅歌啊。我有时候咧觉得刘德华其实好中意将自己嘅一啲心得同埋经历咧，会唱成歌曲。除咗17岁系回顾佢嘅演艺生涯之外啊。仲有一隻歌都是他有啲自嘲嘅作品，叫笨小孩。既然他知道自己是笨小孩，所以他好努力好用功，下好多笨功夫，最后终于成为了一代巨星，也不忘回馈社会，照顾后辈，尊重前辈。

除了笨小孩和十七岁之后，还会有一只歌，其实是刘德华的，都算是他自己写给自己的歌啦。这个歌叫做《我是一只牛》，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呢？因为刘德华是属牛的，可能里面都有些牛的精神呢。

0: 有啲朋友话牛奶，喂嗱，即系记得咧，当年咧出呢一只歌啊，我是一只牛嘅时候咧，其实有一只刘德华嘅周边公仔啊，唔知你哋作为佢嘅 fans 有冇收藏过咧？刘德华嘅英文名叫 Andy 吓、啊，如果只牛嘅公仔咧叫 Andox 嘅，即系 A N D O X 啊。一隻我自己唔知道有冇记咗黑色嘅一隻牛，跟住呢隻眼睛有交叉，有个圆圈咁样样的。大家可以上网搜下呢隻 Andox 嘅公仔吓，亦都系刘德华嘅几得意嘅一个官方嘅周边嚟嘅。最后就同大家分享呢一隻我是一隻牛啦。听日应该会系嚟到我嘅偶像学友，学友永远支持你，学友我爱黎明啊！整个斗牛曲添，继续咧，希望大家喺9月19号晚，
1: 我试着生活在喜马拉雅的深流，
0: 港乐男神时代曲，
1: 所有人为我嘶吼，
0: 致敬经典男音乐会，等紧大家过嚟捧场啊！一齐听听啲男神嘅歌。
1: 我是一只牛，我试着生活在西。
0: 微信搜索花生微飘逸，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圈，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娱乐
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5: 九二四路况。

0: 时间嚟到11:0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快大力嘅方向有慢，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咪摩，桂丹路联和路段往快丹灶嘅方向啰嗦，广佛新干线南海路口往快广州嘅方向扭计，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嘅方向需要你俾啲耐性。金竹滩大桥往返杏坛的方向见咪摩的。高速方面，收到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的方向有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返广州的方向同样都是见啰嗦。更多的路面情况，欢迎你在安全的状况之下上到来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10月28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瓦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睇《花瓦凉冰》的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折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3: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4: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3: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的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4: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3: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0: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渣渣慧，系啊，咁啊有 friend 就已经惯晒啦吓，已经形成习惯啦系嘛，都未够一个星期啊，够唔够？我够咯、啊，就话如无意外，肯定又系刘唐嘅横杠啦，咪理佢，一个级都读佢十年咁样，做咩啫？而家画紧漫画吗？永远都唔会升班咁样系嘛？冇，今日系单人版本啊！诶，都有朋友问紧啦，美好的记忆啊，话今日有冇劇场版啊？灵魂show啊，今日有冇瓜食啊？咁样冇，今日冇劇场版，冇瓜食。你哋系咪要离我而去啊？唔好忘记啊！本嚟呢个节目就系冇瓜食噶。啊，系啦，你都要俾佢哋唞下嘅，唔系俾佢哋，系俾佢唞下嘅，系咪先？咁同埋暂时冇咩新嘅进展啦，之前啲瓜该完结嘅就完结啦，仲有一啲未完待续嘅，应该都冇咁快会有新嘅进展出嚟啦，咁样。所以今日呢就是一支公的版本啊，亦都是原本的版本。欢迎大家可以上到嚟啦，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收听实时节目。都可以啦，上到嚟大头渣渣的微信视频直播间一起见见面啊，因为都好耐冇开了喎，原来。之前呢都比较懒啊，咁横杠开开嘅，咁就喺横杠嗰度直播啦，咁。所以都有冇成个星期冇开过啊？呢、這个直播间可能有啊。嗯，系啊，欢迎大家吓上到嚟微信视频号搜索大头渣渣一起倾个偈啊！咁啊，讲开咧，刘唐呢样嘢咧，喂，就开学都已经系嚟到咗第三日嘅时间啦。咁然之后你会发现，哇，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咁、啊。咁而且咧，即系小朋友长大嘅速度亦都系非常之快。可能真系讲紧有一啲啊，旧年先至啱啱系小学鸡一年级咁样，咁旧年先至新买嘅校服，到今年升二年级，喂又唔啱咯，要买过件大尺码啲噶咯，咁所以真系发现啊，小朋友长大咧都系一瞬间嘅事情，咁而即系除咗话家长会关注翻小朋友嘅成长啦、长大之外啦，你会发现有一啲嘅。

童年 IP 佢都喺度关注緊，佢哋曾经陪伴嘅嗰一班小朋友都长大啦。讲紧咩呢？讲紧即系前排有一个热搜咧，就系话明年，亦即系2027年，所有嘅00后都成年啦！哇，嗰一刻你会唔会觉得真系时间系一把杀猪刀呢？竟然连00后都成年啦！因为我哋真系隔一段时间咧，就会刷到一波，就话喂，几后咧，全部都已经系超30岁啦，几后咧又已经系超50岁啦，咁样。睇下先，好似就连95后今年都已经系过30啦。真系哇，俾啲时间追住走嘅感觉啊吓！咁当然有好多朋友就话喂，唔系噶，无论几多岁都好，我都系永远嘅18噶，我还是个宝宝，永远都是孩子咁样嗰啲。咁当然呢个都系睇翻你嘅个人状态啦。有啲人真系去到40岁都仲系成个靓妹靓仔咁样系嘛？因为而家真系有好多嘅外在嘅辅助啦。可以令到我哋永葆青春啦，咁当然呢个我觉得好大嘅程度都系同我哋嘅心态有关啦，咁系啊，有啲人真系30-40岁都仲系好似10-20岁咁样，反而而家啲小朋友好似好急住长大啊，嗬。可能是初中生已经即是你见到他没有穿校服的时候，穿回自己的便装的时候，你真的完全分辨不出他究竟是一个10几岁的小朋友啊，还是一个20几30岁的成年人呢，这样。喂，真的身边有些朋友都这样讲过的。就话喂，佢恢复翻佢自己日常嘅喜好嘅装扮嘅时候，你真系完全认唔出佢究竟真实年龄系几多？即系你会发现而家好奇怪嘅，成年人喺度扮紧小朋友，跟住小朋友又喺度扮紧成年人咁样，即系永远喺度怀念紧一啲离自己好似好遥远嘅阶段咁样。小朋友急于成长，大人有渴望返返去童年，咁所以有一啲嘅童年 IP 开始向佢哋曾经嘅嗰一班陪伴住嘅小朋友写信啦。好多嘅平台你都会有刷到嗰一啲陪伴00后长大嘅 IP 都纷纷写一封俾00后的信。哇，真係虽然我唔係00后啦吓，但係你都会睇到热泪盈眶嘅。咩信呢，睇下先啊，比如话红出门写咗一封给00后的信，佢话喂，睇红出没长大嘅小大人们最近还好吗？当你睇到呢封信嘅时候，九红岭嘅秋天都快嚟啦。听讲2027年开始，最后一批00后都将会成年咯、哦。时间过得真系快啊！我哋嘅第一次见面已经系10几年前嘅事情啦。哇！原来红出没已经是10几年前了。而且他这里的我们呢，他是用了红大红二的口吻，是俺们的第一次见面。你还记不记得啊，那个时候的夏天呢总是很长的。其实现在都是。放学之后的黄昏，寒暑假悠长的午后，守在电视机前面的你和我们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小时候的你硬是觉得长大是一件很型仔的事情，收尾你孭上书包行入了更加大的世界。其实看到这句呢，我不知道各位已经做了人爸妈的家长啊，会不会有少少都被触动呢，咁样。即係由佢读幼儿园开始，即係第一日返幼儿园见到佢喔，人仔细细咁样，个书包仲大过佢。跟住呢就行入咗属于佢嘅第一个人生嘅阶段，开始有自己新嘅同学仔新嘅朋友。嗰刻唔知会唔会有一啲嘅家长其实会觉得哇，我自己嘅嗰个分离焦虑呢，其实比起佢即係嗰个人仔仲会嚟得更加强烈一啲啊，咁样。哇，佢真係突然之间长大咗啲啲啦。佢读幼儿园啦，佢读小学啦，咁样。可能家长会更加强烈啲啊。

一次重逢都可以偷偷咁样塞啲快乐俾你，令到忙碌咗一日嘅你，暂时亦都被红二嘅天真纯粹治愈，亦都睇到咗大家嘅多彩人生，有为梦想努力嘅日日夜夜，亦都有同屋企人朋友嘅欢笑时刻，有面对未知嘅彷徨迷茫，亦都有跌倒之后再爬翻起身嘅坚强勇敢。我哋都喺各自嘅人生当中努力前行。所以亲爱的小大人，你已经做得好好了，不需要成为完美的大人，也不要被年龄和标签定义，那个关于意义的答案永远都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愿你前路顺遂，也愿你始终拥有发现快乐和美好的能力。还有你知道的，你永远拥有翻翻去九红岭的锁匙，如果攰了烦了就回来休息吧，九红岭永远欢迎你。此致敬礼，你的朋友红出没。2026年秋，哇！真系睇完之后，你发现哇，原来我哋曾经睇过嘅嗰一啲卡通片，嗰一啲嘅陪伴我哋成长嘅人物咧，佢一路都喺度默默咁样陪住你。即系如果你觉得成长系一件好烦嘅事情，或者系有好多一啲未知嘅烦恼，或者系出嚟做嘢之后有好多好厌闷嘅时刻，原来你仲可以将自己咧掉翻去。曾经过一个睇呢一啲卡通片无忧无虑嘅时间，允许自己短暂咁样啊，成为应该係变返小朋友。嗰一刻你又会觉得哇真係好啊，有人可以接住你嘅呢一种偶尔想做返个小朋友嘅心态。唔知你会愿意返到去边一个世界呢？即係其实唔单止系红出没啊，仲有好多嘅 IP 咧都有写呢一封信，即系给00后嘅一封信，比如话喜羊羊与灰太狼啦，猪猪侠啦，连光头强都自己发一封啦，跟住仲有呢个巴啦啦小魔仙啦，非常非常之多，仲有超级飞侠啦咁样。我谂其实而家嘅00后。唔知睇返佢会系咩感觉呢，即系睇到呢啲信又会唔会有一啲别样嘅感觉呢？如果系你，唔知你会希望收到嚟自边一个陪伴你嘅童年 IP 嘅回信呢？

0: 美味一站配齐，
1: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0: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1: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0: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2: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3: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2: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4: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们一起千人大合唱吧。
3: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用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都计时。
5: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屋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6: 记得换蜜桑汁啊！
7: 系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0: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伟。
1: 小燕子话要改名瓜瓜有礼先啦，日日都喺度问有冇瓜食系嘛？
0: 都话噶啦，养到你哋嘴刁晒啦，系咪先？日日都喺度谂住有瓜食啊！空调用电池管理员话过多两三年我都银婚啦，咁样，嗯，证明你结婚结得早啊！然后小福饼话：喂，洪春末嗰封信呢，我喺抖音上边听啊，跟住呢配埋个音乐真係太有感觉啦，眼湿湿啊咁样。係啦，即係嗰啲都系返唔到去嘅美好嘅童年时光㗎嘛，系咪先。哇，真係。哇，如果系我哋以前呢睇嘅嗰一啲嘅 IP, 突然之间写封咁嘅信俾你话，哇，三十年后或者系四十年后的你还好嘛，咁样。我都觉得系忍唔住啊。跟住阿慧姐话，喂，文章写得好好，你都读得好感人，但系我淨系听懂了光头强的甩头发咁样。咩呀，人哋而家有头发㗎啦，你要知道而家呢植发技术好劲㗎嘛，系咪先。即是你只是听明白了，即是成年人的唏嘘嘛。跟住电池管理员话，卡通片可以生存同生存同埋流传落嚟呢已经好唔容易㗎啦，咁样。咁又唔系嘅，因为而家嘅呢一啲卡通片呢，其实个制作都好精良㗎啦，同埋佢唔单止系出你哋平时一集几十分钟嘅嗰一啲劇版。佢都已经开始出一啲每年嘅大电影啦，而且都真係好有水平好有质量㗎喎。佢会构建一个好宏大嘅宇宙啦。跟住即係佢嗰啲电影呢已经唔係局限于话俾小朋友睇㗎。佢係真係大人同小朋友呢都能够睇得出呢唔一样嘅感觉同埋有唔一样嘅感悟嘅。小朋友可能就係，哇，个画面好靓啊，啲特效飞嚟飞去好正啊，同埋哇，我见到好鍾意嘅角色啊，光头强又走出嚟啦，熊大熊二呢又喺度氹我开心啦，咁样。咁成年人睇到嘅就会系唔一样嘅嘢囉，佢唔单止系睇呢啲表面啦，都会惊讶于话，啊，原来而家嗰啲小朋友睇嘅卡通片嗰个特效已经做得咁劲㗎啦，跟住个剧本已经做得咁完善㗎啦。同埋你会睇得出一啲即系成年人成年之后再睇返卡通片嘅嗰种唏嘘啊。同埋你会发现，哦，有啲其实佢都系写俾成年人睇嘅。咁同埋都可以令到成年人短暂地喺那么一两个钟头嘅时间里面沉浸喺嗰一个无忧无虑嘅世界。咁但系亦都会喺当中睇到咗成年之后嘅自己嘅一啲需要面对嘅事情咁样。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嚟嘅。我哋而家嘅嗰一啲嘅 IP 发展得越嚟越好，我哋亦都有我哋自己嘅一啲令到我哋会记得住，长大之后都愿意再去重温嘅一啲 IP， 都系好事嚟噶。哈叔话眨下眼，我屋企嗰个小朋友都读大二啦，咁几好啊！即系你已经可以好快开启自己嘅。好精彩嘅人生啦，系咪先？唔需要日日都接住，然之后日日都要督住作业，系嘛？跟住李燕咧就话：，喂，我屋企嗰个咧系睇喜羊羊啊、美羊羊啊、懒羊羊啊、沸羊羊啊，仲有嗰一句，我还会回来的。跟住美少女壮士就话：，作为一个80后，你讲嘅所有 IP 我都冇共鸣、啊。但是如果再代入一下我哋以前睇嘅嗰一啲呢都系眼湿湿㗎，系咪呢？其实我最近我都喺度睇返我自己读书嘅时候睇嘅一啲 IP， 转头讲呀。
2: 中午11:30。

0: 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9246放。

0: 时间嚟到11:3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返去广州嘅方向有慢，龙舟路江川桥往返去伦教嘅方向咪摩，金竹滩大桥往杏坛嘅方向啰嗦。高速方面，收到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龙岗嘅方向唔多好走，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返去广州嘅方向需要你唞一唞。另外提醒你啦，配合污水网施工，顺德乐松镇安路、新马路、红棉东路会封闭部分车道，过往车辆啦，请留意翻现场指引，提前兜一兜河滨路、乐华路、怡乐路。呢度工期啦会去到9月中嘅，大家互相知照。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喺安全嘅状况之下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嘅实时温度啦，系28.7摄氏度。同昨日是持平的。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佛山是多云，局部有阵雨，阵风5到6级，气温介乎于28到32度，相对湿度最低55%，最高70%。咁预计4号到5号受到沙德尔残余环流的影响，有中雨局部大雨，提醒你注意防御。

0: 名震江湖。
1: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0: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2: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们一起千人大合唱吧。
1: 范总萧谦限时合体，不用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跳儿，抢飞都计时。
3: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4: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3: 花樽总系被质疑，佢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4: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3: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4: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1: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渣渣慧。要相信光啊嘛，系啊。头先讲到咧，就话其实我最近都喺度真系好突然之间抽起条筋嘅。重温翻啦，学生时期，我谂大家可能即系如果系90后啊，或者95后啊，80我就唔够胆担保啦吓，都有睇过嘅《哈利波特》。是真的无啦啦今年是突然之间哎呀好像没看过粤语版喎，那睇下啦咁样，咁就开始追，咁就都系跳住跳住咁嚟睇啦，虽然就肯定已经出晒啦，系咪25年前嘅嘢啦。咁但係你知道一部电影都好长啊，两个几钟啊，所以都要慢慢咁样分开嚟睇啦。哇，睇返真係觉得成个童年返晒嚟嘅感觉啊，返返去做女士。咁同埋哦，真係开始返煲之后先至陆续咁样又系一啲嘅社交平台啦，即係大数据推啲嘢俾你啦，咁话俾你知今年系25周年啦咁样。哇，你真係觉得有一啲嘢系冥冥中啊。无啦啦抽起条筋睇，咁然之后哦先发现25周年喎、哦。跟住呢又准备要出劇版啦。係啦，最近新鲜啊，呢两日上咗个劇版嘅预告。应该喺12月底啦，係啦，就会有全新嘅劇版出嚟啦，咁。咁但係对于呢一个劇版嘅选角呢，我又真係觉得我唔係好想睇啦。但係睇完个预告片之后呢，我又会轻轻有啲想睇下，喂 ,25 年前同25年后喺制作方面啦，即係啲场景嘅布置啊，嗰啲魔法飞嚟飞去啊，嗰啲嘢嘅处理上边，会唔会有更加多令到原著再好完美地呈现嘅嗰个空间呢，上升嘅空间呢，咁样都有呢一种好奇嘅心喺度啊。咁但係嗰个选角真係我最鍾意嘅嗰个角色呢，竟然係成部劇选角当中令到大家都觉得最不可思议嘅。唔知大家有冇察到啊。

关系啊，石内卜教授啊 ，Snape。普通话版是斯内普啊，那一个选角真的你是突然间发现，哇，你对这个角色去味啊，为什么是这样的Uncle Ben 说我80都没有看过哈利波特、啊、这样小朋友都有看的，因为之前好像见他参加夏令营就说老师都有给他看过的，80后反而没有看过是吧。那我是想着呢看完之后我再买回原著啦，再来重温啦，即是看回书啦这样。因为以前呢都会什么书都看啦，那么小书又看下啦，跟着一些很正经的课外阅读又看下啦，跟着哈利波特呢都有看过，但已经真的哇完全不记得啦。所以就想重温返，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咁样啦，即係突然之间有一段时间就会好想睇返自己以前细个嘅时候睇嘅嘢啦，无论係卡通片又好啦，或者係一啲嘅漫画都好啦，就好似你会见到而家好多嘅中年人啊，即係嗰啲四十几岁啊都会去收集返，哇我以前睇开呢一个动画片嘅卡通片嘅或者係动漫嘅咁样，我而家大个咗啦，我有能力啦可以去买返以前细个呢成日苦苦哀求阿爸阿妈买俾我嘅嗰啲漫画啊，或者係手板啊咁样，即係想将自己重新养一次嘅嗰种感觉啊。咁就係囉，唔知你哋会唔会有呢一种耐唔耐好想睇返以前细个睇嘅嘢呢，又或者係哇而家新出嘅我真係完全冇办法接受啊，哇而家啲小朋友睇嗰啲系咩啊，即係没有吃过西康咁样。咁但係呢即係童心呢样嘢啊永远都会有嘅。永远都好想自己还是个孩子嘅咁样係咪。咁所以呢有一啲嘢呢亦都点讲呢，无论大人定係小朋友都好啱嘅。讲緊係咩呢，讲緊就係、是、好香口嘅豬肉脯啊。咁同大家推介嘅呢就係顺德老字号顺邦牧场嘅特级大片原切豬肉脯。咁啊介绍一下呢一个顺邦牧场啦，就係、是、扎根喺呢个世界美食之都顺德，拥有30多年嘅历史，係名副其实嘅佛山老字号。咁啊线下好多实体店都有售嘅，所以呢品质可以放心啊。咁而呢一款嘅豬肉干呢就唔係嗰啲碎肉压制拼接嘅。佢最大嘅亮点呢就係、是、坚持整块原切。咁原料呢就係、是、选用山林散养嘅黑豬特级后腿肉。大家可能不知道，每一头的黑猪就只可以拿出两块特级的后腿肉，选材十分之矜贵。牧场每日供应是成万斤的新鲜后腿肉，保证是原料新鲜，绝对不会捞那些碎肉啊杂肉啊，每一片都是实实在在的成块的整整一块的肉片。配料方面都足够用心啊，采用传统调味工艺极简配方，不添加防腐剂色素，食落咧更加安心，咁而制作工序咧更加系坚守传统，就摒弃嗰一啲咧流水线高温速成嘅做法，利用竹片烧机低温慢烘，足足系24个钟头，咁就慢慢啦逼出豬肉本身嘅肉香，入口咧肉質緊實，越嚼咧就越有濃郁嘅肉味，唔会话重口味嘅，咁而肉香咧亦都系层层释放。顺邦牧场原切嘅豬肉脯啦，高蛋白纯粹肉香，有三种口味可以揀啊，原味啦、蜜汁味啦同埋黑椒味，满足唔同口味嘅偏好。无论係一家大小出游啦，随身携带，亦或係同朋友飲茶追劇啊，都係非常之合适嘅。咁重点嚟啦，今次呢有专属优惠喎，25.8呢就可以带走两包啦。咁如果呢你话两包唔够食嘅，买四包呢就只需要48.8。如果想囤货嘅话呢，19.8就可以攞到8包啦，咁就两种口味咧自由搭配嘅。如果想食地道嘅顺德风味肉脯，追求真材实料嘅朋友咧，千祈唔好错过呢一个顺邦牧场呢一款原切豬肉脯啦。咁啊，传承30多年嘅老字号工艺，新鲜原料，传统慢烘，一口就可以试得到啦，岭南地道嘅肉香。咁可以点样入手呢？去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旧意思欢乐购的专区就可以入手得到啦。

0: 咁啊，食完咧正嘅猪肉脯啦，当然咧都要饮翻一啲咧清甜嘅好水啊。咁啊，阴零九阴凡心系列净水器，中秋好福利等你嚟体验啦！免费安装体验厨下净水器，以及系智能饮水机一台，一件就可以出席饮水。咁同时咧，仲会赠送呢一个全屋净水器包安装。包耗材，全程系唔需要你俾一分钱嘅。咁啊，阴凡心系列厨下直饮水机咧，系双出水嘅设计，就可以解决到你屋企入边啦，洗菜啊、洗米啊、煲汤嘅用水，想点用就点用。屏幕咧就自带呢一个水质检测功能嘅，滤芯提醒功能都有嘅。咁啊，等你咧即系用水咧用得更加放心，亦都唔需要担心话有水垢嘅问题啦。咁啊，如果屋企咧即系仲未装净水器，或者系想我装咗啊，但系我想即系更新换代嘅话咧，真系要捉紧呢一波咧中秋福利，因为咧可以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15日满意嘅话就月付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得啦，系冇任何嘅手续费同埋利息嘅。假如你试用完15日唔满意咧，系无条件退机。咁而家打电话啦，仲可以享受8重好礼叠加赠送。咁第一份好礼咧就系呢一个智能饮水机啦，可以特定出45度啦、65度啦、85度啦、99度啦，同埋常温5档嘅水温，多种嘅水量可以调节嘅，即系包括85毫升啊、300毫升啊、500毫升啊咁样。咁而第二样好礼咧就系呢一个负离子吹风机一台，佢系低噪音、高风速唔相发嘅。咁而第三样好例咧，就系花洒过滤器一套，令到你嘅冲凉水咧都更加干净嘅。咁而第四份好例咧，就系无印良品空调被一床，亲肤透气，助力好睡眠啊。第五样好例咧，就系品牌空气循环扇一台，加强空气流通，俾一个自然风一样嘅凉爽嘅感觉俾你。咁而第六样好例咧，就系升级3年整机质保，售后完全唔需要担心。第七样好例咧，就系全屋中央净水免费安装，唔需要你额外购买耗材啦，而且咧安装好咧系零费用噶吓。咁而第八样好例咧，就系安装之后嘅3年内，只要净水器提醒你要换滤芯啦，都系免费更换嘅。咁你计翻落嚟咧，就系1日先至俾1元多，就可以令到你屋企咧饮水更加安心啦。咁如果感兴趣嘅朋友咧，想试用一下嘅话，想订购嘅话咧，就可以享受中秋8重好礼噶啦。所以咧，就扎林拨打呢个电话吓，400-828-6721，400-828-6721，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冇任何手续费同利息，唔满意系无条件退机。而家打电话咧，打得入咧，礼品就攞到手软噶啦。电话系咩咧？400-828-6721，400-828-6721。咁重磅嘅福利，唔好错过啦！
1: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2: 还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12镇街征集啦！
1: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2: 只要注册地喺还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1: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2: 申报截至9月8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3: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4: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通通安排上。
3: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告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4: 下坐车、晕车、龙虎。

0: 做好准备啦！
1: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0: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1: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2: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们一起千人大合唱啦！
0: 范总、萧剑限时合体，不用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跳儿，抢飞都计时。
3: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4: 记得换蜜桑汁啊！
0: 系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5: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

禮，我係張家慧。Rico Five 話：喂啊喂啊喂啊，失蹤人口回歸啊，仲記唔記得我啊？咁樣，我記得你之前唔係呢個名啊。我真係好似有好多朋友呢好耐冇聽節目，跟住又突然之間又返返嚟咁樣嘅感覺啊。還好嘛，好久不見的朋友們。跟住见到伊吹风子呢就话点解明信片冇晒消息，有嘅，一日快过一日，有拖无欠啦。你哋储多啲积分先啦，系咪先。系啦。储齐嘅话呢就会开始发动㗎啦，大家吓。所以呢储积分储多啲。咁然之后呢迟啲有消息嘅话可以俾大家对嘅话呢，你放心啦，一定系全渠道都可以话俾你知，等你知道有得对嘅，唔会错过嘅吓。跟住巴拉巴巴巴呢就话计返个时间，一家人都好似差唔多十年喎，叫赖生代表一家人写返封信过嚟啊，不少于5000字咁样。我諗赖生睬你一傻啦。咁既然你都 Q 到啦，係啦，大家平时呢可以多啲支持一下啦，我哋新版本嘅今年六月份先至开始更新嘅呢一个2026版嘅佛山一家人啊，可以上到嚟呢佛山家搜索栏嗰度呢搜2026佛山一家人。咁上面呢已经系你揀嗰个音频专辑下，上面已经更新咗呢30多集嘅呢一个全新版本嘅佛山一家人㗎啦。編劇方面呢会有萧华坚啦，咁然之后佢亦都担任其中一个角色啦，即係喺5个常驻角色当中呢，佢嘅年纪系排第二嘅，辈分都系排第二㗎。跟住会有张婶啦，咁有我啦，饰演妹姐啦，咁跟住呢仲有嘉欣啦，一个高中生啦，我諗即係虽然每个星期都会更新3集啊，咁如果长灯长有的话呢，嘉欣呢个角色如无意外都系一直读紧书嘅，唔会长大嘅，我諗啊。即係我哋睇开嗰啲劇啊，啲劇啲设定都系咁㗎嘛，係咪。跟住呢仲有洋葱啦，係啊喺里面呢饰演一个 IT 男啦，葱哥啦咁样。咁啊，既然讲到編劇啊，編劇呢就真係一位斜杠中年嚟嘅。即係平时呢之前开 show 就係开栋笃 show 啦。咁跟住呢今年係啦，比较偏向于呢唱歌方面。喺6月份嘅时候开咗呢个比面 Beyond 派对啦。咁而嚟緊9月19号会系呢个港乐男神时代曲啊。咁就同大家啦送上25首横跨50年嘅港乐男神嘅经典或者系流行嘅歌曲。即係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啦，一个非常之正嘅场地，大家又可以呢即係跟住首首金曲一起大合唱，千人大合唱嘅场景啊，非常之正嘅。如果你喺6月份嘅时候有睇过比面 Beyond 派对嘅话，我諗你都会好想再 encore 多一场。咁今次嘅主题係港乐男神，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上到去啦，微信嗰度搜一搜花生微票二，花生系食得嘅花生，微啦微小嘅微，票啦门票嘅票，二啦儿子嘅二，花生微票二嗰度可以扑飞㗎啦。门飞方面非常之抵睇啊，120元或者係150元就可以睇到全场25首歌啦。咁而设定方面呢都非常之正啦，会有范总。是啦，限时合体金牌结清啊，神秘嘉宾啊，唔神秘已经揭晓咗。所以呢期待9月19号晚啊，喺现场可以见到大家。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4: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5: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6: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呢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㗎喎，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㗎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5: 小心，呢啲係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㗎。
7: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赞咗啊，我好唔容易呢先帮你争取到一份㗎。
5: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8: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9: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款。
10: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凝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凝珠活动热卖中。
9: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0: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9: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11: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2: 9246放。

0: 听现时嘅马路情况。见到回慢路段有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龙舟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所以大家收收油。金竹滩大桥往杏坛方向回慢当中，敬请留意。高速方面啊，南二环李嘉沙大桥往龙岗方向，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广州方向缓慢当中。提一提你啊，广佛江珠高速西华出口往君安方向，萧宽车道有封闭施工，超限车辆咧，请选择翻绿流收费站、涌鹤收费站，工期去到九月底，请大家相互知照。欢迎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柴路放报路放，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6: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7: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6: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8: 我是吴谨瑶，
9: 我叫无所谓，
8: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10: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8: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9: 系咯，冇所谓啦。
10: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8: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9: 执嚟做咩啊？我冇所谓啊。
10: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8: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9: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10: 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11: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12: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0: 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1: 公主，且慢啊，公主。
0: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放手，放开所有。嚟，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好啦，时间嚟到咗九月三号星期四中午十二点钟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一点钟啊！欢迎大家可以上线，比如话音乐游乐园嘅视频直播间啦，包括有视频号同埋抖音号嘅，搜索音乐游乐园，源自系圆碌嘅圆，就可以上线到睇到我哋现场直播。除此之外咧，仲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街 A P P 啊花生板块。又或者是我们的有趣魔小程序都可以进行留言互动的。落播之后，如果是想在我们的节目粉丝群继续进行节目交流，都可以添加小助手微信 DJDJYUAN DJDJYUAN， 然后备注入群就 OK 了。歌手邢二六歌王之战啦，之前就已经落咗幕啦。胡彦斌系斩获咗年度歌王嘅，咁啊亚军就系齐豫啊，季军系万妮达。咁啊比较魔幻一幕就系、是、啊，比如话歌手啊孙燕姿啊，同埋吴青峰根本就冇到现场，但系咧好多个选手都会翻唱到佢哋嘅作品，淘榜热搜啊。咁啊讲到翻唱呢件事啦，有冇边首歌系人哋啊听其他唔系原唱吓，就系听其他歌手翻唱完之后觉得真香嘅咧，即系令你爱上嘅咧？有边首歌系被翻唱带你入坑嘅咧？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街 A P P 收听实时节目进行点歌互动，仲可以通过有趣魔小程序进行留言互动都可以。首先是这一首翻唱都是非常出圈的一首歌 New Boy。

首非常精神的一首歌 New Boy。佢呢个翻唱版本呢係房东的猫嘅。呢个版本亦都係比较熟悉啦。其实 New Boy 呢早期即係原唱係朴树嘅，早期喺99年嘅时候係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嘅歌曲。收录喺个人专辑《我去2000年》。咁到咗17年嘅时候呢係进行咗改编，创作咗 Forever Young。两首歌隔咗18年，其实朴树嘅状态都係有咗变化。比如话呢，佢原先嗰个 New Boy 系嗰种洋溢住青春气息啊、活力嘅嗰种感觉，表达咗系对未来嘅期盼。咁到咗 Forever Young， 咁讲嘅就系嗰种事过境迁啦，但系咧个心依然年轻嘅咁样嘅状态。去到咗2021年啦，咁房东的猫系翻唱咗呢首 New Boy， 登上咗各大平台嘅热歌榜啦。翻唱曲调咧会更加清新、更加明快少少，充满夏天嘅气息。就是这首房东的猫的 New Boy。大家有没有分享一些，就是哪一首歌是翻唱，就是听翻唱的时候令你爱上的一些歌呢？欢迎大家倾倾。巴巴巴说，究竟是首音乐游乐园还是首圆碌碌的圆？是首音乐游乐园，圆字是圆碌碌的圆。我费事大家搜错咗。小欣子就话啦，屈可为翻唱嘅《水中花》啊，嗰、那个版本其实系，我记得当时咧系原唱都系现场，校长都系现场，即系佢翻唱嗰个版本系，有少少失误，但系造成咗名场面。《水中花》629曾比特嘅初恋啊，哦，曾比特嗰个初恋亦都系唔错。我哋一齐听听，听听呢一个现场版啦。

0: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1: 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底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萃一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六分钟，煮四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嘅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十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2: 国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翠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无节止啦！
3: 调频同款音乐，
0: 结伴寻找快乐，
4: 音乐游乐园，
0: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分享翻唱出圈嘅一啲歌曲啦，又或者系你中意翻唱多过原唱嘅嗰首歌，即系有啲歌系即系因人而异啦吓。大家会因应翻自己嘅听歌审美、音乐审美而中意某一个版本，都系好正常。想改个超级特别嘅名字就话啦，何先生嘅小白同周柏豪唱嘅感觉完全唔一样。安咧就话中午好啊，邓乐章、情意结。心跳就话啦，翻唱首严明熙没有你还是爱你，觉得比原唱更好听啊。西潮小月佬话中意吴惜君嘅如果我是陈奕迅。吴惜君啊，定系刘惜君啊？定是两个不同的歌手。靓仔明就说了王祖蓝的浮夸。咦，这个我真的好像没听过这个版本。我记得王祖蓝唱翻唱过一首孤初和容祖儿一起是吗，跟住都不错。做蛋糕的 Yoyo 就说讲到翻唱周深的化身孤岛的琼知算不算呢，周深是重新填词，当时第一次听到就超喜欢。真的啊，呢首我一路都以为是周深自己的歌嚟。系啊，我想一直我想在滚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呢首我一直都以为是周深的歌，因为佢算是那种比较。

符合佢周深嗰把声嘅嗰种设定嘅感觉。仲有呢位问王子咩水，翻我激活神秘嘉宾，揽住正想去问王子咩水啊，咩事啊？仲有个漫画，好啦，跟住嚟系小欣子讲到嘅《水中花》，听听屈可为嘅呢个现场版。嗱，呢个版本咧，确实系成就咗一个名场面嘅，大家都可以听听边个位置。

汪可唯嘅水中花，佢就喺中间咧会有一个失误嘅位置啊，就纷纷飞花，大家可以听到重复咗两次，就系、是、第一次咧，据讲系入错咗拍嘅，咁啊到后边咧重新再补多一次，系一个超绝嘅，即系叫做超绝一个够长嘅名场面啊。呢位心跳就话啦，周深翻唱起风了，他说身骑白马啊，弯雪落下的声音都好好听。深山老林先生，周董翻唱嘅默，哦系，好似系，你哋有冇听过周杰伦现场翻唱？除咗默之外，好似仲有一首献世，都系我觉得好深刻。我第一次听周董唱粤语歌就系嗰首啦。即系嗰首咧，你是我的废物，我是你的啊，你是我的秘密，我是你的废物，决绝也不算

損失嗰首陳小春嗰首歌，巴巴巴壞。如果係傾城嘅話咧，投李克勤。但係咧，天偉大帝就覺得傾城係陳奕迅，跪玻璃係陳樂基嘅版本。跟住阿彬彬就話啦，梁詠琪嘅下雨天，中年守門員周深同埋李克勤嘅野狼 disco。心跳啊，邓乐章一首跪玻璃，前几年都好火，情意结系咪？嗰、那个版本我都几中意，即系佢嘅唱嗰个方向同埋啊陈慧娴原唱嗰个方向系好唔一样嘅。佢表达感情嗰种方式更多系会即系激昂少少，会激动啲宣泄出嚟嗰种感觉，所以嗰个版本我都几中意。好啦，咁啊两位都有提到严明熙嘅朋友。其实我都是喜欢这首没有你还是爱你，还有菲菲都是严明熙比较出圈的两个翻唱。

0: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嘅美满时刻，每年嘅中秋月饼优选佛宾。
1: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方面，28到32度，吹3级嘅偏北风，阵风5到6级，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70%。预计今日白天佛山市系多云，局部有阵雨，阵风5到6级。4号到5号受到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有中雨局部大雨，请大家注意防御咯噃。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3: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4: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可以上线我哋嘅直播间，包括音乐游乐园嘅弹幕同埋视频号。咁仲有咧，就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街 A P P 花生板块收听实时节目直播。仲有咧，就系喺入边可以揾到音频重温嘅。再有咧，可以喺上边度点歌同埋互动。优先为大家读出。仲有一个点歌互动留言嘅途径啦，就系有趣魔小程序。朋友有趣味嘅趣 M A L L 有趣魔。今日讲到话题咧，就同一个翻唱出圈嘅作品有关。有边一首咧系通过翻唱令你爱上一首歌嘅咧？欢迎大家可以分享。Yellow 就话啦，黄祖蓝同埋容祖儿唱嘅嗰个《孤初》啦，嗰版几中意啊，好好听。629《风的季节》啊，《风的季节》其实有好多个翻唱版本。卡卡中意听924，有冇原原版《鬼新娘》？啊！呢度冇啊，呢度冇。电池管理员话倾城仲系许美静嘅比较好听。心跳话最深刻嘅都系圆圆月亮光光，其实嗰首歌叫做《天涯孤客》。Sean Y 话陈奕迅嘅倾城约定哦，仲有马天佑我们什么都不是，揾咗好多嘅港星嚟翻唱，都唱得好有感觉啊嘛。是确实我都有擦过那一堆的事情。我珍惜拥有啊，像你这样的朋友啊，粤语版这个翻唱也都是非常好听。确实我们的节目也都是偶尔会播到这首歌。这首歌每一次听都觉得很开心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感染到。今天要开心一点啊，星期四啦，星期星期五啦，我们都可以放假了。咁个时间一跨过咗星期三就过得好快。

听完你会唔会觉得都开心啲呢？像你这样的朋友，我希望你开心。好啦，咁啊，我见到有位朋友提到嘅一首歌啊，阿刁呢首确实都系啊，我非常中意张韶涵嘅版本。电视管理员话，张韶涵嘅呢个版本咧系咁样嘅，作者给予呢首歌生命，张韶涵系俾咗呢首歌灵魂啊。所以呢一首歌咧，今日都系要放一放啦。我每一次听到咧，都觉得真系感觉你坐喺个草原上边，之后咧草原上边飞过雄鹰嗰种感觉。

0: 江潮起，北江浪涌。
1: 还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0: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1: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0: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1: 申报截至9月8日，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2: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
3: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4: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2: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4: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防寒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做好准备啦！
5: 9月20日，番茄盘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染金黄。
0: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候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5: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0: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5: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足旅86234888。
6: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7: 想几分钟就搞定早餐，深夜加班翻到屋企肚仔饿，亦要试下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水晶双子 SO 酱捞面。始创于1972年嘅佛山本土品牌，承载咗几代人嘅味觉记忆。呢款面嘅原材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嘅高筋麦芯粉，麦芯粉系小麦最中心嘅部分，粉质细腻，面筋含量高，做出嚟嘅面条先至够爽滑弹牙。要10斤嘅小麦先可以萃出1斤嘅精华。呢款面最大嘅特点就系非油炸，普通油炸即食面油脂含量高，食多咗会觉得油腻负担重。但系呢款面嘅面饼咧，采用嘅系热风干燥工艺，就系将蒸熟咗嘅面用循环热风慢慢咁吹干，唔经过一滴嘅油。面饼油脂嘅含量比油炸面嘅低大概30%，热量更加低，食起身更加安心。而且呢一种工艺做出嚟嘅面口感会特别之劲道爽滑，而呢个捞面嘅灵魂就系搭配埋俾你嘅嗰包秘制 XO 酱。XO 酱系粤菜嘅经典调味，用瑶柱、虾米、金华火腿等海鲜精华熬制而成，咸鲜醇香。爽滑嘅面捞上野味嘅 XO 酱，咸香浓郁，一口沦陷。做法都好简单，面饼泡6分钟，煮嘅话4分钟就可以。唔需要出门，唔需要厨艺，轻松复刻茶餐厅买到嘅美味。深夜加班，美味早餐，宿舍团粮都十分之合适。独立包装，干净又卫生，随取随煮。10包嘅礼盒装，而家只需要3

0: 39.9 元。佛山老字号出品，非油炸更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进入龙飞精选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1: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0: 调频同款音乐，
2: 结伴寻找快乐，
3: 音乐游乐园，
2: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好，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今日讲到系一啲翻唱嘅作品，翻唱出圈啊，甚至乎咧有啲朋友中意翻唱多过原唱嘅一啲歌曲。大吉大利话刘惜君嘅执迷不悔啊，执迷不悔啊，呢首原唱好中意。铁杆球迷就话啦，仿似悬崖上的爱，原唱已经唔喺度啦，好可惜啊！一位女歌手咁后生，所以咧，我觉得菲菲呢首歌系原唱已经系绝唱，已经好劲。当然，严明熙亦都俾咗呢首歌另外一种表达嘅方式。嗱 ，Silver 咧就话啦，讲起翻唱嘅话咧，周深翻唱嘅《起风了》《兰亭序》，仲有陈心心翻唱的《天下有情人》，张靓颖和刘宇宁的《九万字》都是不错的。你说起周深，其实我记得他早期通过音乐综艺出道的时候，那时候那几首我都很喜欢，就是他在那个音乐综艺里面参与演唱的一些歌曲，包括呢就是《你要的爱》啊，跟住仲有，我记得周深佢系通过唱一首齐豫嘅一首哒啦啦啦啦啦哒啦啦啦啦啦，跟住通过呢首歌获得咗，应该系四转嘅当时啊，叫咩啊？欢颜啊，好似系叫欢颜，欢颜。跟住通过呢首歌系翻唱呢首歌系获得咗好多转，跟住咧。后面呢再唱了一首同那个另外一个拍档合唱了那个贝加尔湖畔，都是很好听的。还有你要的爱都是很好听，很正。跟着丁丁说周深大雨，这首是原唱啦。跟着珍惜拥有说贵玻璃其实都有很多翻唱都很出彩。Kimi 话真的汉子生生不息版本都好好听，感觉是赋予了新的生命一样。靓仔话提到严明熙呢，他有首鍾意他都是很有少女感的。巴巴巴话贵玻璃我头龙笑。下次等龙笑来唱。铁杆球迷话到此为止，爱后余生长子心之科学都是电钻。电钻好听。这几首都好听。一生所爱话泳儿的浮夸有没有听过啊？翻唱歌手当然有许正韵、泳儿。许正韵的话 K 歌之王是翻唱都好听，特别是我那时采访他的时候，哇，我听过在耳仔边唱，他现场唱得好稳啊，真的好好听，而且他真人真的很瘦。我发现呢，真的很多啲上镜，大家睇即系上镜嘅时候，觉得哇，好似御姐啊，哇，好大女主啊，即系嗰种睇起身咧，好似身材好高大嗰啲。跟住实体睇翻咧，个真人系小巧啲嘅，比较瘦啲嘅嗰种。即系好似我呢啲咧，即系可能平时睇嘅正常身材微胖，一上镜就变一个肥妹咁啊，唉，系唔一样，同人唔同命。我发现就是那种即是你上镜的时候你看起身啊算是正常的，实际上它是比上镜的时候要瘦一圈。啊好难讲，有些就是这些就是叫上镜的，适合上镜。朱多多就说了林俊杰的崇拜好听，可不可以点给圆圆听？多谢你多谢你。要找一找咯。大家点到的歌六逐一找一找先啊。崇拜是不是听听。

其实讲到林俊杰嘅翻唱，最深刻嘅始终都系嗰首《煎熬》我想大家有察过呢个现场，应该可以 get 得到。

呢一首是林俊杰的《崇拜现场版》啊。系，趁住有少少时间，读多几条留言先啊。高明窈窕朱，陈心心翻唱的《追》，那片海真是绝美。之前咧喺九月四点歌《那片海》，几乎几次都话是歌父母，唔知呢个版本的《追》有冇咧？我觉得歌父应该真系呢两个版本都冇嘅，但我可以喺度直接即系叫做可能趁住少少时间播少少俾你听啦。呢、這、一个追啊，陈心心组合翻唱嘅追。咁啊，仲有就系和美美啊，和美美唔系和美美就话啦 ，Letting Go 啊，吉克俊日同埋汪苏泷或者系张碧晨同埋李成元，无色回响都好听。心跳话詹文婷关节翻唱嘅阴天有冇人听过？喂，其实我好中意嘅系黄婉之嗰首阴天。

0: 夠時間播曬啦，大家都可以翻去聽聽啊！勤心心組合，即係李克勤同埋周深翻唱一首《醉》。今日嘅節目時間咧，先到呢度啊！收到曬大家留言噶啦，包括大家講到啊，鄭霆鋒翻唱《未簽收》啊，《假天真》啊，有咗新紀話鄧紫棋嘅《情人》啊，啊《擺年好河》啦，合唱嘅《小伴》譚松韻同埋王铮亮啊，阿欣咧都話係呢兩個。歌手呢个两位艺人翻唱嘅小伴亦都好听，好收到晒你哋嘅留言，多谢晒大家陪伴，咁我哋听日同样时间音乐游乐园再见啦噃，听日星期五啊，咁啊提前祝大家小周末愉快先啦，一谂到开心。
1: 中午一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1: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墨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1: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4: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5: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4: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5: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4: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5: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6: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7: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8: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9: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10: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7: 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哋分享。
11: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7: 一段回忆，
11: 一句感激，
7: 点点情意，
11: 点点情意，你讲
7: 你讲，
11: 我听
7: 我听。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2: 嚟到九月三号星期四嘅呢个钟数，中午一点零四分啊，各位午安，我系陆锦全，听紧咧会有九二四嘅今日南海。天气方面咧，上昼感觉非常之好啊，又唔热，但又有太阳，有冇雨嗬、啊？室外温度系29至30度，同琴日呢个钟数相比差唔多。晏昼到傍晚。多云为主，局部有啲阵雨落咁啦。风力继续比较猛，三级偏北风，阵风有五至六级。最高温度32度，相对湿度55%至70%。有时候都感觉好似系干干地咁样话，所以咧即系嗰个湿度啦，55%啫吓，最低都要饮够水。好啦，咁啊，听日开始咧。就冇咁靓嘅天气俾大家叹下，听日咧就有中雨局部大雨，星期六继续咧就有中雨，去到星期日到啦，太阳先正重新翻工，咁星期日咧多云为主有阵雨，下星期一到啦就会继续有咧，大概系哇，成个星期嘅好天气咧俾大家感受。
0: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1: 南海日记，
2: 关注呢个大项目嘅进展啊，个名叫提达克斯佛山中心，提达克斯信息咨询公司嘅佛山分公司，琴日喺广东金融高新区开业，咁系咧呢间公司咧喺我哋嘅国家国内啊设立嘅第六。大服务中心，嗱呢个服务中心咧将会对接集团嘅人工智能赋能交付模式，为电商、零售、旅游、酒店、科技、数字平台、金融服务等多个行业嘅客户提供高品质嘅业务运营服务。开业初期人员规模大概100人，预计未来两年都扩充到500人以上，将打造大湾区人工智能赋能枢纽。其实佛山的服务外包行业近年来发展很迅猛，比如说毕马威、简伯特等全球知名的服务外包巨头已经先后落户广东金融高新区。而广东金融高新区经过19年发展，园区核心区域现时总共引入2180个项目，累计的注册资本和投资规模超过3175亿。关注招商方面，南海区的招商局近期举行聚焦航空航天项目的供需对接会，政府部门、项目方、区内的产业链上下游优质企业和行业协会代表齐聚，共谋产业集群发展的新机遇。南海区招商局相关负责人说，今次对接会为什么选在企业落地之前就组织供需对接呢？原因就是要为招商项目提供靠前的服务，帮企业提前对接本地的市场资源，锁定供应链合作伙伴，令到项目呢引得进落得下，发展好。同时呢希望令到本土企业第一时间咁了解龙头企业嘅技术需求同埋采购标准，赋能本地产业升级。

0: 南海将会持续做实企业的全流程服务，既为外来龙头企业落地保驾护航，亦都为本土企业打开进入航空航天以及高端制造供应链打开这一条通道。企业点发展呢，就都是要关注呢就员工的嗰个健康的，特别是职业健康。安林电子科技职业健康小屋琴日南海赞助广东安林电子科技公司启用，南海区的职业健康专科联盟亦都是同时宣告成立。这一间的职业健康小屋立足企业劳动者需求，将健康服务送到厂企一线。与此同时，全市第一个区级职业健康专科联盟，刚才提到是组建起身啦，咁构建起健康检查、专业诊断、对症治疗、持续康复全链条的服务闭环。跟住咧，关注咧南海区嘅五间讲堂，琴日去到千灯湖创投特色小镇噃，全区60位35岁以下青年干部，围绕南海区营商环境同埋招商引资工作作出专题嘅分享。咁参与学习嘅青年干部都话咧，未来会将学到嘅系转化为精准服务企业同埋推动项目落地嘅实际行动啊！南海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信访工作全过程，以大接访、大排查、大阵地、大围栏四大举措为揸手，推进信访问题源头治理、矛盾纠纷起底排查、重点事项攻坚化解。今年以来的信访事项一次性化解率高达97%，及时受理率和按期办结率全部100%，依法及时化解群众的急难受困问题。啱啱过去嘅暑假，到底佛山西站客流情况点样呢？嗱，7月1号到8月31号，累计到发旅客超过255万人次，每日平均咧就到发41000，同比增长6.4%，客流规模再创同期新高，圆满完成暑运各项嘅运输保障。嗱，而家咧就系9月初啦，咁而呢一个2027年粤 BA 佛山代表队嘅选拔赛咧，就已经系提前咧系做准备啦。咁啊，呢一届赛事咧，亦都系佛山市镇街男子篮球超级联赛啊。咁啊，将喺9月20号至到10月底喺佛山5区开播。其中 D 组、E 组赛事落户南海女水大石体育馆，南海区7镇街嘅队伍咧会悉数登场。咁睇返过往三届啦，女水啦劲啊，接连呢就拎到2023同埋24年度嘅总冠军。咁2025呢亦都係由呢一个西潮镇呢就係攞到。咁今届赛事南海区嘅目标希望可以冲击到4连冠。咁大家呢如果有兴趣嘅话，关注佛山篮协呢个微信公众号以及抖音号，就可以攞到赛事嘅权威资讯。南海区民政局联合南海金融监管支局依托住南海区殡仪馆的白氏管家服务品牌，推出已故人士银行账户信息查询和存款提取便民服务指引，将存款查询指引嵌入到殡葬服务的全流程。而新增的存款查询和提取便民指引的内容，涵盖通过云闪付 APP 做已故人员银行卡账户线索跨行查询的操作方式，先下银行网点办理渠道，以及不同情形之下所需要的申请材料等的信息，通过刚才的渠道都可以查询到。跟住关注消防安全，南海区消防救援局近期组织执法人员深入到辖区开展消防安全监督检查，从严排查整治火灾隐患，严厉查处各类消防违法违规行为。检查发现在大叻镇的金茂大道南海新都会3楼的佛山市南海区乐巴小镇游乐设备店是存在什么问题呢？他们就有公众聚集场所未经消防救援机构许可擅自投入使用营业的违法行为。执法人员当场责令这个单位立即停止营业，并且依法对其立案查处。 千灯湖青年戏剧节之前在桂城落幕啊！嗱，呢一场嘅戏剧节用三期表演艺术季，近3000张门飞，累计超过30000人次参与嘅体量，为三年品牌嘅成长划落咗阶段句号。咁首届至今千灯湖青年戏剧节累计吸引超过60000人次参与，有好多部孵化作品啊，从佛山走向全国乃至全球啊！
1: 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上资讯提醒下交通方面，南海西桥的余甚线距离潮高路方向大概200米的路段，今天开始到20号实施全封闭配合施工。原本进出余甚线的车仔就要兜路了，改由新田村牌坊公交站侧跟的村道通行。喜欢游水的朋友留意一下，世纪年游泳跳水馆调整了免费游泳活动的预约规则。9月7日开始，倘若预约成功，那个游泳票都只限你本人，边个约就边个用的。即你不可以说约到之后发个截图给朋友等他去游，不得。现场核验的时候要出示预约账号和绑定的手机号码，不接受截图核验的，这个很重要，9月7日开始。另外同一个账号预约成功的话，就要再隔三个自然日之后先正可以再次参与预约。即不可以好像现在这样呢，你是游水发烧友就一日约不得了，要隔三日先得。好啦，跟住呢再介绍埋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12至13号喺东莞开播。咁12号嘅嗰场嘅门飞听日开始接受预约，票价呢统一呢唔係统一喎，一等票98蚊，二等68。至于13号嘅场次门飞9月5号开始接受预约。呢一场嘅票价呢就统一啦，就68蚊。通过这个公众号广东篮球横杠粤 BA， 点击主页菜单栏上边的粤 BA 购票专栏，而就可以入到官方票务的系统，揀啱场次就可以预约睇波。好啦，时间来到1:15，今日节目就到呢度啦。
2: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3: 贡献南海力量。
1: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4: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1: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4: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剂，深夜醉巴唔寂寞啦、啊！
1: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啦！
5: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6: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时间嚟到中午嘅1:20，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吓。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啊。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先？嗱，最近咧喺佛山有一间嘅咖啡嘅新店啦，啊，听讲流量非常之爆吓。咁啊，亦都有人话咧，呢一间新店咧，即系话网上咧就俗称话佢系。就是佛山的小青邁，一个非常之有一个东南亚特色的露台啦，望住个江景去饮咖啡嘅。咁最近我都亦都抽空咧过去试咗一下嗰个感觉。啊，确实成个空间咧俾人嘅嗰种感觉系非常之舒适啦。咁加上呢几日咧个即系天气都比较好啊，所以咧都系颇为之舒服嘅。啊，唔知听紧节目嘅你哋有冇喺网上刷到过呢一间咖啡店咧？又或者系已经去咗探店咧？啊，因为据我所知咧，呢两日啦，因为佢好似系9月嘅，系咪琴日咧啊，先至正式去对外试营业啦。咁但係已經呢就聽聞係都幾爆下㗎喇。咁啊琴日都係星期三係咪星期三，咁大家都好似呢唔係好需要返工咁樣呢，冚冚聲都去探店啦喎。係啦，確實呢幾日呢俾人嘅感覺呢非常之舒適下。咁啊體感温度呢可能都係20度啦咁樣嘅温度嘅感覺。咁啊事實上目前嚟講，禪城區錄得實時嘅室外温度呢係30摄氏度，吹緊西北風嘅，相對濕度66%下，相對嚟講較為之乾爽一啲。咁啊預計今日白天呢佛山都係多雲為主啦，局部地區會有陣雨，吹陣風5到6级。咁啊但係從聽日開始受到沙德爾殘餘環流嘅影響，咁啊佛山呢會有中雨局部大雨，各位都需要注意防雨一下啦。但好就好在咧，虽然都会有啲雨水啦，但系应该唔至于去到前段时间咁样样咧，连日嘅大雨嘅。未来10日嚟睇，都系阴晴不定，但系相对嚟讲咧，都会较为之舒适嘅。最高温度咧都会逐日上升，大概去到下个星期二、星期三左右，就会最高温度咧企到上翻去35摄氏度。所以好嘅天气咧，就真系不能够辜负吓。咁啊，如果咁啱你都系有机会出去走走嘅话咧，我都比较建议大家，即系可以出去一啲户外嘅咖啡店咧。即系你话倾工作又好，同朋友见面都好啦吓，可以俾一两个钟头嘅时间俾到自己嘅。系啊，朋友之间如果唔经常联络嘅话咧，有阵时嗰个关系啊，可能慢慢咧就会凋淡啊，可能真系不自觉之间咧就会互相。

咧就疏远咗咁样样啊，咁啊唔单止话我哋线下要见面啦，其实线上吓喺一啲微信当中咧，都系间唔中要倾下偈啦，去 keep 翻大家嘅关系嘅。如果唔系一个唔觉意，万一俾你发现喺个微信嘅朋友圈当中，诶原来俾对方删咗，即系话本身你想聊佢倾偈嘅时候啊，一点开呢个对话框。发送第一条消息，跟住系统会提示你，你暂时未系对方嘅好友吓、啊，请通过咗好友申请之后，先开始对话啦，咁样，咁唔知你会作何感觉呢？嗱、啊，最近喺我哋网上有一条热搜啊，亦都受到咗网民嘅关注。咁啊，讲紧系乜嘢呢、啊、有人就发现咗微信上面咧多咗一个贴心嘅功能。咁假如咧，你嘅微信当中，你嘅通讯录里面好友加满咗嘅情况底下，据闻咧好友嘅加满嘅上限咧，好似唔知系5000定系10000个，系嘛？即系当你加满咗好友之后，微信嘅系统咧就会提示你啊，目前嚟讲，你通讯录里面有边啲好友咧已经系删除咗你啦，即系系统会俾一个咁样嘅提示俾你，因为你已经系通讯录满咗啦嘛，即系你想再加新人咧，已经系加唔到嘅情况底下，咁佢就叫你清垃圾啦吓，咁佢就会提示你，你而家通讯录当中咧有边啲人，其实佢一早已经删咗你噶啦，你可以删翻佢嘅咁样，啊咁就有一个咁嘅功能咧，去俾你批量一件咁样去删除嗰啲早已经删咗你嘅好友。咁有啲网友咧就表示，哇，好贴心啊！呢、這个服务真系咁啊，继而咧亦都有一啲媒体咧就知道咗呢条消息之后咧，就去咨询联系咗腾讯嘅客服啦。咁啊，客服俾到嘅回应咧就系、是，目前咧其实暂时咧就唔支持直接去睇下，即系直接去查系有边个人删咗自己嘅一个相应嘅联系人嘅信息。咁但系当通讯录好友达到上限之后，你想要继续添加好友的时候，系统咧就会弹出一个弹窗去提醒联系人数量已达上限，并且去展示部分的通讯录好友的信息啦，去俾用户进行参考嘅。咁啊，用户咧可以根据列表嘅即系列表嘅信息啦，去选择删除部分的联系人之后咧，继续去添加新的好友。嗱，唔知你哋觉得呢个功能实唔实用啦？反正我自己朋友圈，我自己微信咧系有排都未去到上限嘅，所以基本上嚟讲咧，我系暂时未需要用到呢个功能啦。咁啊，但系今日有一个互动话题咧，想大家一齐上嚟探讨下。啊，如果通讯录入边系有大量平时都唔倾偈嘅，即系叫僵尸好友啊，即系好耐冇倾偈，我都唔记得佢系边个啦。咁你系会选择间唔中就主动清理啊，定系选择一直摆喺度咧？咁如果某个偶然嘅机会俾你发现，诶，点解呢个人突然间发现佢删咗我嘅咁样吓、啊，发现俾人删咗之后，你嘅第一反应系乜嘢咧？吓、啊，有冇遇到过类似嘅经历咧？欢迎喺接落嚟两点之前啊，都上嚟佛山街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 Fashion 又唱我哋一齐倾倾。

0: 喜，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源、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干粮区咧都好精彩啊！酒楼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淮山面，早上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嘅营养早餐。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黄油吐司，仲有原切猪肉干、货间充饥、深夜复杂电脑都好实在啊！出行防护都考虑到啦，行李箱、书包、打包行囊轻松出发，清凉薄荷棒、龙力奇蛇胆精油清凉三件套，坐车提神、上课醒脑都适用。驱蚊液、止痕膏、防晒霜都有，新学期户外军训活动都唔使忧啦。仲有呵护你眼睛嘅好视力眼贴，挨夜用眼之后敷一敷，俾双眼放松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购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塞车、眼粉、OT 冇晒点。
4: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0: 非常有趣，你嘅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齐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5: 系啦，咁啊，今日咧喺佛山家上面咧，想问下大家，即系话喺微信当中，其实大家都或多或少都有几百、1000啊、2000-3000嘅一个好友啦，吓，其实分分钟咧有一部分嘅人咧，特别如果你系冇备注佢嘅话咧，你已经系唔记得咗佢系边个啦。咁啊，对于呢一部分嘅群体，即系可能本身大家都系一面之缘嘅啫，吓，见过两三次之后就一直冇联络啦。咁你系真系会选择其实我系唔带感情嘅，只系觉得就话清理一下啦，梳理一下我嘅朋友圈嘅一个圈子啦，咁样吓，将啲冇乜联系嘅人咧就定期删咗佢吓，定还是都唔系几好意思嘅，有佢啦就咁摆喺度啦，咁样啊，唔知大家系属于边一种嘅性格啦。咁啊，反正咧最近我确实都系有过类似嘅经历吓，咁啊，因为早前亦都系。協助去即係去操辦咗一場嘅咁樣嘅拉花嘅咖啡嘅賽事嘅活動啦，咁啊當其時咧亦都係有兼顧一下選手嘅通聯嘅。咁啊，当其时咧，因为有一啲嘅选手咧喺后台报名之后啦，我哋要即系及时咁样样去同佢联系啦，确认下一啲参赛嘅信息咁样啦。咁啊，结果可能会有一啲嘅朋友仔咧过嚟吓，咁啊即系排唔到期啊，哎呀唔好意思啊，我就参加唔到今次嘅活动啦咁样。咁喺我准备要回应佢嘅时候，发送一句唔紧要嘅，下次再嚟啦吓，准备去发放一句咁样嘅说话嘅时候。系统就提示我啊，你已经唔系对方嘅好友啦，吓、即系佢已经系非常之雷厉风行地啊，将呢一个以后都可能冇咩关系嘅人咧，就马上就删咗啦咁样。咁、我其实我亦都唔会话有失落啊，或者有诸如此类嘅感觉啦，只系觉得。 唔知係咪而家嘅年輕人都係會比較，即係對於呢一啲嘅事情嘅處理上面都會比較乾淨利落一啲咧，啊，即係亦都唔需要考慮話，哎呀，以後仲會唔會有機會再嚟咧？啊，仲會唔會同呢個人有聯絡咧？可能純粹就事論事上面，我呢件事情已經係唔需要再溝通落去啦，啊，咁佢就馬上就切割，啊，就將佢刪咗咁樣，啊，咁都係一種選擇嚟嘅，我覺得，啊，咁唔知大家喺平時處事當中係，啊，會遵循邊一種嘅邏輯咧？咁啊，有朋友仔咧，嗱，当然，提醒一下，佢有一个方法咧，就话可以检测到啊，对方有冇删自己嘅。咁但系前提系先提醒一下大家咧，就唔好乱咁去，即系喺网上面进行转账啊，尤其系唔熟嘅人嘅情况底下。咁但系大家讲出嚟，即系听一下咯，啊，参考一下咯。佢就话我有一个小嘅方法，如果想知道好友有冇删自己嘅话咧，其实有一个小技巧系可以知道嘅，就系进入一个微信嘅转账嘅页面之后，其实你唔需要真系转噶，系你假装啊。点我$1啊$1啊，假装要转过去。咁如果对方删咗自己嘅话呢，微信嘅系统就会提示请确认好友关系。如果冇删除呢，好友嘅昵称后面呢会有个括号，里面系佢嘅姓名嚟嘅。咁如果删除咗会系点呢，你又冇补充喎，咁样。咁有苦硬食呢，佢话一般都唔知道有冇人删自己嘅话呢，都系冇理嘅。反正都是未满人嘛，但如果知道对方删了自己的话呢，都不想那么多咯，都删回他咯，这样。还有朋友就说呢，如果一般客户不识的无所谓啦，删就删咯。如果旧同学啊旧同事啊比较谈得埋的，如果被人删了呢，就真的会有点不开心，好想知道为什么咯。明明以前我们都相处愉快的嘛。咁但系可能转咗个单位啊，转咗间公司之后，做咩俾人删咗嘅咁样？咁啊，确实系，即系如果你自认为当初喺原本嗰间公司，呢一班同事都玩得比较埋嘅，后屘想再约翻出嚟啊，

或者傾下偈啊，發現俾對方刪咗咧嚇，確實都會有啲，即係你唔話唔好，唔好話失唔失落先，喺一定程度上肯定都會好奇嘅，做乜會刪咗我咧咁樣，心裏面就會估估下啦，係咪我講錯嘢咧，定係佢冇備註我咧，以為我係唔識嘅就刪咧嚇，都好多嘢諗噶咁樣。其实有的，想回转头我都有经历过类似的，被旧同学删了啊之类的情况啦，咁样我都会打个问号，即系我会同啱先嗰位网友一样，即系佢系咪冇备注我咧？佢咪批量删除嘅时候唔觉意删咗我咧？咁样，但系谂就肯定冇可能系因为即系私人恩怨啦，系因为都好好耐冇联络啦，系咪？系啦，咁啊，欢迎大家一齐上嚟倾下偈啊！即系话自己通讯录啊，朋友圈当中好耐冇联系嘅人，即系会唔会定期批量去清理呢？啊，如果你都发现自己想揾一个人嘅时候，发现被对方删咗啊，咁你会作何感想啊？欢迎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啊，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咧，一齐留言倾偈噃。

0: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2: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1: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2: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1: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2: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3: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4: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3: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5: 系啊，咁啊，最近咧，我哋国内连锁咖啡一哥啊，瑞幸又有新动作啦。咁啊，听讲最近咧，小蓝鹿咧就帮自己画咗一张大饼，就话面向未来嘅2030年，希望咧就全球嘅门店数量咧突破80000间。就话未来咧，就喺2030年之前咧，每年嘅饮品销量咧，就话一定要系突破100亿杯啊！呢、這个咧亦都系全球咖啡连锁史上咧从来未有过嘅规模啊！所以亦都系点解话佢系画饼咧？其实都好难做得到啊！而家先36000几啊，35000定36000几间，80000间系一个咩概念呢？早前先讲紧就话，而家好多嘅咖啡连锁啊、茶饮连锁已经系放慢咗佢哋嘅拓店节奏啦。咁啊，拧转头瑞幸又话要开到80000间店啊？点解要咁做呢？其实就唔矛盾嘅两件事啊，因为我哋目前嚟讲咧，小蓝鹿呢个品牌主要嘅门店啊，其实绝大部分嘅门店都系喺我哋中国嘅范围内啦，即系我哋国内嘅门店即系集中嘅。咁但系佢话未来咧喺2030年之前就要集中咧开发呢个海外嘅市场啦。亦都即系呢一个大饼咧，亦都系扬言咧，就似乎系要挑战星巴巴嘅喺全球范围内嘅一哥地位。咁我哋睇翻星巴克目前嚟讲喺全球嘅门店数量到底有几多间呢？哎，冇错，只有80000嘅一半，即系4.1万间吓。咁啊，星巴克咧目前喺全球大概有4.1万间门店啦，覆盖咗90个市场。咁啊，中国地区咧目前嚟讲咧就门店嘅数量咧增长亦都系冇几多噶啦。咁啊，经营嘅数字咧亦都系即系暂时嚟讲，利润嘅增量咧都系比较头痛嘅一件事吓。咁所以好多嘅咖啡行业嘅人咧都会有同样嘅疑问啊，到底我哋嘅国产嘅连锁品牌系咪有机会就系要超越星巴巴咧咁样？我哋先嚟睇一组数字啊，小蓝鹿喺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嘅门店数量咧，系啦，啱先都讲咗啦，3.63万间，咁啊，月均嘅交易客户咧去到1.13亿吓，季度嘅营收咧系去到158.86亿元，同比咧增长咗差唔多30%啊，所以其实佢哋嘅嗰个营收咧仲系不断咁样有明显嘅增长当中。咁而反观星巴克喺全球嘅门店咧，大概系4.1万间啦。咁啊，但系根据最新嘅财季营收报告，咁啊睇到咧佢哋嘅季度营收咧系同比下滑咗1.4%。目前嚟讲咧，喺我哋中国范围内嘅门店大概系8000间，都暂时未见到仲会有批量增长嘅趋势。咁啊，单睇规模同埋增速啦，似乎咧小蓝鹿系好大机会可以追上甚至系反超星巴巴嘅。咁但系到底星巴巴赢喺边度咧？点解到目前为止都仲系觉得呢个品牌嗰个市场嘅地位系如此的高咧？嗱，首先最重要嘅一样嘢，或者讲最关键嘅一样嘢，就系佢哋嘅品牌溢价。一杯星巴巴卖嘅，佢唔单止系咖啡啦，仲有佢整个嘅空间啦、身份感嘅认同啦，同埋一个稳定嘅预期。就呢、這、一个 经营线路的区别啦。星巴巴酒的是中高端啦，一杯咖啡成30元。小蓝绿呢9.9就是他们最标志性的一个售价。所以首先这个品牌的定位已经是保护了星巴巴在咖啡市场当中的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高级一点点的地位的感觉啦。另外虽然说目前来讲就门店的数字来看已经非常之接近了，而且小蓝绿呢是真的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可以发展到这么大的门店的体量，即是个势头是相当之劲的，相当之迅猛的。但是呢星巴克目前来讲那个全球化的网络呢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即是已经铺展得比较即系成咗规模啦，咁样。而呢样嘢咧，亦都系小蓝绿喺短期内冇办法补得上嘅家底嚟嘅。而且咧就盈利能力嚟讲吓，目前因为星巴克咧早上一年啊，咪就系转咗一个中国嘅直营嘅，中国嘅直营转合资啊。咁啊，转咗呢个经营嘅模式之后咧，听讲星巴克嘅利润率咧。亦都系有一个相对嚟讲系会向上增长嘅趋势，系更为之明显嘅。咁所以虽然单从增长嘅态势嚟睇，似乎咧瑞幸系即系好有机会挑战星巴克喺全球嘅咖啡一哥嘅地位。咁但系就全球嘅咖啡门店嘅网络嘅铺展嚟讲，其实瑞幸嘅路咧，嗰条路咧仲有非常之漫长。是啊，咁啊，如果未来啊，小蓝绿有机会即系冲出亚洲，冲出中国，走向全球，你又点样睇咧？会唔会睇好呢一个品牌全球化嘅一个发展嘅趋势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一齐留言倾偈。

系啊，我哋今日有个置顶嘅互动话题咧，就系讲紧如果即系喺微信当中你发现俾对方删咗，即系你即将要同佢讲嘢嘅时候，发现对方删咗你咧，唔知你作何感想，同埋平时你会唔会都即系定期系清理一下自己嘅朋友圈咧？咁样即系冇乜联络啦，或者已经即系。哎，以前可能一个好简单嘅业务上嘅对接，可能加咗呢个人，但系自己都已经系冇再去做呢一方面嘅业务啦。咁可能会唔会自己都我都系清理咗佢啦，费事下次搵错人啦咁样。哇，有人话咧，相恋咗几年嘅女朋友曾经偶遇之后添加咗微信好友，哦，即系话啲前女友啊。即系后屘偶遇咗之后，互相加翻好友，点知倾咗两日偈之后，又将佢删翻，心碎了一地咁样。即系我觉得删翻好正常嘅，尤其系如果佢此时此刻已经唔系单身嘅状态，又或者你哋两个都已经唔系单身嘅状态，咁啊最好都系唔好再联络啦。咁啊，仲有朋友仔话因为工作嘅原因啦，好多时候都会添加客户嘅微信啦。佢话真係会时不时清理一下㗎。如果发现人哋已经删咗我呢，我都冇所谓㗎。毕竟删除嘅都唔系经常倾偈啦，都唔系好重要嘅人啫。咁亦都唔系长期服务嘅嗰啲客户嚟嘅咁样。睇得比较开，睇得比较透下。咁另外呢，亦都有朋友仔即係听返啱先呢，就话瑞幸要挑战星巴巴嘅全球一哥嘅地位啦，咁样咁佢就话星巴巴而家都好难做咯，比唔上15年之前咧，哇嗰阵就真系呢个市场地位就无可撼动啦吓。佢话反而而家小蓝鹿咧，即系成个品牌都做得好 young 嘅吓，佢哋搞嗰啲联名都好犀利，即系成个策划啊、构思啊，成个团队都觉得好唔错咁样。咁啊，仲有呢位阿友咧。佢就话转账如果删咗好友咧，就睇唔到括号入边，即系括号入边个名噶啦。好多人都系用呢个方法去测试对方有冇删自己嘅咁样。咁啊，仲有阿心咧，佢就话今朝嚟咗一杯富迪嘅深烘美式，饮咗好多次啊，都觉得几好入口啊，都唔算好苦啦咁样。我而家系咁啊，相比起苦咧，我更加之怕嗰杯咖啡系太淡啊。即系我唔鍾意嗰杯咖啡冇咖啡味，或者有嗰种好明显嘅沟水嘅感觉。

0: 咁啊，仲有踎低起身见头晕咧。佢话我好认可，唔再联系，梗系删咗佢啦。吓，通讯录太乱啦，都搞唔清边个搞边个。吓，如果有啲人你系确认，即系以后都冇乜机会再即系联络噶啦，咁样咪删咗佢咯，咁样。系啦，咁有几个人都系话啦，吓转账一毫子一分钱，吓先唔要输入密码，咁如果删咗咧唔会提示好友嘅，咁样。咁啊，亦都有人问我今日饮咗咖啡未啊？饮咗啦，吓最近都系热味啊。咁啊，亦都见到阿 V 咧，佢就话就算好友上限只有5000个，我估计自己一世咧都未必用得上呢一个提醒好友满咗嘅功能。自己可能每隔半个月咧就会查下好耐冇发言嘅一啲僵尸好友啦，有冇继续保留自己啦？查佢有冇删自己最直接嘅方法咧，又系嗰个方法啊，转账啊。咁但系你唔通你批量转账吗？咁样啊？咁跟住佢就话，如果俾人删咗嘅反应就系、是，咁啊算咯，我又删你咯咁样啊，总唔能够重新去申请通过，然后问佢点解删自己吧？系啦，咁啊，希望大家觉得重要嘅人啦，即系唔好俾自己身边觉得重要嘅人删啦吓，最紧要 keep 住我哋最 close 嘅嗰个好友圈就 OK 啦。今期嘅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下午两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4: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5: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定洗衫那些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4: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5: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4: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好的，一起来看一下路面方面最新鲜的状况了。缓慢路段看到有海八路五鸭口大桥往广州是不好走的，甘竹滩大桥往信潭慢吞吞了，广佛肇高速沙冲路段往广州有慢镜头。提醒大家，顺德信潭高赞大桥今天开始呢，双方向围壁部分车道施工，车道收窄了，请过往车辆注意减速通过，或者提前绕行一下轮贵路、佛江高速、南国西路，工期到11月11号。欢迎各位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啦。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那很多家长呢，在小学阶段最焦虑的永远是分数哈，考试少考几分，作业错了几道题，就忍不住会紧张，会着急，会催促孩子。但是很多家长都知道一句话哈，小学拼习惯，中学拼能力，高中拼心态。那小学分数的差距呢，是真的没有说很重要，一次认真复习可能就能追上来了。但是呢，习惯的差距一旦扎根，往后几年呢都挺难逆转的。所以呢，今天就来跟大家讲一讲小学有哪些习惯是值得去培养呢？也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哈，你会最注重啊哪一些孩子的习惯？你家孩子有哪些好的习惯？有哪一些不够好的习惯呢？都可以来说一说哈。或者讲一讲新学期你最想帮孩子重点养成哪一个习惯呢？希望每个小学生都能够在好的习惯当中慢慢去扎根呢，稳步成长。

要培养的第一个习惯非常重要，就是按时独立完成作业，不拖延，不依赖啊。这个昨天节目也讲到了。那写作业呢，从来不是为了应付老师，而是属于孩子自己的学习任务。很多孩子写作业要靠催、靠盯、靠吼，家长不陪就不动手，全程都是被动敷衍的。看似是孩子懒惰啊，不自觉，那核心是没有建立一个学习是我自己的事这样的责任心，把作业当成了给家长、给老师完成任务了。那怎么做呢？我们要怎么培养他的好习惯呢？就是要固定每天写作业的时间啊，到点了就要准时入座，坚决实行先作业后娱乐的铁律啊。那写作业呢，全程家长也不要陪坐，不要盯着，不要时刻监督，只负责孩子全部完成之后最终的检查。孩子遇到不会的题目可以先圈出来暂时跳过，全部作业完成之后呢再统一去请教啊，彻底杜绝写一题就停十分钟，边写边玩这样的一个拖延的坏习惯。那坚持一段时间，孩子的这个作业主动性、自律性呢就会明显的有变化哈。各位呢可以去试一试这个方法有没有用。

0: 在小学阶段要养成的第二个习惯呢，就是建立时间的观念啊，做事情呢不拖拉。在小学的时候，很多孩子呢跟不上学习节奏，成绩不稳定啊，真的不是不够聪明哈，而是做事情有时候太慢了，起床慢，吃饭慢，收拾东西慢，写作业更慢，一整天呢都在无意识的磨蹭，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没有时间观念的孩子呢，到了初中哈，科目增多，节奏变快了，只会更加的手忙脚乱。那怎么办呢？哈，要给孩子准备一个专属的计时器，写作业呀、洗漱呀、收拾书包、完成日常的任务，都设置一个合理的时长给他，限时去完成，也不用刻意追求说要多快哈。重点是让他建立一个时间的感知啊，懂得做事情不拖沓。那日常保持固定的作息，早睡早起，规律生活，家长呢也放下反复唠叨，不停的催促，用到点的规则哈去代替口头提醒，让孩子约束啊，被这个时间去约束起来，而不是家长用自己的声音啊不停的去叫他，去喊他，去约束孩子啊。这就是一个培养建立时间观念的一个方法哈，也可以试一下。好了，稍后继续回来聊，也欢迎各位来留言说一下哈，你家孩子目前有哪些习惯是做得比较好的，又想帮他重点养成哪一些习惯呢？都可以来留言说一说，我们稍后再见了。
1: 10月28号。

0: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
1: 一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0: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今天讲到有一些在小学阶段呢需要养成的习惯呢，讲到第三个呢，就是自主整理收纳，做事有条理了。那很多家长可能会忽略这样的一个事情的重要性啊，觉得这个跟学习没有关系。那其实呢，孩子的书桌乱糟糟，书包杂乱无章，试卷文具随处乱丢，找东西也耗时费力嘛，做题卷面呢潦草混乱，本质呢都是条理性差、逻辑思维弱的一个体现。混乱的环境呢，也养不出沉稳自律的孩子呀。所以呢，要帮他养成每日收

纳的习惯，每天写完作业之后呢，花两分钟快速整理一下桌面，每晚睡前要自己独立收拾书包啊，将这个课本啊还有作业本啊文具啊都分类放好，也要准备一些不同颜色的文件袋，分科去收纳试卷啊，练习资料啊跟错题。那家长呢可以负责检查这个整体的整洁度，但是呢绝对不能包办代替啊，不帮忙收拾，坚持自主去收纳的孩子呢，做事情会更加沉稳，思路呢也更加的清晰，学习呢也会更加的规整啊，有这个秩序。

0: 在小学阶段要重点培养的习惯第四个呢是每日阅读哈，养成一个输入的习惯，特别是在小学的低年级哈，可以说是得阅读者得语文，得语文者得天下。那这个小朋友的文字底子还有这个理解能力、审题的能力、写作的水平全部都来自日复一日的这个阅读积累啊。刷题只能够短期的去提分，而这个阅读的积累的眼界啊还有思维啊语感啊能够让小孩子受益整个学生生涯。那其实呢也不用强迫孩子去读深奥难懂的名著啊，我们可以降低这个阅读的门槛，每天固定15到20分钟的阅读时间，雷打不动长期去坚持。那低年级的朋友呢可以读这个绘本啊，读一些看图读物趣味的故事书，培养阅读的兴趣。那来到高年级了就可以读科普啊、散文啊、儿童文学啊，读完也不用说硬性的去写这个读后感，简单让孩子去口述一下他阅读的收获就可以了，既锻炼一下表达能力，又不会让孩子去反感阅读哈，轻松的长期的去坚持这样的一个事情哈。那想请问一下各位的家长哈，你觉得目前你家的孩子有哪一个习惯是做得比较好的呢？新的学期了，你又想帮他养成哪一些好的习惯呢？都可以来留言分享一下，我们稍后见了。
1: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下午2:30。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4: 好了，一起来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呢是多云，局部有阵雨，偏北风三级，阵风五到六级的，气温介乎于28度到32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55%，最大是70%。受到沙德尔外围环流和弱冷空气影响，预计今明两天佛山市呢天气清凉，间中有阵雨，并且伴有6到7级的阵风。4到5号呢雨势较大。会加大一点呢，到中雨啊大雨这样的程度，局部会有暴雨的，敬请各位要注意防御了。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5: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6: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10年。
7: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3: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

0: 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嘅话语，嗰啲难忘嘅相处瞬间，同我哋分享。
1: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一段回忆，
1: 一句感激，
0: 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你讲，
0: 你讲，
1: 我听，
0: 我听。
2: 无论是小朋友居家休息，还是说出门游玩，亦或是我们大人呢，上班午后解乏呀，晚间追剧啊，都想吃一点小零食的，少不了一块香口的猪肉脯啊。那今天跟大家来推荐顺德的老字号顺邦牧场的特级大片的原切猪肉脯啊。那顺邦牧场呢，是扎根世界美食之都顺德，拥有30多年的历史，是名副其实的佛山老字号。那线下好多实体店呢都有售的，品质比较放心。而这款的猪肉干呢，不是碎肉压制来拼接的，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坚持整块原切，原料呢是选用山林散养的黑猪特级后腿肉。大家可能不知道哈，每一头黑猪仅仅可以取出2块特级后腿肉，选材呢是十分金贵的。那牧场每天供应上万斤新鲜的后腿肉，保证这个原料新鲜，绝不会混入碎肉啊、杂肉啊，每一片呢都是实实在在的整块的肉片。那配料方面呢，也是足够的用心，采用了传统调味的工艺，极简配方，不添加防腐剂啊、色素啊，吃下去呢是更加安心的。制作的工序呢也更加坚守传统，摒弃流水线高温速成的做法，利用竹编的簸箕啊，低温慢烘足足24个小时，慢慢的逼出猪肉本身的肉香，入口肉质紧实，越嚼越有浓郁的这个肉味啊，不会重口味，肉香呢层层的释放出来。顺邦牧场原切的猪肉脯呢，是高蛋白纯粹的肉香，有3种口味可以选的，有原味、蜜汁味、黑椒味，满足不同口味跟偏好。无论是一家大小出游随身携带，还是跟朋友喝茶呀、追剧解解馋，都非常的合适啊。那重点来了，这次的专属优惠价格25.8元呢就可以带走2包了，48.8元有4包，如果想囤货的话79.8元拿到8包哈，2种口味自由搭配。想吃地道顺德风味的肉脯，追求真材实料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顺邦牧场这款原切的猪肉脯了。传承30多年的老字号工艺，新鲜原料，传统慢烘，一口尝到岭南的地道肉香，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可以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购一丝欢乐购的专区就可以购买啦。也可以在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当中点击这个传媒优选进去了解更多，或者直接下单都是 OK 的。我们稍后再见了。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唉，天气闷热，总是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啊过足了，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找回舒服好状态，咦，来一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这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这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一直热卖，靠的就是实打实的传统古法熬制和真材实料。它是以5到6年的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的成分直接排在配料表第二位，证明龟的含量非常足够。真材实料，平时喜欢吃煎炸香口食物的朋友仔，成日觉得不多够瞓啊，冇嚟精神的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的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不含防腐剂，淡淡都是精华，打开密封的玻璃盒直接就可以吃得了，无论是餐后做小食定是外带出门食用都很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在做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屋企的长辈都可以吃得安心无负担。原价一箱6盒要168元，现在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盒，到手一共8盒樽真材实料的真龟苓膏。嗱嗱声在微信那里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这份清润好物带回家了。
0: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

0: 心好物就够啦。
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欢迎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呢分享一些需要在小学阶段就养成的好习惯啊。那说到第五个呢，就是敢提问会倾听，课堂高效率啊。那小学成绩拔尖的孩子呢，他未必是天赋最高的，但一定是课堂效率最高的。他们听课专注，懂得倾听，敢于提问，不会带着疑问过夜。会倾听，敢质疑，不仅是优秀的学习习惯，更是孩子重要的

个社交能力和思维能力。那在家面呢，在家里面呢，其实家长可以以身作则哈，跟孩子去沟通的时候，不要随意打断他说话啊，教会他尊重他人，认真倾听。那每天放学不用只追问这个成绩啊、作业啊，可以简单问一下孩子，今天课堂上面有没有听不懂的知识点啊，有没有疑惑的问题啊，鼓励孩子大胆去举手，主动向老师跟同学请教。同时呢，告诉孩子敢于提问不是笨拙，是主动思考、高效学习的一个聪明的方式。

需要在小学阶段养成的第六个好习惯就是错题复盘，允许犯错，但是呢，杜绝重犯呢。其实学习呢是不怕犯错的，最怕的就是重复犯错。很多孩子呢刷题无数，作业不断，成绩呢却始终上不去。核心原因呢就是不复盘那些错题啊。做错的题目呢草草订正一带而过，没有总结原因，没有梳理思路，下次再遇到同类的题型呢是依旧出错，就白白浪费了练习的意义啊。怎么样可以培养好的习惯呢？啊，就不用一定是抄错题本的啊，也可以每天只做一件事，就是订正错题的时候，让孩子亲口说出你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哈、啊，这道题的考点是什么，正确的解题思路是什么，不求数量多哈、啊，只求真正的去弄懂吃透这道题。那每周抽出一点时间，简单的回看本周的错题，巩固那些薄弱的知识点。那学会了复盘，规避旧错，是孩子稳步提分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啊。

0: 月二十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冈梁，大兴安岭彩林，
0: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 炭烤全羊，听草原码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0: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4: 好了，今天继续回来讲到孩子在小学阶段需要养成的一些好习惯呢。第七个呢，就是专注做事啊，一次只做一件事。那专注力呢，是孩子学习的一个核心竞争力。边写作业边吃东西，边写边玩文具啊，边学习边看视频，三心两意的状态呢，是小学生专注力的一个非常大的杀手。长期分心做事的孩子呢，是很难沉下心来深度学习的，这个学习效率啊，提不上来。那怎么样去培养他呢？建立一个专属的学习仪式可能会有帮助啊。孩子学习的时候，彻底清理这个桌面啊，桌上只留下当下需要用到的书笔啊，这些东西哈。学习的过程当中，家长也不要频繁的送水果呀、递水呀，也不要搭话哈，不要随意打断打扰他，给孩子树立一个明确的规则。玩耍的时候可以尽情的放松，学习的时候呢，也要全心的投入，循序渐进的去锻炼这个专注力啊。从15分钟到20分钟，逐渐叠加专注时长，慢慢养成一个沉浸式的学习的好习惯。

需要在小学阶段就培养好的第八个习惯是情绪稳定啊，懂得自律，会照顾自己。那孩子的学习比拼到最后拼的不是小聪明了，而是心态呀、自律呀、跟体能。一个身体虚弱、情绪不稳定、容易内耗崩溃的孩子呢，哪怕再聪明也很难稳住长期的学习状态。所以呢，自理能力、情绪管理能力是学习的一个基础。每天呢，可以坚持适量的户外运动啊，释放一下孩子的精力，去锻炼体能，去强健体魄啊，这是一个培养的方法。也要接纳孩子的正常的情绪，允许他难过呀、委屈呀、倾诉呀，但是呢，坚决不允许乱发脾气、摔东西、摆烂对抗啊。要引导孩子自主去处理生活的一些小事情，比如说自己穿衣服、喝水、整理个人物品，学会独立自理啊，让孩子拥有稳定的情绪、健康的体魄，才能够长久的好好学习的，拥有这样的一个动力和一个。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0: 下晏时间3:03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力方向系慢紧嘅。另外，广佛新干线位置喺联安路口往广州方向比较缓慢当中。金竹滩大桥位置往杏坛方向都唔多理想嘅路面状况。而高速方面喺广佛兆高速喺沙涌路段往大力方向同样缓慢当中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鱼钩，只有

0: 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1: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
0: 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4: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5: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6: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3: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7: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一段回忆，
7: 一句感激，
3: 点点情意，
7: 点点情意，你讲
3: 你讲
7: 我听
3: 我听。

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3: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2: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4: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2: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5: 924路况。
6: 晏昼咁多路有记嚟到咗3:30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嘅佛山大桥往蓝石嘅方向，广佛路嘅平地路口往广州，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嘅双向，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金竹滩大桥往恒坛。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双向，广佛兆高速广和大桥嘅双向，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龙岗，以上提到嘅路段，大家都需要互相忍让一下。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6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即刻抢票啦！
9: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6: 好啦，再来关注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点，去到夜晚嘅8点，佛山系多云啊，局部会有阵雨，偏北风系3级，阵风系5到6级啊，气温28到32度，相对湿度系55%到70%。

0: 報。
1: 好消息，蟬衣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 各位924嘅老友记， DJ Ken 今日专门同大家拆解下汽车年审呢个成日困扰大家嘅大事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最新嘅机动车检测新规则先。若果非营运家用小车上牌之后第六年同埋第十年一定要开车上线检测，等到超过十年之后呢，每年都要返去检测站做一次年审嘅。这个规定呢執行得好严格，冇办法偷懒避开。如果网约车司机嘅话呢，更加每年都要审贴。好多老友啦私底下同我吐槽啦，话年审好头痕啦，听完好麻烦啦。比如话为咗去审车特登要同公司请假大半日，揸部车去到检测站，现场呢几十部车排队，一等就两三个钟头。仲有一种情况呢，就係、是、部车嘅灯光啊、刹车啊、尾气啊有少少唔达标。第一次检测唔过啫，又要返工维修，之后又再抽时间返去复检。市场上边呢有啲第

三方嘅联审代办机构，随便揾一间报价至少都要400蚊到起步。但系请你放心，我哋924专属嘅唱价联审代办服务啦，全包总价只系需要338蚊啫，比出边平好多。仲要全部服务内容透明，写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额外收费都唔会有。最紧要我哋唱价联审有四大硬核优势嘛。第一个，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返部车返嚟，全程唔使你出面排队，唔使特登请假，微信或者电话预约好时间，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开走部车，联审全部流程搞掂之后，再将部车完好无损咁样送返去你屋企或者公司楼下。第二个，就是服务团队全部是实名持证代驾师傅，每一次出车都配套专属嘅代驾保险，万一喺行车途中有啲小嗨碰，全部有理赔兜底。第三个，佛山五区全线覆盖，无论你喺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亦或是高明，只要喺佛山范围内都可以落单预约，冇区域限制。最后一个就是收费绝对透明零套路，338蚊包含首次上线检测的全套费用、代办的费用，还有如果第一次检测车辆不达标，你整翻嗰部车回去第二次复检，呢次复检的费用我们全包，不会再额外收一分钱的。嗱，重点嚟啦，若果你部车准备要连审的话，快啲找我们帮手啦。在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关注了之后点击下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按连审代办，咁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㗎喇。又或者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啦，里面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会有专属嘅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攞车嘅合适时段，唔使自己周围搵人代办，连审呢啲繁琐事交俾我哋唱价就得啦。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头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时。
0: Hey, Auto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好啦，嚟到咗三点半打后啊，同车时代热播当中啊，大家下午好，我系阿聪啊。咁啊，除咗你喺924咧可以听到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之外啦，啊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当中啊，可以喺微信啊搜索一下我哋同车时代啊呢一个微信嘅视频直播间，咁啊嚟到直播间啦，咁啊点点个头像关注一下先啊，右下方大拇指啦就帮我哋点点赞啊。今日咧睇到天气真系唔错啊，相信咧大家啲心情都靓靓啊，咁但系咧讲到心情靓啦，当然就有我哋讲紧遇到啲有啲烦心事嘅时间啦。因为每个礼拜四啦吓，我哋改咗版之后啦，都会有一个啦叫车友维权帮嘅环节嘅。咁喺呢个维权帮嘅环节当中啦，我哋都系搜罗咗啊，有好多人嘅投稿啊，即系讲紧话我喺呢个买车啊，甚至乎用车过程当中啊，遇到好多拗教嘅嘢。咁但系咧又喺度踢皮球啊，你踢俾我，我踢俾你，搞唔掂啊。咁所以咧，我哋每个礼拜四晏昼都会邀请我哋佛山伟恒律师事务所啊，佛山伟恒律师事务所的我们的职业律师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回答我们各位网友啊、各位朋友们的一些关于汽车方面的维权问题的。那么今天呢，也很荣幸啊，邀请到我们的吕竹清吕律师来到直播间。Hello， 吕律师。
3: 从上下午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2: 吕律师，你知道吗？刚才在直播间当中呢，有些朋友说，哇，吕律师，你长得好帅我，然后吕律师你长得好像我们一个同事我。其实不说您不知道啊，如果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呢就看到，哇，吕律师你长得斯斯文文的，没想到原来是一个山东人，哇，
3: 山东大汉。
2: 但是看起来呢真的是我们所说的在我们的法律维权的过程当中呢，不管你是哪里的人呢啊，只要是能够帮到我们的这些消费者的呢，我们都说你是业务能力特别强的。而且呢，吕律师，我知道您可能是负责打这种刑事案件，
3: 刑事稍多一些，
2: 稍微多一点的。
3: 是。
2: 那么在刑事案件当中呢，特别在汽车的这种刑事案件呢，您会接触到比较多，或者是曾经接触过哪一些您比较难忘一点的？
3: 其实，怎么说呢？交通事故类的还可能还是稍微多一点点，所以也是提醒大家这个行车规范。我们都是安安全全上班，安安全全回家，大家这个享受旅程。
2: 好的，哇，您说的好官方啊。啊，您说好官方，但是呢在帮我们老友记去维权的时候呢，我觉得这种官方呢也是代表了一种正义的态度啊。因为有很多人呢就觉得我遇到问题的时候可能这个标的额比较少了，想着算了吧，可能几百块钱，可能1000来块钱左右，我就不去维权了。但难免啊，有些朋友呢，就比如说我持续的、反复的遇到一些汽车关键零部件返修的这个问题。
3: 是，
2: 其实我觉得这种问题的话，你可以去主张去通过一个就是维权的方法。
3: 是，
2: 就比如说怎么样呢？三包，
3: 对，
2: 退款。
3: 是，
2: 或者是多少额度的这种的赔付，
3: 对的，
2: 其实是可以用的。但很多时候遇到这种问题不知道咋办呢？
3: 对，
2: 怎么办？我先是找律师，还是先出律师函，或者是说我应该是找哪一个职能部门去先做一个申诉，但这些东西他都不清楚。
3: 其实我们通常来讲的话，其实大家的维权的渠道还是比较丰富的，比较多的。我们讲比如说自己的跟对方的一个沟通，或者像我们刚刚讲的找市场的职能部门，比如说我们的市场监管的部门，或者说我们讲有些东西是不是可以找税务，有些东西是不是可以找交警，找相关的这个部门，最后的话我们讲通常的情况下比如民事起诉，这些都是一个相对来讲很丰富的一些渠道。大家今天我们 既然说可以沟通这个畅聊一下，我们待会儿也就是根据各自的不同的案例，我们也都可以丰富的去畅聊一下。
2: 我想讲呢，头先吕律师讲嗰啲各自嘅案例啊，呢啲案例呢都系喺我哋后台啊，我哋班老友记搜集返嚟嘅。如果话大家依家真系遇到咗，比如讲我哋汽车维权纠纷当中，或者需要我哋律师团队啦提供返专业嘅援助、专业嘅帮助服务呢，咁多位都可以啊拎出你嘅手机关注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然后呢你喺菜单栏啊车主服务当中可以揾得到车友维权嘅，然后将你个情况用文字写低发一发俾我哋。其实大家唔使担心话喂我曝唔曝光佢嘅门店嘅名啊，曝唔曝光啊边一个经销商啊，完全冇问题嘅，可以写清写楚。如果你愿意我哋帮你曝光嘅，都可以嚟到头先讲到嘅呢一个互动平台当中啦，同我哋律师团队一起进行沟通啦，包括线上解答大家嘅问题啊。好啦，那吕律师，我们就马上进入到咱们收集到的第一个案例了、
3: okay.
2: 是我们佛山车友遇到的。
0: 买车用车有问题冇人帮，使乜惊啊？律师在线撑场，纠纷即时协助。呢度系车友维权帮。
2: 好了，来到我们的车友维权帮环节，第一个案例是来自广州的听众啊，杨先生。那么这话说呢，杨先生在26年8月21号，哇，就是刚刚买了一个月都不到，
3: 十多天
2: 的时间，
3: 对，
2: 是买了一台领跑的 A10 505续航激光雷达版本。那么当天办完手续他回家之后呢，心里很开心，已经提了新车了，
3: 喜提新车嘛。
2: 结果第二天8月22号杨先生在开的过程当中，就车辆突然弹出好多个那些什么故障警报、什么制动系统故障啦，电子手刹异常啦，还有那个胎压监测异常了，很多个核心的安全系统同时失效，然后车辆就彻底动不了了，特别的危险。
3: 危险的。
2: 然后杨先生呢就打电话联系领跑的 4S 店。那么当维修人员赶到现场，他一开始是判断呢，你贴太阳膜啊，进水导致的，所以呢，当场就把主驾、副驾的线束拆开来进行排查，但结果发现线束上面是一点水痕都没有的，
3: 那说明这块没问题，
2: 没问题的。
3: 对，
2: 当天检测之后呢，他的车就短暂恢复了正常啊。
3: 嗯，
2: 好了，一开会，那个门店的维修车间又再次动不了了。
3: 嗯。

0: 然后到8月24号，就是两天之后了。
1: 是。
0: 4S 店的销售负责人呢告诉杨先生了，那我们技术验车报告显示呢，故障原因是这个刹车的总泵坏了，需要更换。技术报告和换车的诉求已经上报到厂家了，要等厂家批复。杨先生呢他就认为了，我新车交付第二天就坏了刹车的总泵哦，就属于这重大的质量的问题，想依据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是可退车的，但是现在呢 4S 店和厂家都没有给到他正式的回复。所以呢他就想请教一下我们吕律师了，好像杨先生说到的，我第二天刹车总泵就坏了，能不能直接提退车，还有这个7日退换的规则到底怎么用呢？
1: 是，首先我们就像刚刚聪少讲的这个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的责任规定，这个也是我们俗称叫做新的汽车三包规定嘛。其实这个三包规定里面它是规定了大量关于这个汽车有效期三包有效期以及怎么样子进行免费这个退换货的这么一些规定。刚刚我们讲的有一个22条的叫做7天之内的啊，
0: 对，7天之内他也知道，他也想退，
1: 他也知道，他也想退。但其实我们觉得说，因为首先第一点我们要讲这个刹车总泵它其实是属于我们讲制动系统里面的一个核心部件的，而根据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新三包的规定第23条，这个家用汽车自三包有效期内60日或者行驶里程3000公里以内的，因为质量问题出现了转向系统失效，包括我们讲的制动系统失效的这种的话，你是可以直接退换货的。
0: 你看
1: 他
0: 这种出现问题的全都是跟安全有关的东西，
1: 是这种
0: 制动
1: 制动啊，转向啊，车身开裂啊，燃油泄漏，包括我们讲动力蓄电池起火，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说在这个规定里面，对这些相对严重的问题，它是给了你不仅仅是7天，它是给了你60天，甚至说这个行驶里程3000公里以内，二者就是哪个先到，以先到为准。根据这一条规定的话，那现在杨先生他这个车当然是可以进行一个退换货的，这个是没问题。但是同时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退换货所谓的起算时间是以三包有效期起算的。
0: 哎，那怎么理解？就从发现故障那天算还是提车那天算？
1: 它是以提车那天算，它本身假如说你的提车和发票的日期不一致，那就以你实际提车那天起算的。
0: 哦，我明白了。
1: 然后这个时候你像这个我们讲
0: 杨先生，
1: 消费者，对，消费者杨先生他提出这个退换货的要求，无论说我们是要退车，还是说我们要换车，你都我们讲这个厂家销售方你知道之后，收到这个通知之后，你应该在10日之内你要做出一个答复。
0: 哇，这个的话我觉得杨先生可能就不知道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这种问题呢，厂家或者是主机厂他会怎么处理呢？我们先拖自觉，
1: 是
0: 先拖一下啊，拖一下，然后看你的反应是怎么样。如果您是着急着用车的话，他肯定说哎，那算了，那我就不换了。如果您是不着急用车的话，他们可能也会找各种什么乱七八糟的理由跟你推搪的，说啊，这个是不属于什么严重的质量问题的啊，然后又要你去找第三方的这个检测机构，那您来检测啊，您来检测说我们这个是质量的问题，你来提出换车啊。就是这样，遇到这种我们说扯皮的问题，好吧，或者是说我怎样进行这个核实，它真的是属于三包范围之内，或者是这个问题真的是属于重大的安全纰漏的问题呢？
1: 首先第一点，我们要保存好，我跟你讲我要换车，无论说是微信也好，还是说我们通过 EMS 这种书面的邮寄也好，我告诉你我要换车，你10天之内给我一个回复。即便说你说你不同意，你也得明确的告诉我，书面的，你告诉我我不同意，那到时候我就拿这个证据我保存好呀，不要说仅是跟他们有这个一个口头上的这个沟通，这是第一点，就是一定要保存书面报修，并且保存这个相关的记录。
0: 现在就很多有微信的了，微信聊天记录截个图保存一下，
1: 不可以的，
0: 不可以。
1: 微信聊天记录一定要保存在原始的载体里。就是我们讲，打个比方，我这台手机，我有一台 iPhone 手机吗？你这个 iPhone 手机啊，你就要保存好它，你不要把它，哎呀，我直接截个图之后，有些人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我把聊天记录就删掉了。
0: 对。
1: 那你这个样子，你就相当于是丧失了这个原始的载体嘛。
0: 必须是在原始载体，你截图都无效的。
1: 截图这种的是没有，我们讲它的真实性是存疑的嘛。
0: 好。
1: 对方承认都还好，对方如果不认可，你又找不到。哇，
0: 就怕你是 PS 回来的
1: PS 的吗？现在这个 PS 很，这个我们讲很发达的，对不对？
0: 对，好，
1: 这第一个一定要有这个。

0: 书面的记录。
1: 嗯，
0: 包括其实大家有的时候我们讲它这个 4S 店是有门店的地址的嘛，
1: 嗯，
0: 也可以通过我们讲 EMS 是最好的，你通过 EMS 把你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书面文件你寄过去，
1: 哦，
0: 保存好你的 EMS 邮单。
1: 嗯
0: 嗯，通常情况下我们是用 EMS， 因为我们也看到就是高考啊什么的这种，
1: 嗯，都是用 EMS 来邮寄的。
0: 对，
1: 嗯，
0: 因为法院它也是认可 EMS 的这个相关效力的。
1: 嗯，
0: 第二呢，就是所谓的这个 4S 店以及厂家出具这个书面检测报告，
1: 嗯，
0: 你要让它写明故障原因，
1: 嗯，
0: 越清楚越好。
1: 哦，就是啊，
0: 比如说像这个杨先生这个案件里面，
1: 嗯，
0: 有些会直接模糊的写一个。刹车系统有问题，
1: 哦，
0: 啊，或者写一个刹车泵有问题，
1: 嗯，
0: 你就让他写清楚刹车泵是什么问题，
1: 或者是刹车泵的哪一个零件有问题的，
0: 对，或者是不是直接刹车泵已报废，
1: 嗯，
0: 这种的，因为你说有问题，那我可能这个问题它不影响啊，啊，异响一下点，对不对？
1: 这个就让他有这个叫做什么呢？钻空子的空间呢？
0: 是
1: 钻空子的空间，千万堵住这个钻空子的空间，
0: 而且要如果要更换的话，
1: 嗯，
0: 换什么？
1: 嗯，
0: 是不是这整个泵都要换？
1: 嗯，
0: 还是说是不是其他的甚至零部件都要去换的？
1: 嗯
0: 啊，第三个就是我们符合退换条件，我们一看啊，符合22条也好，
1: 嗯，
0: 符合23条之后，
1: 嗯，
0: 我们就直接书面的提出我们的退车或者换车诉求就可以了。
1: 哦，
0: 而且这个窗口期我们一定要把握住，你不要说被他这么一拖了你3-4个月，
1: 那就惨了。
0: 对，把你的有效期拖过去了，那你怎么？对不对？
1: 咱们就记住60天这个节点啊，60天以内，而且呢，必须是你要算是从你提车的当天开始算的，
0: 是的，
1: 60天以内。好了，那么您会怎么样建议杨先生接下来的做法呢？假如拖延的，怎么处理好？
0: 就还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一，我们先保存好自己的固定好证据。
1: 嗯。
0: 第二，如果说还是能够跟对方沟通的，自己能够协商解决的，那当然更好。
1: 对
0: 对，因为我们也相信这个厂家都是会抱有这个解决问题的态度的嘛。
1: 嗯。
0: 但如果说确实遇到拖延的相关的一些 4S 店也好，厂家也好，相对快捷或者说成本不那么高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打12315调解，
1: 嗯，
0: 啊，进行一个投诉，甚至说对当地的市场监管局，
1: 嗯，
0: 我们做一个投诉，
1: 嗯，
0: 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不要等他了，直接起诉就好了。
1: 我觉得现在呢，新能源车还好一点呢，因为他们基本上都会有一个 APP 啊，
0: 是
1: 那个 APP 当中呢有一个投诉客服的，您可以先试一下客服当中去进行投诉，因为呢客服他会每一天都收集这些不同城市不同经销网点的他们这些投诉的信息，
0: 是
1: 然后提交给厂家进行解决的。您也知道现在这个市场的其实很内卷，大家都想将这个服务的体系把它做深把它做透，很怕投诉，真的是很怕投诉。
0: 对，
1: 咱们就先通过这个正式的合法的渠道，你先投诉嘛，看一下他是几天之内给一个合法的答复。因为呢他有一个要求是这样子的哦，当这个主机厂他的接到客服的投诉之后，必须得要求这个所涉事的
0: 门店
1: 涉及的门店，你要在当天联系到这位投诉人。对，
0: 是，
1: 要么你就提出解决的方法，要么的话你能不能够有一些其他的方式能够解决这个投诉人的问题。
0: 对，
1: 我觉得现在好很多了。
0: 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各类新能源汽车大家厂商服务跟进的这么一个表现吧，就是大家能够享受到更越来越好的服务，我觉得其实也是我们车主的一个开心的事情。
1: 也希望呢吕律师的这个建议呢能够帮到我们来自广州的听众啊，杨先生您的领跑 A10 能够成功的进行整体的这个退货也好啊，换货也好了，就最理想的做法当然就是我们就把车把它换回好过了，你修来干嘛呢？
0: 是
1: 你一堆的问题我都不敢再去开了，对不对？
0: 是第二天去坏还是有点顾虑的，
1: 而且总是觉得这个心里面的运气，哎呀这个车，哎不行不行不行，不搞了，
0: 是
1: 咱们换车吧。OK， 好，那么有些朋友呢他就在直播间当中也说了，哎这个建议挺不错的哦。其实接下来呢咱们还有一个案例，那么这个案例是说到我们所说的保价的问题啊，因为很多人呢在买这种新能源车，因为现在的这个迭代速度太快了，然后老是说啊你这个厂家我刚刚提完车之后呢您就背刺我了啊，搞到优惠方面呢又多了2万块钱，他 且我心里面觉得怎么搞的哈，我晚提车两天就能够省下了20000块钱。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理想啊 L8L9 车主反映提车降价感觉自己被背刺的问题。好啦，咁多位朋友仔啊，现在大家收听的呢是924同车时代的车友维权帮的环节。咁我哋车友维权帮呢每个礼拜四晏昼啦都会邀请佛山伟恒律师事务所的啲执业律师啦，系嚟到直播间当中同大家解决喺汽车维权当中存在嘅问题，俾出专业嘅法律意见。咁第二样嘢，如果你真系遇到咗呢啲咁样样问题嘅，喺维权啦不断咁样样去踢皮球甚至乎啦佢哋主机厂啊、经销商啊，佢哋不作出负责任嘅回应，大家都可以嚟到我哋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啊，同车时代的微信公众号啊，你找一找菜单栏当中的车主服务车友维权这个板块，用文字将你的情况写下来发一发给我们。咁然后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你可以选择的，你可以选择啦曝光佢是吗，我是在哪间店买的，遇到啲咩问题的。如果你话哎呀唔需要啦，我只是需要律师啦俾返少少嘅专业意见我就 OK 啦。你可以选择不曝光啊，呢一个决定权呢在你手上啊。咁记得啦，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菜单栏当中车主服务找到车友维权，我哋嘅律师团队啦都会在线同大家进行解答嘅。二佛山家同车时代嘅版面都开启咗互动环节，二我哋嘅呢个视频直播间啦亦都可以嚟到同车时代微信嘅视频直播间一起在线倾一倾偈啊。好啦，咁我哋去隻歌仔休息一下先，转头返嚟继续我哋嘅车友维权帮啊。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121酒庄酒，樽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3: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2: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3: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924路方，
5: 晏昼咁多路友嚟到四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嘅佛山大桥往蓝石、旅广路、永润广场对开嘅双向，广佛路嘅平地路口往广州。海白路的五丫口大桥往广州，金竹滩大桥往恒坛的方向。以上提到的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比多些耐性。来看看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横沙路段往广州，广佛兆高速广和大桥的双向，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龙岗的方向，都是行驶步慢当中。也都欢迎这么多位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各位老友记，加上咧佛山，你知唔知每个月嘅新能源车卖嘅销售渗透量啦，已经系超过咗60%噶啦。但系都仲系有好多新能源车嘅老友咧，经常诉苦，话出去揾街充咧，拣平价时段，经常抢唔过人哋，揾唔到装，只能够逼一啲贵价嘅时段，成本冲冲冲咁上嚟。但是今日啦，为大家推介能效天眼7000瓦嘅家用智能充电桩，帮大家从根源解决充电问题。特别系有私家车位、小区固定车位嘅路友都可以安装。而家买车嘅话，好多品牌冇送充电桩，要你自己买嘅话，肉跌到几千蚊起步。所以今日我哋为大家带嚟嘅能效天眼充电桩啦，同主流车企原厂配套同源嘅机型，通过国家3C新国标嘅权威认证。市面上边99.99%嘅纯电插电混合动力嘅新能源车，全部兼容适配。小区物业报装、供电所验收流程，我哋会提供全程支持，好顺畅。最得意嘅就系佢可以有两种模式，一种系自用模式，大家明啦，自己充电；仲有一种闲置共享，自己日常充电除咗够用之外，若果日头或者其他时间车位闲置，可以通过手机 APP 自主设置充电嘅电价，周围啲街坊扫码就可以用得到啦。即系话你坐喺屋企睇住个 APP， 咁就可以赚钱添。充电桩整机终身免费 4G 流量，一部手机远程操控全部功能，可以实时监控充电功率、电量，亦都可以预约低谷时间段嚟充电，仲支持在线 OTA 系统升级，功能持续更新迭代。但系最重要系佢安全啊嘛，内置15重嘅充电安全防护机制 ，IP65级防尘防水机身，就算喺露天啦、户外啦，又或者地下潮湿嘅车库，长期用都冇问题嘅。整机超长5年嘅官方质保，配套2亿保额第三方保险兜底。万一充电过程出现设备故障，全部有保险理赔帮你兜底。充电嘅方式支持刷卡啦、手机 APP 又得啦、数码又得啦，甚至乎即插即充4种启动模式。若果平时大家要买呢隻装嘅话啦，包埋安装原价要2500元以上嘅。但系我哋嘅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帮大家争取到全套全包价只系需要1688，套餐仲包含30米嘅国标纯铜线缆，同埋专业师傅上门勘察、安装、调试，比啲乜多多啊乜宝仲要平噶。所以若果拥有私家固定车位嘅各位新能源车主，快啲喺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打开之后咧，揿升级改装，然后揾到家用充电桩呢一栏， 落咗订金之后呢，我哋就会有专人帮你预约上门搞定㗎啦。

0: 声浪入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有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0: 热爱做引擎，
1: 破界向前冲。Hey, all the man， 同车时代无车不换，极速飞驰。
2: 好啦，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啦，再一次 Mark 神我哋嘅直播间啦 ，Mark 神我哋嘅924啦 ，Mark 神我哋嘅同车时代视频直播间当中啊，欢迎晒咁多位。咁啊，有啲朋友咧就话，哇，喺冲少，今日咧有个靓仔哥哥上到直播间，系啊，吓我哋嘅嚟自伟恒律师事务所嘅女律师嚟到直播间当中啦，同大家解答一下啦，喺汽车维权当中有一啲真实案例啦，包括俾出专业嘅法律意见啊。咁啊，先睇下啦，大器晚成冲少月七可唔可以打得过太七呢？啊，两个七一齐打啊！咁呢部车呢，寻日都睇咗一下啦。我觉得佢嘅呢个指导价呢，即係嗰个起售嘅价格啦，呢个叫做预售价格啦，17.5左右呢，都几有吸引力㗎喎。我估计佢正式售价公布啦，可能做到16.5左右嘅呢个价格啦。咁去到睇咗配置嚟睇啦，第二个层级啊，嗰、那个配置係最抵玩嘅。即係基本上我觉得佢係中间嘅两个配置佢係会走量咁最高配置啦，有咗城区NOA 嘅水平啦，但系去到200,000左右啊，咁啊睇一睇一个外观啦，一个颜值啦，包括埋其实真实硬派越野能力嚟计咧，相对嚟讲啊，月七会强翻丁咁多嘅，到时候咧有机会都试一试呢部车。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又马上进入到我们的车友维权帮环节了。各位如果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呢有的案例呢，希望我们曝光呢，包括咨询一下律师的专业意见，都可以关注同车时代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下拉菜单栏呢找一下车主服务，看一下车友维权这一趴，点进去啊，将你遇到的问题呢用文字的形式写一下给我们。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又请我们的吕律师准备接招了。
3: 好的。
4: 买车用车有问题冇人帮，使乜惊啊，律师在线撑场，纠纷即时协助。
5: 你都系车友维权帮。
2: 好了，吕律师，那么我们想先在我们视频直播间当中啊，有一些朋友呢在线就想咨询一下您的意见啊。他说冲少，吕律师，我看到呢有个视频说车主延保买了6100块、但是他在保险那里查到呢只是值800块钱，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样预防呢？
3: 其实第一个我们要看一下我们当时合同究竟是怎么一个回事。对，他是不是说是只给我们买了800块，是不是说这个钱其实他是被销售人员以别的比如说什么服务费这种形式他给你这个扣掉了或者怎么样子。如果我们发现说那上面其实确确实实是6100块的延保，但是我们这个权益只值了800块，那我们当然是要去这个追究这个保险公司这个责任。但如果我们发现说是可能他以一些工时费、服务费这种各种各样的杂七杂八的费用他给你克扣掉了，那你就去追究这个相应的我们讲是销售也好还是怎么也好去追究他这个责任。因为我们其实通常情况下来讲我们现在大家都是能够拿手机看得到嘛，
2: 对
3: 你这里没有你的这个电子合同，大家在签合同之前你一定要仔细的看一下我们这个到底是多少的权益，不要说等到发生了之后我们突然才发现这个问题。对，
2: 那我还想这就顺着他这个问题呢再咨询一下我们的竹青律师啊，因为呢现在有一些我们所说的在售后方

0: 面呢，它是外包了给第三方的，
1: 嗯，
0: 外包出去，就不是说主机厂它直接派人过来就外包出去的，
1: 嗯嗯嗯，
0: 然后呢，外包出去的团队他们所进行的这种我们所说的保养的服务啊也好啊，
1: 嗯嗯嗯，
0: 或者是说维修的这些服务也好呢，就是假如真的遇到问题的话，咱们是应该可以找到主机厂，
1: 嗯，
0: 还是说我们直接找这个第三方的这个维保的团队呢？
1: 其实这个两种它都是一不同的方法和方式而已，
0: 嗯，
1: 因为第一，假如说我们是实际上跟我们讲主机厂，
0: 对
1: 啊，真正的厂商，我们去跟他签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售后的这个服务的协议，
0: 嗯，
1: 那你当然去找他就可以了，
0: 嗯，
1: 他可能他授权给了别的门店去做，那我们真正跟我们成立这个合同关系的还是我们的主机厂嘛，
0: 嗯，
1: 如果说当时跟我们签订合同的时候可能就是直接以这个第三方的形式来签订的话，那你当然是也可以去直接追究这个第三方的这个责任，也没问题的。
0: 哦 ，OK， 好的，明白了。好，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呢，就跟我们的理想车主有一些关系了啊。
1: 嗯，
0: 因为呢，最近呢，有很多车主应该听了都感同身受啊。刚刚提车就降价，就感觉自己有背刺了啊，这个双引号背刺了。最近理想的 L8、L9 的车主反映，自己提车刚没几天呢，理想就推出了新的购车补贴权益，新下单的用户可以享受万元级的权益抵扣，而且政策出台之前已经提车的那些车主呢，一分钱他都享受不到的。
1: 嗯，
0: 那么再具体一点来说呢，就是在8月18号有的车主呢，济南提了车，他是全款389,800，提车后仅仅两天，就在8月20号，理想就推出了北京顺义区购车补贴政策啊，他们感觉就变相降价了10,000块钱了。
1: 是
0: 啊，所以这位车主就说了，为买车的时候你销售口头承诺啊，当时已经是最大优惠，短期内呢就不会有价格的调整。无独有偶啊，另外一位车主呢是8月16号全款提车的啊，8月20号理想推出的顺义补贴10,000块，20号以后全款买车还能够额外再优惠5,000，那么他们就感觉哇，我提车4-5天，这个差价已经去到15,000了，所以他们就很生气啊。啊，在网上又晒那些怎么订单截图啊，组那个维权群呢，要求厂家返还差价，或者是给积分的补偿，或者是保养的方案。而且呢，他们有一些车主还引用了理想啊曾经推出的90天购车价格保护权益啊，这种来说这个维权的其中一个方式啊。
1: 是，
0: 但是在截止目前为止，理想官方呢没有给出特别正面的回应。那么吕律师，刚刚提车就降价，我们的车主能不能够要求补偿差价呢？这个在这两年非常常见。
1: 是，因为这两年我们的国产新能源汽车进步真的是太大了，迭代也还是比较的快，
0: 而且竞争也太激烈了。
1: 是，大家都还是说想用更低的价格买到更好的车嘛。
0: 对。
1: 在这个案件里面，我们可能首先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这个补贴啊，它究竟是我们讲财政拨款，还是说理想企业它自己承担的这样一个问题。
0: 嗯，
1: 因为目前没有官方的消息来源，我们就只能说分情况来讨论一下。因为如果它是财政拨款的话，相当于是厂家的官方指导价它是没有下调的。那相当于是我们讲顺义政府它是不是给了一个相应的一个补贴，
0: 就政府方面的补贴。政府的补贴。
1: 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它其实厂家是没有违反它这个不下调官方指导价的承诺的。可能我们作为车主来讲，更好的做法就是早买早享受了，对对，
0: 好吧，就这样安慰自己吧。
1: 对，安慰自己。但是其实也是有怎么说呢，理想他肯定也不可能说是当天才知道这个补贴的情况的嘛。我们这个车主也是有这个我们讲自己诉求的原因的，也是可以去跟厂家要求给一些补偿或者保养方案。但如果是我们讲理想厂商他自己承担的这个现在补贴的费用，或者说有一部分他自己承担的，只是借助了这个官方的名义进行这个活动，那其实就属于厂家他直接或者变相下调了我们的官方指导价。无论说他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名头，只要这个钱出在他自己身上，那当然就是一个下调了官方指导价。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车主他是说他 他跟理想也好，他这个汽车购车合同里面是有明确约定的这个保价。有些车主说我那个车里面是没有说合同没有写明确的保价嘛，
0: 嗯，
1: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理想汽车他曾经自己做过这种单方的允诺的，
0: 对，就是90天购车价格保护权益
1: 是、这个

0: 说90天之内我不下调这个官方的指导价嘛。
1: 嗯，
0: 无论说是这种单方的允诺行为还是说合同的约定，它对这个厂家都是具有法律的约束力的。
1: 明白
0: 啊，车主他是可以要求厂商去承担一个相应的违约责任。
1: 嗯
0: 啊，你就给我赔。如果说合同里面有约定说啊，是赔多少多少钱，那你就去做一个相应的赔偿。
1: 那就是销售人员说，哎，我们这是最大优惠了，再低的话我们 4S 店补差价啊，像这种情况。
0: 其实有些时候它不是我们讲厂家他给你做这种承诺，就像刚刚聪少讲的，有些时候是外面的 4S 店
1: 销售人员
0: 我拍着胸脯跟你讲说，哎呀，这个肯定是最
1: 大
0: 优惠
1: 最低
0: 了，对，你相信我了，更低的话我们给你补差。
1: 嗯，
0: 其实这种如果在有证据的情况下，有这个相关的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去要求这个 4S 店进行一个补差的行为。但是如果口头承诺的话，这种举证会比较困难
1: 啊，
0: 对，如果没有证据的话是很难得到支持的
1: 啊。我又想到一个问题了，就像我们现在用那个微信嘛，
0: 嗯，
1: 有时候呢他们就会那些就是销售人员啊，
0: 嗯，
1: 会不会想着我用语音的方式，
0: 嗯，
1: 啊，那到时候呢你就文字当中你看不到，那我用那个语音识别文字也可以作为一个我们说呈堂证供也好啊，我们证据链也可以的吧。
0: 是，语音的话它其实也是可以作为证据的一种嘛，
1: 嗯，
0: 你不能说只是因为它是语音
1: 啊，
0: 因为当庭都是可以核对可以播放的，嗯，没有问题的。
1: 嗯，反正呢就是别信什么口头承诺了啊，
0: 是
1: 白纸黑字才是最靠谱的，
0: 最好
1: 就白纸黑字，
0: 最好就是直接落在你的那个购车合同里面，啊，是谁给你保价，怎么保，
1: 嗯，
0: 比如说第一这个保价期限是多久，
1: 嗯，
0: 保价的范围是什么，是不是只保这个官方指导价，
1: 嗯，
0: 还是说要保一些什么其他的，
1: 对，
0: 有没有什么触发的条件。
1: 嗯，
0: 第二就是这个保价的约定就是白纸黑字写进你的购车合同，
1: 嗯，
0: 啊，包括说让对方也是要盖章，在这里这个相应的盖章，
1: 嗯，
0: 不要只相信这个口头承诺。第三就是在此之外，如果销售有过这个销售人员的这种承诺的聊天记录啊，录音啊，包括我们讲广告的宣传页
1: 啊，
0: 很多这种4S 店也好，包括厂家也好，他都会给你派发这个宣传页嘛，
1: 啊，
0: 里面告诉你我90天怎么怎么样
1: 啊，
0: 这种的话其实也是日后维权的一些原始证据来的。
1: 哇，现在厂家很精明的，那个大大字写的什么优惠呢，他下面还有个小
0: 字
1: 的部分，
0: 星号很小的嘛，
1: 小字的部分我怎么看都看不到那种部分的，这种是不是他有一个免责的条例，好像一个我们说尚方宝剑一样，
0: 因为他本身
1: 免责，
0: 他相当于这种单方承诺，你还是要看清楚他到底是说是我是不是只保什么所谓的我们讲官方指导价这种东西，
1: 小字部分看都看不清楚的。不过呢现在那些厂家呢这一年来说啊，我个人感觉就是好像在汽车行业你看到他们呢也是已经规范了很多，
0: 越来越规范，
1: 越来越规范。你说这种背刺呢，现在他们都学精明了，提前1到2个月或者2个月到3个月左右就告诉你了，
0: 嗯，
1: 咱们呢准备出新款的了哦，如果你觉得你想等的话咱们就等，你不等的话，哎，我们现在还有更大的权益可以释放给你。
0: 是，
1: 就好像我们买车真的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出手时间节点的，
0: 嗯，
1: 就只能等到新老交替了。
0: 对
1: 啊，要么就新技术上的时候咱们旧的车就降价，只能说这样说了。
0: 对，
1: 啊，
0: 对于车主来讲，就是什么时候需要，我们就什么时候购买嘛。
1: 哎，反正刚需的时候就买吧。
0: 对
1: ，OK，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多一个案例啊，这是宝马5系的车主来的，
0: 嗯，
1: 啊，黎先生啊，黎先生呢，在2024年12月，他就在一家 4S 店花了34万多买了一台国产的宝马5系。他提车不久之后，在高速上就显示制动系统故障，
0: 刹车坏了吗？
1: 刹车坏了，
0: 嗯，
1: 然后他一查才发现这辆车呢早就在购车之前被厂家列入了召回名单，
0: 嗯，
1: 存在了制动的安全隐患，
0: 嗯，
1: 但是 4S 店在卖车的时候呢他是只字未提的，
0: 嗯，
1: 所以黎先生他就认为你是故意隐瞒了啊，
0: 嗯，
1: 我要起诉你啊，就退一赔三。在一审的时候法院就支持了退车退款了，
0: 嗯，
1: 但是驳回了他这个3倍的赔偿，
0: 对，
1: 驳回了啊。那么双方都不服，他们就分别上诉了。那么最近才判决啊，做出最终的判决，认定 4S 店销售召回车辆未履行如实的告知义务构成欺诈，改判退一赔三。那么3倍的购车赔偿金就103万了，
0: 嗯，
1: 加上退车款和购置税保险的费用，4S 店就总共赔100多万了。那么吕律师，召回车我当新车卖，
0: 嗯，
1: 一审他只判退车，不判那个赔3倍，二审他为什么又会改判了呢？
0: 其实我们。

0: 因为 4S 店你是专业的这个汽车销售的机构，
1: 嗯，
0: 车辆是否在厂家的这个召回名单里，你 4S 店是明知的，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你是负有这个核查和告知的义务，
1: 嗯，
0: 因为这个车我们讲安全还是很重要的嘛，
1: 对，
0: 对不对？你车辆既然在购车之前就被列入了这个召回名单，
1: 嗯，
0: 相信宝马它也是会向下放这个相应的这个召回通知的，
1: 嗯，
0: 存在这个相应的制动安全隐患，
1: 嗯，
0: 这种是非常重大的瑕疵情况的，
1: 嗯，
0: 4S 店也不可能不知情，
1: 嗯，
0: 因为宝马它一定，或者我们讲车商它一定会确认，
1: 嗯，
0: 告知到所有的这个 4S 店，
1: 嗯，
0: 而且这个现在这个 4S 店它是没有办法去举证证明说这个车辆交付之前它已经消除了这个制动缺陷，
1: 哎，对
0: 对，
1: 嗯，
0: 因为这个原因法院就据此认定 4S 店它是明确知悉存在这个召回情况，
1: 嗯，
0: 但它却刻意的隐瞒。它是假如说比如说从少您告诉我说这个车存在安全隐患，我可能我就不买了。
1: 对，
0: 但如果你不告诉我，哇，我一想宝马五系这么好的车，
1: 那我买了，
0: 那我肯定买了。他肯定这种就是影响到了消费者的购买决定，
1: 哦，
0: 他就构成了欺诈。
1: 哎，我就想到这个欺诈问题就很难界定哦。
0: 嗯，
1: 你说有时候我们可能厂家在进行宣传的时候，我夸大其词，
0: 嗯，
1: 就比如说，哎，我这台车极速是只能开到180的，但是它宣传呢可以开到200，我打个比方啊，
0: 嗯嗯嗯。
1: 而且在很多的这种新车发布会上面，
0: 嗯，
1: 你总会听到那些主理人那他们是怎么说呢？
0: 嗯，
1: 我这个车1000万以内最好的，
0: 嗯，
1: 啊，或者是我这个500万之内最好的啊，又什么什么领先之类的，什么第一之类的，哇，这种的话，其实我们理解啊，这种广告法，嗯，或者是说相应的这个配套的法律文件，能不能够说在这种啊像发布会上面，我们的一些主理人说出的这一番话？来进行一些相应的我们所说的监管，或者是说，相应的这种法律方面的这些维护啊，维权之类
0: 的。其实这些在广告法里面也是有明确的规定的。
1: 嗯，
0: 现在一般来讲的话，你说什么100万以内罪啊，什么这种，
1: 经常听到的。我们经常听，
0: 我们其实坦率的来讲，它对于广告法来讲，可能说不太适合讲这些话，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讲你说你是100万里面最好，其实这种是它是一个主观评价来的，你不太适合用这种的方式去做一个广告宣传。
1: 嗯，
0: 我们比如讲说你是100万以内目前的在售车辆啊，启动时间最快的
1: 啊，
0: 你这种的话，其实它如果有一个相应的依据的话，就还好一些。
1: 嗯，
0: 如果说只是这种，嗯，说我就说我是100万以内最好的车，就可能就有点涉嫌违反广告法的一个相关规定。
1: 好像就感觉有点主观的东西在当中了。
0: 是，
1: 要么你就有数据来进行支撑。
0: 是
1: 啊，数据进行支撑。
0: 嗯，
1: OK， 好，这个是题外话了啊，随便说一下题外话了。
0: 嗯，
1: 那么能不能给我们的这些车友朋友们呢提一个醒啊？
0: 嗯，
1: 就是关于刚才所说的宝马五系的这个问题。
0: 嗯，第一，因为其实我们讲买车，大家肯定还是要注意一个安全性的。在提车之前，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先查一下这个车辆的这个信息，就这个车型嘛。
1: 哦，
0: 我们讲可以通过厂家的官网，或者说我们讲相关的市场监督总局，
1: 嗯，
0: 它是有一个缺陷产品的管理中心的，
1: 嗯，
0: 去查一查这个车它到底是不是我们讲在售的合法在售的车型。
1: 嗯，
0: 如果是在售的合法车型的话，我们再去做一个相应的购买嘛。
1: 嗯，
0: 也不至于说买回来之后我们还要去操很多的心。
1: 嗯，
0: 第二的话就是购车合同里面是可以明确的写上的。
1: 嗯，
0: 就比如说交付车辆
1: 啊，
0: 没有说未处理的召回事项，
1: 对，
0: 怎么样，这种的是可以明确的在里面约定。
1: 哦，
0: 第三就是如果我们发现真的存在一些在召回名单或其他的一些，
1: 嗯，
0: 不太好的事情，存在一些重大瑕疵，
1: 嗯，
0: 或者对方故意隐瞒，存在欺诈，第一时间就要求 4S 店处理。
1: 嗯，
0: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微信也好， EMS 邮寄也好，
1: 哦，
0: 留存相应的记录。
1: 我觉得这种真的挺好的，因为我看了一下它整体的案例。
0: 嗯，
1: 因为它是在2024年，我们答出当时一个比较典型一点来说了。现在2026年的话呢，我们所说的什么召回也好，它会通过很多形式的嘛。
0: 是的，
1: 短信呢，就以前就通过短信啊，
0: 对，
1: 或打电话给你，但是现在又有什么自己的厂家 APP， 又有微信公众号，
0: 是，
1: 然后它又有你的微信，就通过很多方面的这种消息来源，我们可以知晓这台车它是不是存在这个召回的，就国家质量安全总局召回的这个信息，咱们都可以了解到。
0: 对，这也是法院他认定说这个 4S 店它作为专业机构，
1: 嗯，
0: 它一定是知悉这个情况的原因之一。
1: 嗯，
0: 你说现在这个情况车主都能够了解到， 你作为专业的 4S 店，
1: 你为什么就了解不到？
0: 了解不到，这很明显是不符合常理的嘛。
1: 嗯，好了，那么今天呢，其实也非常感谢我们吕律师来到我们直播间说了那么多，因为真的是时间有限，时间有限啊，所以有这么多位，哎，我们可以怎么样联系到伟恒律师？

0: 事务所呢真的有一些问题的话，咱们通过我们的官方渠道，
1: 是我们也是由北京市伟恒佛山律师事务所这个官方的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都可以在里面联系。
0: 如果嗱呢个伟恒律师事务所官方微信公众号，咁当然如果系话大家喺我哋汽车维权当中，你哋遇到咗难题嘅，遇到咗仲未解决得到问题嘅，都可以话俾我哋同车时代节目组知道啊。我哋咧都会每个礼拜四啦，邀请专业嘅律师团队啦，同大家解答翻呢一啲咁样嘅维权问题嘅。咁而唯一嘅呢个专属嘅爆料通道呢，大家麻烦记一记啦，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下拉菜单栏啦就会有一个车主服务嘅车主服务，你再点一点车友维权，你就可以啦将你遇到嘅情况用文字写写俾我哋，写清楚一啲，然后呢我哋亦都会邀请到律师团队呢嚟同你进行一个解答吓，即係唔会话点样收费嗰啲，唔会嘅，唔会嘅。如果你唔愿意曝光都冇问题，我哋喺线下啦会通过微信又好啊，通过电话亦都帮你提供返呢个专业嘅法律意见啦。好啦，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车友维权帮的环节呢也暂告一段落啦。那么谢谢吕律师来到我们直播间，
1: 辛苦聪少，
0: 谢谢，我们下周再见。下周可能又是你们其他同事，你们是轮换的，
1: 是
0: 啊，很多那种律师天团会上我们节目的哈。
1: 对，我们都是来跟着福少，跟着我们一起
0: 好
1: 大家沟通一下喽。
0: 谢谢吕律师啊，谢谢大家，我哋去只歌仔休息下先，转头翻嚟继续有同车时代啊。
1: 好，祝大家旅途顺利。

0: 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滋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下午4:30。

0: 晏昼咁多位老友记嚟到四点半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下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归华隧道往蓝石旅广路嘅永润广场对开双向，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嘅双向，金竹滩大桥往恒坛嘅方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而广兆高速金马大桥往肇庆，龙尾依家去到三水西路段啊，南二环嘅李家沙大桥往龙岗啊，都系布紧慢镜。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局部有阵雨，偏北风系三级啊，阵风系五到六级，气温28到32度，相对湿度55%到70%。

各位924嘅老友记， DJ Ken 今日咧专门同大家拆解下汽车年审呢个成日困扰大家嘅大事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最新嘅机动车检测新规则先。如果非营运家用小车上牌之后第6年同埋第10年一定要开车上线检测，等到超过10年之后呢，每年都要返去检测站做一次年审嘅。呢个规定呢執行得好严格，冇办法偷懒避开。如果网约车司机嘅话呢，更加每年都要审贴。好多老友啦私底下同我吐槽啦，话年审好头痕啦，听完好麻烦啦。比如话为咗去审车特登要同公司请假大半日，揸部车去到检测站，现场呢几十部车排队，一等就两三个钟头。仲有一种情况呢，就係部车嘅灯光啊、刹车啊、尾气啊有少少唔达标。第一次检测唔过啫，又要翻工维修，之后又再抽时间翻去复检。市场上边咧有啲第三方嘅年审代办机构，随便搵一间报价至少都要400蚊到起步。但系请你放心，我哋924专属嘅畅价年审代办服务啦，全包总价只系需要338蚊啫，比出边平好多。仲要全部服务内容透明，写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额外收费都唔会有。最紧要我哋畅价年审有四大硬核优势嘛。第一个，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返部车返嚟。全程唔使你出面排队，唔使特登请假，微信或者电话预约好时间，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开走部车。年审全部流程搞掂之后，再将部车完好无损咁样送返去你屋企或者公司楼下。第二个，就係服务团队全部系实名自证代驾师傅。每一次出车都配套专属嘅代驾保险，万一喺行车途中有啲小嗨碰，全部有理赔兜底。第三个，佛山五区全线覆盖，无论你喺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亦或是高明，只要喺佛山范围内都可以落单预约，冇区域限制。最后一个就是收费绝对透明零套路，338蚊包含首次上线检测嘅全套费用、代办嘅费用。仲有如果第一次检测车辆唔达标，你整返嗰部车返去第二次复检，呢次复检嘅费用我哋全包，唔会将额外收一分钱嘅。重点嚟啦，若果你部车准备要年审。

0: 嘅话，快啲揾我哋帮手啦！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关注咗之后咧，点击下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按年审代办，咁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噶啦。又或者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咧，里边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咧，会有专属嘅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攞车嘅合适时段，唔使自己周围揾人代办，连审呢啲繁琐事交俾我哋畅价就得啦。
1: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2: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1: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臂走快啲。
3: 个个会应急，人人讲安全。
1: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围到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好啦，咁多位老友记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啊，欢迎大家啦，再一次嚟到我哋同车时代嘅视频直播或者系广播直播当中啊。咁啊，广播直播咧就喺924啊，咁啊，视频直播咧就会喺我哋嘅同车时代微信嘅公众号当中啦，开启咗同图视频直播环节嘅。咁啊，咁多位啦可以嚟到直播间当中一齐倾下偈啦，点点头像关注啊，右下方大拇指就帮我哋点点赞啊，多谢晒阿龙啦，多谢晒 Kimmy 仔啦，多谢晒我哋阿炳强啦、小木工啦、每天多些啦、阿 Miranda 啦、V 座个阿啦，多谢晒所有朋友你哋嘅点赞先吓，咁啊有啲人咧就话喂聪，咁啊今日咧又有新嘅一位嘉宾过嚟咯，系啊，系我哋嘅呢一位阿柏宇啊，阿陈柏宇啊，系柏宇你好啊，柏宇
3: ，hello，
2: 阿柏宇咧就系嚟自南辉轻改嘅，咁啊头先我同阿柏宇哥咧就倾咗下，我话柏宇有冇留意到寻日嗰部嗰部月七啊？
3: 月七
2: 啊，
3: 有留意啊
2: 我见你头先呢即係煞有兴趣咁啦，打开咗你嗰啲咩汽车网站平台睇一睇，嘩咁型嘅呢部车，乜方盒子造型嘅，但你个关注点唔系喎，你个关注点呢係 focus 咗喺佢呢个踏板上面。
3: 因为做一行专一行咁嘅，一睇就、啊、哦呢、這个踏板系固定踏板嚟嘅。
2: 喂，点解嗰啲咁嘅硬派越野佢用固定踏板？
3: 其实啲硬派越野啲佢车底比较高，喺呢种情况底下咧，即系车主咧都比较中意一啲越野嘅路段，所以佢会、哦、即系嗰啲路坑佢会自己主动咁样去行过去。
2: 哦，即系我见坑我就一定要行嘅，买啲硬派车。
3: 唔开心嘅，佢唔行嘅话吓。跟住呢种情况底下就好容易困到我哋嘅电动踏板，所以中固定踏板咧就会比较合适啲。
2: 哦，哇，反而咧，即系好似啲城市 SUV 当中嘅，即系我哋讲好似咩什么风啊威兰达啦吓，大肚啲啦，咁、威兰达嗰啲应该都有人装噶系嘛？
3: 有啊，有人装。
2: 嗯，你仲想讲乜嘢？我见
3: 你
2: 喺度，突然之间
3: 欲动，
2: 突然俾咗个表情我，系嘛？俾咗个你想讲嘅呢种冲动嘅表情俾我，仲谂住你有咩想同我哋分享啊嘛？
3: 有好多嘢，
2: 嚟讲下先，
3: 慢慢分享啊，
2: 慢慢分享系嘛？咪分享下先啦。哇，今日咧柏宇兄佢冇迟到啊，柏宇兄咧就诶唔好意思啊，上个礼拜咧迟咗少少啊，因为整路嘅原因啊，佢话今日咧我提早咗好多啊出门嘅。咁嚟到咗直播间当中同大家一一进行倾偈啦。咁当你倾偈之前呢都要想讲讲南辉轻改先啦。因为南辉轻改呢佢哋自己做嘅业务范畴呢就会有呢个电动踏板啦。仲有咩理例介绍先啦。
3: 我哋嘅业务比较广嘅基本上新能源嘅轻改嘅项目都有。何为之轻改呢就系唔同于以前嘅嗰啲大修大改啊仲要切割叶子板呢啲类型嘅。

0: 就只不过系而家嘅兴嗰啲就方便快捷，基本上个零钟就可以搞掂晒全车噶啦、
1: 啊，
0: 就。大概经营嘅类目咧，就有我哋嘅针对新能源嘅一个底盘护板啦，
1: 嗯、
0: 即系保住部电池嘅嗰一个护板。
1: 系、
0: 啊、第二个咧就系我哋嘅电动踏板啦。
1: 嗯，
0: 电动踏板之外咧，仲有好多嘅，包括系前唇啊，
1: 嗯、
0: 啊，仲有嗰个你啲星空网啊，即系嗰啲防虫网啊。前唇嗰啲防蟲網，
1: 哦，嗰種防蟲網，
0: 嗰種防蟲網，仲有啲內飾嗰啲就有地板啦，因為而家啲地板咧原廠出嗰啲就好容易塵污垃圾。
1: 啊，我明白。喂，其實嗰啲 MPV 啊，佢依家係咪好中意搞嗰啲咧？
0: 係啊，
1: 嗰啲咩？好似木紋地板嗰啲，大理石嗰啲都有。
0: 睇上去就木紋嘅硬骨骨嘅，但我覺得就個人唔係好中意。
1: 喂，其實我都係諗一個問題啦，即係我睇咗嗰啲咧。如果濕咗水會唔會跣嘅咧？
0: 誒唔會嘅，防滑，
1: 防滑
0: 嘅，佢有層膜喺上邊嘅。
1: 哦，
0: 跟住佢你可以，即係你睇上去咧，其實佢光滑嘅、
1: 哦，
0: 但係實際上佢有啲凹凸的小紋在上面，
1: 即係粒粒突突嗰啲防滑嗰啲嘢。
0: 係啊
1: 係。哦，哇，仲其實呢種好多嗰啲 MPV 車主會改嘅，
0: 好多啊。
1: 特別最多咩咧？豐田嘅 Sienna 塞納，有人中意點改咧？即係我買一個最齋嘅版本翻嚟。
0: 跟住去改
1: 最窄，我去改，系嘛？拎我改一改，跟住咧，嗰啲咩木地板外边我改一改，跟住咧，什么星空顶，我见到啊，成个星空顶都有人改，电视都有人加
0: 电视，
1: 加电视都有人加，
0: 一定要加电视而家，出行必备啊！
1: 即系你感觉唔加个电视，好似哎呀，
0: 少咗啲嘢，
1: 少咗啲嘢噶嘛？冰箱有冇人可以加得到？
0: 冰箱其实佢你原车啲有就有，冇就冇噶啦，
1: 搞唔掂喎呢个，
0: 搞唔掂啊！
1: 因为独立缩独立缩机。
0: 有个位喺度啊，而且即系比如话我哋上次开嘅即系坐车坐嗰部极狐啊，
1: 极狐北汽嗰部极狐
0: 系啊，极狐跟住佢系啱好系中控后边嘅座位嗰一度咧，就拉出嚟，即系佢已经系陷咗落去噶啦，你唔要都唔得嘅嗰种。
1: 哦，
0: 除非你系真系原车你设个位出嚟，咁就可以放个冰箱。
1: 反正电视系可以改得到嘅。
0: 电视你
1: 陷上去
0: 嘅，陷上去就得啦。
1: 好似电视呢一种咧，我哋话即系油车嚟计啊，即系比如好似嗰啲格瑞维亚嗰啲车咁样嚟计咧，佢装电视嘅话，其实洗费贵唔贵
0: 咧？唔贵啊，其实你装电视即系以前咧，我哋。零年代嗰啲电视肯定贵啦，
1: 以前啊好威水啊，以前嗰啲电话唔知你用记唔记得啊？即系 Benz S 级嗰啲咧，好中意喺老细位，跟住个扶手嗰度咧，可以放香槟，冰箱放香槟嘅，跟住咧个电话仲要好威水啊吓，嗰啲固话嚟嘅，咁粒掣，嘟嘟嘟嘟嘟咁啊打个电话，系威系细。
0: 车载电话，
1: 车载电话几威水嗰阵时候，咁啊电视机都系，电视机咧，仲有啲人点讲，即系放。喺个中控 mon 嗰度，
0: 系放喺
1: 中控 mon 咧，就揿一粒掣，佢系咁啊，折叠式嘅，
0: 就会弹出嚟嗰啲，
1: 弹出嚟咯，好威水嘅。喂，依家我哋改嘅咧就唔提咁
0: 改
1: 啦，
0: 改啦，而家改基本上就喺头顶，跟住即系头顶，你基本上车顶咧就做理想车型咁样咧，后排同埋前排中间嘅车顶嗰度有个突出嚟嘅位嘅，嗰个突出嚟嘅位咧直接就安部电视上去，佢又唔会话突出嚟太多嗰部电视，就系突出嚟少少，比如话三四厘米咁样啦，跟住陷入去，跟住接好线路，佢就自己你按过嗰个遥控啊，
1: 遥控
0: 咁啊，咁啊翻咗落嚟，
1: 咁啊但系唔会占入边嘅空间嘅位置嘅，即系我收起身唔占空间位置，
0: 唔会特别占，就即系你会突出嚟少少咯，咁肯定会嘅。
1: 喂，唔系我其实见到咧，依家有一种叫做即系我哋话电视冰箱 sofa。有啲电视佢点装咧？佢系装喺呢一个副驾后边，即系副驾靠背啊，副驾靠背呢个位置，咁就同呢个小桌板系嵌为一体嘅。小桌板降低先，然后个电视嵌咗喺副驾嘅座椅椅背后边。我觉得呢一种又系一种比较新鲜嘅尝试，
0: 系有新鲜嘅尝试，但系你就得副驾后边个人睇到，
1: 冇错啦。
0: 你主驾后边嗰个睇唔到。
1: 因为点解我讲呢样嘢咧？就系我遇到嘅一个痛点啦。我自己架车就系咁嘅，佢就系喺副驾后边啊，同埋嗰个电视咧个 size 真系只能够控制系咁细个，因为佢个背面
0: 你唔会太大，
1: 又唔能够太大。咁但系就系我觉得啲小朋友中意，其实我都唔中意俾小朋友睇呢啲。睇得多，睇完之后咧又容易近视咧，跟住哇美其名咧就话买咗之后啊，好似臭蛙神器咁啊，真系咁，我见到好多人系咁噶。我系点咧？有一啲大陆做嗰啲 SUV 啊，佢哋咧嗰啲后挡玻璃咧，咪贴嗰啲玻璃膜。

0: 好淺色嘅，咁然後啲大陸座嗰啲咧就喺呢個天花板嗰度啦，係嘛？除咗你個電視咁整出嚟嘅，我經常見到後排咧嗰啲人頭湧動啊！啊，有兩個小朋友入邊，我啲頭喺度喐下喐下喐下嘅，啊，跟住呢個電視機又播緊啲動畫片嘅。即係其實我自己認為咧，呢一個可以喺某一定程度上邊啊，等啲小朋友靜靜地咁，但係你長期咁睇，我就覺得對視力又唔好啦，包括行車安全都唔好啦，因為其實你小朋友都要坐喺啲安全 B B 凳上邊噶嘛。
1: 就關鍵係而家有咗呢個電視之後咧，就慢慢影響啲小朋友嘅習慣。一上車，爸爸媽咪，
0: 我睇電視，我開電視。
1: 包括係好多而家我哋嗰啲 S U V 啊，前排都係一連睇屏噶嘛，即係連到去副駕嗰度啊嘛。跟住我見到即係我上啲朋友嘅車咧，基本上副駕嗰個座位嗰個屏咧，都係嗰啲動畫片嚟嘅，係
0: 冇錯。即係我今日你講起呢個問題咧，我就諗起我今朝早係去試駕嗰部自己啊，自己嗰部 LS9 啊，哇！佢嗰啲屏啊西飛咧，即係從主駕。先延伸到我嘅中控 mon 嘅位置，一条咁样样嘅，一条连住个屏嘅。好啦，咁佢啲设计系点呢？去到副驾嗰度呢，佢就变成咗好似我哋睇啲咩飞机头等舱咁啦，又另外额外多一个额外多个屏喺度嘅。即係你就咁罩眼睇落去，我成部车都系 mon， 成部车都系屏嚟嘅。即係我相反感觉到系点呢？依家好多嗰啲主机厂啊，佢哋都惊咩呢？唔敢去创新，因为我觉得即系一个 mon 你融合晒所有嘅功能咧，第一个的而且确啦，系依家嘅一个潮流嘅趋势啦。佢哋就话哦，已经经过咗市场嘅验证噶啦，原来大家都中意喂呢一个大 mon 啊，加几粒嗰啲物理按键可以晒噶啦，我都唔使花太多心思去进行一个原创嘅设计嘅。咁但系相对而言咧。你就觉得睇嚟睇去，你遮住个 logo， 你都唔知呢部咩车嚟嘅，
1: 即系斋睇内饰，
0: 我斋内饰
1: 方向盘嘅话都唔知咩车。
0: 咪遮住个 logo 啊！依家后边咩贯穿式尾灯嗰啲，你认到
1: 全部都系啦，贯穿式尾灯。
0: 你认到咩咩？咁所以有时候咧，点样辨别一部车呢？我会睇车铃，我会睇车铃。因为车铃起码即系除去大饼轮铃，依家咧就突然之间唔话火咗起身咁，啊周街都系话大饼轮铃啊！我上到啲大陆座嗰啲，一定要上大饼轮铃啊，甚至小饼轮铃依家都有埋。
1: 有
0: 嗰啲咁嘅中型 SUV， 选配啊，8000蚊，
1: 假钱
0: 7000蚊，
1: 假
0: 地揸钱啊，整啲小饼轮铃喺度嘅，咁啊轮铃咧始终都系有翻啲辨识度嘅，咁包括佢可以做出不同嘅尝试，唔同嘅造型啦，咁啊但系有啲人觉得喂轮铃其实改起身咧又话哦越大越好，咁其实系唔系咧？
1: 唔系啊，其实轮铃嘅话咧，因为基本上咧你改大嘅铃咧，车审系唔俾过嘅，
0: 哦，
1: 系因为每一部车都有固定嘅车铃尺寸，
0: 哦，
1: 吓，所以话咧建议咧。就唔好改大，改大咗之后咧，虽然你嘅操控性、驾驶性会好好多，但系嘅话咧，你嘅相对嘅即系行车安全就会降低少少咯。
0: 嗯，
1: 因为你大咗拎，你个胎痕你要薄咗，
0: 系
1: 薄咗之后，如果买啲质量唔好嘅胎，咁就比较麻烦。
0: 好咁啊，因为我睇到阿柏宇啦，因为好似好多嘢想讲，但系讲下突然间停咗下，我仲以为系咪佢谂起啲咩有趣嘅事情想同大家分享，
1: 可能系咪啲伤心嘅事。
0: 好啦，我哋开始进入到改装研学社当中先啊。
2: 调改底盘，刹车避震，解锁外车自形姿态，呢度系改装研学。

0: 好啦，嚟到改装研学社当中，我终于都知道点啊，柏宇兴啦，阿欲言又止，原来佢话啊，我都系戴翻个麦好啲，
1: 有啲唔习惯，
0: 有啲唔习惯，听到自己把声，又听到我哋把声啊。好啦，欢迎大家除去咗我哋嘅同车时代啊，微信嘅视频直播间可以互动之外啦，都可以嚟到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啦。当然你听节目都 OK， 冇问题嘅，因为柏宇嚟到直播间啦，就同大家讲一讲嗱，一个啦，因为头先倾咗下，好似呢个踏板咁啦，系嘛？好似一个轮铃咁啦。原来喺南非当中咧，佢都有相应嘅呢一种咁嘅改装配套服务嘅，
1: 有
0: 呢、啊、个服务都有嘅，
1: 一定有，
0: 一定有。喂，仲有一个咧就系、是。

0: 下护板，你哋嗰下护板系保护翻即系油车嘅发动机啊，同埋个
1: 基本上油车唔会装下即系底盘护板嘅。油车嘅话咧，因为佢下边即系冇乜需要保护嘅，坏咗就换咗佢咪算数。
0: 唔系、啊，你知唔知嗰阵时候买油车咧，嗰啲 sales 其实都好游说大家，就话哇我呢个铝合金嘅下护板，
1: 嗯
0: 啊，跟住咧话嗰啲即系树胶类嗰啲下
1: 机油咪要喺下边去啊，咁咪咯，咁咪要拆咗个护板，
0: 即系佢拆咗个护板，
1: 肯定啦。
0: 咁啊，依家做嘅话咧，系咪会即系电池啲护板会多啲？
1: 基本上都系做电池护板，因为。你自己睇下你自己部新能源车嘅底盘就知道啦。抬起身之下，喺后边就成块电池喺下边嘅。
0: 系、嗯、啊，
1: 跟住佢嘅防护就只得一层薄薄嘅嗰个塑料板。
0: 啊哈，
1: 跟住咧，即系好容易你一刮，咁佢就损坏咗。
0: 嗯，
1: 损坏咗一球电池几贵啊？而家
0: 嗯，喂，即系讲到呢个底盘下护板，即系嗰个电池嗰下护板嚟计啊。我就听到即系我哋喺直播间有啲朋友其实都问过一个问题嘅，系话装咗下护板之后咧，又担心嗰个电池咩散热嘅问题啊，跟住又担心啦。喂，佢装咗呢嚿嘢之后，会唔会影响到质保啊？
1: 唔会影响质保嘅，因为。讲老实都系原车孔位去对接嘅，唔会帮你专登打窿去装护板嘅。如果系有原车孔位，意思上就系厂家出厂之前就会考虑到你要装护板呢个问题。如果唔系嘅话，就唔会预留孔位俾你。第二个咧就系散热问题咧，我哋用嘅底护板咧都系铝合金嘅，全铝合金嘅护板嘅，铝镁合金对。
0: O K，
1: 铝镁合金跟住佢散热咧。系即系唔会话特别即系焗住喺度咯，唔会。
0: OK， 好啦，喂，我睇到啦，喺我哋嘅呢一个直播间有位朋友，佢话我系阿陈生啊，陈生话我系开理想 L 8嘅，佢屋企啦有两位七十几岁嘅老人家，佢见到佢每次上落车都好辛苦，要扶住个车门慢慢爬上去咁，佢系想装踏板，但又担心装咗之后部车离地太矮啊，出入车库会浪底。
1: 这个问题问得好经典嘅，即系我哋咁样讲啦。原厂咧，即系理想 L 嘅
0: L 八 L 八，
1: 理想 L 八嚟讲咧，其实佢离地间距都系多少系有少少嘅吓。城市人 SUV 咧，佢稍微高少少啲，你装电动踏板咧，其实系非常之合适嘅。但系咧，考虑到电动踏板装咗之后会离地太近咧，其实呢个完全唔使担心嘅。理想 L 八我哋上几日啊，星期一嘅时候先装过，佢抬咗起身之后咧，佢嘅踏板缩咗入去之后，佢嘅离地间距系比你车身最低处仲要低嘅，
0: 仲要矮，仲要高，
1: 仲要高，仲要高，哎呀，仲要高嘅，
0: 要高啊！
1: 我专登用尺去落量咗一量，
0: 系
1: 会高少少，
0: 咁佢呢个咧都系按照翻原车嘅
1: 原车孔位，
0: 你唔会打个窿，唔会打窿嘅。好，咁啊，另外呢位叫做刘生，刘生喺 Model Y 嘅，佢话想 Model Y 可唔可以装到踏板？
1: 建议就唔好装踏板咯 ，Model Y 因为佢本身车。嗰、那个底盘就高，系咯，都唔高，一只脚就落咗去啦。
0: 咁呢个唔需要啊，冇即系不用不必花的钱，你就不必花啦，冇
1: 该花的花，该省的省，
0: 该花的花，该省的省。咁啊，该省的省咧，我就想知道究竟好似装呢啲踏板咁，呢啲价格唔系好贵嘅咧？
1: 装踏板嘅话，如果喺 4S 店装啊，销售肯定哇，六七千蚊当你装一个啦，好抵食噶咁样。跟住出边街边咧嗰啲。同你讲，四五千蚊同你装啦，我哋原厂啊，我哋呢边咧3,960一套啦，但系今日上得直播，肯定俾观众特价嘅啦，直接对个半，
0: 斩半系嘛，
1: 斩半啦
0: ，OK，
1: 1,988，
0: 1,988，
1: 系，跟住咧就交咗1,998嘅定金吓，然之后师傅调试好。OK 啦，你满意啦，再俾尾款就得嘅。跟住仲有一个特惠，就系每日头三位嘅车主咧，免费送你599嘅前挡太阳膜。
0: 系咪先？系599嘅前挺太阳膜送嘅。
1: 599
0: 我就5,999嘅太阳膜。
1: 599
0: 太阳膜送俾大家。呢一啲唔系我哋讲嗰啲咩杂七杂八牌子啊。
1: 肯定系有质保，我连前挡太阳膜都几啲质保啊。
0: OK， 好，即系我哋嘅渠道咧系得一个啫。系得一个啫。如果你话你对电动踏板嗰啲安装有需求嘅朋友仔啊，可以喺微信搜索 唱驾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小程序唱驾车主俱乐部。

0: 俱乐部，入到去汽车升级嘅板块，揾到电动踏板嘅专区，咁咧就系1980蚊啊，包工包料包晒什么所有嘅嘢嘅，咁啊198蚊嘅定金啊，头三位头先柏宇都讲咗啦，会免费送大家599蚊嘅前挡太阳膜啊吓，咁然后再
1: 好多客户呢、我想补充一点啦，
0: 请讲。
1: 好多客户呢，佢有一点担心嗰啲，即系包括系去我哋呢啲改装店好啊，啲洗车店好啦、
0: 啊，
1: 佢担心嘅一点就系、是、你网上睇到咁嘅价格，去到店又话要加呢样费用，又话要加嗰样费用，
0: 嗰啲叫引流款，
1: 系啦系啦，所以喺我哋呢一度咧，就完全唔会我话几多价钱，你俾几多价钱。装好满意啦，俾埋尾款你就走得㗎啦。
0: 唔係咁嘅，有啲套路係點樣呢，即係你讲都算係比较轻强啲。有啲套路呢最经典呢，就係我呢个1980蚊嘅。咁呢就係一个好基础嘅款嘅。如果呢你想个厚度好啲啦，係咪你想呢佢嗰个质保条件再长啲啦，加多500蚊呢，好嘢嚟㗎。
1: 所以呢啲
0: 嘢
1: 套路就都深啦、
0: 啊！你放心啊，如果阿柏宇去到咁样套路咧，即时同佢哋老细讲啊，唔制过你噶，冇、套路啊，
1: 冇套路，
0: 1980蚊包工包料，唔会 sell 你其他啲什么更加型号高级啲嘅啊，什么嗰咩踏板晓飞咁添啊，冇呢啲咁嘅嘢噶吓。
1: 会飞就夸张啦，
0: 会飞就夸张，
1: 夸张啦。
0: 哦，质保，讲翻质保先，
1: 质保系3年质保嘅、
0: 嗯，三年质保。这个会不会到时候又话只是收啊，
1: 不收斋换不收、啊。你一个电机质量问题坏了、直接换一个电机给你。
0: 那个承重去到多少度，
1: 承重的话呢我们测试过了，好像我这样的肥仔的、即是80公斤左右的话呢三四个都没问题。
0: 三四个
1: 是。跟着我们官方的一个出来的就单边承重就是300公斤。
0: 单边承重300公斤啊，300公斤，好似呢个厚度啊，
1: 厚度嘅话咧，其实唔会话特别厚嘅、因为我哋而家做嘅轻量化都系用铝合金嘅材质嘅，所以就系话，厚度嘅话大概系去到5厘米左右，
0: 五厘米左右，反正就唔会蚕食咗你车入边嘅任何嘅空间嘅，
1: 唔会嘅，
0: 唔会占咗任何空间嘅。好，咁啊，我揸紧时间睇睇啊，你问到咗呢一个问题之后，有个途昂嘅车主，阿周生佢就话啦，之前嘅旧车就装咗啲唔系咁靓嘅踏板，2年左右就坏鬼咗嘅。依家咧佢系想重新装套好嘅，但系担心啦，即系拆咗旧嘅踏板啦，会整翻个车身啊，或者留低啲螺丝窿啊。
1: 首先你要知道你嘅旧踏板咧系咪原车孔位去对接嘅、因为有啲即系其他嗰啲厂商咧，佢为咗方便。唔揾你相应适配车型嘅踏板帮你装，所以呢个时候佢就会帮你打孔，即系喺车身转折咁样
0: 转窿
1: 转窿。如果系佢冇喺车身转窿嘅情况底下，呢咁就好好啦。我哋就直接系换拆咗个旧嘅落嚟，直接装个新嘅上去就得噶啦。而且我哋嘅电动踏板咧，我再次强调啦，系原车孔位对接，包括系嗰啲线路啊，都系用厂家预留嘅线路，唔会拆线，唔会割线，唔会帮你。咁样去开窿嘅
0: 呢一样嘢就系最多啲新能源车车主担心啊！你喐我啲线做乜嘢啊？到时候冇得质保，冇得三年质保，呢个唔会喐任何线，
1: 唔会喐任何线，因为本身佢原厂 SUV 嘅话咧，佢就已经配备咗原车嘅孔位嘅、包括系你买车嘅时候，嗰啲销售都话：，不如同你
0: 整套踏板，
1: 整套啦，整套踏板啦。跟住佢又收几百蚊嘅提成，系嘛？
0: 有可能佢就话：，得啦，柏宇过嚟，有个客落咗单，
1: 有真系有，
0: 真系有，
1: 真系有，真系有，真系有。
0: 咁啊，你等等啦，咪后同我讲系边个品牌。好，我哋去广告客户声音先啦，转头翻嚟继续慢慢同车时代啊。
2: 下午五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团。
4: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3: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墨公路，一日从皑皑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4: 打卡果果塘大拐湾、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3: 12人封顶精致小。

0: 啦，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啊，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下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嘅桂华隧道往蓝石旅广路嘅永润广场对开嘅双向，广佛新干线联安路口往广州，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桂城，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啊。跟住嚟睇下高速方面，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肇庆，龙尾去到三水西路段啦。佛光高速嘅勒流收费站往君安方向，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龙岗都系放紧慢镜啊！亦都欢迎咁多位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放、布路放，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咁多位老友记，若果你经常夜晚出车，又或者跑国道跑长途嘅朋友，你会唔会有一种感觉，原厂嘅车灯嘅照明效果真係好鬼赞。今日畅驾车主俱乐部搵嚟专属嘅灯光检测同埋合规透镜嘅升级方案，等你夜晚开车视野清晰，出行更有保障。头先讲咗啦，原厂嗰啲卤素灯或者早期啲 LED 灯啦，灯光昏暗，照出去呢范围好窄嘅，而且光线好散嘅，容易呢睇唔清。路边嘅行人啦、被机动车啦，甚至乎一啲特例嘅障碍物，你根本就难以提前睇到。但系有啲车主想升级大灯，又惊改装合规，连审过唔到，又听人讲咧改线会引发短路隐患，一路都落唔到决心。你放心，首先我哋924为咁多位车主推出专属嘅19.99灯光专业体验券啊！攞住呢张券到店，帮你全面检测远近光嘅高度、灯光嘅高度、透镜密封嘅状态、全车电路有冇故障，仲有专业嘅师傅根据你嘅日常开车路况，帮你俾出针对性嘅升级建议。而且最紧要嘅就系，若果后期你升级任何一款嘅透镜套餐啦，呢19.99嘅体检费用可以全额抵扣埋货款嘅，等于免费检测。所以跟住落嚟，我为大家讲解嘅三款合规透镜套餐啊，会适用于唔同嘅用车情景。第一个，若果你日常市区行得多，短途代步嘅话，拣呢只破晓版嘅双直射透镜啦。门店原价要2780蚊噶，若果喺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落单嘅话，只系需要1880蚊。升级咗之后咧，光线均匀柔和，而且仲有3年嘅质保添。第二个，若果经常往返市区高速，追求无死角照明，咁你就拣耀行版嘅多重眼透镜啦。佢分区独立照明，道路左右两边啲暗位都睇得一清二楚嘅。门店原价3980，我哋924嘅老友记享受到个优惠价，只系需要2780啫。最后第三个，若果你长期夜间经常要跑长途、跑山区冇路灯嗰啲路段，直接上尊享版真激光透镜，记住系激光大灯嚟噶，帮你拓宽成条路嘅宽度，搭配激光增强远光射程，视线直达差唔多成公里咁远嘅。门店原价5980蚊，而我哋924车主嘅老友记特惠价只系需要3980蚊。重点就系全部嘅透镜升级，门店都系持证合规施工，线路规范整理，唔需要担心连审检测唔过关。若果你想改善你嘅车灯嘅话，快啲喺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揾到我哋嘅小程序，揿一揿升级改装呢一栏，然后入去揀选车灯升级，就可以落定金预约施工㗎喇。
3: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4: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3: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5: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3: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

0: 熱愛做引擎，
1: 破界向前衝。 Hey Automan， 同這時代無車不換，極速飛馳。
2: 好啦，嚟到五点钟打后啊，再一次返嚟我哋同车时代节目当中，我係阿聪啊。咁喺直播间啦，除咗我之外啦，都有我哋阿 Paco 哥。
3: Hello，Paco，
2: 做咩？
3: 我要扮深沉啊！
2: 做咩扮到咁有磁性咧？咁啊，磁性嘅，跟住个手仲要遮一遮你嗰、那个嗰、那个忧郁嘅眼神啊，
3: 要
2: 遮一遮系嘛 ？OK， 冇问题啊。咁大家咧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睇一睇阿 Paco 哥。唏嘘嘅苏根啊，跟住咧睇睇佢好专业。
3: 点睇咗苏啊？因为点评节目。
2: 喂，你知唔知咧？好多嗰啲女主持啊，佢唔中意上嚟我哋呢个直播间，点解咧？
3: 因为你冇美眼。
2: 冇错啦，冇错、啊，真系嘅。
3: 稍微加少少美眼。
2: 真系冇美眼嘅，原生态直出啊！大家可以睇下直出嘅效果系点样样。喺微信你搜一搜同车时代 ，OK， 你就睇到啦。我哋两个大男人啦，真系毫无美颜痕迹嘅。啊，呢个直播间系点样样做嘅？咁当然，阿 Paco 嚟到咧，即系代表住南辉轻改啦。南辉轻改咧，佢平时就有做开好似轮拎嘅改装啦，系嘛？
3: 拎嘅改装啦，跟住新能源嘅改装，基本上都有嘅。
2: 嗯，咁啊，头先啲老友记都问到乜电动踏板嘅问题啊。咁当然倾电动踏板。啱之前咧，就要倾一倾，即系我哋讲紧嘅呢一个，每一次我哋做节目都讲到呢啲踏板其实装起身有冇作用先，系嘛？点解话我要装电动踏板？
3: 即系我作为厂家咧，肯定话装电动踏板嚟有用噶啦，
2: 因为有盈利呢、這个、
3: 啊，因为有即系起码有啲销售额咁。但系咧，其实装电动踏板咧都系要实际按翻你自己嘅车型匹配，即系好似啱啱嗰个 Model Y 要唔要装？真系唔使装，
2: 即系你都唔忍心
3: 啊！我都唔忍心，
2: 你啲钱真系
3: 你装咗之后又其实你搭只脚就落咗去，即系譬如 Model Y 呢啲比较低底盘嘅呢啲车型啊，但系你话稍微好似你上 L 9啊，你上 L 8呢啲稍微高少少啲，我都系建议装一个嘅。
2: 喂，好似呢一种咁嘅车型啦，嗱，我依家就你讲嘅，好似你上 L 8咁，即系等于我哋嘅极黑嘅8 X， 或者咩9 X。然后去到文界嘅系列嘅，咩 M8、M9，跟住再去到蔚来嘅 ES8。哦，蔚来装唔装到噶？因为佢下边换电噶噃。
3: 蔚来可以装到噶，
2: 装到噶。
3: 但系你话底盘护板就装唔到。
2: 哦，咁当然装唔到啦，换电噶嘛。
3: 换电。
2: 但系呢个电动踏板系装到嘅。
3: 装到嘅，因为佢电动踏板其实佢嘅即系个宽度啊。唔会特别封，佢缩咗入去之后，佢都唔会影响你嘅嗰个电机嘅俾人剥咗落去换电嘅嗰个过程。
2: 哦，咁油车呢？
3: 油车之前有好多路虎过嚟，因为啲大路虎啊，佢系标配一个固定踏板嘅，但系好丑样啊嘛，突咗出嚟咁样。跟住之前我哋有一部啱好嗰部叫做蓝云佢过嚟都系装电动踏板啦、
2: 开路虎啲大哥咧，好中意将个空气悬挂调得好高
3: 嘅。系啊，佢个拎都特别大噶。
2: 跟住咧要浪高少少，我要喺度好似真系嗰个视线啊，有啲似你同公交司机嗰个视线咁高，真系唔系讲笑。
3: 因为佢个拎啊，佢个拎23寸嘅拎几大个啊！
2: 所以呢一种车型，你话你唔装电动踏板，你大哥点样以一个优雅嘅姿态咁样，唔通你咁爬上去擒住咁样爬上部车度咩？系嘛？所以我哋讲紧大部分嘅车型咧都能够适配电动踏板嘅，咁但系有部分车型佢系适配唔到
3: 嘅。系啊，即系比如话中大型嘅啲 SUV 啲都适配得到嘅，但系你话 MPV 啲，其实 MPV 而家啲做得底盘好低噶啦，包括系佢本身里边就可能已经有一个凹位做踏板嘅，
2: 等于系有个小台阶，
3: 有个小台阶，
2: 小台阶
3: 、所以佢呢种就唔适合咯。
2: 嗯，好，咁有啲朋友咧就话点样样落单呢个电动踏板啊？我再讲多一次，因为咧今次电动踏板嘅原本嘅价格3960蚊嘅，就算3960蚊，佢原价都俾你直接去到选配，即系 A P P 上边你买新车选配系平嘅。一定比佢平嘅，先3968，但系依家斩半喺节目当中特价系1980蚊1980。咁啊，头先阿 Paco 咧就话啦，我再送多头三位落单嘅朋友599蚊嘅前挡太阳膜，俾咁多位嘅。 咁啊，记得啦，可以嚟到我哋畅驾车主俱乐部微信嘅小程序汽车升级专区，你去落单啊，你去落单。咁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咧，我哋就会喺线上啦。两个互动平台，第一个佛山家嘅畅驾，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第二个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复你哋嘅问题。
0: 调改底盘，刹车避尘，解锁外车自营姿态。呢度系改装研学。
2: 咦，讲到型啦，咪潮改底盘啊！潮改底盘当然少唔到一个好个性化噶啦，就好似个轮铃咁啊！咁啊，头先阿 Paco 咧都话啦，喂，轮铃咧咪越大越好嘅，因为你即系改变咗呢个轮铃大小咧，年审唔好意思，你过唔到啊！
3: 对的
2: 啊，咁啊，仲有啲好多啲专业嗰啲咩话短造又好啊，什么旋压又好啊，点分嘅啫？
3: 基本上市面上边咧就分为两大类啦，一个就系、是。铸造
2: 啊，铸造，
3: 铸造一个就是锻造，铸造咧就是磨坯出嚟，然之后再加热去压，跟住啲锻造咧就是成个嗰个铝坯，去冲压出嚟，
2: 系，
3: 两样咧质量咧其实是肯定有高低之分噶啦，贵嘅价钱都有高低之分嘅，贵啲嘅话咧就锻造，锻造嘅话咧因为佢一体成型，佢会更加轻量化啲，而且佢嘅质量即系嗰啲硬度啊，都稍微高少少嘅，但系呢个价钱咧就会贵两三倍啦，相比于铸造。但其实而家正常家用车嚟讲咧，你普通嘅旋压、旋压、铸造。就 OK 噶啦，
2: 已经满足到绝大多数嘅需求。
3: 跟住好多而家厂商标配嘅嗰啲原厂轮啊，都系用冲压铸造，都系铸造嘅。
2: 好 OK 啦。咁啊，然后呢位朋友系阿峰，阿峰咧佢系开比亚迪汉嘅，佢话咧我原本部车咧都几型嘅，咁啊汉都几型嘅吓，比亚迪汉都几型嘅。但系佢觉得原厂个轮轮有啲斯文，想换套运动啲嘅。啊！但系唔知啦，使唔使加大 size 嘅？你知啦，啊，中意啲大大噶嘛，系嘛，大大咁啊，惊加大咗之后影响舒适度，
3: 佢一定系会影响舒适度嘅。即系好似我啱啱讲嘅，先唔好讲过唔过到年审啊吓，再讲你十九寸上升到二十寸，佢个胎就肯定会薄啲嘅。佢薄啲嘅话咧，即系佢你感受到嘅路面状况就会更加。明顯，即係比如話你過一個石仔，咁你就會喺行駛位，你就會清晰咁感受得到。
2: 係，
3: 雖然佢嘅操縱性同埋佢嘅一個叫做係靈敏度就會高好多，但係嘅話咧，都係喺舒適上、感官上面都會打折扣嘅咯。所以我建議都係用翻原廠嘅尺寸，你唔同款係嘛？跟住用翻一啲轻量化嘅新款轮，咁就会更加合适啲。
2: 即系谂清楚啦，反正鱼与熊掌啊不可兼得嘅。啊，你要硬咧，啊接受硬少少，啊想舒服啲咧，啊你唔好加咁大。啊，就系咁嘅道理啦。咁所以自己谂清楚啦。不过如果净系换款唔加大咧，其实都好唔同啦，样都唔同咗啦。
3: 样成个型，
2: 成个型都唔同咗。跟住呢一位系我哋佛山家嘅老友记，佢咧就问你啊，海狮零六 EV 装唔装到电动踏板，可唔可以预防开门煞？
3: 开门煞系指
2: 电动踏板点样预防开门煞咧？
3: 开门煞咪开咗门，跟住一阵突然之间
2: 就炒噶啦。咁仲有一种开门煞咧，我嘅理解系点咧？即系你两部车拍得比较近啦，个人冇留意嘅，开门嘭撞亲你，
3: 都系关开门事啫。
2: 咁其实呢个同电动踏板冇乜太大关
3: 系。但如果系真系讲到有关系咧，都唔怕，因为我哋电动踏板咧系有一个智能预咗回缩嘅功能嘅。
2: 咦？请解释。
3: 你摆只脚上去想关动门，佢唔会夹你，佢会自动弹翻开嘅。
2: 啊，即系防，即系等于我哋
3: 夹咯，
2: 防夹功能。
3: 防夹、
2: 啊。你有冇试过先？
3: 我试过啦，成日搵只脚喺度，因为拍视频需要啊嘛。成日去伸只脚上去。
2: 等我睇你脚有冇受伤。
3: 冇受
2: 傷。哦，冇嘅，冇穿冇烂，好正常嘅脚啊！我睇咗
3: 有啲厚鞋，拖鞋，
2: 系啊，拖鞋
3: 试下。
2: 啊啊

0: 个防夹功能系有嘅。咁海狮零六 EV 啦，我哋讲翻能唔能够装到？
1: 诶，完全可以噶，完全可以。
0: 如果啲个性化啲，我要将个踏板上边啦，有我个名或者有我唔好讲名啦，自己踩住个我有我嘅呢个车型嘅型号啊，海狮零六 EV。得唔得？
1: 其他廠家咧就保證唔到，係嘛？佢可能係因為攞貨嘅，我哋咧就完全冇問題嘅。廠家直出你想要印埋你嘅 logo 上去，即係譬如話海獅嘅，譬如話比亞力嘅 logo 上去，係完全冇問題嘅。
0: 得啊嘛？
1: 得啊。OK， 打包票呢、啊這個。
0: 好啦，咁啊，再睇睇呢一位朋友啊，哦，呢、這個係 G6 嘅車主啊，小鵬嘅車主，佢話啦，我係女車手嚟嘅。想换套靓嘅轮铃，但系惊影响续航，因为每日翻工咧来回差唔多成百公里，争少少电都觉得系好大影响啊，有啲顾虑吓。咁有冇啲咩又靓又悭电嘅选择？
1: 换个铃，
0: 换铃，换，
1: 因为我哋自己换咗咁多套铃啊，唯一嘅都唔叫唯一啦，就系、是、最直观嘅感觉就系旧铃、原厂铃同埋我哋嘅铃。佢嘅重量係差好遠嘅，即係可以明顯感受到，你自己抬下個鈴就知道㗎啦。
0: 唔係，你話俾我知大概你喺嗰個榜上邊過榜嘅話係爭幾多？
1: 咁啊真係未過過榜，
0: 仲未知。
1: 未過過榜，就係感覺上邊，你係好明顯感受得到，換咗嘅鈴同埋而家嘅鈴，係完全唔同嘅。
0: 重量
1: 嘅原廠嘅鈴係重好多嘅。鈴重咗，你嘅車身就會重。重咗。车身重咗，你成个车嘅续航咧就肯定会高少少嘅。你换咗呢啲轻量化嘅轮，喺质量保证嘅情况底下，咁样就会令到整体车身会轻啲啦。轻啲嘅话，咪悭电咯。
0: 咁啊，即系系用嗰、那个你讲嘅锻造啦，系嘛？
1: 锻造又得，我哋呢个旋压铸造都得。锻造嘅话就更加轻啦，但系锻造嘅话贵啊嘛。
0: 咁啊，船啦就抵玩啲，
1: 船啦就基本上日常家用系冇问题嘅。
0: OK， 睇睇呢位开 C 级嘅广州嘅听众嚟喎，阿坡咧就话我开 Benz C 级嘅，之前咧换咗一套多辐式嘅轮铃，好睇啊，好睇啊，好难洗嘅，我知道啊，啲洗车档嗰啲员工好鬼惊洗你啲多辐式嘅，
1: 系
0: 啊，喷完之后啦，哇，仲要搵啲布
1: 喺度，逐个扫喺度，逐个扫喺度扫扫下扫下
0: 咁，跟住咧佢就话搞到自己想换。一套有冇啲好睇又易打嚟啊？一睇先真系有啲洁癖噶佢啊！即系洗完车之后唔得啊，我仲要保持翻轮铃嘅整洁啊，心情靓靓咁样样哦。有冇啲咩好睇啲嘅款式又易打嚟？
1: 我建议就可以拣少啲幅嗰啲咯，即系五幅或者六幅咁样。其实系要考虑到你有冇换嗰个刹车钳。
0: 哦，即系鲍鱼有冇换啊？
1: 系啊，嗰个刹车钳嘅话咧，有啲比如话你专登去涂咗红色嘅话咧，你肯定要小幅啲，就会突显出你个换咗个
0: 啊，冇错啦，即系你啲遮住晒佢咧，若隐若现咁唔得嘅，
1: 系
0: 啊，要 show 出嚟，show
1: 出嚟吓，咁呢啲嘅话咧，即系小幅嗰啲。就会就悭好多功夫咯，一冲就干净。而家好多洗车行咧，都要有呢啲轮毂清洗嘅服务嘅。呢啲唔使加钱嘅，直接去叫佢洗车就 OK 嘅。
0: 喺款式嘅选择，呢一个款式选择大概几多款啊？
1: 哦，呢个多咯。因为多幅啲，即系好似五幅六幅嗰啲啲，Benz 嘅车都有几款啊，有五六款啊，起码。
0: 颜色方面呢？
1: 颜色方面随便揀，你想要咩色都得。我之前见到网上一个，
0: 系
1: 我哋都有做过一个车主嘅，金龙，
0: 金龙，
1: 金龙系我哋专登帮佢订做嘅。
0: 哦，呢、這个金龙系指佢仲有啲花纹喺上边嘅。
1: 对，专门雕刻嘅，跟住真系有五条龙喺上边，
0: 哦，
1: 好丑样。我哋已经劝咗佢噶啦，但系佢唔制，
0: 冇办法，审美咧见仁见智。
1: 因为佢就话啱啱讲咗啦，就系网上佢就喺网上睇到，哇，
0: 好型，
1: 好叫做嗰个叫以前嘅形容词咁样，暴发户咁嘅感觉。跟住佢部 Benz S 级，就直接你帮我装个，
0: 你装呢个试呢个。
1: 跟住佢前车又金色嘅，跟住个轮又要金色嘅，
0: 哦，呢、這个可能呢、這个就
1: 有啲特别，
0: 有啲特别，
1: 有啲特
0: 别，口味比较特别，但系唔紧要啊，因为呢一个咧一睇到时候啲叫做咩啊， 目光啊，肯定系聚焦晒喺你呢部车上边。你唔明噶啦，柏宇，
1: 可能未到嗰个境界。
0: 你未到呢个境界，你唔明噶，Paco 啊。

0: 几个交代，就是我哋而家呢 len 方面呢，就大家都知道啦，就按尺寸嚟计嘅，系半价置换，十六到十七寸嘅船啊铸造嘅原价呢，就系3600蚊，而家喺电台呢就1880蚊，
1: 1880蚊，180，OK，
0: 十八至十九寸呢就2500，二十寸嘅呢就3900，二十一寸嘅呢就4500蚊，系4500，全部都系三年质保嘅，包括啱啱啊头三位送太阳网呢啲啲
1: 都有嘅，
0: 就都有嘅
1: ，OK。
0: 记住咧，就系、是、要全车铝合金嘅旧 lens 先可以置换、哦，即系有啲系有啲车系铁 lens 啊，塑胶 lens 啊，呢啲系唔换嘅。
1: OK， 咁你讲嘅锻造同埋船压喺呢头先你倾到嘅呢啲价格当中有冇咩区别噶？即系十六、十七寸嘅，你俾个锻造我啊？1880啊！
0: 船压嘅十六到十七寸嘅系铸造嘅
1: ，O K，
0: 十八到十九寸都系铸造嘅，二十寸系锻造，二十一寸都系锻造。
1: 嗯 ，O K 啦，咁啊都系铝合金轮拎嘅旧拎置换，即系你原本旧嗰套拎咧，啊你要俾翻 Paco 嘅，
0: 你俾翻我，
1: 啊、你俾翻我，
0: 我攞翻厂用咗佢，
1: 用咗佢，咁啊你就冇得 keep 佢噶啦，所有嘅优惠渠道或者系落单嘅渠道啦，唯一指定嘅地点啊，可以嚟到畅价车主俱乐部。微信小程序，咁你会睇得到咧汽车升级嘅板块嘅，你点一点电动踏板啊，或者咩轮拎升级啊，就喺呢两个专区当中啊，大概两嚿水、三嚿水左右嘅订金啦，但系呢订金系可以退嘅，唔紧要可以退嘅，你唔啱你可以退，去到咗门店施工完毕咗啦，然后你再俾埋尾款 ，OK。搞掂，包工包料讲嘅头先所有嘅嘢都系包工包料啊。而我哋喺佛山有几多个门店系可以线下施工嘅呢？
0: 十间门店。十间门店。睇你喺边个方位啦，你基本上你附近十公里以内都会有间门店嘅。
1: 咁有冇话边个师傅啲手势特别好啲嘅呢？
0: 师傅嘅手势就肯定我哋大良总店系最好㗎啦。咁我基本上我哋遇到比较难拆嘅 lens， 跟住价钱比较贵嘅 lens， 我哋都会喺总部派师傅过去嘅。
1: 即系系由 Paco 亲自落手去
0: 執執。咁又有啲难嘅，我啲技术就麻麻啦。
1: 你可能就会企喺隔篱啦。
0: 我企喺隔篱，
1: 师傅指点，师傅做指挥家。嗱，师傅嗱喺度咁拆嘅，嗰度咁拆嘅，系啦，啱啦，冇错啦，就系咁啦。
0: 沟通我，
1: 沟通我啊。好，咁嗱，最后一个问题先，我哋回复埋我哋嘅老友记吓，阿敏。阿敏咧就想问你，我系哈佛 H 6嘅车主嚟嘅，佢平时中意露营，有时咧就行啲烂路啦吓，摁下啲烂路啦。佢系想换套轮拎，但系唔知道拣啲乜嘢款式先襟使啊，因为佢知道佢露营啊，佢行啲路比较烂啲嘅。啊，你要作一个相应嘅推荐。
0: 其实佢难嘅话咧，要睇佢难嘅程度系去到边度。你真系好似嗰啲比如话我哋去。乡下嗰啲泥石路段啊，真系有露完雨之后凹凸好大嘅。如果系跟上行嗰啲，我就建议就用我哋嘅上压嗰个叫做
1: 锻造
0: 锻造轮毂，因为呢种咧就会抗挫嘅力会强少少。跟住如果正常我哋日常家用嘅，唔系特别烂嘅，咁你就可以选我哋嘅一啲厚辐条嘅船压铸造，因为啲厚辐条就受力面积比较大啊，就会分散嗰啲冲击力，就冇咁容易变形咯。
1: 咁啊，呢个睇下你个预算啊，呢个预算啊，分别从几多到几多度啊？
0: 哇，呢个幅好大啦，因为啲 lens 呢，
1: 喂，你又喺度谂乜嘢？
0: 因为啲 lens 呢，先睇你尺寸，
1: 啊系，先睇你尺寸，
0: 再睇你工艺，跟住啱啱讲嘅锻造嗰啲就会贵好多，跟住我哋再讲一次价钱啦。如果你嘅 lens 呢系十六到十七寸嘅。我哋就呢边置换价就系1888，十八到十九寸嘅，我哋呢边价钱就系2500，二十寸嘅咧就想锻造啦，锻造就3900，二十一寸都系4500嘅，加上如啱啱讲嘅全部价格咧， 都是一套的价钱，不是一只的价钱，
1: 是一套啊，四只的价钱，
0: 四只的价钱。
1: 质保几耐？
0: 质保三年，跟住每日头三位呢就送599的太阳膜，记得要用原车铝合金置换先得嘅。铁钉嗰啲啲，包括系塑料嗰啲啲，都系唔计入去嘅。
1: 好啦，咁啊，今日咧都多谢晒我哋阿 Paco 哥啦，嚟到直播间啊。咁反正咧，我就记得啦 ，Paco 哥佢话佢哋嘅电动踏板啦，有呢个防夹功能嘅吓。下一次佢系绝对。

0: 量下过嚟，你夹一夹下先，你夹一夹先，
1: 我录个视频，录个
0: 视频夹一夹先，即系到时候睇下佢哋脚有冇啲咩损损地嘅地方啊，我都帮大家夹住噶。多谢晒 Paco， 多谢晒 Paco 啊，多谢晒我哋咁多位嘅支持同埋捧场啊，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啊，拜拜。
1: 拜拜。

0: 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2: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0: 下昼嘅五点半钟过后，同你一齐再刷新翻咧外边嘅马路情况嘅。咁啊，暂时咧见到比较多车嘅位置，有山大道桂华隧道呢边啊，行翻过去兰石北往南咁走，目前系比较紧张缓慢嘅。咁啊，仲有啦，旅广路喺永润广场对出呢度啦，走翻去呢度嘅话咧，双方向都排紧队，慢慢推进当中。咁因此途经呢个位置嘅朋友咧，都要小心留神啊！旅广路永润广场对出，另外就系广佛新干线联安路口呢度啦。咁啊，走翻过广州方向都需要等一等噶噃。咁啊，另外啦，海拔路桂江立交出广州呢边咧都系有慢。五丫口大桥咧过翻桂城，暂时都系比较啰嗦啲，途经嘅话要特别小心注意。另外沙龙路嘅英明工业区啊，咁呢个位咧，暂时双方向都系难行啲嘅。龙高路镇南路段走翻入高明咧，都系立立落落咁款啦。咁另外三落路茶涌路段，而家咧过翻西海方向，亦都系有车多逼劫嘅状况噃。105国道嘅三红旗大桥呢边啊，暂时双向都系咧唔多好走，比较缓慢一啲，慢吞吞。仲有就系高赞大桥啦，行翻过去容桂都系车多立落。金竹滩大桥呢个位置咧，就过翻杏坛方向都会比较拥挤嘅。高速路我哋见到广肇高速三水西路段，而家咧过翻肇庆方向咧就比较慢一啲，咁啊所以行过路过都要谨慎。咁另外南二环嘅李家沙大桥呢个位过翻龙岗方向车仔都比较多，因此途经呢一度咧都要小心啲啦。路上若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喺安全嘅状态下咧同我哋去报一报。可以将路上嘅事发到去佛山家花生板块嗰度啦，咁喺上面亦都可以随时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嘅。今拍分享先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瓦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瓦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3: 文语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再同你关注翻天气嘅展望啦。咁啊，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咧会稍为凉爽啲嘅，系多云间阴天嘅天气。吹三级嘅偏北风，温度介乎25到28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咧最大90%，最细65%啊。嗱，咁展望翻啦，去到听日后日4号到5号咧，咁我哋咧就依然会受到咧沙德尔嘅残余环流影响噶噃，咁有中雨啦，局部大雨，咁去到6号可能降雨咧先至会稍微减弱一啲啊，咁而咧呢两日咯，可能夜晚咧仲系会相对舒服啲啦，都系30度以下咁嘅状况，比较凉爽，咁大家咧都系要留意翻，咁而且咧出门咧仲系带翻把遮，会稳阵好多。今拍嘅天气先同你分享到呢一度。

0: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1: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2: 毕业那天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3: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0: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哋分享。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一段回忆，
4: 一句感激，
0: 点点情意，
4: 点点情意，你讲，
0: 你讲，
4: 我听，
0: 我听。
5: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色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6: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五点半，名震江湖，请啦。
7: 时间话咁快已经嚟到咗九月三号星期四嘅下昼啦，咁啊已经系五点半中国后嘅落班嘅时段，欢迎各位啦，既扭开九二四呢度继续会有名震江湖嘅节目，咁星期四咧就会例牌啦，江湖二叔公当中咧就会有小弟阿尖喺度啦，咁啊范总咧都系会出发咧去拍摄嘢嘅，咁拍唔同嘅精彩嘅内容，咁今日咧除咗阿尖之外咧，都会有小圆圆喺度嘅。
8: 系、你扭到差唔多得噶啦，唔使扭咁大声。
7: 系嘛，你个耳机好大系嘛，巨响系嘛。
8: 差唔多啦，差唔多。
7: 即系实际上咧，因为咧，你知啦，直播室啲耳机咧都已经弯得啊弯，系得系即系比较老得啊老。
8: 上咗年纪啦。
7: 所以咧，佢就肯定会有啲挫挫地啊，重重地拢啊，唔系听得好清啊咁嘅感觉嘅。所以我建议你，其实你可以唔使戴耳机都得。
8: 唔得啦，我习惯会听到。
7: 果然系一个专业嘅主持人啊！俾个赞先。
8: 有时候咧，主要系戴住耳机，你可以平衡翻嗰啲音量啊嘛。
7: 平衡翻个音量啊！
8: 比如话啲人声同埋背景音乐嘅大小，有时候如果唔戴，我可能分辨唔到。
7: 嗯，点解咧？
8: 习惯就系、
7: 是。哦，咁样咯喎。哦，咁啊嗱，其实咧，今日咧喺我哋节目当中咧，其实都会有好多嘅即系天气方面嘅情况咧，要同大家去解释一下嘅。咁啊，事关咧就系我哋而家咧，虽则咧就嚟到咗三号啦，咁但系咧有啲叫台风啊或者热带气流嘅影响咧，仲系有啲残余嘅。比如头先我哋天气嗰度讲到阿沙德尔咧，咁实际上咧佢就真系令到咧我哋广东嘅潮汕而家嘅个朋友仔咧，就确实咧就系有一啲嘅影响。因为而家潮汕咧就台风日嘅雨风雨咧，就真系会系比较多少少。咁但系我哋咧就喺另外一个区域，即系大湾区呢个位置，相对嚟讲就会凉爽少少。咁但系我哋都唔能够咧放松警惕嘅。点解咧？因为咧其实咧去到听日啊，比如话粤北啊。大湾区呢边嘅广州北啊，或者肇庆嘅一啲地方咧，就叫做北部方面咧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嘅。咁啊，去到咧五到六号，即系后日啊，大后日咁上下咧，啲雨势先至会随之减弱。咁啊，但系咧就或许我哋本地咧仲会有一啲中雨啊嘅呢个情况出现。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呢两日系会凉爽咗嘅，你有感觉到啊？
8: 还好啊，
7: 咁然之后咧就可能过咗呢两日咧，凉爽个天气感觉就系过咗之后咧，就又会气温回升翻。咁雨水带嚟凉意得嚟咧，就会令到觉得咧呢份凉爽有啲似秋意啦。有冇觉得？有冇觉得今日好似有少少想眼瞓咁，有啲秋困咁嘅感觉啊？
8: 有少唔系秋困咧就冇乜嘅。我净系觉得咧，如果系秋意嗰种咧，就系、是、一定有风先得。
7: 哦，有风、啊，
8: 即系有一种系带住凉感。
7: 有噶，
8: 我冇感受到。
7: 翻晒风，今日系北风噶，同你讲系偏北风噶。
8: 我真系冇感受到，我净系感受到有落雨啫。
7: 嗯，
8: 因为可能亦都系近期成日落雨，所以你话有少少凉咧，我系唔觉嘅。
7: 嗯，系，所以咧，请你多啲走出去户外舒展一下，就唔好咧净系喺屋企啊，或者喺公司啊，或者喺部车度咁先得啊。咁嗱，除此之外咧，最近咧，你比如话你睇开微信嘅旅游记咧。就会知道有两个功能咧，琴日系新出咗嘅， 即等于好似呢个新新鲜嘅呢个相对比较凉爽嘅空气咧，令到我哋好清新咁。呢两个微信好清新嘅功能咧，亦都好适合提提大家。就系嗰啲咧，你知有好多朋友噶啦，即系嗰啲软件咧有好多个点嘅，即系嗰啲红点去到99+嘅嗰种咧、
8: 嗯，
7: 或者系完全99+之后咧，就有好多其实有啲信息佢哋唔复啊、唔睇啊、唔理啊咁样嘅。咁原来微信咧就为咗怕咗大家就会错过咗啲好嘢，佢推出咗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咧就系微信入边系有好多未读消息咧，你都唔理噶嘛，系咪？啊，咁你但系咧，如果你想理咧，都唔系咁难嘅。只要你咧而家更新咗微信之后咧，你就长按左下角写住微信两个字嗰两、那个泡泡啊，你长按佢，跟住就可以查到咧当前全部未读嘅聊天噶。
8: 哦，
7: 系啦，呢个系第一个功能啦。
8: 更新咗个版本，
7: 啊、即系更新嘅版本就会呢、這、一个。第二个功能最关键，第二个功能就系话喺众多嘅聊天当中，可能有好多冇领取嘅红包。或者转账你都系错过咗嘅，嗱，小圆圆肯定有嘅，我知道、啊、因为长期某啲群可能发红包咧，你都系错过咗嘅。
8: 唔系，我啲群全部都系免打扰。
7: 咁样咯，咁然之后，假如话喺你嘅聊天嘅呢个内容当中，有好多你冇睇过嘅、错过咗嘅、冇领取嘅红包或者转账咧，诶，唔紧要。而家个聊天框架上面一旦出现呢啲咁嘅好嘢咧，佢就会喺右上角特登出个提醒，叫做红包及转账嘅提醒。啊、就可以令到大家咧就一定唔会忽视到，诶、哎、有钱啦喂，快攞啦喂，唉唔攞就走宝噶啦喂，咁样嗰种。
8: 唔系，咁之前咪都要有嘅咩？即系你揿翻上去，佢话有红包，跟住你一揿嗰个掣，
7: 佢系专门
8: 一声上去，
7: 佢系专门喺右上角弹两个红包两个字，或者弹转账两个字话你听，喂你有啊，你未揿、啊。
8: 即系喺呢一个群嘅右上角，
7: 唔系群右上角，系喺你整个微信界面嘅右上角。
8: 整个微信
7: 系啦，咁下次咧，你可以试下转啲钱俾我，跟住我唔揿，我就可以展示个画面俾你睇啦。
8: 哇！但系咧，如果佢系俾人领晒，佢仲会唔会展示咧？
7: 俾人领晒，梗系唔会啦。就系、是、所以喺未领，即系有啲红包系专属货你噶嘛，可能喺某个群入边、嗯，可能喺某个家族群入边咧，即系亦都系某货所有嘅家族嘅细路啊或者成员啊咁样，但系你又唔记得咗啊，忽视咗又冇点到，都有可能嘅。咁所以佢就会专门提你，喂，收钱啊咁样，嗯。
8: 佢有啲群咧，佢咪通过嗰啲即系顾客啊，佢会向顾客去发红包，咪有啲就系咩某某奶茶店啊，
7: 你有呢啲群嘅咩？
8: 某某咁样
7: 咁犀利噶，
8: 优惠店啊，
7: 哦，即系派福利，嗯，
8: 系啦，佢派福利，佢就通过红包嘅方式去抽取嘅，有时候，
7: 哇，
8: 系啊，所以就会唔会呢一啲群咧都会即系强行咁提醒翻你咧？但系佢嘅红包好少嘅，
7: 但系嗱，老老实实啦，只要系而家叫呢个系统咧新功能啊，所以大家要更新嘅，只要你系更新咗，但凡聊天当中未领取嘅红包同转账，聊天框右上角就会出现红包同埋转账嘅字样嘅提醒，而且我睇到嗰个截图啊，因为我真系未见过我自己嘅手机出现啦。我见到有啲朋友喺网上嘅截图就系嗰两只字系暗绿色嘅，
8: 嗯，
7: 即系绿绿地色啦，就唔会特别显眼，但又显示咗喺度。嗱，你就到时可以都睇睇，即系有啲小圆圆咧，确实咧亦都真系好多群，咁话唔定啲群福利发到落嚟啦，咁大家亦都唔好错过，所以呢个时候咧，都系时候要更新下你呢个软件啦，咁样咯、
8: 嗯，
7: 啊，因此咧有啲嘢就千祈唔好走宝，记得啊早啲揿就为妙啦。
0: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9: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9: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0: 国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号至6号，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号截止啦！
11: 健康7:30，
12: 健康小课堂，
11: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12: 开讲啦！
13: 大家好，今日请上线嘅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嘅曾善仪副主任医生啊，同我哋一齐倾下睡眠姿势嘅问题吓。其实瞓觉用咩姿势同我哋大脑健康有冇关系？重点系乜嘢姿势更好咧？
14: 梗系有关系啦，因为咧有研究发现。 侧卧嘅姿势系更加有利于我哋大脑清除代谢废物噶，对于维持认知健康系有积极嘅意义。咁对于容易打鼻鼾嘅老人家，侧卧啊系可以能够帮助我哋保持呼吸道嘅通畅，改善夜间嘅供氧噶。咁如果老人家习惯咗平瞓，或者瞓得好安稳嘅话，其实都不必要强求改变嘅，因为安稳嘅睡眠质量啊本身就系重要嘅保护因素。郑医生建议老人家可以喺两个膝头哥之间放个薄薄嘅枕头，等我哋侧卧嘅姿势更加咁舒适。咁如果长期存在入睡嘅困难，早醒或者夜间频繁醒嚟嘅话，咁就建议要去医院进行专业嘅评估，查明原因，先至能够进行针对性嘅干预噶。佛山市。

0: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1: 名镇里面
0: 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2: 好，继续翻嚟咧，阁下收听紧嘅会有924嘅名震江湖节目。咁今日喺直播室入边咧，就会有阿詹啦，同埋小圆圆喺度嘅。咁呢段时间咧，其实咧有好多嘅即系新奇嘢咧，都会喺开学之后咧俾我哋发现嘅。咁你知啦，我哋成年人咧，而家即系开口埋口，你刷短视频都会见到噶啦，就系各种嘅新嘅课程啊，咩 AI 嘅课程啊，理财嘅课程啊，健康嘅课程啊咁样。咁实际上咧，而家好多中小学生咧，佢哋都有 AI 课噶噃。啊，即系比如话喺江浙嗰一带嘅一啲中小学咧，佢哋今年秋季嘅呢个学期咧，即系比如话佢哋哪怕小学鸡都好啦，佢哋都会有所谓嘅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啊，等呢个前沿科技就行入到学校入边。咁大概点样分咧？课时安排就系小学每个学年咧有8堂啊，初中咧就12堂，高中咧16堂，其实唔系好多嘅啊，即系围起可能一个月就一两堂咁啦。
3: 我觉得咧呢啲肯定系实践课多啲会好啲，
2: 系嘛？实践即系点啊？
3: 即系你讲通识教育，我一开即系一下
2: 即系 AI 嘅通识，
3: 我一下子谂到嘅系 AI 人
2: 即系东南西北啊嘛，即系
3: 通识。人工智能是什么？1分
2: 啊，系系系。
3: 人工咁就可以1堂噶啦。点样影响我们的生活？2分
2: 啊，两堂。
3: 跟住人工智能或者系叫做
2: 点样应用？
3: 如何应用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3分，
2: 跟住你就
3: 呢1、2、3分就成为一个大题。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冇乜意义。即系对于我嚟讲吓，我觉得通识教育更多应该系要放翻喺实践上面。
2: 咁佢肯定有啲概念嘅。
3: 即系你话概念嗰啲，我真系觉得太多概念。
2: 嗱，所以咧，其实佢都有划分嘅，比如话1到3年级侧重系咩咧？感知与体验系啦，即系话你可能同佢倾下偈啊，就搞掂咪捞鸡噶啦。系啦，咁去到4到6年级咧，就系你头先讲嗰啲啦，冇乜用嗰啲基本概念及原理。跟住咧，去到初中到高中咧，侧重于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并增强实践能动性。哇，咁然之后咧，就再上少少咧，就会系侧重项目创作同埋前沿应用咁样。哇，好高端噶！即系其实有冇可能就系话喺小学开始接触人工智能咧？即系等佢去到读大学嘅嗰个阶段咧，其实仲有10几年嘅过程嘅。可能10几年之后咧，佢就发觉，咦，我小学开始读嘅呢样嘢，我去到大学已经用唔着咧，会唔会？
3: 唔系，我始终因为我始终觉得咧，呢一种佢始终唔系话历史啊，
2: 即
3: 系佢唔系历史课嗰种学法啊，
2: 系
3: 佢唔系话要一定要知道某一个概念系乜嘢，
2: 即系佢更加多系应用系咪？
3: 系更加多，因为佢系一个好功能性嘅一样嘢、
2: 嗯，
3: 或者对于我哋嚟讲系即系满足我哋生活方面作为一个辅助又好，或者系可以令到我哋生活更加。便捷
2: 用起嚟系咪？
3: 更多系要放喺实用方面。
2: 系冇错，呢个确实系好啱。所以咧，实际嘅用途咧，我哋都要去谂谂。但系咧，最近我又听到个消息嘅，就系咧，而家咪有好多学生哥咧，即系佢要交作业，佢就会用 AI 去帮佢揾答案啊，或者系俾佢一啲参考啊咁样嘅。咁、其实最近咧有一个专门嘅实验咧就好犀利嘅，就追踪咗20000多个学生哥。咁呢20000多个学生哥就分成咧就系有用 AI 去帮手做功课。同埋冇乜点用 AI 去帮手做功课嘅唔同嘅群组，咁佢哋咧就会有唔同嘅结果。但系咧，成个20000多人嘅研究，最终我哋发现，即系有啲同学仔咧，佢就真系会好多时候咧，就为咗快做完啲作业咧，咁 AI 系可以帮到佢咧喺做作业嘅成绩系提高咗嘅，同埋咧喺做作业嘅效率亦都系快咗嘅。但系一旦去到考试啦，当冇 AI 喺佢身边啦，啊，即系你咁，当冇 AI 喺你身边啦，系唔识啦。咁所以咧，而家就成个最近嘅新研究就讲到咧，越系依赖 AI 去解决作业朋嘅呢个问题嘅小朋友，咁佢哋确实做功课系快咗，成绩功课上系好咗，但系考试成绩就跌咗啦。亦即系话换言之 ，AI 系帮咗佢偷鸡嘅。
3: 系啊，有啲基本功嘅嘢系削弱咗。
2: 冇错，即系等于我叫你写个版头或者做个文案，你系确实系会揾 AI 噶嘛？就等同于啲小朋友，我要完成呢个作业，不如唔好谂啦，叫 AI 帮我俾答案啦，咁样。
3: 系啊，帮我写埋出嚟。
2: 跟住最终就唔识写啦。
3: 即系好多嘢，我哋比如话我哋要记住一啲头先讲到历史课一啲概念又好，即系 AI 肯定可以俾到你，
2: 肯定俾啊，
3: 相对嚟
2: 讲
3: 都会比较准确。
2: 但系唔一定完全准啦吓，佢有啲部分系指引同埋推敲啦，帮你。
3: 但系就削弱咗你去记呢一段历史嘅一个意识咯，就会咁样。
2: 又或者系做题喺解题过程当中嗰啲思考模式，其实佢都会帮咗你嘅话咧，其实你就其实甩咗。
3: 你会有依赖咯，
2: 一定系会噶啦。
3: 系啊，即系你嘅学习嘅思维模式啊，或者你谂咩看世界、世界观嘅搭建嘅模式啊，就系呢个脑入边形成嘅嗰个意识啊，系嗰个意识削弱咗，就唔系话我哋用某样嘢，跟住我哋嘅知识系少咗，唔系知识少咗，系拥有呢个知识嘅过程啊，即系学习嘅一个能力削弱咗。
2: 冇错啊，所以有阵时咧，即系可能 AI 嘅用法就系话喺你完全好唔系好清楚嘅领域，你可以佢可以帮到你，其实 OK 嘅。但系有一啲需要自己去掌握同埋沉淀，仲系打基础嘅一啲嘢咧，其实你就唔可以真系掉俾 AI 啦。你依然都仲系要用翻自己呢个肉做嘅脑去思考啦，去衡量啦，去记忆啦，同埋去叫判断咁先得。即系尤其系睇考试嘅过程当中，你咩都冇得之笔嘅啫嘛，老细，你点可以即系日常可能做功课真系可以靠到 AI 嘅，考试就唔得啦。
3: 我哋有时候要学习嘅嘢咧，系点样同 AI 联动起身嘅嗰个过程，即系搭建嗰座桥啊。
2: 嗱，咁你系点搭嘅？请问九零后，
3: 我意思系话咧，就系、是、比如话我哋要学习嘅嗰样嘢咧，就系、是、我哋点去问 AI。
2: 哦
3: 啊，点样去问？
2: 冇错，
3: 因为有时候我哋知道 AI 其实佢系有好庞大一个知识库，
2: 但系
3: 我哋未必知道点去攞到嗰个知识库嘅锁匙。
2: 冇错，
3: 吓点样去形容呢条锁匙？
2: 我好明白，因为咧 AI 佢确实咧，你唔画公仔画到出奖，我同阿范总都讲过啊嘛，你唔系画公仔画到出奖，佢系根本唔知道你讲咩噶，又或者佢会误会咗你噶，即系等于我话我夜观天象。跟住咧 ，AI 做出嚟嗰个动画就系天上有一只识飞嘅大象，系啦，夜观天象啊嘛，啊，跟住其实佢系理解唔到天象同天上嘅大象或者系天文现象系有啲咩唔同噶？
3: 会唔会系你嘅会员开得比较低？
2: 系好明显系啊，
3: 冇开会员，
2: 我同你讲会员再高。你话我要做一个夜观天象嘅图片，佢就喺天上飞越好多大象，多数都系咁嘅。
3: 哇，真系
2: 系
3: 有时候呢啲就系人脑先可能。
2: 所以你要好累赘咁样讲俾佢听，佢要生成嗰个画面啊，做嗰张图啊，做嗰个文档啊，其实都几烦，嘥嘅时间都仲多嘅。
3: 系啊，即、就、系、是、你要做嗰个训练模型咯，
2: 嗯、
3: 就系、是、一种、你要教佢点样去谂嘢嘅嗰个方式，同埋咧你自己要掌握呢一种谂嘢嘅方式，
2: 系
3: 就唔系掌握嗰样知识。就是想出有这样知识的那个途径，
2: 所以其实现在 AI 的赛道其实分成很多，有些就是娱乐我们的，有些是帮我们做片、啊、或者是做生成一些、就是、娱乐功能的图像、啊、样，但也有些 AI 赛道真的实打实地可能就帮你整个机器人出来帮你炒餸、啊、煮饭、啊、其实各有个方向，希望总是有些方向是会在生活上帮到我们人类，就是最好了。
3: 还有呢、就是、就是比如说其实我们知道 AI， 比如某一个历史事件、
2: 嗯、
3: AI 肯定知道是什么的，只不过你要知道有呢样嘢，先可以去问到 AI、
2: 嗯。诶，呢样嘢
3: 可以去问佢啊，乜乜乜事件究竟系乜嘢
2: ？AI 嘅答案一定唔系完全准确嘅，因为作为我自己系一个史地生啊，我高考嘅时候，咁实际上咧，我问佢买一啲你有历史争议嘅事咧，其实佢系有好多个角度同埋好多个讲法嘅、嗯。虽然佢会攞最笼统嗰个讲法，但系有一啲嘅细节，
3: 最直接最不绕弯子，
2: 所以佢有好多细节其实系错嘅。我可以好肯定，即尤其是有一啲历史上有争议嘅事件，仲要系古代，都唔讲近现代啦。古代一啲就系痕迹好唔明確，有少少咧就系越远古就越难追溯嘅嗰啲事件咧，其实佢系一定讲得唔标准嘅。即佢只系知道嗰件事，但系唔知嗰件事系点解会系咁嘅。
3: 系，所以我觉得 AI 系更多系需要系作为一个提供证据嘅方式，论点仲系要你自己去谂、
2: 嗯。
3: 即好似一篇论文入面有论点有论据，
2: 系，
3: 咁你要自己谂出嗰个论点出嚟，即系你要有呢个思维方式谂出个论点，定个调，然之后用 AI 嚟帮你提供论据。
2: 哦，
3: 同、埋你要知道。要 Q 出有哪一种论据，比如说你的论据是什么事件、哦、你可能不记得了个事件是什么，那你可以问个 AI 说这个事件是什么，你就拿来做论据。
2: 有时候最怕就是 AI 拿出来的论据呢，它可能都是假的。
3: 最重要是你自己有一个辨别的能力咯，
2: 是
3: 啊，最重要是自己有这个知识储备，有这个辨别的能力，你才可以辨别到 AI 究竟是不是在骗你。
2: 所以暂时呢 AI 还是一个小组中，我最希望 AI 可以帮我洗衫煮饭，这个是我一直对 AI 的期望，希望有朝一日得的了。
3: 我都希望佢可以帮我收垃圾啊，得嘅。
2: 所以，你嗰个收垃圾嘅概念而家有啦。
3: 机器人，
2: 你嘅收垃圾机器人而家有人力收垃圾，上门收垃圾，包月99蚊，每个日帮你收两次。
3: 所以我咪话我发明，我唔系我即系我唔系我发明。
2: 你 Q 嘅概念，
3: 我谂过嘅一个概念就系代收垃圾机器人，佢可以咧即系上门帮你去回收，除咗垃圾之外啦，可以咩回收啲旧家私啊、旧家电啊、大件嘢啊，咁、佢就会派出唔同嘅形态机器人啊。即系细埃啲嘅，就系帮你收垃圾。

0: 大隻啲嘅，可能個形態唔一樣，佢可以承受到重嘢嗰種機器人嘅形態，跟住就過嚟俾你幫你收啲沙發走，
1: 唔使咁複雜，
0: 收啲台走，
1: 只要一個小哥就得啦。企喺好多個老闆眼中，使鬼咁複雜咩？一個小哥唔夠就兩個啦，咁樣反正你包月收垃圾，
0: 幾辛苦啊呢、這個
1: 係嗱。咁當然啦，洗衫煮飯呢件事咧，確實亦都唔容易嘅。雖然好家常啦，咁但係咧，實際上咧，一個好嘅工具亦都可以幫你咧，係洗好衫煮好飯嘅。咁尤其係啦，喺煮完飯之後就要洗碗啦噃。咁其實最近咧，我哋放心好物咧，亦都犀利啦啊！有好多街坊咧，煮飯之後咧就要洗碗，要廚房清潔。咁喺清潔呢件事上邊咧，我哋會誠意推薦喺放心好物為你咧係隆重咁樣推出嘅。哇！呢、這個犀利啦，我哋嘅呢個蔬果園食品用果蔬餐具整。嗱呢样嘢咧包含咗咧就系洗洁精同埋呢个重油嘅清洁剂，其中咧佢入边有一个代言人，大家都比较熟嘅，就系运动员谷爱凌。咁而咧，正系因为咧佢非常之清新啦，同埋咧即系配方非常之干净啦，令到佢喺清洗你屋企厨房嘅嗰啲污糟嘢嘅时候咧就格外之得心应手，同埋好闻啦。嗱，小圆圆你可以闻一闻嘅，因为范总都俾我闻过噶啦。呢个虽然咧就系呢个洗洁精，但系佢闻起身系非常之芳香嘅。嗱咁啊，兼且咧喺洗洁精当中咧，我哋而家咧有一个三款唔同嘅味道，大家都可以选一选。包括咧佢唔单止可以洗餐具，仲可以生果啊、蔬菜啊，其实佢都可以浸泡清洗。点啊，闻得好唔好啊？
0: 闻唔系好出啊！
1: 你咁嘅，
0: 有少少细嘅。
1: 系啊，呢个窿比较细，所以你要挤一挤佢出嚟。
0: 唔系佢最好，如果佢有打开嗰种好啲。
1: 系啊，咁佢因为咧佢有几种味嘅，你闻呢一种系最淡嘅，就叫做新西兰，新与西兰果蔬。叫做餐具剩，
0: 我可能
1: 即
0: 系
1: 有一种新乳味，我有啲西兰花感觉添。
0: 我中意呢一个柠檬绿茶，
1: 柠檬绿茶洗洁精。
0: 我想闻啊，
1: 同你平时饮嗰啲饮品有咩唔一样？
0: 唔敢开啊！
1: 嗱嗱，拧一拧就得噶啦，吓几好嘅。咁佢有几只味啦？除咗头先讲嘅呢个西兰花味之外咧，仲有呢个油甘味，同埋先前而家索紧嘅柠檬绿茶气嘅味道。
0: 嗯，
1: 点啊？索唔索啊？
0: 柠檬味咯，
1: 系有柠檬味就会比较香啲咯。咁啊，所以咧三只唔同味道嘅洗洁精咁大支，而家到手三支咧，只系需要$35.9。
0: 嗱、哎，
1: 比你屋企嘅洗洁精要平好多。
0: 你唔早讲，我早几日啊买咗一支嘅洗洁精。
1: 嗱，为咗对冲翻你买嗰支贵嘅，你就可以买翻三支翻去啦。
0: 咁我就。太多啦，
1: 能量对冲咁可以用好耐啊嘛！嗱，下次记得喺放心好物上面买啦。咁而家大家咧喺微信揾放心好物小程序，近日江湖好货就有呢三支嘅洗洁精啦，$35.9三支，
0: 睇起身好大件，
1: 每支系500克噶，
0: 大碗，
1: 好大支嘅吓。咁啊，所以咧嗱，除咗话有洗洁精之外咧，假如话你屋企嘅灶台咧，仲有啲好重嘅污渍。比如话咧就顽固嘅油渍啊、抽油烟机啊、灶台啲老油啊，咁亦都可以小试隔篱啊，又系小圆圆身边嘅呢一个蔬果园嘅重油污清洁剂，即佢咧就会比较方便啊，喷喷抹抹啊，咁当然咧你喷完佢之后咧，等佢揦下嗰啲污渍，再抹抹咧，咁就非常之好，就可以清洁啊嗰啲好顽固嘅油渍嘅。咁而呢一个重油清洁剂咧，而家三支都只系需要$39.9嘅啫，哇，相当抵。咁除此之外咧，其实我哋仲会有咧，就俾你疏通渠道嘅呢、这个渠道嘅呢个通畅剂，咁亦都可以咧包含埋喺我哋江湖好货嘅呢个专区入边，大家可以咧睇埋嘅。咁呢个咧就系奥卫嘅蔬果园嘅奥卫管道疏通泡泡粉，咁啊其实渗啲泡泡粉落去咧，你嘅管下水道咧就可以更加好咁疏通啦。咁假如话你想喂有冇啲更抵嘅价钱咧，其实都可以嘅。我哋而家咧有一 pack。16件嘅清洁好物，一套到手16件，包括咗清洁剂、重油清洁剂、洗洁精，同埋头先讲到嘅疏通管道嘅呢个清洁粉之外，加加埋埋咧系16件。咁啊，而且咧16件加埋系又只系需要咧$79.9。
0: 嗯，
1: 哇，即系话咧你系比单买三支系嚟得更加平嘅，一买买16样系有好几支嘅洗洁精同埋重油清洁剂噶啦，咁都系可以咧上到去放心好物小程序江湖好货嘅专区去落单就 OK 噶啦。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傍晚6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

0: 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到热卖中，
0: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0: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2: 再同你关注翻咧外边嘅马路情况啦，咁啊见到多车缓慢嘅路段，有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啊，至到去张茶隧道呢一段双方向都系缓慢行驶当中嘅。桂华路江湾跨线桥而家入翻桂城方向咧都要等等。桂华路南海大道交界嘅呢个路口位啊，暂时几个方向都系多车一啲，咁尤其系咧就是、南海大道双向咧。暂时喺桂华路交界都系排紧长龙等红灯嘅。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方向继续有慢，海伯路桂江立交咧过广州亦都需要忍让下，慢吞吞。五丫口大桥呢个位置咧就入翻嚟桂城方向都仲系比较挤迫啊。龙高路镇南路段行入高明，暂时都系车多。三落路茶涌路段咧过西海方向咧都要等等先，比较拥挤。105国道在三红旗大桥这个位置双方向都会比较慢，容旗大桥出广州方向现在立落紧，西郊大桥落回中山都是比较拥堵的，高赞大桥行回过去容桂方向目前要忍让下等等先，最后就是金竹滩大桥亦是过容桂方向有慢。高速路呢，我们见到佛光高速在海八路立交这边过北郊暂时是车多的，广兆高速三水西路段这边过回肇庆都是要忍让下等等先，南二环勒流路段行回过南沙这边都是车仔多。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的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在安全状态下同我们报一报料，可以将路上的事就发到去佛山家的发生板块，在上面可以随时报路况查路况的。今拍分享就到这里，祝你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4: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4: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5: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2: 好，继续翻嚟咧，阁下收听紧嘅会有924嘅名震江湖嘅，咁啊欢迎大家啦，可以上到去咧放心好物小程序嗰度咧去了解一下咧我哋江湖专区嘅好货啦，咁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咧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啊，咁就可以了解一下我哋商城入边咧橱窗当中众多嘅好物，咁啊视频号咧其实亦都有挂车嘅，欢迎大家可以睇睇我哋入边啲零食啊，相当之美味，有好多仲系我哋嘅童年回忆添。嗱咁啊讲开食咧，其实咧有啲嘢咧就越嚟越刁钻嘅，即系你有冇发觉咧？我哋之前曾经咪提过嘅，有啲叫做。猪脚姜味嘅雪糕嘅，咁然之后咧，又我身边有啲同事咧，亦都会俾我饮过咧，就系白切鸡味嘅奶嘅，所以呢啲味道咧，即系而家喺呢个网络嘅时代咧，大家就会觉得，虽然系比较抽象，同埋比较震撼，但系都仲系有流量，同埋即系吸引到大家眼球嘅。好啦，最终而家喺湛江嗰边，小圆圆亦都有一个震撼我哋眼球嘅酸奶推出咗。
6: 咩
2: 呢两种酸奶呢应该我觉得都几啱你。一种呢就係好有湛江特色嘅生蚝酸奶。另外一种呢就好有广东田间地头特色嘅沙虫酸奶。
6: 咦，听身好似有啲核突咁。
2: 嗱，千祈唔好咁讲， 虽然呢两种酸奶咧听落系黑暗料理，但系先唔好急住。佢唔需要大家去咁紧张，系觉得佢好黑暗，但系实际上佢唔黑暗噶。

0: 据讲呢隻酸奶呢就係呢个岭南师范学院呢间高校专门去同呢湛江嘅当地企业搞咗一个科研团队、攻克咗27个核心嘅科研环节。咁将呢好特别嘅，佢就将沙虫嗰种多糖同埋胶原肽仲有生蚝嘅嗰啲有益嘅牛磺酸就分离萃取咗出嚟，再融入嗰啲乳酸菌嘅发酵体入面，就整成咗呢种味道嘅酸奶。所以沙虫酸奶呢就係同呢个生蚝酸奶呢係两个口味嚟㗎，唔係捞埋一齐㗎，係沙虫有沙虫嘅酸奶。
1: 生蚝有冇嗰只味先？
0: 嗱，我其实因为未饮过，我讲唔到嗰种味系俾系咩味俾你听。但系呢沙虫同埋生蚝嘅营养，尤其系靓仔嘅嗰啲营养咧，就入晒呢啲酸奶入边噶啦。咁佢仲要特别就系地方就在于咧，佢系广东嘅某个品牌去出呢只沙虫同埋生蚝酸奶，就系燕字头嗰个啊。燕咩咧？
1: 牛奶嗰只
0: 系啊系啊，燕字头嗰只牛奶，
1: 燕 T 咁样，
0: 冇错，就系燕子嘅燕字头嘅燕咩牛奶，佢就出哇劲劲啊！即系嗱，对于我哋男人嚟讲，生蚝咧确实系一直以嚟都系好有吸引力噶嘛。咁所以我反而系比较有兴趣去了解一下嗰个生蚝酸奶究竟系咪真系咁正先。其次就系其实沙虫我唔抗拒嘅，
1: 但酸奶帮你消化喎。
0: 你唔好理嘅先咧，就反正佢嗰啲生蚝咧好嘢，佢入边有噶嘛。咁然之后沙虫咧，因为其实老老实实啦，我细个沙虫炖蛋或者蒸蛋我成日食嘅，系所以我亦都唔抗拒，所以呢两只味就好广东啦。
1: 我到而家仲系冇办法接受沙虫呢样嘢。
0: 系咩？系咩？咁你又接受到嗰啲咩小龙虾嗰啲嘅？
1: 咁你又整翻个小龙虾酸奶？
0: 嗰啲咩蛙嗰啲咁样，你又得咧？
1: 你整个牛蛙酸奶先。
0: 你咪话，即系如果广东嘅特产系牛蛙嘅话，分分钟都已经有咗啦、但系奈何唔系啫嘛，所以你就可以咁理解就嗱，作为湛江嘅小伙伴。推出咗咁广东味嘅呢个好嘢，我哋系咪应该支持一下先？
1: 唔知几时会有嗰啲咩白贝酸奶、石螺酸奶、田螺酸奶咧？
0: 哦，嗰啲又嗱，老老实实，因为嗰啲又唔算好广东
1: 啊，
0: 因为你本身咧，因为湛江嗰边嘅朋友仔整出嚟噶嘛呢啲嘢，
1: 海鲜啊，
0: 咁所以你生蚝同沙虫就会相当合理啦。因为确实太广东特色啊嘛，
1: 即系
0: 假如话我下次，因为其实据讲已经有得卖噶啦，吓而家就有货出埋嚟嘅，所以我下次整嚿俾你试试，应该都 OK。
1: 我唔试，我觉得有啲核突。
0: 你嗱，千祈唔好咁谂，
1: 我始终都系
0: 千祈唔好当佢系黑暗料理吓，
1: 好难唔当系你唔好话俾我知佢系有咩沙虫或者生蚝嘅。
0: 唔系，佢系有嗰啲成分喺度啫。
1: 你唔话俾我知，我可能会
0: 佢味道应该系正常酸奶嘅味道嘅，只不过系佢有一啲科学嘅成分分离咗，再放咗喺啲酵母菌入边咁样嘅啫。
1: 咁之前嗰个白切鸡奶咧，你饮完之后有冇屙肚啊？
0: 咁又冇，我就系觉得佢好难饮啫。个白切鸡奶咁
1: 点样嘅？
0: 白切鸡奶咪鸡油味咯。
1: 鸡油味，
0: 一种过剩嘅鸡油味，充满住呢个高密度胆固醇嘅感觉咯。
1: 有冇嗰啲姜葱鸡啊？嗰啲味，
0: 喂，系有少少姜葱味，你咪话喎。佢系分成咧豉油鸡同埋呢个白切鸡味噶嘛。咁所以白切鸡味嗰支我饮咗少少，跟住唔得啊，顶啦，顶住啦已经，即系佢系油腻到顶住咗，跟住饮唔落去啦，即系叫滞咗咁嘅感觉咯。但系嗱，正常酸奶系唔会有滞咗嘅感觉噶嘛。佢种净系嗰只味咩白切鸡味、姜葱味嘅嗰只奶，你就会有滞嘅感觉啫嘛。酸奶应该还好吧？
1: 我唔确定啊，可能冻到咁上下咧，你分唔出系咩味噶啦已经。
0: 系嗱，虽然咧小圆圆好嫌弃咁嘅消息啦，但系我相信咧，咁嘅面口啦，但我相信到时你试咗，你就会真香噶啦。因为其实
1: 你有试过？
0: 我冇试过。
1: 咁系咯，你又知道真香？
0: 我觉得你系会真香嘅，因为都系重口味啱你啊嘛。
1: 唔系啊，我有心理阴影嗰啲，我饮唔落去。
0: 啊，你有心理阴影咩？
1: 系啊，我觉得会有。
0: 哦，好啦。
1: 啊，
0: 咁但系因为今日系9月3日咧，呢、這个牛叫生蚝同埋呢个沙虫酸奶咧，其实佢系新鲜到咩程度咧？佢系9月1日啊，先至启动投产嘅啫。亦即系话，其实呢两日咧，其实应该系有一大批咧叫中市投产嘅呢类嘅酸奶咧，就会投入喺市面上啦。咁大家就会有机会见到佢，兼且佢个樽盖咧，因为我见到视频，即系网上啲视频已经讲到啦，即系湛江嘅朋友仔就话咧，咁佢就真系成个生蚝嘅图案咧，就会刻咗喺个燕咩嗰个牌子嘅奶嘅嗰、个瓶身嗰度嘅，即系嗰个酸奶嗰个胶樽嗰度啦。咁到时咧，大家要揾咧，应该系唔容易，即系唔算太难嘅，应该会比较容易。咁日常嘅早餐档或者系面包铺咧，大家可以留意啊，甚至乎超市都应该系会有嘅。好啦，咁开唔开心啊？支不支持？意不意外？
1: 我觉得好容易先入为主咯，呢个冇办法当佢系普通嘅酸奶，
0: 系嘛？
1: 我要即系你如果真系要饮，
0: 即系我要瞒住你，跟住俾你饮，喂，酸奶啊好饮啊，
1: 好努力咁啊将佢想象成酸奶。
0: 嗱，有现场试饮过嘅朋友仔就讲啦。佢哋咧就试两只啦吓，咁啊喺发布会上面有试饮过嘅记者就话啦，哇入口顺滑，冇呢个叫腥涩嘅感觉，风味仲好柔和添，所以呢个算系国内首创嘅海洋功能性发酵乳制品，
1: 哇，
0: 填补咗海洋动物资源应用于发酵乳制品嘅品类空白。
1: 好高端，
0: 好高端啊！呢个讲法真系太高端啦，我自然就觉得，小弟都有啲兴趣试试。咁啊，唔知道收音机旁边嘅各位大佬咧，想唔想试试佢啦？但系我觉得作为广东人，点都要试试佢噶，即系就好似上次嗰个猪脚姜雪糕，我试完之后觉得，都几好、啊，都接受到咁、啊、样。
1: 哇！嚟紧即系会唔会开发啲其他昆虫啊，或者系嗰啲动物啊？
0: 嗱，咪住先，
1: 动物
0: 你一定要谂到一个咁嘅赛道，就话呢啲都系广东嘅企业用广东嘅味去做嘅一啲抽象嘅。嘅呢个叫款式啊嘛，
1: 其实小强算唔算广东特色咧？
0: 系，但系你冇人知道蟑螂系咩味噶嘛，冇人知道即系嗰种飞虫系咩味，你先唔好谂嗰种飞虫先。
1: 我又谂翻起
0: 你谂，你谂嗰啲食得嘅先好唔好？
1: 我又谂翻起嗰只系即系。小强造型的那只面馒头，
0: 哎，嘥气啊！你
1: 识得发胀。
0: 你估而家叫你睇雪国列车咩？嗱，所以咧，你一定要先谂到当下我哋广东人食得嘅嗰啲嘢，即系比如话之前嗰啲咩荔枝味嘅嗰啲甜品，其实我哋已经接受到噶啦。而家咧就系咩猪脚姜味啊、五指毛桃味啊嗰啲饮品啊或者雪糕啊，我哋都接受到啦。所以生蚝味、沙虫味。又或者更多可能以后有啲咩双皮奶味嘅嗰啲各种嘅零食都唔定㗎嘛。我哋可以再敞开我哋嘅想象。
1: 烧鹅味嘅薯片有冇试过？
0: 咦，可能呢个都系一个几好嘅 point 喎。你呢个点子喎。
1: 之前已经有过啦。
0: 有烧鹅味嘅薯片嘅咩？
1: 有啊，有过啊。我仲影低落嚟。
0: 即系换言之，我哋可以叫苏家烧，喂，不如整啲烧鹅味啊、烧鸡味啊、白切鸡味嘅苏家烧嚟试试。
1: 苏家烧反而适配，佢系热噶嘛。
0: 系啦。
1: 系啊，如果系冻嘅话，我就觉得好奇怪。
0: 真系确实脑洞可以比较大啊！大家千祈唔好放弃呢种想象，以后嘅网络世界咧就系咁抽象同埋咁有特点噶啦。
2: 国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号至6号，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翠游小程序报名。9月3号截止啦！
3: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源、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干粮区咧都好精彩啊！酒楼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淮山面，早上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嘅营养早餐，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黄油吐司，仲有原切猪肉干、货间充饥、深夜复杂电脑都好实在啊！出行防护都考虑到啦，行李箱、书包、打包行囊轻松出发，清凉薄荷棒、龙力奇蛇胆精油清凉三件套，坐车提神、上课醒脑都适用，驱蚊液、止痕膏、防晒霜都有，新学期户外军训活动都唔使忧啦，仲有呵护你眼睛嘅好视力眼贴，挨夜用眼之后敷一敷，俾双眼放松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购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6: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逛西城。
4: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6: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4: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7: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色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8: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五点半，名震江湖，请啦。
0: 好，继续返嚟呢，各位收听緊嘅会有名震江湖节目嘅，欢迎各位老友记呢就扭开924啦。咁夏日炎炎呢，对于我哋嚟讲呢，虽然呢两日有少少秋意啊，咁但係呢日常补水啊或者防暑降温呢仲係要注意嘅。咁尤其喺补水呢件事呢，1509阴焚心系列净水器呢喺中秋呢就会有好福利等住大家嚟体验啦。咁呢个九月呢，其实呢个福利呢係非常之满嘅。咁其中呢，佢哋呢专门可以俾大家呢就免费安装体验呢就厨下净水器。以及系咧智能饮水机，一件就可以出水啊，令到咧成个嘅屋企嘅饮水嘅质量咧系得到提高嘅。咁同时咧买1509阴焚心系列净水器咧，仲会送全屋嘅净水器嘅包安装啦、包耗材啦、管线啦等等，全程咧包晒，就唔使花你一分钱噶噃。咁其中啦，尤其系佢嘅呢个厨下直饮水机咧，双出水嘅设计咧，就可以解决你咧平时啊喺屋企入边咧，比如话洗下菜啊、叫做洗下米啊、煲汤啊嗰个用水咧。想点用就点用，咁而且咧就屏幕自带水质检测功能，即系话而家啲水质系点咧，可以一目了然啊！而且滤芯亦都有提醒功能啦，能够令你喺用净水器嘅过程当中更加放心，再都唔使担心咧就水垢有问题啦。咁而且咧屋企入边，假如话你屋企系冇装净水器嘅话，又或者系想更新换代一下，将旧嘅净水器换咗佢咧，都可以把握住1509阴焚心系列净水器佢呢一波嘅中秋福利嘅。而家咧佢哋咧就相当嘅犀利。就可以俾到大家咧众多好嘢嘅。首先包括咧就未有净水器嘅朋友就可以试试免费安装到家体验佢哋嘅净水器15日，就满意月付198蚊，连续俾12个月咧，咁就可以入手呢一台机噶啦，冇任何手续费同埋利息。咁假如话你体验完嗰15日之后咧，你唔满意噃，你觉得咧就唔需要，都可以无条件退机嘅，而且佢咧系包装包拆嘅。咁所以而家打入佢哋嘅电话咧，就可以买到呢个净水器之余，仲可以享受八重好礼叠加添，佢哋嘅电话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嘅。咁嗱，呢八重好礼咧，分别就会有咧智能饮水机，可以咧喺买咗净水器之后咧就装一个饮水机俾你，咁啊继而咧就可以有45度、65度、85度同埋99度嘅几档嘅水温啦，多种嘅水量嘅调节，咁啊非常之啱用，大人细路咧都可以揿到，学识揿佢嘅。咁而且咧就第二个嘅好礼咧就系有负离子吹风筒一台，送多个吹风筒俾你，可以咧俾你咧就系高风速咁样低噪音咁样去吹头，就唔会伤头发。咁再加埋第三样嘅好例咧，就系花洒过滤器一套，成套送俾你，令到你冲凉嘅水都可以再过滤多一层。而好例四咧就系呢个空调被一床嘅，即系你知好多朋友夏天咧都要开空调瞓觉噶啦，咁有张空调被咧就瞓得更加安稳，而且呢啲个被嘅质量系非常之好嘅。第五个好例咧就系空气循环扇，再送多一台俾你，加强屋企嘅空气流通。好例六咧就系升级3年整机质保，售后完全唔使担心。好例七咧就系全屋嘅中央前置净水，亦都系咧免费喺你嘅水表之前咧就安装一个咁样嘅前置净水器咧，就无需你额外再购买耗材，安装好之后系零费用，可以再多一层洁净嘅。咁而好例八咧就系安装之后3年内，只要咧系净水器提醒换滤芯，就会免费更换，包你3年嘅滤芯。咁所以折算落嚟咧，一日嘅洗费咧3年内咧只系蚊几嘅啫，相当之好用，兼且屋企人饮水就会更加健康同埋安心啦。而家订购 音凡1509音凡针系列净水器，就可以享受到中秋嘅八重好礼。所以快啲揸紧时间去打40082867。

0: 会有少少唔敢去饮，
1: 系咁、所以咧有阵时饮品咧，有阵时即系几话，比如话开心嘅时刻咧，其实你饮少少自己中意嘅，我都冇问题嘅。所有嘢都系适量啊嘛，甚至乎有啲朋友仔中意饮八加一都好啦，喺你开心嘅嗰一刻。你真係飲少少冇問題嘅，咁最近都有個開心時刻呢，就俾大家討論到嘅，咁就係大家都知道張雪機車嘅老闆叫張雪啊，咁最近呢就佢喺香港呢就賣出咗幾部佢嘅機車嘅，咁於是乎呢佢就同香港嘅一班呢嗰啲嘅企業家或者啲名人呢食咗餐飯，咁其中呢有一件事呢就震撼咗好多網友嘅，即係我哋而家經常都會有一隻大家都用開嘅豉油或者蠔油叫你咩記嘅呢，嗰隻豉油同埋蠔油呢，咁原来佢而家有一个掌门人，呢个掌门人个名呢就叫做李蔡美玲，咁呢然之后呢位掌门人呢犀利啦，佢係97岁㗎啦，咁但係个样睇落呢就好似六七十岁咁，咁而大家见到佢咁后生个样，其实都会觉得嘩冇理由㗎喎，咁大年纪但係睇落咁后生嘅，但係更加震撼嘅就喺下面，係啦，跟住张雪好惊讶咁发咗个抖音视频，张雪就话啦，嘩婆婆，点解你仲饮冰可乐嘅？
0: 补钙咯，
1: 吓补钙？你确认冰可乐系补钙？
0: 碳酸钙。
1: 而家你帮人答咩？人哋唔系咁答噶。
0: 碳酸钙啊！
1: 人哋话佢中意饮啫。
0: 唔系，即系你诶，我唔确定佢系点饮噶啦。但系咧，我记得有一次。
1: 等阵先啦，我想问翻阿袁婆婆，假如话你开心嘅时候，你会唔会饮冰可乐啊？
2: 假如呢个天啊比较热嘅情况下啦，可能会饮下嘅。
1: 哦，咁你呢期都系饮唔到啦，系咪又？
2: 近期啊，饮紧中药调理紧啊嘛。
1: 啊，咁样啱嘅，啱嘅，多啲调理。女士系应该多啲调理嘅，调理好啲啊。
0: 我有一句话咁讲
1: 嘅。系点啊？
0: 一般嚟讲，冇人系会情绪稳定嘅。
1: 嗯，
0: 有嘅话都系因为佢暗自喺度饮紧中药，
1: 系暗自喺度爽紧，所以佢就情绪好稳定啦，系咪？
0: 咁饮中药调理紧，
1: 系咁然之后咧，呢位咧即系阿张雪好惊讶嘅97岁嘅呢个李咩记嘅婆婆咧，咁其实佢饮呢个冰可乐咧，佢本人系唔觉得唔健康嘅，因为佢就话开心就会饮噶啦咁样。咁亦都有网友咧神回复嘅，有好多网友就话啦，都去到呢个年纪啦。有咩嘢仲系唔怕饮噶啦？
0: 系啊，
1: 即系样样嘢，你去到97岁，有咩仲系怕嘅？基本上都唔怕咁。
0: 想饮咩饮咩咯。
1: 系啊，想点就点噶啦嘛。
0: 开心最紧要。
1: 即系呢个系情绪价值系摆第一位嘅一种安排。咁而且当然啦，你知啦，佢作为一个企业嘅掌门人，佢自己嘅身体一定保养得好好啦。
0: 系。
1: 咁所以你间中可能偶尔饮翻一杯呢啲咁嘅东西。甜嘅嘢应该问题都唔大嘅。
0: 其实我观察咁多嗰啲拍短视频入面嗰啲长寿老人家咧，最紧要系心态好。
1: 哦，你会观察啲长寿老人家？
0: 即系我察到，我会睇下咯。咁、
1: uh-huh.
0: 我会总结一下咯，睇下佢哋会咩做咩运动啊，或者食乜嘢会导致佢哋即系令到佢哋变得长寿。咁、会总结一下呢样嘢嘅，睇下自己有冇得学习啊嘛。咁跟住我发现咧，其实运动咧又唔会话刻意去做嘅。咁食嘢亦都唔会话刻意去减少食啲乜嘢，控制食啲乜嘢，可能就系健康。饮食咯，咁呢样嘢系即系常规嚟嘅。咁、跟住运动亦都唔会话好似我哋所谂到嘅，哇要日日做好多运动啊咁样，又唔会系咁样。
1: 哦，
0: 最紧要可能系心态，最紧要系保持开心嗰种状态。
1: 嗯，
0: 即系你谂少啲嘢，唔好谂咁多嘢，跟住咧唔好内耗，唔好惊。即系有时候咧，有时候你越惊嗰样嘢，你嗰样嘢噶嘛。
1: 系啊，
0: 系啊，所以好多病都系吓出嚟。
1: 所以头先嗰种沙虫酸奶，你真系可以考虑下，唔使惊嘅先。
0: 我未到嗰个岁数我要去到嗰个岁数先唔惊。
1: 你仲系年即系年方28啦。
0: 假如我可以去到90岁，哇，
1: 真系变咗个袁婆婆啦。
0: 系啊，
1: 即系去到九十岁，其实都唔 care 究竟嗰杯嘢系咩啦。
0: 系啦，
1: 反正只要你觉得好饮，就可以去马咁样。
0: 系啦，睇透啦，已经猎奇啦，已经开始。
1: 冇错，嗱咁啊，睇翻啦，喺我哋佛山家嘅朋友仔啊，咁啊熊猫就话啦，喂，究竟生蚝酸奶？是蒜蓉定是野生蕉的味道呢？会不会腥腥地呢？有喝过的朋友说是没有腥味的。咁然之后呢 ,5863 呢直情是发了个玫瑰豉油鸡味的蜂蜜牛奶给他给他张图上来啦。咁他就说啦，这只呢有没有试过呢？鸡有鸡味，奶有奶味，豉油有豉油味。哇，咁都几难喝喎，咁想。
0: 是什
1: 么？即是好分离啦，啲味道是。即是他玫瑰豉油鸡蜂蜜牛奶嘛。
0: 他咪就是豉油鸡味
1: 咯。咁就话鸡有鸡味，奶有奶味。即是若咁样是硬沟起身嗰种味就好怪咯。咁跟住有朋友问我，喂究竟是沙虫定是禾虫啊？剛才嘅酸奶用蛋蒸嘅应该是禾虫喎。沙虫是滚粥嗰隻喎。哦是冇错。多谢科普。我应该是记错咗，沙虫是用滚粥嗰隻。所以就唔系我细，即系禾虫嗰种系煎蛋嗰只，但系反正都系虫啦。
0: 总之就

0: 系我啲听就唔会饮嘅嗰种类型嘅感觉。
1: 系冇错，咁然之后
0: 嗰啲昆虫啊，啊或者呢啲咁样即系排排去嗰啲小动物啊咁样，你话提炼啲咩出嚟整成一个酸奶或者系咩饮品，
1: 系
0: 我都会觉得系比较一听到就会比较有先入为主嘅恐惧。
1: 佢嘅结构都系蛋白质啫，系咪先？咁当然啊，淘淘同你一样啊，淘淘就话只系接受，淘淘就话只系接受植物水果类嘅酸奶，
0: 系咯，
1: 咩酱料啊、肉料嘅酸奶咧都接受唔到噶。
0: 即系有时候啲嘢跨界融合咧，系需要一啲时间去接受嘅。
1: 唔系，仲有爸爸就话啦，紫菜蛋花汤同番茄蛋花汤对佢嚟讲都系冇咩区别。都是洗鑊水嚟嘅啫。喂但我建议大家可以试试嗰个茶飲档嗰隻果茶就是紫菜蛋花汤咁㗎啦。
0: 你又话唔係紫菜。
1: 啊係就係、是、番茄蛋花汤咁㗎。係得啦，係補補時先。
0: 搞清楚。
2: 傍晚六点半

0: 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郑月饼，佛宾做。
1: 九二四路方。
2: 再嚟关注翻啦，外边嘅马路情况啦。嗱，见到缓慢多车嘅位置咧，就会有佛山大道喺桂华隧道呢个位啦。暂时双方向都行得慢咗嘅。桂华路江湾跨线桥呢边过翻桂城咧，都系会比较多车一啲。咁啊，仲有啦，桂华路同南海大道路口呢边咧交界位，双方向红灯都比较耐些少啊，所以大家途经咧亦都要谨慎啲，慢慢推进。灰旗路文华路口双方向暂时唔多好走。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向亦都要等一等啦。海八路桂江立交仲有五丫口大桥咧，都系过广州系有逼劫嘅。桂丹路联和路段走翻个丹灶都系慢吞吞啊。咁啊，仲有啦，龙高路镇南路段呢边行入高明，继续都系步慢。三六路嘅茶涌路段呢边过西海，亦都系慢吞吞，比较立落。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双向继续系逼劫紧。容旗大桥过广州，西郊大桥过中山，洛龙大桥过洛松咧，都系咧暂时行得比较慢嘅。咁另外高赞大桥行翻过容桂方向，都需要大家等一等先，唔好太快。暂时要俾多啲耐性，比较多车嘅。金竹滩大桥呢度咧过翻杏坛方向，都系咧稍微要棘一棘啦。另外高速路我哋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啊，呢边过广州暂时都要忍让一下，比较立落。佛光高速海八路立交呢边过返北郊都系车仔多。广肇高速三水西路段过肇庆方向系暂时步慢啊。南二环勒流路段行返过南沙，而家都系比较紧张一啲。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的特殊情况，可以在安全状态下同我们报一报，可以将路上的事发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进入去可以随时查路况报路况的。今拍分享就到这里，祝你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再嚟同你展望翻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嘅天气情况啦。预计咧今晚咧就会多云间阴天，吹三级嘅偏北风嘅，温度介乎25到28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90%，最细65%。其实呢去到听日同埋后日呢，我哋都会受到呢就係沙德尔嘅残余环流影响啊。咁所以呢仲係有机会落雨嘅，有中雨局部大雨。咁一直去到6号降雨先至会减弱啊，敬请注意。咁拍天气先同你分享到呢一度。

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胡杨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胡杨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3: 名镇里面
2: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
3: 请啊
1: 好啦，继续翻嚟咧，阁下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嘅节目嘅，欢迎你扭开924，6:30过后咧，继续直播室入边系会阿尖咧同埋小圆圆嘅。嗱，其实咧，头先我哋咁样分析同埋呢个经过呢个研讨之后咧，发现咧小圆圆对于虫啊，即系或者系一啲昆虫啊，系会有强烈嘅不适感。所以假如话咧系同一啲虫有关嘅呢个新鲜嘅呢个美味嘅好食嘅嘢咧，其实你系都未必会接受得到，系咪咁咧？
4: 相对嚟讲系咯，即系如果系俾我一种感觉就系、是，即系原本佢应该系咩味就咩味、
1: uh-huh.
4: 啊、如果佢系跨界嘅话咧，我就会有啲要需要时间去接受。
1: 系咁，所以咧有啲嘢咧唔掂，系可能都系体质问题。咁但系咧，当然啦，有啲嘅昆虫咧，其实佢都会转移地域噶噃、
4: 啊。
1: 我哋不妨讲讲嗱，我哋广东嘅代表性昆虫，大家都会知道咧，就系双马尾。
4: 啊，
1: 系啦。咁然之后咧，就系呢个曱甴，系嘛？咁嗱，冇错。咁嗱，其实咧，最近咧，北京方面嘅朋友仔咧，就发嚟咗呢个特殊嘅信息嘅。点解咧？因为北京嘅疾控中心嘅专家就话啦，北京嘅大曱甴多咗，系啦。点解会多咗咧？因为佢哋嗰边都比较湿。呢、这个夏天，同时咧就好多嘅北京嘅市民朋友咧就发现啦，嗱，都系大嘅蟑螂，即系话咧，其实美洲大蠊啊嗰种，而且最紧要嘅地方就系呢啲曱甴具有好强嘅耐药性，你喷喷佢咧系消灭唔到嘅，所以咧北京嘅疾控中心嘅朋友咧就话啦，唔得啦，我哋咧要从源头做起，就好似即系学习翻我哋广东嘅经验啦，就系、是、要做好环境嘅治理。即比如话咧，即有啲下水道啊唔干净啊，咁可能咧就要整整佢啦，通通佢啦。仲有咧就减少啲蟑螂咧进入到室内嘅嗰啲机会，尤其系啲密封性好强啊，室内嘅局部比较密度大嘅人口密度大啊，又或者系相对咧密集嘅区域咧，都要采取一啲咧化学技术嘅防治，同埋针对性嘅物理嘅呢个防治。咁所以咧，其实实际上并唔系我哋广东先至有曱甴嘅，而只不过就系广东嘅曱甴。是可能同外省嘅曱甴有少少区别，再加埋广东嘅曱甴咧，佢识飞，所以而家北京嘅啲朋友仔咧，应该见到嗰只嘅曱甴咧，应该就系识飞嗰只啦。但究竟关唔关我哋事？系咪我哋呢个品种咧？即系从网上嘅视频去睇到咧，应该就似嘅，就系咁啊。所以当我哋讲开呢啲虫仔嘅时候咧，嗱，老老实实，自然环境喺度变咗，你会发现好似今年咁啦，气候嘅变化、自然嘅变化，其实好剧烈同埋明显。比如话好似我哋咁，我哋而家仲受紧咧呢个沙德尔嘅影响啊嘛。咁你谂下，连台风都可以咧就出现咗之后散咗，跟住又复活翻嘅。咁你话嗰啲昆虫，佢可以去到千里之外嘅地方，其实都唔算系特别令人惊讶嘅。反而就系只要你谂到办法去整治佢啊，去应付佢啊，对付佢啊，咁其实可能就 OK 噶啦。
4: 哇，咁即系迁徙啊！
1: 佢有可能系真系迁到过去。
4: 有时候真系唔知佢哋系点样搬过去。
1: 可能都系跟随人类嘅轨迹啦。
4: 即系上人哋嘅车系嘛，跟住人哋走。
1: 你咪话都有可能噶噃，你知啦，即系条条大路通道道啊嘛。咁但系仲有一点就好重要嘅就系话，其实呢个阶段嘅呢个夏天咧，全个地球都喺度升温紧啊嘛。即系等于就系好似喺北方有呢个城市，佢湿咗啦。热咗啦，咁系咪好自然适合一啲我哋南方嘅虫仔喺嗰度居住啊？就连曱甴都会拣去咁北嘅地方。所以其实自然条件，我哋系肉眼可见咁喺我哋身边，佢系变紧嘅，佢唔系一成不变，佢系都系会有多变嘅状况。
4: 有时候会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人类，竟然比小强仲要生命力顽强，可以生活喺度，人哋都已经走咗啦。
1: 你想讲乜嘢？
4: 即系我哋喺你讲嘅嗰种气候环境底下， 可能算系相对嚟讲条件系会比较有限制嘅，连一啲动物都冇办法生存，但系我哋依然好顽强咁生存住。所以咧，我觉得。 人类仲
1: 系
4: 好强。
1: 冇错，你系好强，但系你好强系因为有更其他多人保住我哋啫。有好多恶劣嘅环境啦，老老实实我哋去睇下去玩下就算啦。嗱，咁当然啦，因为咧其实自然气候会变化啦，所以跟住落嚟咧，其实喺十月份嘅时候咧，我都会有一个秋天嘅行程咧，好适合大家。

0: 同我去打打卡，因为今年暖咗同埋湿咗，所以去呢笪地方咧就非常之适合啦。就系小圆圆都去过嘅，就系其中一点咧，其中一个好重要嘅 point 就系我哋会去敦煌呢个地方。
1: 哦，
0: 系啦，咁所以咧要诚意同大家介绍翻啦，小弟咧同各位老友记咧一齐去推荐嘅，喺10月16号就会系一个小众嘅精品团嘅形式去出发嘅。呢个名字叫做穿越探险丝路火星秘境8日嘅敦煌哈密伊吾嘅呢个旅程。即一定程度上咧，我哋今次去嘅呢个地方咧就系甘肃嘅敦煌啦，以及系新疆嘅东部嘅。咁成个行程咧去8日嘅时间，咁而且今次我哋嘅安排只系得20个人嘅啫，连埋小弟在内只系得20个人，所以系一个咧相对嚟讲比较高端同埋精品嘅呢个西域嘅线路。咁而呢条线路咧深度游览敦煌。咁而我哋首先呢就係广州飞敦煌嘅，咁大家就喺机场集合，然之后呢一齐呢就坐飞机去到敦煌，喺敦煌先住一晚，继而第二日呢我哋就开始转车啦。小圆圆你去嗰度呢肯定都係搭大巴啦，但係我哋今次嘅安排入面呢，我哋有2日嘅行程，我哋係冇大巴嘅。大巴就喺嗰个范围嗰度等我哋，但系实际上我哋就换成咩车呢？我哋20人呢就会换成呢就係越野四驱车。我哋每4个人坐一部车，大概系5-6部车咧，就出发去到当中一个好神奇嘅地方，就系敦煌到哈密之间嘅哈密魔鬼城。咁嗰度咧系一个咧非常之好睇嘅雅丹古堡加风蚀地貌，而且咧我哋系会住喺咧呢个途中一个叫做大海道嘅地方，即系海咧。就是大海的海，道呢就是道路的道。日常的很多游客你要在那附近活动的话，多数都是坐大巴的。但是我们不是，我们是坐四驱的越野车，就4个人坐在一部车上面，包埋个司机5个人。咁继而呢就深入到去这个非常之即是特别的千奇百怪的古堡啊、怪兽啊、奇石这样的一个戈壁的峡谷里面，而且还住在里面的戈壁营地。咁成呢两日头两日嘅行程，我哋就係会住喺营地当中，咁然之后就可以睇晒呢嗰度嘅星空啊、峡谷啊、荒漠啊，咁就可以咁讲呢，就係喺地球上最似火星嘅地方，我哋係住喺嗰度嘅，住入景区当中。呢、这个呢就係前面呢一 part 好重要嘅安排。咁当我哋喺两日时间玩完呢一 part 好深度嘅雅丹地貌之后呢，我哋就返返出嚟喎。从大海道出返嚟就会去到哈密呢个地方啦。哈密对于小圆圆来讲最重要的一个认知，就是他们的特产
1: 哈密瓜。
0: 是没错。所以其实新疆。
1: 咁直接的原来。
0: 是啊，就是咁直接的。新疆有两大地方的瓜特别好吃，一个就是哈密，一个就是加斯。所以哈密的瓜叫哈密瓜，加斯的瓜叫加斯瓜。
1: 哦、啊、我先知道原来是这样回事。
0: 是啦是啦，就是这样啦。哎，得啦，可以科普完毕啦、啊。所以对于你来讲。
1: 我以为蜜瓜是即是一种品种。
0: 它是蜜瓜的姓虾，是不是？
1: 是姓虾。
0: 不好意思，那里是叫虾蜜。
1: 即是个有一个蝦字头的地方，然之后呢就叫做，比如说假设
0: 假设
1: 哈尔滨，跟住就蝦
0: 或者哈尔滨特产又可以叫蝦蜜瓜，是不是啊？你真是。
1: 蜜瓜是这样隔的。
0: 哎，不好意思。
1: 断。
0: 是现在个巨豆呢就是在蝦蜜中间断一断瓜。
1: 即是它是蝦蜜的瓜。是
0: 没错。
1: 蝦蜜的瓜。那跟我们平时吃的蝦蜜瓜是不是同一样东西？
0: 是同一样东西来的，放心吧，没骗你的。那然后呢喺去到哈密之后呢，我哋就会睇返当地嘅风情啦。咁有好多维族嘅朋友仔呢会係有好多嘅地方呢係带着我哋去行。其中呢喺哈密嗰度呢其实会有嗰个巴里坤草原。咁嗰度呢就係一个高山上面嘅大草原嚟嘅。即係话大家感受完雅丹地貌啊、戈壁啊、山体之后呢，你就会有一个大草原可以再睇一睇。漫步喺草原嘅草甸嗰度呢係非常之靓嘅。而且草原隔离就係雪山。睇住雪山，踩住草原，喺嗰度歇住。蓝天雪山加草原是一个非常之靓嘅景致。
1: 雪山远景影相几好睇，
0: 真系好睇，真系非常之好睇。咁而且你同佢同框，你会见到好多嘅唔同颜色嘅层叠。咁、而且咧喺嗰度咧会有好多哈萨克族嘅朋友仔。咁所以咧哈密嗰度咧就会有一个哈萨克族嘅回王府啦。咁喺嗰度都会睇到一啲历史嘅故事嘅。咁、再加埋咧，我哋会今次专门咧就去摘哈密瓜嘅。喺东疆嗰度有一个最具代表性嘅牧场。我哋会喺嗰度专门系摘哈密瓜，即系食最一手嘅哈密瓜咧，就最甜、最靓、最省镜嘅。咁然之后咧喺嗰度咧，仲会有一个巴里坤湖咧，即系除咗草原之外咧，嗰度仲会有一个内陆湖。嗱，呢个内陆湖不得了，因为咧佢嘅唔同嘅方位系有唔同嘅颜色嘅。佢湖嘅西边系银白色嘅，湖嘅中间咧 就因为系有一个沙岩嘅分割咧，就会系黄黄地色嘅。
1: 咩岩话？
0: 沙岩。
1: 沙岩。
0: 沙。
1: 哦。沙石。
0: 系石头石字边一个笑。
1: 哦。
0: 啊，沙岩。咁然之后咧就分割咗出嚟咧，就会形成系其另外一种颜色。咁所以喺嗰度咧，嗰啲沙咧，因为有沙岩分割咧，就系、是金色嘅。即系当你喺某啲光线嘅折射之下，因为佢又系一个盐湖咧。所以它就会有一种金色沙的效果。
1: 嗯。
0: 啊，沙岩加盐湖再加它的水本身很银白。
1: 即其实就是啲景色好靓。
0: 是。咁所以就我都想去看看那里是不是真的有金沙。
1: 嗯。
0: 那里就是话啲沙是这样。
1: 这个时候又可以叫你帮我掘返啲返
0: 嚟。你又想执石头。
1: 如果有金的话。
0: 我看看哪嚿石头能量够。
1: 我不要石头，我要金。
0: 你要金啊？
1: 你说要金沙嘛。
0: 沙咋喎。即金色的沙。啊。不是金。哦，啊，
1: 唔系金融成嘅沙，
0: 唔系金，唔系金属嗰只金啊！你自己留意系金色嘅沙。我睇下得唔得啦吓，尽力啦吓。嗱，咁然之后咧，去完巴里坤嗰度咧，咁其实我哋仲会去幻彩湖，同埋今次旅程当中好重要嘅一个主角点就系伊吾嘅四季胡杨林。咁嗰度咧就系吉尼斯认证嘅全世界最古老嘅胡杨林，面积好大啦，树龄有好多嘅胡杨系几多年咧？系过千年嘅树龄。所以简单啲嚟讲，就话当年丝绸之路上面嘅商人经过嘅，可能就系呢片嘅胡杨林噶啦。咁，我哋今次都会踏足落去。咁而且咧，佢呢个原始嘅胡杨林咧，喺全世界入边仅存嘅，其实只系得三个嘅啫。佢系其中一个。
1: 嗯，
0: 系啦。咁而且咧，佢嘅成个面积咧有四十几万亩，大到不得了。咁所以喺嗰度咧，你会见到咧，即系话佢仲要系旁边仲有水体嘅，你会见到所谓嘅胡杨类嘅排泄嘅盐分同嗰啲水体之间嘅结合。所以喺嗰度咧，都系睇胡杨嘅一笪非常之好嘅地方。咁啊，伊吾呢个地方咧，其实我系听都未听过嘅。但系今次因为呢片胡杨林，所以我哋会走入去睇一睇。咁除咗去完头先讲到嘅哈密啊、大海道啊、伊吾之后咧，咁我哋行成个丝绸之路嘅前段东疆呢一段嘅嗰个圈咧，最终我哋会回程兜翻一个大圈，就会翻去敦煌嗰度。咁然之后再喺行程嘅最后两个时间，我哋就会深度去敦煌啦。即系你去敦煌通常就睇莫高窟啦，我哋就唔止啦。我哋首先会去敦煌博物馆，嗰度咧有成万几件嘅呢个藏品嘅，睇唔晒嘅。但系我哋会安排大家去敦煌博物馆睇，仲会去埋敦煌嘅印局，喺嗰度咧会同大家去感受翻敦煌文化同埋佢嘅印章嘅技艺。咁另外咧就仲会咧去埋嗰度嘅沙洲夜市。其实当时你去敦煌有冇去沙洲夜市啊？
1: 敦煌冇喎。
0: 哦，咁所以咧。嗰度嘅夜市我哋都会去，可能我哋时间就会比较多啦。咁所以咧喺敦煌嘅沙洲夜市咧，嗰度就系敦煌当地最大嘅民族非遗夜市，基本上就系西北特色小食啦，碳水嘅天堂啦。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就可以到时同我哋去睇睇嗰度自己嘅非遗文创啦，敦煌自己嘅手工艺品啦，咁都可以喺入边咧打卡，即系叫做西域美食会比较多。咁，然之后咧喺行程压轴嘅倒数第二日，我哋先至会再去敦煌莫高窟同埋月牙泉。咁然之后呢喺莫高窟嗰度呢我哋就争取呢就俾到大家呢就係更加好嘅一个时间嘅安排。咁令到大家就可以喺相对比较好嘅时间段呢入到去敦煌嗰度。咁去感受返莫高窟佢嘅壮美嘅一面。咁当然呢啲就唔使讲啦。咁至于有冇机会就话喺嗰度骑下骆驼啊喺月牙泉嗰度呢再影下相啊。咁其实呢个都有安排嘅。咁但係嗰日成日嘅重点都会系莫高窟及月牙泉。咁最后呢就我哋再搭乘夜机呢就返嚟广州咁样。咁，所以喺呢个情况之下呢件事就话喺今趟嘅旅程当中我哋可以感受得到呢就係十月份秋意劲浓嘅西域嘅风采。以及系呢因为佢广州飞敦煌呢班机呢就过咗十月份呢其实就会停止㗎啦。咁，我哋应该就会系呢最压轴嘅一批嘅游客就入到去敦煌呢个位置。咁假如话有兴趣同小弟一齐去感受一下西域嘅异域，即系叫做感受嘅古代嘅异域风光，西域嘅动人嘅美景嘅话咧，就可以喺佛系玩家优选微信揾佛系玩家优选，揾到我哋嘅客服叉烧包就可以直接报名。咁今次我哋嘅行程咧，只系得20个席位嘅啫。费用方面咧就系9999，而且咧就好特别咁会安排有两日嘅呢个好特色嘅。就是四驱越野车作为我哋嘅交通工具就唔坐大巴。所以喺成个行程当中呢我哋会有好多落地即唔系淨喺车上感受到嗰种大漠风光嘅机会。咁因此有兴趣去影相啊或者去体验嘅朋友仔呢就可以多了解一下呢条线路啦。详情可以搵叉烧包嘅。
2: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3: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通通安排上。
2: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告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

0: 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河。
1: 下厂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荷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完美嘅开学做好准备啦！国宝 15% 叠加厂保至高 30%， 爆款机型低至 3.6 折，9月4号至6号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揀，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三日，就在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旅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号截止啦。
2: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0: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12镇街征集啦！
2: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0: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2: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0: 申报截至9月8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6: 保安康。
7: 秋风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8: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7: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8: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7: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9: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0: 好，继续翻嚟咧，个下收听紧要会有名震江湖嘅。嗱，对于九月份开学嘅小朋友嚟讲咧，其实佢哋系好开心嘅。点解咧？因为咧好快又会有中秋假啦，然之后咧好快又会有国庆假啦，所以其实基本上呢个九月咧就系一个适应嘅心态去过渡嘅过程。啊，而且咧就有一啲咧高校嘅学生，哇，佢哋更加开心。即系尤其系咧有两间高校而家好出名。呢两间高校咧可以俾啲学生哥放好多日，点解咧？一间咧个名好似叫大连嘅嗰边嘅大连艺术学院，
11: 哦，
10: 另外一间咧就系淮阴嗰边嘅一间师范学校，咁，
11: 哦，
10: 然之后呢两间学校咧就首先就公布咗佢今年嘅一个哇非常之令大家羡慕嘅一个安排，
11: 嗯，
10: 就系话咧佢哋觉得啊中秋咧就25到27号，
11: 嗯，
10: 国庆咧就10月1号，中间有3日，咁咧如果啲学生哥们咧。啊！中秋放完假翻咗屋企，又特登咧就要翻嚟上三日课，跟住国庆又翻屋企啦，咁就有少少咧嘥路费同埋嘥体力。
11: 我哋今年嘅中秋同埋国庆系分开嘅，
10: 系分开嘅，哦，但系中间只系隔咗3日嘅啫，
11: 哦，
10: 所以咧一定程度上咧其实系好近嘅，
11: 开心嘅。
10: 即系以前曾经就话有啲朋友喂，不如你休咗中间嗰三日啦，咁你就拼成13日啦咁样。
11: 我记得旧年嘅中秋好似喺国庆嘅第
10: 4日。黐埋嘅旧年啊，
11: 哇！
10: 咁，嗯，但系旧年系8日啦，咁样咁，但系今年咧，因为中秋就分开咗啦，嗯，所以中秋系3日，继，嗯，而咧就国庆啊都系7日咁大把。咁，
11: 嗯，
10: 但系呢两间院校之所以令人羡慕，就系话佢哋已经喺开学礼嘅过程当中，佢哋嘅老师就已经讲啦，嗱，开学礼话定俾你哋听啦，今年中秋同埋国庆咧，你哋就连放13日啦，
11: 嗯，
10: 中间嗰3日唔使翻嚟啦。但系嗰3日点样去消化佢咧？佢哋就会喺10月份后边嗰3个礼拜嘅双休嗰度咧，就攞咗一个星期六，攞咗后边嗰3个礼拜，就将攞其中嘅一个星期六咧，就消化咗中间嗰3日。亦即系话你可以连休13日冇问题。
11: 嗯，
10: 但系后边国庆完咗之后嘅嗰3个礼拜嘅周六，你哋都系要上课噶，系咁样嘅安排。但系所有同学仔都唔会考虑。

0: 到后面究竟会点㗎啦。有嗰十三日佢哋又开心到癫，跟住呢就网上一班嘅同学仔就发起咗一个极其羡慕嘅一个议论啦。喂，我哋学校可唔可以都咁呢咁样。
1: 咁係呀，你如果係一个连续嘅假期，咁你规划行程就比较方便。
0: 对啦，所以而且咁样呢，因为据讲佢哋学校呢就充分听取咗各位学生嘅合理诉求。有好多学生可能屋企真係住得比较远㗎喎。咁如果我有十三日嘅话，可以返一趟屋企㗎喎。
1: 系咯，如果你话净系得中秋嗰三日，可以翻定唔翻好咧？
0: 系啊，咁又真系翻得冇咁彻底嘅，而且咧，即系假如话得翻七日再翻屋企嘅话咧，又真系会感觉有啲蚀底喎，有水脚嘅呢个费用噶嘛。
1: 系，
0: 所以嗱，会唔会话有其他嘅学校，甚至乎有一啲公司专门系可以俾到员工放咗十三日咧？只不过就可能中间嗰三日你系调成咗咧吓，做呢、這个。补返返工啊，补返班啊，补返货啊，咁样。
1: 我计过下呢，其实我哋虽然话上一年系八日，今年好似睇落去有七日加三日嘅假期。
0: 系啊，冇错，号称十日啦嘛。
1: 但实际上加起身都系八日。
0: 因为要补班啊。
1: 系啊，因为我哋会喺呢个九月二十号会补一次班。
0: 冇错。
1: 然之后呢喺嗰、那个。
0: 后面。
1: 十月十号。佢嗰个星期六又补一次班，
0: 系要补班，
1: 再加埋
0: 点样？
1: 我哋仲蚀咗噶。
0: 点解？
1: 因为中秋嗰三日系包含埋周末嘅。
0: 哦，
1: 即系实际上我哋就系放一日假，咁但系我要补两日班。哦、你咁计系咪又是有少少啊？真系窒到令我面目全非。
0: 咁你自己
1: 十三日喎，人哋
0: 咁你羡慕人哋十三日冇人快嘅喎。咁我哋呢一行不嬲都系咁噶啦。但系只不过
1: 我哋就算休咁长假都好，我哋都系要翻嚟值班。
0: 系，确实系。所以咧呢个时候咧，年假嘅嗰个含金量又喺度上升紧啦。即系等同于我讲咗一个噩耗俾阿范总知道嘅，就系话我仲有十五日嘅年假。
1: 所以十五日咁多啊？
0: 系啊，今而家九月啊嘛，我仲有十五日年假系从来都冇掂过嘅。即系换言之就系点咧？
1: 咪先，十五日嘅，点解你唔系十日嘅咩？
0: 有工龄长啊嘛，
1: 已经去到十五日的工龄。
0: 当你嘅工龄已经长到即系
1: 二十日
0: 有。喂，我哋系有高血压嘅人，呢位老友、啊，你要知道
1: 高血压有得加嘅咩？
0: 唔系，即系意思就系我够老啊！你明唔明啊？即系等于就系当你嘅工龄已经系二十年以上嘅时候，哦、你就有十五个工作日嘅每年嘅大新年假噶嘛。
1: 哇，
0: 系啦，
1: 占叔已经系二十年
0: 的工龄。但当然系咪即系真系放得晒咧？就另当别论。因为我知道有好多同事好勤力嘅，佢哋放唔晒嘅。但系对于小弟嚟讲，我喺度谂，不如我放晒佢啦。所以我就同范总喺度考虑咗，嗱后边嘅仲有四个月啦，今年。咁我可能其中三个月，
1: 范总真系多得你唔少。
0: 每个月我都有一个礼拜年假要放一放嘅。唔系后边范总会有惊喜俾大家嘅，你放心啦。
1: 范总又有十五日俾翻你。
0: 范总都有十五日，佢都会俾翻十五日我。但系因为佢后边嗰十五日，佢系用嚟做一啲好有意义嘅嘢。
1: 范总都有二十年工龄噶啦。
0: 有啦，佢细我两年啫嘛。
1: 哇！
0: 你冇嘢啊？
1: 哇！我仲系得个五日年假啫，而家。
0: 喂，你系咪啊？你仲系得五日啫咩？
1: 系啊，我而家仲系。
0: 你未超十年咩？你工龄？
1: 梗系未啦，而家。
0: 哦，咁样，原来系咁。咁只能够讲嗱，呢啲咧。纯粹就系日子有功嘅啫，好快你就有十日嘅年假。
1: 我期盼紧啊！而、家人哋休十三日，我都已经觉得好羡慕。你仲有十五日。
0: 嗱，讲真，你长春人力资源嘅大佬，你问问佢，喂，我几时先至有十日年假？你问下佢，佢会帮你计嘅。佢会帮你
1: 计先啊！我都问过下，应该仲要期盼下。
0: 你仲要等几年咩？
1: 咁又应该
0: 唔使几年系嘛？
1: 应该唔至于几年吧？可能。
0: 唔使几年，
1: 计啊，慢慢计下先啦。
0: 咁嗱，即系比如话，好似我呢一种咧，即系嗱，而家先九月啊嘛，所以咧，即系有一个幸运嘅消息话俾你听。
1: 哇！
0: 你下个星期嚟做节目咧，你就系搭饭种噶啦。因为下个礼拜我就放年假。
1: 你开始放十五日啊？
0: 唔系，我先放一个礼拜先，我先放五日先啊。我先放五日先，咁然之后咧，因为十月份我仲要出差啊嘛，所以可能我十一月同埋十二月我会再放多一各一个星期，
1: 哇！
0: 咁我就消化晒呢十五日啦，咁样。
1: 哇！好羡慕啊。
0: 系，所以就，但系你要明白喎，
1: 度再次令我面目全非，
0: 即系等于，因为下个礼拜我要放年假，所以今个星期我就要加倍拍片啦。你知唔知今个星期拍咗几多？
1: 几多？
0: 我头先中午先去拍完，今个星期嘅量应该系。加加埋埋有两个礼拜嘅量噶啦，即系我系用一个星期嘅时间拍咗两个星期嘅片。
1: 关键系我哋放年假都好啦，都系要更视频。
0: 系啊，都要更噶，都系要更噶嘛。即系等于就系话，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催稿地狱，即系好似好多漫画家俾人催稿咁。咁、你做拍片嗰个，你系咪俾人催片咧？咁、你系咪要喺出去放假之前，你咪拍咗 double 嘅片，或者拍咗更多嘅片，或者做咗更多嘅安排，你先可以？ 即係叫做。

0: 个良心对得住自己，你先可以出去玩咧。
1: 嗯，
0: 系啦，就系呢个真系太有责任感啦，只能够讲我哋。
1: 你一日
0: 我哋八零后太有责任感啦。
1: 你一日出十几条片咁样发上群，我见你真系好似产卵咁。
0: 你唔好再讲产卵呢个动词啦。
1: 真系好形象，我觉得
0: 呢啲系合理嘅工作嚟嘅。
1: 金鱼产卵。
0: 好，咁反正咧就系确实咧，即系有假嘅话，我相信大家如果真系有啲朋友仔啦，即系工作多年，年假系一定有嘅，睇下点样去好好咁安排你嘅年假，令到佢既有意义，又令自己玩得开心，同时亦都可以放松身心，咁先至系最好嘅。吓，所以你有假你都快啲放啦。我唔信你咁仲未到十日嘅，你好快到十日。
1: 我系未到十日啦，冇办法，你讲啊，客观上系咁
0: 样。好，咁今日嘅名震江湖嘅节目时间咧又嚟到尾声啦，多谢各位老友记收听，咁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Bye.
2: 晚上七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密团。
5: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4: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5: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4: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6: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7: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6: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7: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6: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7: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8: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9: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10: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9: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11: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0: 好啦，同我讲查身路况先啦。缓慢路段，我哋见到佛山大道江湾南交三层嘅上方向，桂华路、雾江路口至到分江隧道往桂城啊。灰旗路、文华路口往平洲，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方向，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联网路段往丹造，龙沟路、镇南路段往高明嘅方向，仲有105嗰度三红旗大桥双方向，容旗大桥往广州，落龙大桥往龙岗，高赞大桥往容桂，金竹滩大桥往杏坛都系有立落噶。另外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唔多点当，佛江高速海白路立交往北滘咧有啲扭计啊。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佛茶路坊以及系布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3: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4: 水晶双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萃一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6分钟煮4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嘅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10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2: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摩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5: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九，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0: 欢迎大家来到锁定 FM92.4 的你好有趣节目，同时欢迎大家在佛山家这个 APP 以及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们实时互动的。估唔到呢，慢飞諗住你慢慢咁飞过嚟，结果都准时到位。
6: 准时开饭。
0: 我諗住。我諗住批评你嘅。
6: 哦，即係已经諗好晒词啦，写好晒稿啦。
0: 係啊，你结果我但係係啦，俾你窒住咗下，窒咗到去。
6: 跟住呢，
0: 咁但我又好想批评嘅。
6: 点解呢？
0: 咁係啦，你就係批评你冇辦法令我将准备好嘅嗰啲批评词讲出嚟。
6: 哎，咁下次嗱，当我哋未有货带啊，咩开天窗啊，冇咩内容啊，嘉宾缺席嘅时候，我哋再演绎呢一段，你 keep 住先 ，keep 住先。
0: 好啦，忍住先。
6: 系啦，忍住先啦。
0: 系咁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啦。咁啊，同时咧，湾区龙百万呢个微信视频直播间咧，阿文飞今日咧就系、是、
6: 大箱细箱咁样嚟啊。
0: 今日系企喺度你吓。
6: 冇错，因为今日要展示嘅东西比较之大件一啲。
0: 哦，未入直播间嘅朋友都可以入去睇睇，究竟阿文飞。即系嗰啲吓好大件嘅嗰啲究竟系乜嘢？
6: 因为咧，琴日啊，咪顶你班嘅咁啊，好多人咧，
0: 琴日顶我，
6: 因为你冇预告啊，大家就好担心啦，发生了什么事？点解阿龙突然之间唔见咗？
0: 有冇人点呢首歌啊？
6: 有啊，就系、是、有啦，咁样，跟住然之后嗰啲咩独自去偷欢嗰啲就梗噶啦，次次都例牌嘅，你一消失嘅时候就会咁噶啦，咩消失的他啊，嗰啲咩忘记他嗰啲都会有噶啦，
0: 哦系嘛，
6: 系啦，咁样，今日你会不会来啊，嗰啲咁样，
0: 今晚又咩我等着你回来啊，终于等到你啊，类似嗰啲歌又系今晚系咁样扎堆噶啦，系嘛，
6: 系啊，咁啊唔紧要啦。
0: 咁你寻晚有冇发啲大嘅积分啊，嗰啲诸如此类？
6: 都有发嘅，但我又有听你讲要看住头家。 系啦，就唔好将啲积分一下子挥霍晒，即系话晒我都已经跑百几万噶啦，咁我惊到时差唔到去年底。
0: 几豪啊！你睇呢啲真系
6: 唔紧要噶嘛？嗱，呢啲我都话啦，我就系龙少嘅彩蛋嚟噶嘛。龙少唔知几时突然之间又要休假嘅时候，跟住
0: 好快，你呢个彩蛋一路好出彩噶，
6: 你呢
0: 个
6: 月
0: 冇
6: 乜事又
0: 好快，我已
6: 经收冇休，
0: 我已经收到风嗰、那个吓
6: 咁样咯。咦，到时可能你又可以挥霍一把咯，咁留着冇乜用啊嘛。
0: 系啊，留着冇用啊。
6: 听讲。嗰啲咩明信片咧，其实我自己都期待已久嘅。因为我自己都要抢嘅。
0: 我哋自己都冇一套留俾我哋自己噶，唔系讲笑啊，即系同大家一齐都系攞嗰啲积分嚟抢嘅咋。
6: 所以咁就我都想留翻少少，我都。
0: 不过其实即系系咯，对于你嗰张我就兴趣唔一般啦。
6: 我呢啲好安全啊，费事咧，留喺你屋企。
0: 其实谂住我就系睇下边个嗰啲着得小布啲嘅嗰啲，我先有兴趣。即系
6: 好危险噶，所以到咗我龙手上，咁咩盗飞镖啊，咩摄台底啊。嗰啲咁樣
0: 唔會對你哋姣姣咋，因為都係嘛，都要好好珍惜嘅呢啲緣分
6: 係。係啊，即係有時候啲即係歲月催人老啊，再過多兩年佢個樣唔同咗。喂，嗱
0: 講翻。依家只能够咁噶啦，
6: 嗰啲 AI 味太重太简啊，嗰粒暗疮又冇咗，又冇办法还原咁。嗱，今日咧就已经嚟到咗呢一个嘅湾区龙百万嘅呢一个地方啊，咁啊大家就可以一齐尽情咁样倾倾啦，咁啊同埋咧就已经有朋友咧直接接咁样咧喺我哋嘅呢一个直播间当中咧就系、是、落单
0: 咗单系咪同一样噶？
6: 我都唔知佢落单啲咩，反正系啊，你啱就落单就系啦。
0: 佢哋係餅乾啫、
6: 哦，餅乾我都有攞嚟㗎。
0: 有啊，呢個
6: 係啊，你即係大箱細箱咁，我真係有㗎咁。喂，今日講翻先啦，因為其實咧就今日都會帶翻一啲咧，相對嚟講，一唔係就開袋即食，一唔係咧就係快手十分鐘可以食到嘅一啲美食俾大家。係啦，因為而家九月份啊嘛，咁啊有好多嘅家長又好啦嚇，神州開學啦，咁啊啲時間咧。就话时话又可能会逼迫咗，亦都有啲咧就可能系轻松咗咁样样。
0: 翻去食嗰啲咪轻松咯，
6: 系啦咁啊，
0: 日日要送嗰啲，哎呀唔知道煮乜嘢嗰啲就逼迫咗啦。
6: 因为嗱，其实咧就如果系譬如好似住宿咁样样咧，你系想要轻松啲咧，你都要帮佢囤定啲粮嘅，就唔系佢突然之间同你
0: 讲。住宿唔可以囤噶啦。
6: 咁嘅咩？而家唔可以噶，我哋以前嗰阵时可以噶喎。
0: 大学就无论你啦，即系可能中学阶段嗰啲就唔。
6: 咁如果系中学阶段晚修之后肚饿，咁点算啊？打电话俾爸爸？
0: 冇噶，只能够你系嗰、那个诶、
6: 有小卖部，有啲又唔俾，
0: 冇噶冇噶冇噶，你只能够系晚饭食饱啲，你呢餐系就即系如果肚饿，就好似我以前我老婆话，我肚饿嘅时候我就叫早啲瞓着咗就唔饿咯。只能够系咁。
6: 唔好读书咧，仔肚饿啊，瞓啦咁样。哦，咁啊嗱，咁啊大学嗰啲咧就真系好好多啦。咁同埋我哋嗰阵时可能冇咁严咧，我哋宿舍允许嘅。
0: 依家又
6: 唔同，咁啊嗱，先啦，咁啊，无论你话住校又好啦，或者在屋企又好啦，又或者仲未有小朋友都好啦，今日推荐嘅呢一个咧，佛山老字号嘅水晶双子面咧，其实都好适合嘅。咁而家咧就因为琴日啦，我一个人咧就双拳难敌四手啦，咁就只能够系斋讲就冇得展示嘅。咁啊，今日咧其实都带嚟咗咧就系呢个展示，因为琴日咧就临落班嘅时候咧，其实系有朋友系见到个实物之后就觉得喂好似好抵，好正咁样。而家目前咧就你喺呢个湾区龙百万嗰度系见到个实物嘅。今日咧推荐嘅呢一个嘅佛山老字号嘅 XO 酱捞面嘅话咧，佢首先有一样嘢就系佢个面啊。琴日嗰个嘉宾佢讲话咧，好似煮会更加好味啲。
0: 寻日系有嘉宾过嚟陪你啊？
6: 系啊，有个靓女啊，
0: 哎呀，错过咗添。
6: 系啊，特登喺你唔喺度嘅时候先安排靓女噶啦，通常都系咁嘅。咁啊，嗱呢个时候嘅话咧，就大家可以睇一睇下我哋嘅呢个 XO 酱捞面。琴日靓女咧就话咧，煮会味道好啲啦。咁我今日系试咗一下浸嘅。浸泡，
0: 浸泡
6: 系啦，因为佢系一个咧
0: 要咁样先浸泡佢嘅。
6: 唔系，两种，一系开火煮，一种我就谂住即系煮熟，咁有时候你唔开火煮啊嘛，当即食面咁样。
0: 即系试下其他嘅方式睇得唔得。
6: 咁其实咧都系 OK 嘅。
0: 哦，都 OK。
6: 系啦，浸佢，我浸咗大概七分钟左右咁样样啦。因为咧呢一个嘅面，我哋先讲面饼啦吓，大家可以睇到咧，佢系独立包装嘅。
0: 好啊。
6: 独立包装会干净卫生啦，同埋防潮、防蚁、防虫啦。
0: 冇错，冇错。
6: 咁同埋咧，佢嗰个面咧，嗰个。成分啊，佢系专门搞咗靓嘅小麦，然之后咧就再用咗嗰个嘅麦芯啊，就系小麦嘅麦芯嘅位置，中间嘅位置。
0: 佢哋更正我啊，佢话喂阿龙你out啦。 牛奶同埋呢啲咩面啊呢啲，其实都可以带过去噶。
6: 系啦，你面到我，我就记得明明系可以带嗰啲咩面包干粮嗰啲嘢，系啦嗰啲。
0: 好啦
6: ，OK 啦，好啦，咁啊讲翻先。嗱呢个面饼咧，佢系用呢个小麦嘅麦芯，然后再磨成粉。因为咧佢嗰个麦芯嗰个位置咧，佢嗰啲筋度咧会更加之劲一啲。咁要食起身嗰啲面咧，佢就会更加爽口弹牙一啲嘅。咁我今日食过咧，其实就都唔系话嘿好弹，弹到好似咩。嗰啲咩濑尿牛丸嗰种唔系咁，不过咧佢唔会系嗰种削劈劈嘅嗰种嘅口感，佢系爽口嘅，有啲微爽口嘅嗰种嘅感觉嘅，比较干身，同埋咧佢系嗰种竹升面嘅嗰种咁样嘅感觉，但系又唔会咧有好似我哋新鲜买嗰种竹升面嗰种嘅硬劲嘅，所以咧如果系屋企有老人家啊，或者系有啲小朋友啊，啲牙仔都未生齐啊嗰啲咁样样嘅话咧，咁其实呢一只咧佢哋食完全都系冇问题嘅，咁关键就系咧呢一个嘅面咧佢唔系油炸。佢系一个叫做热风工艺，佢就系蒸熟咗先，然之后再喺一个好长嘅生产线上面低温高温低温高温咁样样咧，就吹佢啊，吹啲风啊，然之后令到佢干咗定型咁嘅。咁所以点解就话我哋用热水去浸泡耐少少时间，即系只需要咁啊大概可能七分钟到十分钟左右啦，一百度嘅滚水下浸佢，咁样样其实都系 OK 嘅。所以你话住宿啊，有时候肚饿啊咁样，我觉得系 OK 可以嘅。咁同埋因为佢唔系油炸，咁所以咧。你唔需要担心佢上火，唔系佢真系唔油腻。佢呢种唔油腻系点样样咧？因为佢系配搭咗一个 XO 酱嘅。嗱 ，XO 酱咧，我哋出边去买嗰啲咧，其实相对嚟讲咧，你出边搭配嗰啲酱咧，佢
0: 系
6: 好似有个油包咁嘅。咁今日咧，我令到好惊喜嗰样嘢系点咧？就食完之后嗰只兜咧系可以唔使用洗洁精。

0: 都洗得乾淨。
1: 咁叻啊！
0: 係啊，即係佢嗰個醬包，佢嗰個油量都減到比較低，所以嗰啲咩要 keep fit 啊，怕膩啊，或者係啊，有啲細佬哥懶洗兜，油淋淋唔想洗嗰啲咁樣樣咧，誒呢只 OK 嘅，即係佢真係低油嘅。
1: 冇錯，崇尚健康啊，低油、低鹽、低脂啊，係咪低糖啊呢啲？哇，咁～佢好難得佢做到佢 XO 醬都可以，
0: 係啊，
1: 唔係咁油膩呢樣嘢好喎。
0: 係啊，所以呢個真係令到我稍為之有啲驚喜嘅嘢嘅，即係一開始食嘅時候就會覺得好似真係同我哋平時食嗰啲唔一樣，但係又講唔出咩唔一樣。次次的佢好似有啲醬汁咁樣，但佢即係佢嗰種醬，佢唔係真係好醬，佢好似似醬汁，但係咧你會
1: 醬又唔係好醬。
0: 即系佢唔系好结达达嗰种酱啊，明唔明啊？咁跟住佢系相对嚟讲稍稀少少嘅一个汁水咁。咁但系你系会见到佢里边有啲嘅食材，咁咩虾干啊嗰啲瑶柱打碎咗，有啲火粒状喺度咁样，你食到佢嗰个香嘅味道。咁关键就系食落去真系唔热气，同埋我刚才讲到嘅唔油腻。哇，呢样嘢就好难得啦。咁而呢一个面嘅话咧，其实
1: 唔油腻呢个标签如果喺我身上就好啦。
0: 咁人哋係啦，我哋讲返个面先，好啦，接唔到落去呀。跟住嗱，呢一个嘅水晶双子呢个品牌呢，我哋佛山嘅老字号嚟㗎啦，已经係三代做面喺顺德呢个地方嘅一个嘅品牌嚟嘅。咁佢其实係生产咗好多唔同嘅面嘅。咁我平时食开呢仲会有啲好似咩莲子面啊、淮山面啊、咩波纹面啊等等呢啲咁样嘅。咁而今日呢我哋推荐嘅呢个 XO 酱捞面呢算係佢一个新品。因为呢佢今日嘅呢个促销优惠好靓仔呀。本出面一箱，而家我哋直播间见到嘅呢一个一箱礼盒装就十包嘅，十包独立包装，然后配咗十包嘅呢一个酱料嘅，咁佢系59.9元，咁但系喺我哋嘅直播间当中39.9元，
1: 哇！
0: 然后今日前100位落单嘅朋友，再送一包莲子淮山面，呢、這个面好食啊，呢、這个面系滑爽
1: 的一包啊，
0: 一包系啦，
1: 一包系几大包啊？
0: 就呢大包啦，
1: 咁紧要啊？
0: 系啦，
1: 哇！
0: 呢个系380克嘅一个，
1: 你不计成本喎、啊，呢镬
0: 特登你唔喺度嘅时候，阿龙唔喺度啊，你放水俾我啦，咁样倾翻嚟嘅，
1: 大啲福利啊，
0: 系啦，咁样嗱，所以我觉得呢个真系好好抵啊，我觉得，因为呢一个莲子淮山面，其实我哋喺超市嗰度都有，我自己经常都会买呢一个品牌嘅，咁你。即係講少都幾蚊十蚊咁樣啦，係咪先？咁你諗下39.9元，本身十包，再配埋個 XO 醬，跟住包埋油都已經好抵啦。然之後仲要再送多包面，哇！咁我覺得呢個真係性價比係拉滿嘅。即係有時候你話我翻工嘅時候啊，唔知食啲乜嘢做早餐啊，或者夜晚黑啊收工時
1: 你餓唔餓啊？
0: 係啦，就唔會好似阿龍咁樣樣，你早啲瞓啦咁樣樣，咁冇情趣啦。即係其實。如果是啦，阿龙屋企有呢个面，佢完完全全就是煲壶滚水倒落去，咁佢就可以
1: 不是要煮嘅咩？
0: 可以浸啊，我咪同你讲啊嘛，佢可以系浸佢10分钟左右啦，或者7到10分钟啦，你中意硬少爽爽身少少嘅，咁你7分钟，咁如果你话我中意再稍稍再淋少少嘅，咁你10分钟咁样，你可以完全唔开火，
1: 咁你就冇咩机会同佢讲早啲瞓噶咯，
0: 咁你成日都讲早啲瞓，
1: 系早啲瞓，
0: 我惊佢会叫你出街瞓。
1: 你出街瞓，
0: 即你知唔知？我都为咗你呢头街已经操碎了心啊！龙，即嗰啲咩懒人，
1: 中国好同事，真系辛苦你。
0: 嗰啲咩懒人必备啊，
1: 全部都备咗，
0: 全部俾晒你啦。咁所以其实呢一个嘅话咧，嗱，你谂下喎，夜晚黑你攰赖赖翻到去，你
1: 早啲瞓啦。
0: 咁你煲揿着个掣，煲个热水，你整落个面，你当然你可以开火啦。但系因为系最冷
1: 门，我饿啊，早啲瞓啦，
0: 好烦啊你吓，即系。龙嫂系，我觉得你应该系前世修道啊？点解龙嫂可以引到你？系啊，即系你有龙嫂咁好嘅太太，唉，真系
1: 好多嘢都要忍耐一下佢。
0: 下次跟住我哋要推荐呢一个咩龟苓膏俾阿龙嫂啊嘛，
1: 下火
0: 咁啊。好啦，咁啊讲翻先啊，呢个 XO 酱捞面嘅话本身就已经好抵，咁啊另外佢琴日咧仲带咗一个咧叫做爽滑面咁样，叫滑面。特别 wet 啲嘅，跟住有咩
1: 我唔系真系想食你嘅面，最主要你系想滑面。
0: 我仲以为想见多你两面咁添，系啦。咁佢呢个建议零售价咧，好似都系59.9元咁就是。
1: 人哋 Q 弹飞你系爽滑面，
0: 咁都得嗱。我叫 Q 弹飞，你叫爽滑面，因为琴日咧有啲朋友就话嗰、那个 啱嗰个 XO 酱捞面啊，佢话配嗰个丸啊，肉丸啊，
1: 哦，
0: 佢话好正啊，琴日系有个friend 系咁样推荐嘅，
1: 哦，识食啊，
0: 系啦，识食啦，反正就嗰啲就肯定要开火噶啦，啊，嗰个就唔可以话用水浸，但如果你屋企有微波炉咧。又 OK 喎，你加咗水落去之后你真係叮几分钟你冲完凉你就 OK 有得食㗎喇喎。呢样。
1: 佢话佢哋想食曼菲利嘅爽滑面
0: 㗎。哇，我块面飘弹，我块面唔爽滑。
1: 你又软又面。
0: 哎嗱，咁反正呢就呢一、這个面嘅话呢其实都有都系啲快煮几分钟嘅。呢个如果你话你鍾意啲爽滑口感嘅咁呢隻都 OK。因为呢听讲呢其实佢系咁样嘅。佢话呢佢连水都要过即系过滤过，除咗佢嗰个粉啊面粉啊，佢系要即系研究一下啊用边一只，用个比例系点样样之外嘅话咧，佢仲要将啲水都过滤，过完滤之后咧，咁佢出嚟嘅呢个面嘅口感咧就会更加爽滑弹牙。
1: 嗯，呢只嘅爽滑面咧，大家喺直播间就系望到，但系咧我就一下
0: 唔知边个链接啊嘛。
1: 系啦，咁大家喺放心好物小程序就揾到龙飞精选专区，就会吓可以。掂到佢呢个爽滑面，
0: 即系其实一箱系几大箱嘅，三斤装，
1: 哦，
0: 三斤装，我
1: 呢个咩价位啊？
0: 呢个我冇记错，好似系39.99一箱，两
1: 三十九蚊，
0: 然之后两箱好似59.99啊！
1: 哦，即刻望下睇
0: 啊！跟住因为咧呢一个其实你谂下，三斤装，呢只咧你话我做汤面好，做捞面好咁样样啦，佢里边系咁样样，都系独立包装嘅。我觉得呢只放喺屋企真系安心，因为咧屋企点讲咧，食嘢嘅地方咧，我肯定系要密封嘅。以前啊，佢嗰啲面咧咪一打开就全部露晒出嚟嘅，我
1: 系
0: 要另外买一个大嘅密封箱。装住佢嘅，我就硬系觉得惊有啲小动物会捐入去，我惊呢样嘢嘅。系啦，就系呢一个啦吓。目前见到咧就系
1: 59.99，
0: 59.99，
1: 五公斤装。
0: 哦，呢个系五公斤装，
1: 五 kg 唔系，
0: 五 kg 嘅话就
1: 系十斤装。
0: 系啊，咁就59.99，但系如果
1: 唔系，sorry， 系一。5kg， 佢换咗行，
0: 系呢、這个要批评下，系啦，编辑讲得即系咁噶，咁先人哋噶咁样，佢系两箱，而家应该就得翻两箱嘅规格
1: 嘅，系啊，两箱。
0: 两双
1: 买一送一啊，各位
0: 59.99，系啦，因为我哋倾到翻嚟59.99嘅，咁啊，
1: 即系六斤，六斤啦，
0: 即系嚟紧你嗰啲咩重九啊、中秋啊，你想攞啲嘢俾屋企老人家啊，咁样，我觉得面呢样嘢系几好嘅，佢又唔会话太过硬身啊、难消化啊，咁佢又唔会话即系嗰啲好贵重啊，即系阿妈仲要回翻礼俾你啊，咁样，即系日常又必须啊。一日三餐都可以食啊，咁样咁关键就系佢嘅配料表系干净嘅。咁呢一只嘅爽滑嘅面嘅话咧，叫滑面啦，咁佢就可以做汤面。跟住琴日有个 friend 咧就话呢只面我食咗几年啦，佢话打边炉一绝，佢话打边炉嘅时候放落去削落去嘅时候索嗰啲汁啊，
1: 真系
0: 系啦。咁跟住然之后咧，如果你话我中意炒面都 OK 嘅，你可以先浸佢几分钟，然后沥干水直接炒就 OK 啦。咁所以其实呢一个面嘅话，即系我觉得呢啲咧放喺屋企系一定会食到嘅，一日三餐。你话我有一日我唔想食饭啊，唔想食粥啊，咁样你就整个面咁就 OK 噶啦。
1: 你想见到我几面，定抑或系想食我啲爽滑面？
0: 我见到小杰佢就话咧，早餐嘅时候经常食嘅咁样。
1: 冇链接，唔好意思，喺嗰、那个
0: 放心好物微信，
1: 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嗰度就有吓。即系如果你哋有阵时喺呢个湾区龙伯伯嗰度揾唔到咧，可能我哋嚟唔切呢、這个上架咧，放心好物嗰个小程序，你就入到龙飞精选专区就一定有噶啦吓，放心。
0: 咁即系我见到有啲朋友都话咧，早餐嘅时候我系经常食面嘅 ，Lily 都讲，其实我系一日三餐。都基本上会尽量地倾向于面，
1: 因为是方便，你知嘛？
0: 我系冇乜烦人啊！
1: 哦，你系咁样样，因为有啲朋友咧，可能就
0: 系、
1: 是、哎呀，冇乜烦人嘅时候就落个面啦，咁样又快手系嘛，又唔使特，即系佢系可以系一个超级备胎啊，爽滑面，我备胎嚟嘅咁样，即系佢真系有时你去到饭点嘅时候系嘛，或者攰奶奶咩，哎呀，即系。又唔想饿下肚，咁备胎就上嚟啦呢个时候吓。
0: 啊，你好似对于备胎好有心得咁样。
1: 哦、
0: 嗯，果然系
1: 备胎多啊，
0: 系啦，汽车频道嘅主持人啊，咁、哦、样系啦。咁当然除咗面之外嘅话咧，刚才咧有啲朋友就话咩宿舍嗰度可以食到嘅有一啲饼干啊，成成嗰啲咁样。
1: 饼干就有挂啦，我哋呢度
0: 都会有嘅，都会有嘅。
1: 之前。

0: 我就觉得哇，佢为咗咁饼干专门去，好似好麻烦喎。
1: 有必要啊？
0: 咁啊上网搜啦。咁嗰时因为佢呢个饼实在太 hit 啦，所以咧好多直播间啊，成成咧都会有。
1: 有嘅。
0: 咁嗰时咧就觉得差唔多样啦，黑松露火腿饼干
1: 卖啦。诶，我都踩过呢个坑啦，唔系老老实实就唔系呢个牌子啊嘛。
0: 冇错啦，
1: 试过一模一样嘅呢个坑就咁踩到啦。因为你搜就黑松露呢个梳打饼，咁你就搜呢啲关键词嘅啫。咁佢
0: 样又差唔多，
1: 包装系差唔多，我都唔知系边个差。反正就系。差不多的，
0: 是，总之就食完之后你发觉哇，点解差咁远嘅？跟住再睇嘅时候，
1: 完全唔系嗰回事嘅。
0: 一望落去，即系问翻个 friend 啦，佢话牌子唔同啊。我系一共试过两只，踩咗两次坑先买到啊。
1: 我就试过另外一只牌子，反正咧就同呢只比啊，真系冇得比。
0: 系啦，
1: 都系叫做黑松露，
0: 困口嘅。硬嘅，即系食落去我喂，点解戒口嘅咁样？咁因为咧呢一只咧，嗱，我哋今日要推荐嘅就黄记，就系嗰啲咩合咩超市啊，嗰啲咩山咩超市啊，嗰啲咁样样咧，就系、是、同步上架埋断货，大家好喜欢嘅一个品牌嚟嘅。咁佢咧就系、是、嗰种酥化酥化嘅程度，而且佢系唔落嗰啲咩起酥油啊，成成嗰啲咁样。咁今日我哋嘅直播间当中一个嘅优惠价咧，我觉得系真系靓仔，超级抵啊！39.9系有五盒
1: 39.9五盒啊！
0: 39.9五盒，五盒嘅话佢系有五只唔同嘅味道。跟住咧，佢有一个咧好得意啊，叫咩三文鱼嗰只，我一直都试唔到。每一次攞样品翻嚟咧，
1: 好快俾人哋
0: 得翻个盒嘅。
1: 消滅咗，
0: 從來都未試過嗰個味。咁然後咧就除咗呢一個三文魚之外嘅話，佢仲會有一個叫做黑麥海鹽梳打嗰只咧，亦都係我初以為咧，一般都係嗰啲姐姐哥哥中意食嘅，即係屋企啲老人家中意食嘅。點知原來唔係，我哋有啲小助理啊嗰啲咁樣，佢都話哇嗰只係最好食噶，佢上面係真係有一個嘅黑麥片喺上面，你會見到實打實嘅。咁啊跟住然之後咧就你會覺得哇呢一個係非常之好食啊，低糖配方啊。零反式脂肪啊，咁样样，即系有时候老人家喺呢一个行公园又好啦，或者出去玩又好啦，你惊佢低血糖，一路到咁上下就惊呢样嘢啦。
1: 有时咧，其实比如话落班啊，咁你如果喺车度忽然之间，哎呀，真系有少少饿，但系又唔想搞咁饱，
0: 系啊，老到咁上下惊呢样嘢
1: 啊，咁你其实即系都可以备啲放喺车度都 OK。
0: 系咁啊，同埋咧就好似我哋呢啲咁样样咧，即系老记者咧，就老到咁上下就有啲惊噶啦，就系嗰个胃啊唔系咁好啦。咁梳打饼其实我会觉得会更加优于其他嘅饼，因为咧佢会对我哋嗰啲肠胃唔系太好嘅朋友咧，就包括好似我自己咁样样咧，就会更加友好一啲嘅。咁而且梳打饼我刚才讲到，我最惊就嗰种困口嘅，太脆啊！第一热气啦，第二我觉得口感唔系咁好。
1: 我上次就系、是、即系都。是这个不是这个牌子，但是这个味的这样呢就觉得好像很行咁样，即系很苦行嗰种感觉。
0: 总之就唔好食咧，佢讲晒，但系你都讲唔出佢系咩嘢嘢样嘢咁。咁然之后，其实佢仲有好多唔同嘅味道上咗嘅，例如嗰啲咩金蒜牛肉梳打啊，咁样等等呢啲咁样。反正大家咧就入到去我哋嘅放心好物小程序，入到龙飞精选，又或者湾区龙百万下方嘅呢个链接当中，你自己去拣。你系可以拣晒同一只味道，可以拣即系唔同嘅味道，我都试一试搭配一下。反正咧，好似我哋呢啲相对嚟讲咧。年轻少少嘅咧，咁我就觉得五只口味乜都试下啦，有啲新意啦，刺激一下自己嘅味蕾啦咁。咁但系如果你个屋企咧系有长者啊，有老人家嘅话咧，我觉得佢哋比较中意就海盐味，因为过节嘅时候咧，通常都会买啲饼啊，即系老人家食到啲饼俾佢，就会问佢哋嘅。咁跟住咧，佢哋都系更加偏向于奶盐味。咁而且咧，五个口味其实佢都系咸口嘅。咁而仲有一个咧，就叫做三色藜麦无蔗糖梳打饼嘅呢个低糖膳食配方咧，又系中意咩健身啊，有或者系 keep fit 啊嗰啲咁样样需求嘅，
1: 控制呢个体重啦，
0: 系啦，咁即系中意健康少少嘅。咁呢一只口味又 OK，
1: 粗粮
0: 粗粮
1: 喺里边，
0: 系啊，咁样咁，所以我觉得里边又有奇亚籽帮助你蠕动你嘅呢一个肠啊，成日坐喺度嗰啲白领，我觉得呢只就非常之啱嘅。系啦，反正你话你办公室嗰度啊，放定啲备住啊。
1: 佢哋啊，佢话万飞我系都要你揀嘅啫，五隻。如果我一定要你揀，你推荐乜嘢？
0: 我食唔晒五隻口味，所以我冇办法推荐。但如果你叫我推荐嘅话，
1: 你食过嘅嗰啲，
0: 我净系食过两隻口味。
1: 哦、
0: 我就食过黑麦同埋呢一个嘅黑松露嗰只，系啦，咁黑松露嗰只，
1: 我就净系食过黑松露，但系净系食过黑松露，我都可以推俾你哋啦。
0: 系啦，冇错、okay、因为其实当然黑松露咧个味道咧就比较虾仁嘅，有啲朋友佢唔中意食。系啦，有啲朋友佢唔中意食嘅，
1: 我
0: 系啦，我有啲屋企人系唔食嘅。咁如果系咁你就食奶盐或者系其他。

0: 他自己搭配咯，系、
1: okay,
0: 啊， okay. 我觉得呢个三色礼物系好健康嘅。
1: 嗱，佢哋其实有一啲朋友，可能我哋之前其实都有推过，好多朋友话黑松露好似好味啊，好正啊咁样。
0: 系啊，同埋咧，关键系我系咁谂嘅，样板越少嘅，应该就越好味。
1: 佢哋话小孩子才做选择，成年人我全部五个味都要。
0: 系咯，我觉得咁样样咯，即系你自己又会更加有新嘅口味，同埋关键系个价钱一样噶嘛。咁你咪乜都试下，然之后你试到你最中意嘅味道，然之后你下一次再复购嘅时候，你就可以揀你最中意噶啦。因为我系咁谂嘅，嗱，样板最少嘅嗰个应该最受欢迎嘅，所以黑松露系冇咗嘅，嗰、那个三文鱼味系冇咗嘅。
1: 哦，
0: 系啦，咁剩低呢啲又得翻一包噶啦，真系打开。一包仲要系我揿住佢哋唔俾食嘅，冇啦，俾佢哋食晒，
1: 就只能够攞嚟摆你。
0: 系啦，我话你咁样样，我哋展示都展示唔到喎，咁样即系呢啲咧，就连同事都抠嘅，连同事自己都落单嘅，就系好东西啦。我觉得系啦，就系又系完美咁样形成咗一个闭环。
1: 冇错啦，咁啊，当然其实咧，其他唔代表唔好啊，但系咧可能就
0: 系口味啊呢啲系。
1: 系啦，咁啊，佢可能只不过系佢哋未嚟得切。去将佢消灭埋嘅啫吓，好啦，咁啊今日咧都系晒万飞啊，又有推介咗啲面啊，咩爽爽滑面啊 ，Q 弹飞过嚟推介啲爽滑面
0: ，Q 弹面啊，系啊，
1: 咁又仲有饼干啦，
0: 唔通我个饼干啦，好似我咁样样就脆得嚟又有少少淋淋地
1: 咁啊，大家可以喺放心好物小程序里面揾到龙飞精选专区咧，就会齐张啲啊。咁有部分咧喺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咧都有挂咗车嘅。
0: 系、
1: 我哋
0: 嗱，我见到啊。
1: 吓点啊？
0: 阿慧姐咧，佢就话啦，水晶面啊，买无限复购啊。
1: 哇！即系嗱，所以呢啲系买家、啊、买家秀啊。
0: 佢
1: 哋真
0: 系
1: 好评嘅，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大家咧就去到我哋放心好物龙飞精选嗰度，自己去买，自己去落单咯喂。
1: 好啊，多谢晒万飞，下次再倾偈，拜拜。
2: 晚上7:30。

0: 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九二四路况。

0: 好啦，同大家刷新路况下，换马路点咧？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沥嘅方向啦，桂华路雾江路口往石梗，海百路五口大桥嘅双方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公仔大桥往容桂都有立罗，金竹滩大桥往杏坛都唔多靓仔啊，高速。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佛光高速北滘立交往女水有扭计。嗱，配合施工，禅城南庄湖翠二路科潮路口至到呢个禅港路口往绿岛湖嘅方向啊，封闭机动车道以及系人行道。施工期间只允许车辆往科潮路方向行驶，工期到明年嘅五月底，咁啊互相知晓啦。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路坊以及煲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啊，多云间阴天，偏北风三级，气温25至28摄氏度，相对湿度65%至90%。

0: 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1: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2: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1: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2: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1: 劲抽到秘啊！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
3: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4: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5: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4: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5: 下厂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荷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4: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就好准备啦！
6: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7: 想几分钟就搞定早餐，深夜加班翻到屋企肚仔饿，亦要试下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水晶双子 SO 酱捞面。始创于1972年嘅佛山本土品牌，承载咗几代人嘅味觉记忆。呢款面嘅原材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嘅高筋麦芯粉，麦芯粉系小麦最中心嘅部分。粉质细腻，面筋含量高，做出嚟嘅面条先至够爽滑弹牙。要10斤嘅小麦先可以萃出1斤嘅精华。呢款面最大嘅特点就系非油炸，普通油炸即食面油脂含量高，食多咗会觉得油腻负担重。但系呢款面嘅面饼咧，采用嘅系热风干燥工艺，就系将蒸熟咗嘅面用循环热风慢慢咁吹干，唔经过一滴嘅油。面饼油脂的含量比油炸面的低大概30%，热量更加低，食起身更加安心。而且这种工艺做出来的面口感会特别之劲道爽滑。而这个捞面的灵魂就是搭配给你的那包秘制 XO 酱。XO 酱是粤菜的经典调味，用瑶柱、虾米、金华火腿等海鲜精华熬制而成，咸鲜醇香。爽滑的面捞上野味的 XO 酱，咸香浓郁，一口沦陷。做法都好简单，面饼泡6分钟，煮嘅话4分钟就可以，唔需要出门，唔需要厨艺，轻松复刻茶餐厅买到嘅美味。深夜加班，美味早餐，宿舍团粮都十分之合适。独立包装，干净又卫生，随取随煮。10包嘅礼盒装，而家只需要39.99。佛山老字号出品，非油炸更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进入龙飞精选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6: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8: 再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9: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咗佢就有吹水嘅粉丝群、秒杀嘅购物群、讲钱嘅财富群，三种唔同类型嘅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9， 搵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10: 有啲朋友话咧，哎呀，即系点下手呢个背向你煮面啦，俾阿菲菲啦咁啊，阵间啦吓。间有时间播一播啦吓，转紧出嚟黄心凌，爱你。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欢迎大家又上到 FM 92.4嘅你好有趣节目啦！同时欢迎大家喺佛山加呢个 APP 以及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

中年守门员话晚上好啊，个女咧今日生日啦，点凄恋嘅歌俾佢啊，边首都得啊，佢系 fans 嚟噶，祝佢身体健康，日日开心。小白同学话龙啊龙，你可唔可以继续啊攞正牌申请假期啫，俾阿 Q 弹飞继续顶下班啊，今晚点呢个甜心教主嘅 I need 送俾所有人啊，特别送俾阿 Q 弹飞啊，同埋呢个胎啊，美好的记忆咧就话。晚上好啊，偷欢翻嚟啦！点小爱大爱送俾自己，龙少小英子飞天猪霸道女王月光华仔八戒猪肉好玩，周边人 Jason 小杰瘦小米嚣住子孙龙二三群所有龙粉，有意思发落起步啊！打卡龙少啊，听到你把声先至提交留言啊，跟住叫错咗人，打卡散场静静听歌，静静出嚟同各位老细打个哈气啦喂！挂住我，咪点我唱嘅歌咯？嚟自龙伟杰，即系我啊！禅城慈善主题曲《小爱大爱》。

有啲朋友话：哇，当时呢首歌一推出嘅时候都出晒圈啦，一眨眼就已经过咗成两年啦，时间真系好快，系咪咧？跟住又有啲朋友咧喺我哋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就话：关注咗你好耐噶啦。第一次睇直播啊，平时都系一边开车一边听心机嘅。转紧出嚟，草蜢爱拼才会赢。有人咧又话咩啊？打工一日啊，又睇下你，听下你把声啊，阿陈小酷。

我望一望咧，今日最早过嚟喺佛山加留言嘅朋友啊，喺凌晨嘅0:54，中山杰仔就过嚟打卡啦，姣姣李符啊，跟住咧6:00啊，7:00啊，陆陆续续有噶啦吓，包括阿生啊、阿姐姐啊。巴士通啊，浅笑安然咧，去到9:00啊，朝早啊，咁啊，仲有风日啊，12:00啊。

0: 开拼才会赢，送俾大家。
1: 爱拼
0: 匿名的朋友在下午4点40分左右，他说最近呢看到喜欢的这句话，政治有个争，稳字有个急，争时要静，急时稳住心，忙里有个忙，贪字近于贫，看淡名利，得失要宽心，一念一因果，一叹一发。

原唱是谭咏麟吓，呢一首咧系古天乐、张智霖、孙轩等嘅合唱版本，讲不出再见。你哋啱先话要背向我煮面啊嘛，系嘛？

非常小杰话同小菲菲晚上好啊，做咩寻晚无啦啦休假？系咪村长话有好多表妹所以你休假，同阿村长开住豪车去陪表妹？点到底发生过什么事？送俾龙龙 Q 弹园长阿朱亦说朱儿记忆只输月光、彩姐姐、村长同埋花花。截咗个图过嚟，里面有一段话，终于有人能够将呢种感觉讲清楚，系乜嘢感觉呢？佢话报喜不报忧嘅本质系认定对方冇解决问题嘅能力，同时亦都唔愿意再消耗精力去处理对方嘅二次情绪反扑以及产生嘅道德愧疚。

0: 林德选小龙龙晚上周四愉快啊！过嚟点三点撑场，寻日特别开心啊，因为佛山嘉玩幸运转盘就中咗呢个咖啡定制锁匙扣啊，就收到啦。咁啊，点小幸运送俾飞天猪八道女王白月光华啊，好玩揸飞人子书飘住美好记忆瘦小米过客 G X 小姐姐爆炸糖诗意翩翩，仲有龙意群啦，一条龙服务群啦，所有朋友啊，好休息一阵先。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5: 我是吴紧要，
6: 我叫无所谓，
5: 我们两个最怕麻烦，
7: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的啦。
5: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6: 是咯，无所谓啦。
7: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5: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㗎啦。
6: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7: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5: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6: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7: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8: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9: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10: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1: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
10: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11: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0: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11: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12: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13: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14: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说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15: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12: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和我们分享。
16: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2: 一段回忆，
16: 一句感激，
12: 点点情意，
16: 点点情意，你讲
12: 你讲，
16: 我听
12: 我听。
17: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线，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8: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19: 还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12镇街征集啦！
18: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19: 只要注册地喺还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18: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19: 申报截至9月8日，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0: 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的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底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10斤小麦只萃1斤精华，面条劲度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6分钟，煮4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的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10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4: 声波为线，编织社交物语，故事作灯，点亮城市夜空。呢度系你好有趣，
2: 想倾心事，点歌全程，定系想寻觅同好 ？FM92.4 全程在线，微信搜索有趣摩小程序，一键加入兴趣社群，让每次电波相遇都成为温暖社交嘅起点。
20: 诶，啲朋友咧仲喺度问啊，喂，其实我哋晚晚都有播呢个小秘书嘅宣传声带，佢哋问喂，点样入你嗰个财富群啊？发音准啊，唔系财富啊，财富系啦。咁咧就好简单嘅，嗱，你听真啲，以下落嚟嘅呢一条宣传声带。听清楚啦，就是记低一串嘅呢个数字，再加多一个阿拉伯数字，一串嘅英文系嘛，加多一个阿拉伯数字 ，longkid， 然之后加个九
21: ，long long 系长嘅意思 ，kid kid 系小孩子嘅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20: 哎，很多朋友都知道呢，这一段是张家慧吓，渣渣慧咧帮我哋配嘅，其实就系神兽 YoYo 啊嘛，你哋还记得啊 ，Bobo YoYo 嘛吓，即系只有 YoYo 咧，仲喺我哋呢一个节目里边，仲有个声带吓留喺度啊，仲有少少嘅回忆痕迹喺度系嘛。最犀利嘅系咧，其实冇做任何声音处理嘅，佢本身就可以扮到咁嘅声音。

听到的是胡克月伍柯月的粤语版启程。匿名的朋友说，咁张信哲爱就一个字送俾阿邓生啊，愿阿邓先生的公司生意兴隆，财源滚滚。

浅笑安然话点红菜辣嘅难以取缔或者草蜢嘅朋友，送俾相遇相识相知三十余载嘅好朋友，Lucy 收听。时光有家，愿他被岁月温柔以待，岁岁安康，家庭幸福，工作顺利，万事从容，所愿皆所得。

0: 灯 yellow
1: 点陈奕迅嘅打回原形。中年守门员话：，嘿，嗱，源头厂家屋企经常被两伤，哦，那个水晶箱子啊。

湾区龙伯伯微信视频直播间，阿中山一吻话：喂，我又喺越南打卡比你咯，越南都好多，都好多表妹噶噃，保重身体啊！系啦，咁啊，匿名嘅朋友话：万飞把嘴可以、啊，好似缺堤黄河之水滔滔不绝、啊。哦，你赞啊，万飞把嘴吓。即系识讲嘢系嘛？贫苦人生点假天真蒸发或者十指紧扣？转紧出嚟，差二年倒带。

狐狸司机加金融文哥话，准备收工翻屋企，一边揸车一边听娱乐市节目，真心不错。李燕话：哎哟，我去，今天晚上竟然还没有福袋了呢。哎，今晚唔记得咗，一下都已经去到八点几啦，由佢啦吓。张宇话叫万飞流堂做多半粒钟啊嘛，半粒钟又可以嘅，唔知佢撑唔撑住啊？半粒钟可以啊，可以好多嘢噶啦都啊。哆啦A梦点大开眼界啊！

全名《奔的一些事一些情》话。同事晚上我听到黄心凌嗰首《Annie》咧，脑海当中自然就浮现出嘅系青春无敌、活泼可爱、满台奔跑嘅粉色小恐龙。

全名大家起嗨话打卡，笑口常开啊！转紧出嚟嘅系陈晓东，在乎你感受。

蛋挞三王子，欢迎龙爷回归，咚咚咚咚咚咚咚话。龙总日日见车，我想讲咧，啲人左穿右插，始终咪又要等红绿灯。你快到去边？仲有外卖哥啊！生命只有一次，提醒各位啊，想听停半分钟，听一阙歌俾大家。啊，灿烂之路金沙岛等你话收工。六号二十一点 ，Moonlight Shadow 或者五开月启程俾龙七群所有人。

江湖一姐打个迟到卡，一阵重温响响到啊，证明阿龙哥睇到我转身成个玫瑰100万。阿万飞啊，对你冇信心啊，专门等你微服出巡去拯救失足少女嗰阵，先至带个靓女上电台。明显系惊你顾此失彼，冷落咗佢，食唔到佢嘅丸，佢粒丸嗰啲咩啊 ？Q 弹嗰啲牛丸、鱼丸系嘛？全网都知你大小均一咩啊？雨露均沾噶嘛？你得闲啊，就煮个面佢食啦。要点粉红的回忆送给龙兄同埋四群嗰啲全体大食怪。转紧出嚟嘅系苏星哲版本《小幸运》。

匿名嘅朋友话，借个树洞吐槽下，近期都唔知做乜，好似冇带脑上班啊，经常记唔住嘢，亦都做错嘢啊，唉，点算好？得闲饮茶啊，忽然之间觉得年纪大，做乜都心酸。去楼下啲健身器材玩咗阵，就好似阴阴地痛啦，哎呀，真系岁月不饶人，起身就见头晕，咁鬼压晕啊！

Love Sack 啊，今晚冇红包嘅，系啊，听晚啊。而家出夸夸话又系牛马命啊，继续加班点容祖儿嘅元芳。尾数系1920嘅朋友啊，小朋友发烧咗两日，今日终于退烧，听日可以翻学。咚咚咚咚咚咚咚话，有幸 Annie 前加咗渣渣嘅微信啊，虽然可能系佢嘅工作号啊，但亦都有复信息嘅。嚟探完渣渣话系佢心目当中924嘅女神，声音超正、啊。

个时光，我都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七点到八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Goodbye，Good night， 死嘛！

0: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八点半。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鐙，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6鐙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2鐙，到手一共8鐙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

0: 开学住后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1: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0: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告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1: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寒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0: 揾你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做好准备啦！
2: 而污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智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0: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4: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5: 多食菜少食肉，可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6: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7: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8: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9: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10: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依家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11: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12: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9: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和我们分享。
13: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9: 一段回忆，
13: 一句感激，
9: 点点情意，
13: 点点情意，你讲
9: 你讲
13: 我听
9: 我听。
1: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0: 想几分钟就搞掂早餐，深夜加班翻到屋企肚仔饿，亦要试下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水晶双子 XO 酱捞面。始创于1972年嘅佛山本土品牌，承载咗几代人嘅味觉记忆。呢款面嘅原材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嘅高筋麦芯粉，麦芯粉系小麦最中心嘅部分，粉质细腻。面筋含量高，做出嚟嘅面条先至够爽滑弹牙，要十斤嘅小麦先可以萃出一斤嘅精华。呢款面最大嘅特点就系非油炸，普通油炸即食面油脂含量高，食多咗会觉得油腻负担重。但系呢款面嘅面饼咧，采用嘅系热风干燥工艺，就系将蒸熟咗嘅面用循环热风慢慢咁吹干，唔经过一滴嘅油。面饼油脂的含量比油炸面的低大概三成，热量更加低，食起身更加安心。而且这种工艺做出来的面口感会特别之劲道爽滑。而这个捞面的灵魂就是搭配埋给你的那包秘制 XO 酱。XO 酱是粤菜的经典调味，用瑶柱、虾米、金华火腿等海鲜精华熬制而成，咸鲜醇香。爽滑的面捞上野味的 XO 酱，咸香浓郁，一口沦陷。做法都好简单，面饼泡六分钟，煮嘅话四分钟就可以，唔需要出门，唔需要厨艺，轻松复刻茶餐厅买到嘅美味。深夜加班，美味早餐，宿舍团粮都十分之合适。独立包装，干净又卫生，随取随煮。十包嘅礼盒装，而家只需要39.99。佛山老字号出品，非油炸更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进入龙飞精选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1: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14: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15: 大班等我请啊！
16: 一个
15: 2,300元人工
16: ，OK， 我肯跟你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7: 做兄弟有哥嘅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18: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

0: 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都市冇阴功，
4: 都市冇阴功，冇阴功啊，冇阴功，
3: 都市冇阴功。

0: 军，
1: 美军军队轰炸郡主个郡，点知原来轰错咗个军营，俾将军炮轰到爆灯。美军军队轰炸郡主个郡，点知原来轰错咗个军营，俾将军炮轰到爆灯。
2: 都市冇阴公，
3: 都市冇阴公，
4: 都市冇阴公。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0: 郑聪。越讲越掂。
5: 喂，各位职场朋友，今日你更上一层楼未啊？我系郑聪啊，同埋你一齐啦，用粤语读一下黄之焕嘅《登冠着楼》，一首啦只有20个字嘅终极人生鸡汤，《登冠着楼》，唐·黄之焕。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嗱，呢首诗咧根本就系唐代最强嘅成功学讲座啊！前两句咧写景嘅，太阳落山，黄河入海，够宏大啦，系嘛？但系黄之焕话未够，要欲穷千里目，就要更上一层楼，想睇得远，就要企得高。特别千里目个穷字咧，系读穷。第四声是尽览的意思，用粤语来读呢，特别有那种突破极限的渴望。无论你是准备考试、求职又或者是创业，这一句更上一层楼呢，都是最强的动力来的。不要满足于眼前，你的视野会决定你的世界。未来一年呢，你最想更上一层楼的领域会是什么呢？不介意的话，留言立低你的 fat 啦。点赞收藏呢一碗千年嘅鸡汤啊，等你迷茫嘅时候可以一齐补补身啊嘛，下集再见你。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0: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0: 有你捧场，一定。

0: 咁其实听住啦，呢一首咧就周笔畅嘅《怀了科灵》，咁周耀辉嘅填词咧就都好精准啦，去描绘嗰种人喺深夜嘅时候啦，感觉自己内心真系坏啦，坏咗。咁即系话你如果有啲 friend 咧，男士啊或者女士都系啦，即系你嘅兄弟或者姊妹同你讲话，喂做咩啊？有咁脆弱嘅？有事咁流嘅，咁就系啊，唔知做乜。咁粤语我哋会有种形容嘅，即系话架车啊，或者个机器啦、啊，形容个人嘅时候咧，可能会少啲。咁就系形容呢种，依家都唔系好稳阵嘅啫，唔系咁靠得住、啊，即系突然之间就会可能好地地，跟住散咗，即系坏咗咩意思啊？咁就会有一个词啊。咁今期咧开启我哋嘅粤讲粤点啦。咁稍后咧就我拍档阿杨聪咧都会讲讲呢个词啦。你好嘛，我郑聪，多谢大家捧场收听啦今期嘅节目，令到我哋可以喺开工嘅时候咧有幸服务到你啊。啱先讲嗰个唔系咁靠得住，咁有时就睇落冇事 ，OK 喎。咁第一个屈尾十咧就神咗啦，咁样咁究竟系边个词咧？估唔估到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
3: 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或者你都听你阿妈咁样讲过，唉，呢台机器啊，神过神农茶啊！意思咧，即系话呢台机器好容易出故障，唔听使啊！咁神农茶，我啊听咗好多年啦，究竟系点写嘅咧？今日查翻字典先知道，哦，原来咧我讲咗咁多年都系有啲懒音噶，正确嘅读法应该系神农茶，神仙嘅神。农民嘅农，茶叶嘅茶，咁点解神农茶会同唔听使啊、破烂嘅机器啊拉上关系嘅呢？原来啊，旧时啊，广州有一种凉茶就叫做神农茶。嗰阵时嘅药厂咧，为咗推销，就请人扮成神农氏，当街当行敲锣打鼓咁唱广告歌。歌曲里边神农茶咧，就是、指能医百病嘅凉茶。这个广告家喻户晓，但是这个神农茶是不是真的可以能医百病呢？当然不是啦。而且我们形容一个机器坏坏地，通常也都有另外的讲法叫做神咗。后来大家就用夸张的讲法说，哎，神过神农茶来调侃那些出了毛病的机器了。譬如你可以讲这部电脑啊，成部神农茶咁，开机开了半个钟都未开到。嗰部咁神农茶老爷车啊，今朝挞极都挞唔着啊！神农茶唔系饮料，你今日 get 到未啊？
1: 一蚊一只鸡，
3: 人民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3: 人民一只龟，
2: 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杨聪啊！大只健哥话一直以为系神农茶啊，咁系啊！我有嘅时候咧，身边都几多朋友讲神农茶嘅。咁但唔紧要，大家都知道讲同嘅事啦。啱先讲咧，其实就系茶叶嘅茶啦。如果要准确发音咧，系神农茶。咁啊，神农茶讲啲机器神神地啦，唔听使啦。我哋啱先讲好少讲人嘅，但系呢首歌嘅歌词咧讲紧咧就真系讲人嗰种状态。当你见我神神化化，咪当我白痴，将为健字白书。

0: 嚟清晨，晚晚兼职搵日子，好过失眠对住天花玩手指。着紧出嚟，飞飞飞住飞小孩子，我心里早已缠住双齐智慧子。
1: 多谢啦，仲有卡文留言啦，话神神地神神地，都系咁样发音噶，我哋咁样都可以啊。你中意讲话喺神咗啊，坏咗咁就话今日风扇唔开嘅，神咗啊，或者神咗啊咁样。好多时候讲呢啲神神地嘅物件啦，即系话老旧嘅机器啦，啊旧电脑啊烂风扇啊，用到嘅咁，但系咧就会间中发下脾气，一时得一时唔得，好似几有佢自己嘅性格咁样。我哋就会讲，系咁噶啦，将就下啦，神农茶嚟噶嘛，又或者系一啲失灵嘅机器啦，即系原本好地地啊，咁突然之间神咗，咁你唔知佢几时会正常翻，亦都唔知几时会再罢工嘅，咁我哋都会用呢三个字嚟形容啦，神农茶。

越听越啱听。神农茶。是啦，我都要读返呢个正音先啱下。农业嘅呢个农啊，意思就係指一个机器啦，弯弯地啦，神神地啦，咁就可以话佢係神农茶。又或者係弯弯公司。如果形容一架车佢神神地嘅话，除咗话佢弯弯公司啊神农茶之外呢，仲可以叫佢做前七嘅。之所以叫前七，系嗰个拟声词咧，开起身嘅时候咧，就好似前七、前七、前七咁喺度叫，所以就叫佢做前七啦。周国贤有首歌咧，都叫做前七嘅，唱嘅虽然系呢部烂车，但系咧意思就系话啊，其实呢部烂车咧都装载咗我哋好多美好嘅回忆喺度。你咧，你屋企里边有冇一部神农茶，又或者有冇一部前七，同样都系充满住满满嘅回忆噶啦。

睇啦 ，KK 话啦，神农茶要用嘅时候就会坏，真系不靠谱。用依家嘅说话讲，或者普通话讲就系关键时候很喜欢掉链子。你指意佢嘅话都几麻烦嘅，有条件嘅话啦，即当然你嗰个神农茶好多都真系情怀嚟嘅。正如话斋嘅话，用咗咁耐都有感情噶嘛，我知佢系神神地，但我唔舍得抌啊咁。咁你可以摆住喺度啦，留念啦。有条件嘅话，有另外一个咧关键嘅位置用上佢咯。好似我有个老友咧，佢屋企嘅台机咧，次次睇欧冠啊、世界杯啊，如果佢嗰个睇电视咧，如果想投屏，我都同佢讲话，我哋提早一个钟到好试定啦。你知你嗰架神农茶噶啦，未必得噶咁样。咁佢都知道嘅，就一般就会就翻佢嘅脾性啦，就提前去将呢件事咧就即系做好佢咁样啦。阿 Margaret 话唔讲真系以为系一只茶咁，即系下次人哋问你点啊，饮咩茶咁，保你定铁观音啊，神农茶唔该。

0: 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越讲越掂，
3: 谦虚真诚旧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2: 越讲越掂。

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

0: 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嗯，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1: 哇！阿太公
2: 可以搞到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3: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4: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3: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5: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6: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越讲越掂，越讲越掂，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7: 郑冲，
5: 越讲越掂。

0: 望啊，面懵懵。
1: 嚟啊嚟啦嚟就嚟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
0: 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失面孔哟，到你。你啊，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越讲越癫，
2: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癫，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3: 郑聪越讲越掂。
1: 喂喂喂，各位颜值控，点解梅花唔靓啊？但系人人都赞咧吓。我系郑聪啊，今日同埋你一齐试下啦，解读黄安石嘅《梅花》，一首关于内涵比起外表重要得多嘅哲理诗。《梅花》宋·黄安石，长阁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黄安石写梅花，其实写紧自己啊。长阁数枝梅，角落头嘅花暗示被冷落；凌寒独自开，天寒地冻照样开，暗示坚守。遥知不是雪啊，远睇咧以为系雪啊，暗示清白啊。最后揭晓。唯有暗香来，因为闻到香味先知道是梅。好嘢，暗香粤语咁样读嘅。嗱，呢种忧心感咧，就好似香气咁，若有若无。嗱，其实咧，真正嘅价值咧，系真系唔需要大声咁喧哗，自然会有一股暗香吸引懂嘅人嘅。你觉得自己最暗香嘅特质系乜嘢啊？留言分享啊，等大家学下嘢啊嘛。嗱，点赞收藏。转发俾你身边长角数枝梅嘅朋友，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倾过。
4: 开心听，开心讲，
3: 开心听，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甜，
4: 郑聪越讲越甜。
5: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都好中意啊。
3: 越讲越甜。

啦，都不在少数啦，啲留言都倾紧呢只歌嘅，咁更多就相信倾到嘅里面啦，比较多嘅比例啦，都系听开《爱的挽歌》啦。咁啊，确实咧就广东话版嘅《爱的挽歌》话挽歌咧，就即系我听咗咁多年咧，就要有新意少少咧，就会听呢一首啦。咁如果对于你话唔系，我上个世纪当时呢只普通话专辑出嚟嘅时候，我已经听噶啦。咁样甚至乎我而家仲可以记得咧，当时郑秀文嘅嗰张唱片封面上面系红头发嘅造型噶嘛。咁呢一批嘅观众咧，听呢一首歌就唔会觉得话呢个系新意啦。

0: 可能佢会对呢一只普通话嘅版本咧，会比《爱的挽歌》再熟啲都未定嘅。所以呢个就睇人啦，但唔会改变，都系一首优秀嘅歌啦。咁就中岛美雪嘅曲，有陈乐融嘅填词。当时收系1996年啊，咁亦都系郑秀文嘅第一张嘅普通话嘅专辑。嗰张专辑叫做《值得》嘅，咁入面咧就有呢一首歌《脆弱》啦吓。我哋啱先就第一个词喺今期嘅越讲越甜讲一个神农茶，即系话喂呢架风扇或者你呢部咁嘅咩投屏电视盒喂得唔得噶？一时得一时唔得嘅，有冇咁脆弱啊？刚才都仲 OK， 而家又甩线嘅咁。喂，你架车啱先仲可以嘅，行地而家又挫下挫下，仲有阵臭胶味嘅咁样，系咪咁脆弱啊？咁啊，当然啦，郑秀文唱嘅嗰个脆弱就完全系讲紧。女性在爱情的这一段历程里面，那种内心的挣扎，还有刚才说的风扇坏了，部电视投不到屏，架车神神地，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我们讲神农茶的时候呢，就真的会讲这些很脆弱的画面。除了感之外，刚才其实有位观众，如果没记错好像是二手玫瑰，煤气的煤，他就马上就已经说了，就说喂还有一个词的，好像都啱的这样。我同阿杨聪其实计划今日咧，原本咧都谂住系会讲呢个词嘅，即系讲呢两只字咁样嘅，交俾杨聪啊。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化学。可能你喺度谂下，化学，化学咪就系九科书之一咯，物理化学嗰个化学嘛，呢句算咩经典粤语啊？其实在广东话里面讲一样嘢好化学啦，意思就是指佢质量差啦、脆弱啦、唔襟用啦，又或者系嚟形容人佢嘅身子好弱啦，经唔起任何嘅糟质，或者系暗指佢已经系有病咁样嘅状态。咁点解化学又同唔襟用可以有拉楞嘅咧吓？呢、这个词咧其实从100几年前嘅一种翻车新材料叫做赛路洛有关嘅。塞路洛是19世纪末出现的最早一批人造塑料，传入中国的时候正值西学东渐，凡是西方化学工业整出来的新奇物品，商家都很喜欢标榜一句化学制品，显示非常之摩登。那时的化学制品有化学玩具、化学公仔、化学梳、化学水杯等等，在香港和广州的店铺里面非常之畅销的。衰就衰在咧，呢一样嘢好睇又唔襟用咧，轻巧就轻巧啦，但系跌一跌就裂，压一压就碎，烫一烫就变形。个小朋友玩嗰个化学公仔，玩几个钟就甩头甩骨。消费者买得多啦，自自然然咧就将货品同化学呢两个字咧画上咗等号。化学嘢从此就唔系卖点，反而系变成咗容易烂啦、脆口嘅代名词，甚至咧带啲语气调侃嘅色彩喺度嘅。久而久之咧，呢个词咧就摆脱咗具体嘅商品，变成系粤语里边一个泛用嘅形容词，收录咗广州方言词典同埋粤语词源等等嘅词书当中。词典里边嘅释义咧都系唔结实、唔襟使、质量差。咁我哋顺住呢个词咧往外延伸，形容一个物品唔襟用咧，就可以讲啊呢张凳咧真系化学啊，一坐就烂。呢、这个水樽咁化学嘅，用咗两嘢爆咗咯。形容件事唔靠谱，喂乜你啲小道消息咁化学噶，我唔信啦。亦都可以形容人嘅身体唔多掂水啊。咁经常咧，你都会听老人家讲一句，唉，人啊真系好化学嘅啫。即系意思咧，就系感叹生命无常咁解啊。可见无论系讲人定系讲物咧，底层逻辑都系一致嘅，就系、是、睇起身好似好靓好完好咁，实际上喐一喐，掂一掂，经唔起考验，散咗咯。
2: 1蚊一只鸡，
3: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3: 1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杨聪啊！场地留言就话一听到化学，马上谂起化学老师冇记性。你讲嗰个系呢位同学叫咩名啊？周星星啊，黄小龟啊，黄小龟，你叫咩名啊？嗰个化学老师嗰另计啦。啱先阿杨聪讲到。其中当讲到身体化学的时候呢，因为旧阵时广州的人呢，好多听到有人突然之间病逝，都会即係好慨叹咁讲一句啊，化学。 明白坏。所以后来呢就好多时候呢我都听到长者会几兴嘅。口头禅即係讲话系人嘅嘢啦，真係好地要活在当下，好化学嘅就係咁样。即係人生脆弱啊，或者系一啲啱先讲到嘅物件啦，即係譬如话喂我用一张凳仔话你坐坐啊咁样。喂唔好啦，你张化学凳你自己坐啦，我唔坐几下得啦咁样。好似首歌讲咁样，如像我二来二衰。咁呢啲咪就叫做化学囉。

0: 王玉鼎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着，
2: 别换台。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越听越啱 听。
7: 化学形容物体好容易弯，好容易坏，亦都可能形容一个人佢唔系好健康。通常咧就感慨生命无常啦。记得以前咧听过一段说话，话同学之间、朋友之间见得最多嘅可能系读书嘅时间，出嚟做嘢之后咧，再次见面最多嘅可能系边个结婚啊、边个生仔啊咁样。随住时间嘅推移呢，可能再见返某些老朋友呢，已经系出现喺

0: 共同好友嘅一啲葬礼上面。前嗰批微博有个热搜呢，就话你睇成龙嘅微博已经全部都系一啲离别嘅讯息。当我哋见到好多嘅生离死别嘅时候，都经常会感叹一句啊，做人真系好化学。既然做人咁化学，不如好好咁珍惜当下啦。嚟听一首我觉得虽然系讲述死亡，但系都唔系话好悲嘅一首歌，嚟自 Swing 嘅那边见。
1: 有些人太早了解。

低都啦，同埋阿轩讲声唔使客气啊！啊，你哋讲嘅今日讲嘅两个词，特别系化学啊，都系粤语里边好经典嘅词。多谢分享，唔好系，我哋都开工啫。讲真，都系做紧节目啦。多谢大家捧场收听，越讲越掂啊！真。阿巴拉巴巴巴就话广东人都系讲化学两个字咧，会多过啦讲呢个脆弱咁样。咁啊，确实嘅，按比例计嘅话，都系讲化学多啲啦。我对上就系早两日都已经有听过，我同埋个朋友嘅话攞支自拍杆出嚟，仲要好新嘅买咗。跟住我喂，你咪攞自拍杆嘅攞出嚟影下系啦，一掹出话烂咗。我哋都第一反应啊，唔系我讲，系隔篱另外一个 friend 都已经即刻讲话，真系咁鬼化学嘅咁样。主要讲到话嗰种生离死别啊，人嘅身体方面嘅呢一个化学啦，咁即系提到呢度啦，当然都祝愿各位系身体健康啦，咁样。如果粤语咧，我第一反应可能会谂到咧，就系阿 Swing 啱先即系杨忠推荐嘅呢一首《那边见》嘅。咁如果你话普通话咧，即系讲到呢、這个即系化唔化学嘅问题，有时系嘅。我哋今日讲两个词，一个系神农茶啦，一个系化学啦，咁样。希望大家都唔好做神农茶啦，亦都唔好做化学啦，做个健健康康、实实在在、稳稳。妥妥的人、啊、其中有一首歌，如果普通话我会想起他，当时这首歌的严格计都是写给他自己，以及就是那位大家都有印象的吉他手，即原本可能会有少少的忧郁，而慢慢也都会变得是开朗了起身，正是他歌词想表达给我们听，歌曲想带给我们的味道，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仍然都应该要有勇气去拥抱他和热爱他。樸樹啊，好好地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0: 佛賓三間粵菜標準化，優品傳承，知情知味。佛賓月餅提醒你，而家嘅時間係。
1: 晚上10:30。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8: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小明啊，六年级了，再不好好学习，考个好学校，就送你回乡下。
3: 时光过得好快，一转眼，小明已经高中一年级。
4: 儿子，快点回乡下了。
5: 为什么以前爸爸经常说如果学习不好就送我回乡下，现在我学习这么好，妈妈还让我回乡下？
6: 哎呀，乖孙子，爷爷准备好荔枝、龙眼、烧鸡、大虾，好多好玩好吃的等你啊。
3: 以前回乡下是让你耕地、捡牛粪、做苦力，
4: 现在乡下已经是青山绿水、干净美丽，成为旅游风景点了。
3: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
7: 美丽乡村欢迎您。
5: 太好了，回乡下有好吃好玩的，还可以去果园和大家一起采摘，我们马上出发了。

总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呢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2: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3: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4: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5: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6: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7: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依家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8: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9: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6: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他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和我们分享。
10: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一段回忆，
10: 一句感激，
6: 点点情意，
10: 点点情意，你讲
6: 你讲
10: 我听
6: 我听。
11: 家长

0: 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家长学堂心课堂，咁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亲情啊。咁啊，讲到妈妈，其实对于好多嘅为人父母，大家都会知道吓，妈妈咧，我哋讲叫咩啊？为母则刚，哇！呢句说话真系流传咗好多年啦。咁但系点解可以成为咗妈妈之后，佢就会变得更加之坚强咧？而妈妈喺家庭里边嘅角色，系咪净系得坚强呢样嘢咧？咁今日咧，我哋节目里边亦都揾嚟我哋嘅心理老师一齐同大家一齐倾倾偈。咁今日我哋揾嚟嘅系黄秋平老师，佢系佛山市南海区艺术高级中学嘅专职心理老师，亦都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南海区教育局嘅心理兼职教研员。
0: 家长学堂，心课堂。
1: 王老师早晨。
2: 早上好，慧老师，大家好。
1: 为人父母哈，我们都说不容易啊，就是作为母亲这个角色哈，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误解，包括我们自己可能都会对这个角色有不一样的看法。
2: 其实我在想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会觉得母亲就是要全方位的保姆啊，全方位要照顾，然后这个母亲呢，包括我们自己作为母亲，如果是全方位这么做是很累的，甚至还有一种感觉就是吃力不讨好。
1: 对，有些时候我会觉得妈妈好像经常在家里面会做一种隐形家务。就是妈妈做了好像家里人没人知道。好像你觉得好像特别是刚为人父母的时候啊，妈妈在家里面还在休产假的时候，每天都会照顾孩子。爸爸是每天早上上班，晚上回来。他就觉得妈妈你很轻松啊，你就在带孩子而已啊，又不用工作，没那么辛苦。但其实妈妈说，哇，我一天下来多辛苦，我多希望你下班回来可以帮我分担一下。
2: 是。作为母亲和别人眼中的母亲她是不一样的，特别是我们自己作为母亲呢，有时候会有很深刻的感受是什么呢？明明做的最多也不叫最多，做的很多或者付出很多的是我是母亲，是妈妈，但是为什么有时候换不来孩子好的态度，好的脾气，甚至可以叫好的脸色，反而就是其他的人可能态度还要好一些妈妈要陪吃陪喝哄睡等等，爸爸也好其他人也好，他可能没有做那么多，但是孩子呢反而是会
1: 亲他们一点，
2: 对，更亲近他们，偏偏又更喜欢他们，比如说更喜欢爸爸啊，觉得妈妈管得太严啊等等。所以我刚才提到为什么叫吃力不讨好呢，其实应该是挺多母亲有时候的心声吧。
1: 结果是这样子，到底我们前面我们是做多了还是做少了，还是说我们在家庭里面这个位置
2: 是
1: 我们可能还没放好呢？家庭里面到底我们定位什么，我们不是说地位哈，而是定位，就好像我们 GPS 这样子，你是在佛山的还是在深圳的，就是你的定位在哪里就不一样了。
2: 其实这个蛮重要的，就这个方向你引你到哪里去，你是过怎么样的生活，那这跟你怎么看待我这个母亲这个角色，我该怎么做，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所以如果我们这个定位定好的话，其实我们就不会出现吃力不讨好，我们就不会出现我们付出很多但是得不到孩子这个结果。
2: 是是是。
1: 好，那我们逐一来说哈，母亲的角色定位从她孕育的时候原来都已经是开始了这个角色了。
2: 对啊，其实在不同的时期作为母亲她的角色定位可能也是会有一些变化的。比如说从刚开始就说从孩子出生之前，我们用一个词语就是说母亲的定位是孕育，就是孕育一个小孩是吧，他在从胎儿到慢慢长大到出生之前从这个孕期开始呢，其实就是在 跟孩子慢慢已经在有一种连结，一种情感的连结，包括说这个时候呢，更多时候把我们自己照顾好啊，比如说平常的怎么样的一些饮食啊，情绪状态啊，还有就是说适当的一些运动啊，我们整个状态好了，其实胎儿我们在孕育这个过程当中就比较好了。对于这个时期，我们是不是更多说，哎，要早一点读点书啊，或者说要提前为孩子规划啊，规划1到3岁甚至更远的事情。我倒觉得你处于这个时期，你就好好的孕育你这个宝宝就可以了。
3: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孕期，就孩子出生之前，我们就是这种孕育的关系。
2: 对。
3: 那出生之后呢？我觉得出生之后才是真正的那种母亲的感觉会更强烈。
2: 是的。真正当母亲的时候，那种开始的感觉，或者说更能体现母亲的一种角色呢，应该是从孩子出生之后了。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从出生之后到1岁呢，我称之为我们母亲的一个定位，就是我要养育这个孩子。
3: 养育。
2: 所以这个里面过程当中呢，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基础性的一种照料，同时呢嗷嗷待哺，他有怎么样的一种生理需要，可能我们要及时的提供给他，补给给他啊，他的特别是在生理的一种需要，包括安全的需要也是这样的，我们给足到孩子这样的一种基础的安全感，基础的照料啊，慢慢去帮助他去建立比较更稳定的一种信任感和依恋关系。
3: 所以可以说0到1岁基本就是管他的吃喝拉撒，把吃喝拉撒照顾好了。
2: 对对对，
3: 就
2: 是霍老师讲的特别通俗易懂，就是这样。那同时还要加一点，就是还是除了吃喝拉撒，还是要照顾啊，陪伴呢，还是蛮重要的。
3: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产假都是在这个时间，就半年，
2: 对对，
3: 甚至现在有一些地区的话，它还有8个月这么长，其实是给我们更好的去养育孩子，而且这段时间可以跟孩子有更好的连接。
2: 对对对，是的。
3: 那1岁之后，我们父母就要换一下角色了。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那1岁之后呢，就是到开始慢慢到他2岁，甚至到他我们说到上小学之前呢，我是用一个词语叫我们的定位，就是教育。
3: 教育。
2: 对，是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要慢慢的去帮助孩子去适应这一个周围的环境，然后跟这个周围的一些环境的人啊接触啊等等，言传身教，去教他怎么去比如说跟人一些交往啊，生活啊等等，其实是在慢慢的培养一些良好的生活习惯。到他上幼儿园，包括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要培养他的一些良好的学习习惯啊等等啊，还有他的一些品格啊品性的一些都是在教育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想怎么教育，我该怎么教他，是不是给他很多的课程啊，或者说等等之类。其实我觉得最关键是作为母亲的定位，就是你做好你自己就行。就是很多时候孩子他学习到的内容就是妈妈怎么做的，爸爸怎么做，我周围人怎么做的，我就开始慢慢怎么做的。所以此时呢，我们应该可以不需要那么焦虑，反而更多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正确的，我该怎么去做。比如说我要尊老爱幼，要比如说孩子比如说就是比如见到长辈要叫声好啊等等，我们自己都这么做的，孩子他就慢慢就学会了。
3: 所以我觉得这个阶段就是有点像无形的一种教育吧，因为他是通过我们的言传身教，
2: 是
3: 而且他没有一个标准，是吧，就是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一个很明确标准，就是我们父母怎么做，孩子就跟着我们怎么去做就好了。当然他这个标准不是说我们家没有标准，而是他没有个泛化的大众性的标准，他应该怎么学怎么做。所以反而他就是这个时间就是一种无形，但是很神奇一样东西，就是他2岁到6岁这个阶段，他学习的东西都会影响到，很多都是影响到终身，包括您说的习惯啊，他吃东西的习惯怎么做啊，筷子怎么夹啊，是吧，包括我们的走路啊，或者是孩子就是待人接物啊，
2: 是
3: 学习能力啊，这些都是会影响他终身的 一种习惯都在基本在这个时间会养成。
2: 是的是的、嗯、所以这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
3: 对、嗯、当然了，对于现在我们的为人父母来说很重要的就是七岁之后，因为他有很立体的、很明确很有形的评价系统出来了。上学之后你看他就会有分数了，
2: 对，
3: 有 ABCD 级了。
2: 是我女儿就是刚好现在就是八岁，
3: 嗯、
2: 所以刚才说是吧，是我其实也是在

0: 探讨这个过程当中也慢慢挺有体会的啊，包括我现在我女儿的话，就是这里面就是有一个小故事啊，这个故事呢就是什么呢，她有一天她在学校里面午饭的时候，她就有那个水果提供，有两个砂糖橘，他吃了一个砂糖橘，还有一个砂糖橘。然后呢，我接他的时候，他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了。他说他就是带了一个砂糖橘回家。我就说我问他，你带这个砂糖橘回家，你为啥中午不把它吃掉，把它带回去呢？然后他就说就是像你一样啊。诶，我说像我一样是什么呢，你可以具体说一说嘛。我问他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因为我奶奶身体不舒服，然后我就回家，就是回我妈家去看我奶奶了。他说的像我一样，他后面他解释说，就像我心里惦记着我奶奶那样，我心里惦记着我们家的人，包括他弟弟，他爸爸，还有他的奶奶。他爸爸特别喜欢吃那个砂糖橘
1: 哦，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啊，他现在八岁啊，其实言传身教还是要有，所以其实我们没有太多去怎么样跟他讲啊，你一定要怎么样讲这些道理，其实你自己是这么做，而且跟他去沟通你自己生活上的例子，他就会学到了。
1: 所以其实真的是你会发现文字上面的教育比不上我们的言传身教，
0: 是
1: 我们做法上面的这种教育对孩子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0: 对，
1: 好，那我们先稍休息一下哈，我们稍后继续回来，我们有新课堂跟大家聊一下，我们今天说的是父母的定位。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就是母亲的在孩子不同的年龄阶段的时候，我们的母亲的定位是什么。其实无论在哪个阶段，妈妈的核心力量始终是在于为孩子构建一个充分的安全感。就稍后我们接下来会说这个安全感，我们母亲可以怎么去发挥这个力量。
2: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家长学堂，心课堂。
1: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我哋有心力量。咁今日咧会揾嚟嘅就系我哋黄秋平老师。黄秋平老师系佛山市南海区艺术高级中学嘅专职心理老师，亦都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咁佢亦都系南海区教育局心理兼职教研员。今日我哋嘅话题有少少特别嘅，大家唔知之前有冇倾谈过咧？就系我哋母亲嘅定位，佢会影响住我哋小朋友嘅发展啦，包括呢个家庭嘅走向啊。你是一个经常埋怨的妈妈，还是一个经常很有力量？传递正能量给孩子的妈妈呢，定位非常重要。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就是不同年龄阶段母亲定位是怎么样的，很重要一点，我们发现妈妈给孩子这种安全感，诶，这个角色是永远都不变的。安全感多不多，充不充足，很多时候真的是要看妈妈在家里面的这个角色，这个定位。
0: 特别认同，包括孩子处于哪个阶段，还是作为我们母亲做了多少年的母亲是处于哪个阶段，其实母亲的核心的力量就是更多是帮他去构建这一个充分的安全感。包括在孕育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说把我们要自己的身体养好啊，保持良好的状态心态，其实在这个生理的基础上已经是让他在胎儿的时候已经感觉到安全了，包括在养育的阶段、教育的阶段和培育的阶段，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让他是感受到，哎，我这个环境我跟周围人的环境，或者说我跟同学跟家里等等这些人， 他们的关系它是安全的。所以我们说围绕这个安全感怎么去发挥我们母亲的一个力量呢？我觉得首先第一是我们可以要有适度的肢体的接触，特别是越小的一些小孩啊，多抱抱他，亲亲他，捏捏他的手脚，捏捏他的脚丫等等啊，其实对他是有很好的帮助。多抱抱他，
1: 小的还好，好像我们发现长大之后就很少去抱。其实这个抱是无论什么阶段都可以的。
0: 是的，是的。我接下来想说的就是，不要看说长大了就不抱了、不亲了，有这么大的变化。其实，比如说像拥抱啊，还有就是摸摸头啊，轻拍一下肩膀啊等等啊，这些都是一些肢体动作，无论处于哪个年龄段的小孩都是适用的，帮助他们建立这种安全的来自母亲的关心关爱力量，肢体动作是可以传递的。
1: 那当然了，母亲的稳定心情状态也是非常重要。
0: 不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只要妈妈开心全家就开心嘛。
1: 对。
0: 我理解的就是很多时候啊，母亲包括家里她很看重妈妈的心情嘛，或者说很看重妈妈的状态，有时候妈妈的情绪稳定的一种状态呢，它是会影响整个家里的氛围的。
1: 我记得有一个很经典的故事，就是一家几口人，就是一家三代吧，去搭飞机，结果他们发现他们搭那个飞机已经飞走了。就是他们可能搞错了那一趟机的时间。那结果这一家人没有闹，也没有怎么样，就重新再去买过下一趟的飞机。然后他们就发现下一趟飞机还有一段时间，然后他们就一家人又就去休息去了，就在机场的休息区，因为他们还抱着一个小孩。但是如果他们的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就会大闹机场啊，会怎么样啊？但是发现这个自家人是没有，而且很重要，因为是两个年轻，就是一个爸爸妈妈，带上他们的父母，就是带上长辈一起出行的。所以他们就说，其实年轻这一辈他们的情绪如果处理得好的话，其实整个家的那个情绪就会变得很稳定。
0: 对，是的。无论做母亲也好，还其他成员也好，其实都会有情绪的。比如说当我们是觉察到自己的情绪状态不好的时候，接下来又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的建议还是说，等你冷静一下，当你觉得你把自己状态调整好了，你再去沟通。那同时呢，我们说作为妈妈怎么样自己更开心一些呢，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问题啊，也不用把它看得太过于严重，或者说孩子一定要按照这么做你才觉得放心的，或者说不自觉的一种烦躁啊等等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要去提高我们对自己的情绪的一种觉察能力。觉察到自己好像心情不好了，你发现接下来孩子又回来了，接下来孩子做作业了，容易要发火的情境又来了，你可以换一个人或换一个情境。
1: 如果我们现在不是全职妈妈，而是就是职场的妈妈，我也很理解会有不开心的时候，也会有情绪的时候。那这种情绪真的，如果你把它带回家的话，遭殃的还是孩子。
0: 是啊。
1: 那其实我们面前看到孩子今天没做好作业，其实没做好作业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突然你大发雷霆，你就会发现你很多的情绪是来自于白天你工作那种苦闷的状态。其实孩子面前他没完成作业，他是一件小事儿。但是你会发现我们情绪是不对等的，情绪太爆炸的时候，其实你看最后伤害的是孩子。
0: 是。所以有一些孩子他会给他的感觉就是很莫名其妙你就发脾气了，就是很莫名其妙你就心情不好了，他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所以有可能我刚才提到说你要提高觉察的能力，有可能是本身就带着情绪，所以看到孩子比如这做的不好，你在这个基础上你会更容易发火了。
1: 妈妈的情绪对整个家庭的氛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然后再来看一下第三点，我们说到围绕这个安全感，我们妈妈还可以做什么呢？
0: 我们给予孩子更多的深度的一种共情的一些知识。就像我们家的状况有点像啊，比如说平常玩呢，我们家的爸爸就会带着孩子去钓鱼啊等等啊，他就很喜欢爸爸。然后呢比较特别的点是什么呢，比如我的孩子他遇到一些难过的事情，比如说他奶奶要回四川了，他不开心，他比较少会在他的爸爸面前会流露情绪，或在学校遇到什么事情他不开心，他都是找我说。所以 这个过程当中，我突然理解到了，其实很多时候母亲给他的从出生开始这种依恋和安全开始就已经决定了、
1: 嗯、
0: 就是给予的一种抱持、
1: 嗯
0: 啊、一种共情、嗯、一种理解、嗯、一种安全感。所以这个时候啊，特别是孩子会跟你讲了很多他的一些想法一些心情啊等等啊、
1: 嗯、
0: 诶，我们作为母亲啊，此时此刻无论你在忙些什么，先停下来，可以耐心的听。

0: 听他说什么，耐心的倾听啊，给予他更多的一些理解啊，一些支持啊，一些赞赏啊等等。我觉得我们母亲做到这一点的话，事半功倍的。
1: 其实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是妈妈的思想改变了。因为你看，如果孩子一回来就妈妈呢，妈妈呢，有些时候妈妈会觉得好烦，你怎么一回来就找妈妈，你找爸爸去吧。但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在学校里面受到一些的情绪啊，或有一些感受想跟妈妈分享，因为妈妈能够接得住。或很多时候妈妈就是这种属于情感的角色会更多。因为很多时候爸爸真的不是这种情感类型的人。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就是啊，原来他一放学回家就说妈妈了，妈妈了，我想跟你说什么说。那他说说了很多学校的事情啊，我今天开心啊，不开心的。哎，你会发现是为什么他找你，是因为我们是担当情绪这个角色。但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大家会不会舒服一点？啊，原来孩子是这么信任我的，
0: 需要你的。其实他这种安全的需要，或者说这种想要被理解，或者说被接纳的一个环境。
1: 对，他可能找爸爸，就爸爸就可能没办法提供这种情绪价值。
0: 也有些爸爸还是做得很好的啊，
1: 对，有一些不错哈。他可能他找爸爸呢，爸爸呢，你又会吃醋了，是吧？哎，我们转个念，可能我们的感受就会更好。那我们再来说第四点吧，
0: 维持家里的各方面的人际关系啊，包括跟奶奶的关系，我们说的婆媳的关系啊，还有跟爸爸的关系，就我们说夫妻的关系等等，这些其实我们更多的去沟通啊，更多的经营好我们彼此的关系，给孩子提供比较安全的、积极的、自然的、轻松的一个家庭环境。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所以包括妈妈是不是势必每天事无大小都是做很多的家务等等啊，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有智慧的妈妈。你提供给她的不是不完全说我要给她温饱啊等等，特别越来越长大的孩子，其实他很多时候他的心理的支持，一种家里的环境的氛围，那妈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带动这个氛围，可以创造这样的一个比较和谐的一种氛围在。所以还是那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比如我自己处理好我跟我婆婆的关系，我处理好跟我老公的关系，这已经是在做一个叫安全型的妈妈，或者说给孩子一个安全的地方了。
1: 对，哎呀，我这个特别有感受，就是其实我们大人做好了，孩子自然就可以享受我们所经营到的这个安全的环境了。我们发现我们今天干货还蛮多的，那当然也欢迎就是我们大家各位妈妈听到的话，你有什么的想法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分享。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手机客户端佛山家，下面的有花生这个按钮，进入我们的花生互动区，那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听完今天这一期节目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母亲这个角色还有什么的力量可以带给我们家庭。好，那么这一期呢，非常感谢我们的王秋平老师，唔该晒王秋平老师。王秋平老师系来自南海区艺术高级中学嘅专职心理老师，亦都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南海区教育局嘅心理兼职教研员。唔该晒王老师，希望下一期继续同王老师有机会再倾倾。
0: 好，谢谢，再见。
2: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9246方，
5: 早晨早晨。睇睇路面情况，而家缓慢嘅路段唔算太多吓。佛山大道车城路段过大沥方向放紧慢镜，呢、这个位置咧就要多加留神啦。仲有海柏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亦都唔多理想。南国西路啊，轮桂路口过杏坛呢段，同样要注意避让。仲要提提各位，广佛江珠高速嘅西华出口过翻君安方向呢段啊，超宽车道嘅位置咧系有封闭施工嘅。所以超限嘅车辆敬请选择勒流收费站、冲壳收费站。工期要去到今个月月底，大家都互相照照声啦。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街嘅花生板块，依然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6: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7: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施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8: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9: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折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0: 位啊，证明硅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硅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鐪，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鐪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鐪，到手一共8鐪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心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嘅健康保驾护航。7:30，够钟收听健康7:30。
2: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小周末啦，7:36，系啦，开启今日嘅节目时间。你而家收听紧 FM92.4 呢个钟数，从7:30到8:00，逢工作天会出现嘅系健康7:30。早晨啊！呢个钟数已经系起咗床咧，定还是已经系喺上班路上，或者仲有啲时间嘅话食紧早餐？早餐系买平时外面嘅啊，定还是系屋企自制嘅？诶，嗱，见到有啲朋友已经发咗上嚟添啦，未问就已经即时报道吓。呢位凡夫佢就话啊，各位老友记好啊，哇，食紧嘅早餐似自制、啊。系咯，因为呢一碗似系一碗系咪银耳百合呢个莲子羹啊？再加上有一啲嘅粗粮包啦、鸡蛋啦，嗱优质蛋白质有啦，有呢一个五谷杂粮啦。OK OK 吓，碳水唔算太多，咁所以呢个早餐都系个好营养得嚟咧，有健康嘅早餐嚟嘅。咁除此之外咧，已经上线嘅仲有啊，顺德李生啦、舒心啦、前后左右官耀平平啊、玲子啊、番禺 MJ、稻花香，同埋亦都发咗我哋嘅早餐四宫格嘅高明瑶跳珠。哇，佢呢一个更加丰盛、哦，呢、这、一个肉嘅份量应该系一个正在蓬勃生长嘅年轻人嘅身体需要。系咯，咁早呢个猪扒定系呢个系牛扒吓，似系猪扒多啲吓，有呢一个骨头嘅吓啊，应该似 T 字扒，即系有带骨嘅嗰块啦吓，仲有呢一个杂粮馒头啦，有水果啦吓，有呢一个嘅水煮蛋同埋坚果嘅。哇，呢、這个早餐我一即系人咧系一眼系会俾自己最想食嘅嗰啲嘢吸引到嘅，系咩？就好明显就系呢块扒啦。系哇，呢个早餐都好丰盛，系咪因为星期五啊，俾小朋友要食得饱啲，同埋呢一个食得更加愉快啲啊？系啦，嚟到咗今个星期吓、星期五啦，而家咁亦都系今个学期开学嘅第一个周末。其实咧，而家啲小朋友咧，佢真系啱啱开学咗先至4日左右时间，你要佢完完全全咧回复翻到一个学期嗰种最佳嘅学习状态咧，都仲系有啲难度。所以咧，希望今个周末再同佢哋收收心，磨合咗一个星期啦。系咯，够未啊？呢一个星期究竟系做咗啲乜嘢磨合嘅动作啊？嗱，今个星期啦，我哋喺呢一个节目当中咧，分享咗好多同呢一个开学相关嘅啲话题吓。从上星期开始咧，应该系话从教大家点样收心啦，调整好睡眠啦。今个星期同大家分享喺校园啦，翻到校园方面点样做好健康防护啦。又有几多朋友已经系帮你个小朋友书包里面准备咗一个健康包嘅咧？系啦，寻日啊问嘅问题啊，留低咗个小尾巴嘅啊，有几多家长系会额外啊会帮小朋友再另外准备多一个小小嘅健康包嘅咧？啊，里面包括啲乜嘢咧？我之前分享嘅就系我自己小�朋友嘅健康包啦。嗱，包括有固定嘅3到5只嘅口罩吓，因为有阵时呢啲嘢都要预防其他同学仔冇噶嘛，或者预防你嘅小朋友用得比较快噶嘛吓，3到5只口罩呢个系需要嘅吓。

0: 替换。咁其次咧，仲会有一支免洗手嘅洗手液，仲有一啲消毒嘅湿巾吓，呢个咧就抹台啊抹手用嘅。咁仲有咧纸巾系需要啦吓，一个唔够，而家天气都凉啊，打个乞嗤嘅时候吓，又要揞住口鼻。仲有乜嘢？仲有就系、是、我额外帮佢准备咗，而家网上嗰啲已经俾你 set 好晒嘅四合一嘅嗰啲啊，即系预防跌亲啊，吓有一啲损伤嘅啊，有呢个碘伏棉签啊，吓呢个酒精消毒液棉签啊，仲有呢个创可贴嘅几合一嘅一个小盒仔。咁所以咧，一个小小嘅健康包，我自己认为我呢个咧都准备得几 OK 嘅啊。咁亦都有冇一啲家长同样都有准备嘅咧？如果有嘅话，都可以上线分享一下噶、哦。今日咧个天气咧同寻日相比啦，寻日仲系有啲阳光嘅白天吓，今日咧就而家外面咧就已经感受到今日嘅天气，其实可能会比今日早上仲会差啲，因为今日嘅雨水会比寻日可能会明显一啲啊。咁样讲咧，因为今日系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嘅天气，而且唔单止今日，未来三日嘅天气情况都差唔多，温度最低27度，最高咧就系30度。今日系会更加凉爽一啲，咁相对湿度咧就介乎65%-80%啦吓。预计未来三日咧都系今日嘅天气差唔多，起码未来呢、这个周末啦吓，周末都系多云为主啦，有阵雨啦，所以雨天路滑，有啲户外活动嘅安排嘅话咧，记得出门之前睇睇个天，睇睇天气预报。点解？因为我哋个台风沙德尔啊，寻日咪讲咗佢又翻翻转头嘅，系啦，好似玩咁样，同佢玩捉伊恩咁样啊，翻翻转头。但系喺寻日下昼啊，气象台方面咧就表明咧已经系呢、这个台风就已经停编噶啦，系啦，咁即系基本上咧就已经系差唔多啦吓，呢、这个游戏玩到差唔多吓，咁啊再度咧就再降低咗佢呢个热带风暴嘅级别。咁但系跟住嚟咧，佢呢个台风就已经同佢玩完游戏啦。不过跟住嚟佢所带嚟嘅雨水就陆陆续续再为我哋带嚟更加凉爽嘅天气啊！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7:30。
0: 今日首先咧，同大家继续都系分享翻一啲，应该话唔单止系同小朋友相关嘅吓，咁啊，仲有同我哋好多嘅大朋友咧都有关系。因为讲嘅就系而家嚟到9月份、10月份吓，呢两个月咧，可能我哋都会更多咁喺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啲咩问题咧，就系关于预防跟住落嚟天气真正有变化嘅时候。我哋点样提前做好准备，准备住唔好令到自己今年呢有咁多感冒嘅情况出现。点解咁讲呢？因为呢其实每年嘅9月到10月啦就系、是、呢个接种流感疫苗嘅一个黄金时间。所以其实我哋好多时候呢即係都会即係因应返呢个时间节点啦，可能喺节目方面呢会做更多嘅啲相关提醒。咁但係亦都有啲朋友话点解係9月10月呢？其实呢喺我哋南方地区嚟讲呢，有多朋友好容易会即係就算你提嚟提去呢佢都会忽略嘅，就係话天气都未变。我哋仲系着緊短袖衫啊，仲系感觉上好似夏天又返返嚟嘅感觉。咁呢啲时候你叫即係你好难话有嗰个滴起心肝话我去打支流感疫苗嘅。咁但係其实又真係要话俾大家听，流感疫苗呢唔系话你打完当下你就又起到保护或者话我都已经即係感冒咗一次啦，嗱嗱声去打返支疫苗啦，咁就可以令到你产生保护嘅抗体，佢系冇咁快㗎。即係大家要知道流感疫苗佢从打再到佢真正生效起到保护作用呢，其实佢系需要有一段唔算太短嘅免疫空窗期。呢、这个唔算太短，系需要大概几耐时间啦，系2-4个星期，即系半个月以上先至可以产生足量嘅保护性抗体。咁而我国嘅流感通常系高发于冬春季节，亦都唔系话一起风就会即刻就会开始感冒嘅。咁如果你系即系每次一变天啊，一降温一起风咧，你就即系呼吸道不适嘅话咧，咁可能你就真系可能要再做一啲或者之前嘅呢一个喺三伏天里面咧，呢、这个天灸有冇贴下吓，看看可唔可以起到一个强身健体嘅作用啊？所以咧，一般咧11月份就会身边更多咁出现有感冒嘅朋友吓，11-12月份咧就系呢个流感嘅流行季。咁而如果你想你嘅身体喺11月份到嚟之前可以产生呢个足够保护抗体嘅话，按照之前所讲嘅流感打入之后再到起效嘅免疫空窗期，半个月到一个月，咁即系10月。系啦，最迟10月其实就要打流感疫苗。咁而且咧，流感疫苗咧，佢可以。

0: 发挥嘅功效，即系可以保护你，系保护嘅时间有几长咧吓？嗱，十一到十二月系呢个流感嘅高峰期，咁我哋提早卫生咧做个保护。九月底十月啊，就系、是、呢个打疫苗嘅一个旺季啦，算系吓，亦都系一个黄金时节啦。咁啊，呢、这个疫苗可以保护身体维持系六到八个月。即假如你是十月份打了疫苗，那你十月中下旬开始产生保护作用，起码可以去到明年的五六月份、啊、这个呢就可以令到你的身体产生保护抗体的。咁之后呢，呢、这个水平呢再逐渐减退吓，呢度去到五六月份吓、啊、水平开始逐渐减退，咁亦都正好呢就进入到夏天啦。夏天吓、啊、三伏天，我哋又要继续贴天灸，贴完之后又嚟到九月十月，其实每年都系一个咁样嘅因应时令节气去做好呢个身体保护嘅一个形成咗一个非常好嘅闭环。系啦，咁所以嗱，九月十月打流感疫苗，跟住产生保护抗体，啊，有半年嘅时间，啊，六到八个月啦，一直可以将呢保护抗体咧去到明年嘅五六月份。五六月份天气热咗啦，散散汗啦，啊，排排毒啦，咁啊，跟住咧就迎接呢个三伏天啦。三伏天我哋去贴天灸，冬病夏治，啊，强身健体，跟住去到九月十月又下一轮嘅秋冬季，为呢一个呼吸道嘅保护咧做好呢一个工作。咁所以咧，好多朋友咧，真系呢个时间，我哋都会喺九月十月份，可能都会喺节目当中啦，反复提醒啦，吓、啊，即系有打疫苗需要嘅朋友，啊，特别流感疫苗嘅朋友咧，就要做好呢个准备啦。打得太早，吓、啊，呢、这个抗体咧就保护得唔够充分；打得太迟咧，可能又唔一定可以及时咁产生保护。不过咧，有唔少朋友咧，仲有一样嘢就系话，佢经常会混淆流感同埋普通感冒。系啦，咁所以咧，佢会低估咗流感嘅伤害，因为其实佢发一开始发病嘅症状都差唔多嘅吓。嗱，医生就话啦，普通感冒嘅症状多数就局限喺呢个上呼吸道嘅，譬如话鼻塞啊、流鼻涕啊，就系呢啲情况就系普通感冒。咁如果你话有呢一个发烧，仲要呢个时间比较耐嘅，蹲得比较耐嘅话咧，咁就可能系由流感嘅呢个啲特定嘅流感病毒所引发啦。咁所以咧，起病比较急啊，而且状况比较多，同埋如果伴随发烧嘅话。仲有一个好明显嘅就系话，如果系流感嘅话咧，你身边喺你感冒完无耐，你身边开始陆续有人出现同你差唔多症状嘅话，咁好明显佢就带有传染性，咁可能咧就系呢个流感病毒啦。咁所以老人家啊、小朋友啊、孕产妇啊，同埋有基础疾病嘅朋友啊，对于呢啲风险咧系要额外注意。我哋九月份就开始提醒你啦，提醒你提前接种疫苗啊。咁所以咧嗱，边啲朋友系特别提醒系适合咧？譬如话六月龄以上，即系半岁以上嘅小朋友啊。仲有医务工作者、60岁及以上的老人家、罹患一种或者多种慢性疾病啊，在养老机构工作，即是这些人群比较密集场所的员工啦，还有先所讲到托幼机构啊、中小学啊，这些都是人群经常在人群密集场所出现的工作有这个需求的群体，都是属于重点提醒和可以优先推荐接种的群体来的。咁唔知你属唔属于啦，或者你今年又有冇打算接种流感疫苗，几时去呢？九月到十月份可能我都会不断咁提醒你啊。
1: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中秋买月饼，锁定今日中午12点，佛系玩家优选微信视频号直播。
2: 佛山老字号香兰月饼直播专场，每15分钟狂撒礼包，抽奖送柴火黑豆沙月饼、陈皮鸡仔饼，
1: 复古怀旧、年轻新派、王牌经典多款选择，满足你自用送礼各种需求。
2: 直播间内低至28蚊八抢购，经典口味月饼两盒仅需98蚊。
1: 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视频号预约直播。
3: 九月20号，范奇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3: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3: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足女86234-8。
4: 健康七点半，
1: 健康小课堂，
4: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1: 开讲啦。
5: Hello， 大家好，今日上线嘅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嘅曾善贤副主任医生。我想问下曾医生咧，老人家佢嘅睡眠质量好差，咁系咪就应咗嗰句俗语就话，人老咗就系咁噶啦？
6: 其实咧，睡眠质量下降。

0: 并唔系话衰老嘅必然结果噶。长期入睡困难或者早醒，其实往往提示住身心健康需要关注嘅信号啦。焦虑经常会导致入睡困难，而抑郁则可能倾向系早醒会多一啲。咁样瞓唔好，其实反过嚟会加重我哋嘅记忆力减退同埋情绪困扰噶噃。所以改善睡眠咧，可以从规律作息啦，减少睡前嘅刺激，同埋营造安静舒适嘅睡眠环境入手嘅。咁如果经过调整之后仍冇办法得到改善，咁就建议肯定要到医院就诊啦，排除可能嘅躯体或者心理嘅问题，并且喺医生嘅指导下边进行干预。良好的睡眠是身心健康的重要基础，值得大家认真对待的。
1: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2: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七点半，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3: 继续回到来小周末星期五早上健康七点半的直播时间。早晨，我是主持人邵瑞云。是啦，咪见到好多朋友啦，啱先所留嘅呢个小尾巴啊，早餐已经喺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块呢出现咗好多个唔同嘅搭配啦。阿蓝妹就话，哎，星期五啦，听日终于起身，听日终于唔使起身，唔使早起整早餐，应该咁讲啦。咁但係呢，你个早餐唔算複雜啦，一个应该係打个南瓜米糊或者係一个南瓜羹啊。然之后呢，你个蛋饼煎得有啲窿喎。忍唔住要挑剔下，系嘛？系啦，咁啊，仲有我试下华姐丢上先啦，吓不浪漫嘅靓仔啦，我睇下仲有边啲朋友嘅早餐啦。因为有先睇到好多张图片，我一略过咗添啊。阿 GVV 话我嘅减脂期啊，减脂早餐啊，大家睇唔睇得？睇得明啊，都估到，但系咧，即系的确减脂早餐要勾起食欲咧，系会有啲啲难度。阿龙猫仔就话啦，哇，天气真系好凉爽，已经几晚唔使开空调啦，系咯。但系咧，其实唔开空调开风扇嘅话咧，我自己又觉得即系。都有啲唔舒服㗎，因为开风扇呢佢嗰个覆盖范围呢係囉，即係总之即係囉，点样先係最舒服呢？点样个天气最舒爽呢？係每个人都会有唔同嘅尺度嘅。但係呢，的确天气变咗啦，而家开始喺飲食方面呢，我哋都会慢慢地不自觉地自己都会有一啲嘅改变。特别係而家晚上食水果啊，开始呢我呢两晚屋企呢都系食雪梨啊，因为发觉哇真係好清甜啊。呢啲时候呢你又觉得对某种水果勾起咗心里面特别嘅渴望。所以呢过季嘅水果呢个时候就唔建议啦。但係呢个季节推荐嘅水果有啲乜嘢呢？今日请嚟咗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嘅副主任钟医师，有颜美心颜医生推荐呢个季节佢认为比较适合嘅水果系乜嘢啊？
4: 雪梨啦，
3: 哦，
4: 雪梨就比较好啦，因为雪梨都可以煮汤水，
3: 系
4: 啊，咁啊细路仔又中意甜甜地啊嘛，
3: 系啊，雪梨其实喺我自己嘅菜单里面咧，雪梨茶系有嘅，因为你雪梨干就可以直接喺办公室好方便，就可以冲茶啦。咁然之后仲有最简单嘅炖雪梨啦，喺屋企小朋友又好中意。咁啊，如果雪梨你又再加啲银耳啊咁样又好清润。
4: 系啊，
3: 雪梨汤咧我亦都好中意，因为好简单，就雪梨加个鲜骨就搞掂。
4: 如果你觉得更加干嘅，可以加啲好似石盒啊，
3: 石盒
4: 系石盒加雪梨啦，加排骨啦。其实
3: 煲汤
4: 系啊，
3: 哦，
4: 其实佢就加强咗嗰个润咯，而且佢有少少清热嘅作用，
3: 系
4: 所以你有时觉得喉咙干，好似想喉咙痛但未到痛嗰情况下，其实食疗其实都几好嘅。
3: 系我最中意啱先啊颜医生讲呢啲两三味，又唔好太多，因为对于而家好多年轻人嚟讲咧，其实佢唔系话自己厨艺不精，而系真系太多阿妈食谱当中，阿妈系会加好多嘢嘅，因为阿妈嘅即系知识储备量比我哋要强啊。而家我哋而家年轻人最中意就系快手材料简单，最好两三味又记得住，咁样咧就会令到佢哋更加愿意啲主动入厨房啦。
4: 好似有啲有啲好似百合南瓜粥，咁呢啲可以安神啦，健脾啦，做早餐几好嘅。咁另外呢就我哋讲嘅淮山杞子粥，咁对一啲眼干，因为枸杞可以养干嘛，咁淮山补脾嘛，对呢类眼干啊脾胃唔系咁好嘅，其实都可以煲下呢啲粥 饮下咯。
3: 嗯，咁其实喺呢个时节咧，会唔会嗱？我哋啱先讲咗糖水啦，当然可能就系食一啲咸鲜嘅粥咧，就会比较多一啲啊、嗯。但系好似糖水粥嘅话咧，广东嚟讲就会少见啲，最常见就八宝粥啦，已经系咁样，仲有红豆沙、绿豆沙已经算系啊。对于我哋嚟讲啊，咁所以呢个时候会唔会适当地其实加啲糖，就或者转一啲即系糖嘅粥，亦都会对呢个季节对于人体系有一个滋阴润肺嘅感觉咧？可以
4: 可以嘅，落少少咯，因为现代人嘅话，因为肥胖嘅人又比较多啲啦。
3: 嗯，
4: 第二个就是飲食上好多特别啲年轻人本身就飲料又比以前又多啲啦。所以其实糖尿病嘅高发人群同埋大家女性嚟讲我又要控糖。
3: 嗯，
4: 所以适量就好囉。
3: 哦，
4: 而且是咁，比如话你用到雪梨啊，有啲食物佢系本身又带有啲甜味嘅，其实你唔需要加好多。
3: 嗰、哦、啲就不另外加糖啦，
4: 系啦，系啊，你再加就太甜
3: 啦。系尽量选取翻食材原本嘅鲜味，我哋吓、小朋友其实喺秋天嘅时候，初秋嘅时候特别好容易有流鼻血咁嘅症状，因为我自己屋企嘅小朋友就系啦，佢系会时不时流鼻血，佢唔单止系初秋，佢时不时就流鼻血，但系佢系好快就可以自己止得住，大人都会间唔中干燥嘅时候都会有流鼻血呢种状况啦，或者系鼻哥出现血丝啦，咁所以呢种系属于都系属于秋燥嘅一种表现咧，定还是系呢个季节里面系容易发生嘅情况？咁点办啊？
4: 秋天嘅呢个时节咧，呢种情况会更加明显。但有啲小朋友本身个鼻黏膜系比较薄弱，或者有鼻炎底啊，又中意拗鼻啊呢类嘅咧、
3: 就真系捽一捽就容易流鼻血啦。
4: 系啊，佢就会一年四季都会，同埋佢自己嘅体质有关。咁
3: 喺
4: 呢类小朋友嘅话咧，就我哋喺饮食上其实可以适当做一啲调理嘅，比如话避免一啲。油炸嘅食品啦，辛辣嘅食品啦，咁啊多食啲水果蔬菜啦，咁啊喺一啲飲食入边咧，我哋有啲食物咧系会有帮助改善呢啲情况嘅，比如话增加啲维生素 K 嘅一啲食物啦，比如有南瓜啦，动物嘅一啲内脏啦，好似鸡肝啊嗰啲啦，菠菜啊。乳液、甘蓝啊，呢类嘅食物咧，佢系增加呢个维生素 K， 即系个止血就会好啲咯。咁另外一啲润燥嘅食物咧，即系雪梨啊、银耳啊，头先讲嘅百合啊、莲藕啊呢类嘅，咁啊润啦，咁啊佢呢啲情况又会改善啦，帮助啦。咁另外就有啲我药食同源嘅一啲中药，妈妈经常会煲嘅，呢个时节最中意噶啦，沙参肉粥啊。有啲大便比较硬嘅，可以用啲麦冬啊，呢啲可以帮助润燥嘅，我哋去适当用用呢啲药材，咁啊，同埋咧增加嗰个胶原，帮助嗰个黏膜嘅一个修复一啲情况咧，我哋可以用啲淮山啊、秋葵啊、海带啊，可以加啲鱼汤啊呢类嘅会帮助，咁啊，同埋仲有一个就系维生素 C 啦，咁啊，奇异果啦、橙啦、草莓啦。番茄啦，同埋西兰花呢啲维生素 C 多嘅话咧，其实都会有帮助嗰个黏膜，即系止血啊嗰啲咁样样。所以佢就算流少少，佢会好快会止。所以呢啲食物嘅适当嘅配搭，其实对细路仔呢啲鼻干啊，容易流鼻血啊，其实都有好处。
3: 好啊，又要唔该晒颜医生啦，分享咗好多。我发觉每次一讲到呢啲一讲食谱嘅时候咧。真系记唔住啊！咁所以大家可以听翻我哋节目重温啊，亦都咧稍后咧我哋都会有文字稿件呈现嘅，咁希望大家咧就多多收藏啦吓。今日都唔该晒颜医生，又俾咗我哋一个好丰富嘅一个夏末初秋，甚至乎咧为我哋秋冬天打好底嘅一个基础啊！咁但系一定要即系你记得住都好，你要做得到咯。
4: 系啊系啊系啊，
3: 记得住我哋仲要做得到吓，唔该晒颜医生，唔该晒。
4: 好，
5: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3: 嗱，颜医生推荐咗好多咧，都系汤汤水水啊，我就好中意吓。咁但系汤汤水水吓。屋企嘅水质可以为佢哋加分嘅、如果你喺屋企已经有净水器嘅话咧，净水器出嚟嘅水，无论煲汤定系炖品啦，定啱先讲嘅糖水啊，点都好啦，系真系口感特别唔同啲嘅咧。咁啊，当然啦，如果你话屋企我仲未有，或者我都想体验、想尝试，有冇啲更加好嘅咧？九月份吓、有双节啦，迎接中秋稍后嘅国庆，咁所以咧，九月份我哋都会有好多商家嘅福利陆续带俾大家。首先系1509音帆心系列净水器，我哋中秋嘅福利咧已经系等。 等緊大家嚟攞㗎啦，免費安裝體驗我哋嘅廚下淨水器，仲有智能飲水機台一件，一撳就直出嘅呢個直飲水啊，非常之方便啦，而家早上飲返杯就好正啦。咁所以呢全程呢我哋嘅福利同埋呢有好多嘅免費嘅優惠，先同大家講講即係整個啊，除咗呢台淨水器之外，一啲嘅免費福利點樣疊加先啦，即係其實基本上就係一台淨水器嘅錢，我哋仲有起碼八重福利係免費送俾大家嚇。咁所以咧，我哋音零九音泛心系列淨水器今次迎中秋福利，都希望各位可以揸緊我哋呢波嘅啊呢個體驗啦。首先係免費安裝到噶，你只要打電話啊，想體驗，我哋即刻送台淨水器去你屋企，免費安裝，有半個月嘅

0: 体验期15日，你想点用都得啊！又煲汤啊、炖品啊，啱先所讲啊，时不时我哋啲药膳食谱啊，即刻攞嚟试啦，系嗱。咁如果你满意嘅话咧，每个月只需要俾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就 OK 啦。呢个过程咧冇任何嘅手续费同利息嘅，唔满意仲可以随时退机添吓。咁啊，而家打电话仲可以享受8重嘅中秋好礼，包括首先啱先所讲嘅吓，我哋12个月零利息分期啦吓，然之后咧仲会送你一台嘅智能饮水机，呢台饮水机有5档水温，包括45度、65度、85度、99度，冲茶嘅、冲牛奶嘅、冲蜂蜜水嘅，有不同的温度相应。仲有一度就是呢个恒温，一按就可以直出飲水。另外仲会送你负离子吹风机一台，低噪音、高风速，不伤头发，好实用的。然之后仲有一套嘅过滤花洒，冲凉嘅水特别干净，以及无印良品空调被一张。而家真系有时晚上凉嘅时候一张空调被，唔使开风扇，唔使空调都好舒服，又系好实用啦，系咪？仲会送你品牌空气循环扇一台，夏天、秋天都系啱用嘅。当然啦，第6重好礼啦，数到升级3年嘅整机质保，售后都唔需要担心。第7重好礼咧就系全屋嘅中央净水免费安装，唔需要额外购买呢一个嘅材料，安装亦都系零费用。第8重福利呢个好关键啦，安装之后吓，啱先讲3年质保，我哋咧而家3年内仲可以免费更换滤芯，只要净水器提醒你要换滤芯啦，都系免费嘅。但系咧你要马上打电话吓，就系呢个400-828-6721400-828-6721，这个时候即刻打电话，前30位的朋友才可以享受这8重的中秋福利。再简单总结了，我们的福利包括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满意的话月付198元，连续给12个月，没有任何手续费和利息。现在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28-6721，礼物就可以拿到手软，都是免费的。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好了，今天节目也都差不多了，祝你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要下星期一再见，拜拜。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早上8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早晨，郑月饼佛宾做32载匠心坚守，开创宾上月，送礼自用2相宜。
5: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6: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5: 一次打卡3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6: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5: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钻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6: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5: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7: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8: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7: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8: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7: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9: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0: 924路况，
11: 早上各位，时间来到8:03，留意翻实时嘅路面情况啊！翻工嘅早高峰咧系繁忙啲噶啦。缓慢的路段都不少的，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沥，桂华路海口路口往石梗，南海大道路口的双方向，海白路雅厚大桥往广州，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往杏坛，安里特大桥往返轮滘，龙舟路江川桥的双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容旗大桥往广州方向，三善大桥往番禺方向，德胜中路顺积大学路段往五沙，以上路段全线都有条小长龙啊！车流量开始越来越多了，大家都要减慢车速，注意驾驶安全，保持好车距啊！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涌至到广州方向咧，现时亦都多车排紧队了噃。 提醒大家特别留意啊，顺德恒。